0: 16度，降雨几率10%。明天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20%。以及周二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20%。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81%。
1: 好听，好声音 ，FM
2: 961。你知道吗？
3: 知道啊，
2: 这个还蛮好吃的。
3: 你最近怎么样啊？
4: 说。
3: Hello，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周末好，欢迎在这样的一个美好傍晚啊，收听 Willow 的女人说。在一天将要慢慢落幕的时刻，咱们来用一点时间聊聊生活里的变化、情绪与选择。当夏日的阳光洒落在加拿大广阔的海岸线，一场壮阔的自然盛世就悄然开启了。那是海洋巨人们如约而至，无论何时抵达这一片蔚蓝水域，都藏着你与鲸鱼独家的记忆。加拿大拥有世界上最长的海岸线，每年有近30种的鲸类物种在这里栖息或者是迁徙。加之咱们加拿大政府严格的海洋生态保护政策，让这里啊成为了世界最重要的鲸鱼迁徙走廊之一。现在呢，就让咱们循着鲸群的迁徙路线来解锁加拿大五大顶级观鲸目的地。首先是咱们 BC 省的温哥华岛。BC 观鲸的独特魅力啊，在于日常感与随意感。尤其是在温哥华岛，你或许呢清晨散步的时候就能够望见虎鲸游过。从南部的维多利亚到东岸的约翰斯通海峡，从西岸的托菲诺再到北部的坎贝尔河，每一片海域都有着独特的观鲸体验。在众多的体验当中，能够在虎鲸翻腾的波涛旁安静地划着皮划艇，听它们喷水的呼吸声，这几乎啊只有在 BC 省的约翰斯通海峡才能够实现，堪称是全球虎鲸观赏的天花板。从温哥华市区出发，旗舰船 Eagle Eyes 配备了360度的观景视野，让你完全沉浸其中，近距离的去感受海洋生物的真实气息。大家可以选择4个小时的露天式的观鲸船，成人是199刀，或者是4个小时的那种冲锋艇观鲸船，成人是209刀。这两种观鲸船呢，它们的运营时间都是从4月一直到10月底。循着鲸鱼的迁徙路线，接下来就要去到 Manitoba 省的丘吉尔。丘吉尔不只是北极熊之都，更加是全球独一无二的白鲸乐园。每年夏季的6到8月呢，超过6万条的白鲸都涌入到了哈德逊湾，完成求偶、产子还有育幼的年度大事。与其他观鲸地只能够远观不同啊，白鲸呢充满着好奇心，时常会主动的去接近船只，并且发出高亢的叫声。一些观鲸船会配备水听器，可以实时的聆听白鲸丰富多变的叫声。你还可以呢划着皮划艇与这些被称为是海洋金丝雀的白色鲸灵并肩同行。观鲸的朋友可以乘坐冲锋艇前往白鲸聚集的河口，借助水听器到水里去聆听白鲸如鸟鸣般的歌声。在旅途当中还会有机会看到像是海豹、北极熊等等的一些野生动物。整个的观鲸行程呢大概是2个小时，成人是160刀起。接下来就要去到纽芬兰和拉布拉多省了，那里的 Twillingate 是观鲸的最壮观之地。纽芬兰拥有着全球最大的座头鲸种群，超过了10000头的座头鲸，每年夏季都会从加勒比海迁徙到这里，捕食大量的磷虾以储备能量。每年的5月到6月还是冰山季的时候，当你乘坐观鲸船驶入到海湾，迎面而来的可能不只是一头跃起的座头鲸，还有一座座从格陵兰漂流过来的万年冰山。 尤其是冰山象岩岸的 Twilling Gate 是最

于双关上帝之意。从圣约翰斯市中心出发，巡航会途经信号山、国家历史遗址等等的地标，整个行程大概是2个小时，可以看鲸鱼、海鸟还有海岸，成人的价格是120刀起。接着来到了 Nova Scotia 的芬迪湾，芬迪湾以全世界最高的潮汐和壮丽崎岖的海岸线而闻名于世，而正在这巨大的潮汐涌流带来了极为丰沛的鱼类饵料，所以每年夏天呢，从芬迪湾到布雷顿角岛的北端，可以看到12种鲸鱼的身影。此外呢，迪戈比也是 Nova Scotia 省最重要的观鲸地之一。除了常规的观鲸体验之外，这里还提供落日巡游和私人包船，适合追求私密旅行或者是家庭小聚的游客。3个小时的落日观鲸巡游呢，成人是85刀起。再往东部走，就去到了魁北克省的 Tadoussac， 这里地处萨格奈河与圣劳伦斯河的交汇处，独特的地形使得鲸鱼的猎物，像是磷虾还有小鱼，都聚集在这里。鲸鱼整个夏季都会在这里觅食，为了之后的迁徙做准备。其中塞格纳和圣劳伦斯海洋公园是世界公认的最佳观鲸观测点之一，每年夏季来自于全球各地的游客都会慕名来到这里，与这些海洋巨人来一次近距离的相遇。除了观鲸之外，旅行者们呢还可以搭配峡湾巡游、观熊、美食等等的一些主题，一次性的 get 多种体验。3个小时的观鲸上层甲板，成人是170刀起，2.5个小时的冲锋艇的观鲸之旅呢，成人是135刀起。加拿大全境的观鲸季呢，都是集中在5月到10月之间，海边风很大，体感都会低于实际的气温，所以大家最好是穿着那种速干的内衣，或者是抓绒羊毛衫，还有防风防水的冲锋衣、毛线帽、手套、舒适的防滑鞋、防晒霜、太阳镜，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建议大家出发前呢，查询好当地的观鲸报告，了解近期鲸鱼活跃的地点，通过运营商的官网或者第三方平台提前的去预定，因为在旺季的时候，观鲸产品啊常常会提前售罄。在加拿大三大洋的海岸线上，每一场与鲸鱼的相遇都值得被记住。王美婷《宁静的海洋》歌曲之后，将进入今天的情感共鸣箱。

这里是情感共鸣箱，我是 Willow。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常常消极疲惫，承受不了压力和挫败，遇到一点困难就一蹶不振，很难持续成事？很多低能量的人把自己活成了一块劳损的电池，永远充不满电，白天不断向外输出，在无意义的社交里透支自己，晚上用无效的方式充电，汲取有限的养分，直到身心俱疲，才明白一个人最好的活法是管理好自己的能量。真正能改变一生的，从来不是什么高深的修行，而是两件最简单的事：一是早睡，二是锻炼。早睡是为身体重新充满电。《黄帝内经》有言，人卧则血归于肝，夜晚23点到半夜3点是养护肝胆的黄金睡眠时间，这段时间进入深度睡眠，才能让肝胆顺利完成排毒修复，这也是身体积蓄阳气恢复元气的关键。顺应这份节律早睡，不仅能快速地抚平身体的疲惫，更能够缓解精神紧绷带来的各种不适。我们经常会陷入熬夜的怪圈，总觉得白天工作时间不属于自己，于是到了晚上，以为是在享受独属自己的时光，实则是用健康为熬夜玩手机买单。而有些人却在同样的24小时里活出了不一样的生命质量。演员张钧甯很好地践行了早睡早起的智慧，在综艺《向往的生活》里，他是每天第一个起床的人，当其他嘉宾还在睡懒觉时，他已经在院子里做完瑜伽、冥想，甚至完成了晨跑，静候着一天的美好开始。他有自己独特的助眠方式，睡前放下手机，不看让自己兴奋的内容，如果实在难以入睡，他会听一段舒缓的音乐，或者看几页安静的书，让心慢慢沉静下来。即使在紧张的拍戏期间，他也会清晨4点半起床，先完成运动，再投入工作，行李箱里永远备着一双跑鞋。正是这样的坚持，让43岁的他依然拥有紧实的身材和饱满的精神状态。原来所谓冻龄，不过是自律的副产品，而自律的第一步就从早睡开始。为什么早睡能带来这么大的改变呢？睡眠医学领域的研究发现，人在深度睡眠阶段，大脑会进行自我清理，清除白天积累的代谢废物。简单来说，不睡觉，脑子里的垃圾清不掉，就会导致人一整天的精神状态萎靡。睡眠充足的人，前额叶皮层功能更好，这个区域负责理性思考和情绪调节。睡眠不足时，

控制情绪的刹车失灵，人就容易被负面情绪裹挟。真正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从来不是谁加班更晚，谁熬夜更久，而是谁睡得更早。早睡的人赢的不只是那几个小时的睡眠，而是第二天的清醒头脑、稳定情绪和持续向前的能量。

断联是为心灵彻底清除垃圾。如果说早睡是为身体充电，那么断联就是为心灵止损。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关系？早已不再联系，却总忍不住反复点开对方的头像，明知没有结果，却还是会翻看过去的聊天记录。对方已经走远，自己却还停在原地，一遍遍回想，如果当初。那些无法割舍的旧关系，就像后台悄悄运行的程序，明明没有在使用它，却在持续的耗电，直到某天惊觉自己的精神状态早已跌至谷底。心理学有一个词叫

叫情绪反刍，是说人在经历情感创伤后，不受控制的反复咀嚼痛苦，不断回想细节的心理过程，结果没有消化痛苦，反而让痛苦变得更加浓烈持久。朋友小兵对此深有体会，和相恋多年的男友分手那天，他给对方发了最后一条信息，第二天早上对方回复，你要好好生活，实现你的梦想。表面上他画上了一个体面的句号，但真正艰难的是之后的日子里那些无声无息却无处不在的戒断反应。一周之后他觉得自己好多了，听到伤心的情歌也不会自怨自艾。一个月之后，他发现记忆里那个人的声音和模样渐渐模糊，再想起过往，心底翻涌的不再是绵长的思念，而是藏着委屈的生气。他在字里行间质问自己，他凭什么这般轻慢我的真心，我又怎能轻易给别人伤害自己自尊的机会。那一刻他才明白，原来真正的放下不是遗忘，而是在想起的时候不再疼痛。其实结束一段关系最大的痛苦，本质上是在戒掉一个人。心理学家卡尔荣格曾说，你越是抗拒的越会持续存在。真正的放下不是删除拉黑，而是从心里把它请出去，然后把门关上，而那从前用来内耗的能量全都收回来滋养自己。人这一生关闭那些消耗性的关系，才能把能量留给真正值得的人和事。向外求越求越累，向内收越收越满。人这一生最高的能量状态，从来不是靠索取获得，而是靠收回来的。在《遇见未知的自己》这本书当中，作家张德芬坦诚，自己也曾经是讨好型人格，总习惯把别人的需求放在首位，一味迎合，不懂拒绝，在无底线的付出中不断内耗，最终把自己搞得身心俱疲。也正是在这一份疲惫到极致的时刻，他逐渐清醒，开始学着给自己的生活做断联减法，每天刻意留出一段专属的独处时光，不接电话，不回消息，不被外界打扰，只安静地和自己相处。他说，当你学会和自己独处，你才能真正地听见内心的声音。其实早睡和断联本质上是同一件事，把自己从外界的消耗中抽离出来，重新交还给自己。与其在一段已逝的关系里反复纠缠，在深夜的情绪里反复挣扎，不如试着从这两件事开始。第一，把夜晚还给自己。从今天起，试着10点放下手机，11点进入梦乡，哪怕一开始睡不着，也让自己安静地躺着，可以听一段舒缓的音乐，可以读几页喜欢的书，也可以只是看着窗外的月光发呆。第二，把旧人请出生命，收拾房间，扔掉和旧人有关的东西，清理手机，删除那些舍不得删的聊天记录，收起关注，不再偷偷看他的动态。这不是否定过去，而是为自己的心腾出空间。只有把窗子打开，阳光才能照进来，只有把旧人请出去，新人才能住进来。别爱太满，别睡太晚。人这一生说到底就是一场能量的修行，你把能量耗在哪里，哪里就是你的人生走向。当你开始早睡，你会发现清晨的风很温柔，
出生的太阳很有力。

世界在你不曾注意的时候一直生机勃勃地运转着。当你开始断联，你会发现没有谁离不开谁，那些曾经以为过不去的终将在日升月落里被慢慢抚平。所谓上等的能量，不过是在对的时间睡觉和错的关系告别。愿你从今天起好好睡觉，狠心断联，把最好的能量留给最值得的自己。

0: 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1: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0: Dear Child Radio App有什么功能啊？
1: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0: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Dear Child Radio App。
1: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2: 秦谦味蕾，
3: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女人说的第二个单元秦谦味蕾，我是 Willow。 今天啊，我们要来聊一聊一种两极分化极其严重的食物，喜欢它的人呢，觉得它是人间至味，是风土的结晶，是时间的艺术。讨厌它的人啊，闻到味道就想转身离开，说这明明是食物已经坏了，怎么还能吃呢？它呀，就是奶酪，更准确的说呢，是那些有味道的奶酪，蓝纹奶酪、喜皮奶酪、山羊奶酪和陈年洛克福，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闻起来有一股强烈的攻击性的，甚至可以说是臭的气味。这就引出我们今天的问题，为什么有些东西明明是臭的，却被认为是高级的美味？奶酪的臭味从哪儿来？是谁第一个鼓起勇气吃了发霉的奶？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自己的奶酪文化呢？今天啊，咱们就来闻一闻奶酪背后的科学与文化。故事要从10000年前说起，那时候人类刚刚开始驯养动物，山羊。

羊、绵羊、奶牛成了人类移动的食物库，但有一个问题，奶这种东西啊，保鲜期太短了，在常温之下几个小时就酸了，古代又没有冰箱，怎么把奶保存下来呢？早期的牧民发现了一个规律，把奶装在羊背做的袋子里，过了一段时间，奶会分离成两种东西，一种是白色的固体，一种是淡绿色的液体。固体可以吃，液体也可以喝，而且呢，固体放得越久，味道越浓郁，但不会像鲜奶那样的腐坏。这就是奶酪的起源。羊胃袋里有一种叫凝乳酶的物质，它能让奶当中的蛋白质凝固，形成凝乳。凝乳去掉了乳清之后，加盐压榨风干，就成了最早的奶酪。所以奶酪不是被发明出来的，而是被发现的。某个古代牧民可能忘了喝袋子里的奶，几天打开之后，奶变成了别的东西。他尝了一口，发现能吃，而且比酸了的奶好吃。这个人啊，大概不会想到他这一口开启了一个庞大的食物王国。今天的法国有超过1000种奶酪，意大利有几百种，整个欧洲的奶酪种类是以千来计的。戴高乐将军曾经说过一句话，要治理一个有246种奶酪的国家太难了，言下之意呢，法国人的口味太分裂了，没法统一。那奶酪的臭味是怎么来的呢？科学家会告诉你，奶酪的臭味来自微生物代谢过程当中产生的各种挥发性化合物，比如硫化物，闻起来就像煮过的卷心菜或者是臭鸡蛋。氨，闻起来像消毒水或者腐败的蛋白质。短链脂肪酸，闻起来像是汗脚或者是呕吐物。还有一些化合物，闻起来像是洋葱、大蒜，甚至动物蓬圈的味道。听起来是不是很劝退啊？但正是这些化合物构成了奶酪复杂而有深度的风味。它们单独存放的时候，味道往往是让人不适的，但当它们与某种比例混合在一起，再被奶酪的脂肪和蛋白质包裹中和，就会变成一种迷人的、让人欲罢不能的香味。这就像是香水哈，单一的花香可能会甜腻，单一的麝香可能会腥臭，但调香师把它们按照比例混合，就能够创造出高级的香味。奶酪也是同样的道理，臭味不是奶酪的缺陷，而是它的复杂性。奶酪的世界非常庞大，我们没有办法全部的介绍，但可以按照一个简单的逻辑来分类。按照质地和熟成方式，奶酪大致可以分为鲜奶酪、白莓奶酪、蓝纹奶酪、喜皮奶酪、硬质奶酪、山羊奶酪等等几大类，每一类都有着它自己的特点和故事。鲜奶酪是最古老的奶酪形式，没有经过熟成，做好就能吃。意大利的 mozzarella, 印度的 paneer, 希腊的菲达，法国的白干酪都属于这一类。它们的味道清淡温和，奶味为主，几乎没有什么臭味。中国人最熟悉的奶酪形状呢，比如说内蒙古的奶豆腐，西藏的曲拉也是属于这一类。鲜奶酪是奶酪世界的入门款，没有人会抗拒它。白莓奶酪是奶酪世界里的优雅派，代表是法国的布里和卡门贝尔。制作过程中，奶酪表面被喷上了一种叫白青霉的菌种，这种菌会在奶酪的表面长出一层白色的绒毛，就像是给奶酪穿上了一件白毛衣。随着熟成，白莓会从表面向内分解脂肪和蛋白质，让奶酪内部变得柔软流动，
像是

融化的黄油，白莓奶酪的味道是蘑菇、泥土、坚果的混合体，有一种温和的森林气息。最熟成的时候啊，表皮会带有一点安慰，但是内部依然是温柔的。法国人觉得布里奶酪是奶酪之王。传说中，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在临终前提出的最后一个愿望，就是再吃一口布里奶酪。这个故事啊，不一定是真的，但很能够说明布里奶酪在法国人心中的地位。蓝纹奶酪是奶酪世界里最叛逆的存在，代表有法国的洛克福、英国的斯蒂尔顿、意大利的古冈佐拉，还有丹麦的蓝纹。制作过程当中，奶酪被针刺出了许多的小孔，让氧气进入，一种叫洛克福青霉的菌种在小孔里面生长，形成了蓝色或者是绿色的纹路。这种纹路呢，就是蓝纹奶酪的标志，也是它强烈风味的来源。蓝纹奶酪的味道啊，极其霸道，咸、辣、酸、苦、鲜，五味杂陈。它的臭味主要是来自于一种叫做二庚酮的化合物，闻起来有点像橡胶或者是指甲油。初次尝试蓝纹奶酪的人啊，往往会被它的气味所吓到，但它有一种魔力，你恨它的时候恨得要死，但是如果你坚持地吃了几次，可能会突然地爱上它，而且就再也回不去了。蓝纹奶酪配甜酒是经典组合，甜酒的糖分能够综合蓝纹的咸和辣，而蓝纹的复杂风味呢，又能够衬托出甜酒的果香。你可以在家里去试试哈，一小块的蓝纹奶酪配上一勺蜂蜜，或者是配一颗无花果，那个味道会让你重新的认识甜咸搭配这件事。喜纹奶酪呢，是奶酪世界里气味最浓烈的，代表有法国的埃普瓦斯、德国的林堡、意大利的塔莱焦。在制作过程中，奶酪的熟成期间呢，会反复用盐水或者是酒擦拭表面，这种擦拭会让一种叫短杆菌的细菌在表面生长，形成橙红色的外皮。短杆菌会分解奶酪当中的蛋白质和脂肪，产生大量硫化物，就是那种煮鸡蛋和臭豆腐的味道。喜皮奶酪的臭味啊，是奶酪之最。有人形容埃普瓦斯闻起来像是牛棚。据说拿破仑曾经因为受不了它的味道而禁止在军营里面吃这种奶酪，但是喜欢它的人说呢，它的味道是饱满的、肉感的，让人想起秋天森林地面上的落叶。吃喜皮奶酪需要一点勇气，也需要一点仪式感，最好在室温下放一个小时再吃，让它的香气充分释放，搭配浓烈的红葡萄酒或者是 whisky， 不要配那种清淡的白葡萄酒，那会被它吞掉的。硬质奶酪是奶酪世界里最正经的，代表有瑞士的埃曼塔尔、意大利的帕玛森，还有英国的切达。它们的熟成时间很长，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水分被大量蒸发，风味高度浓缩。帕玛森干酪要熟成至少12个月，有的甚至要36个月以上。切开的时候，奶酪内部啊会有细小的白色颗粒，那是酪氨酸的结晶，是长时间熟成的标志。硬质奶酪的味道啊，是坚果、焦糖还有肉汤的综合体，它不会像蓝纹或者是喜皮那样的攻击你，但它的深度和余味是其他奶酪无法比拟的。一小块熟成3年的帕玛森放在嘴里慢慢的嚼，你会尝到几千种风味在口腔里展开。问题来了，既然欧洲有这么多的奶酪，为什么中国没有发展出自己的奶酪文化呢？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中国的农耕文明以谷物为主，畜牧业不占主导，而且中国大部分地区的气候湿热，不适合奶酪的长时熟成。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没有现代的温控设备，奶酪很容易被杂菌污染、变质、腐败。另一个原因呢，中国人有另外的处理奶的方式，把奶煮开加酸，做成豆腐状的奶豆腐或者是奶酪饼，然后尽快的吃掉。这种方式做出来的奶制品啊，是鲜食，不是熟成食品。西藏和内蒙古就有这样的发酵奶制品，比如曲拉和奶渣，但是它们更加的接近酸凝奶酪，风味清淡，和欧洲那种浓烈复杂的熟成奶酪不在一个维度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呢，就是饮食习惯。中国的烹饪体系里啊，鲜味主要是来自于大豆发酵和肉类的高汤，不需要用奶酪来提供复杂的风味。奶酪和豆腐在很多的功能上是重叠的，都是蛋白质凝固的产物，都是不饱和脂肪的来源，都能够吸收其他食材的味道。中国的厨师选择了豆腐，那欧洲的厨师呢，选择了奶酪，没有高下之分，只是不同的路径。让我们再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臭反而是高级呢？答案呢，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生理的，人类的味觉天生就偏好甜和咸，因为甜代表能量，咸代表矿物质，但臭代表的是发酵，是蛋白质的分解。发酵过程中产生的氨基酸和风味物质，能给食物带来远超新鲜食材的复杂度和层次感。我们的祖先啊，可能也发现了这一点。臭的东西虽然闻起来不太对，但吃了之后身体舒服，于是慢慢就接受甚至是爱上了它。第二个层面呢，是文化的。喜欢吃臭意味着你愿意放弃对食物的简单判断，接受更为复杂的感官体验。一个只吃炸鸡和薯条的人，不太可能一上来就爱上蓝纹奶酪，爱上它需要训练，需要耐心，需要一种我愿意冒险的态度。这种态度在文化上往往被和成熟、有见识、有品味联系在了一起。法国人把奶酪和红酒并列，视为风土的表达，每一块奶酪都带着它产地的记忆。哪座山上的羊吃了哪种草，哪个山洞里的温度和湿度恰好适合哪种霉菌的生长，这些啊是无法复制的东西。你可以在任何地方生产工业奶酪，但真正的洛克福必须在康巴鲁山的石灰岩山洞里面熟成，真正的帕马森必须在意大利北部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生产。这些法规写进了法律，像是保护葡萄酒一样的保护奶酪。所以啊，当你吃一块好奶酪的时候，你吃的不是食物，是一片土地的编码。好的奶酪是有生命的，它在和你一起呼吸，一起变老，它的臭不是腐败，是活着。

来到今天的节气养生，我是温柔。立秋之后啊，气温可能还没有什么变化，但我们的身体就已经感觉到了秋天的气息。有的朋友会在这段时间半夜醒来，然后再难睡着。有的朋友呢，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大便不成形，还会拉肚子。原因啊，就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没有很好的排出体内的寒湿，再加上贪凉，吃了很多深冷的东西。拉肚子其实不是一件小事儿，因为它不仅关系到我们的肠道，也关系到我们的肺系统，关系到肾脏系统的健康。如今啊，逐渐增多的肠道病成了现代人的一种文明病。现在肠道息肉和肠道癌的发病率是越来越高了。现代人不断增多的肠道病跟长期食用冰箱内的生冷食物有着非常大的关系，所以反复长期拉肚子和肚子痛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预防肠道病变的发生。如果您在秋天的时候发现自己经常拉肚子，千万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小问题来对待，如果不及时的去处理，就有可能演变成一个大问题。秋天经常拉肚子的朋友啊，跟夏天身体被寒湿所伤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每一个人的体质不同，诱发拉肚子的因素也会不同。秋天都容易发作哪几种类型的腹泻呢？怎样防治呢？第一种啊，就是吃了不干净的食物之后发生。

饭之后当成凉菜直接来吃就可以了。注意了，马齿苋呢不用焯水，直接洗干净之后凉拌吃就可以。如果您并没有得肠炎，只是想预防一下，那您啊就需要把它焯一焯水，因为直接生吃的话容易引起拉肚子。您肯定觉得奇怪吧，为什么急性肠炎要用凉拌生马齿苋来调理呢？这是因为啊，急性肠炎是肠道里有了湿热毒所导致的，而吃生拌的马齿苋可以尽快的排出这种湿热毒。虽然啊，这可能导致腹泻量暂时的会加大，但是呢，它也会把毒素在极短的时间内排掉。如果肠道里没有湿热毒，那么人自然就不会拉肚子了。第二种啊，就是吃了海鲜之后发生的急性腹泻。这种吃海鲜所引起的腹泻呢，可以在凉拌马齿苋的时候多放一些大蒜，因为有些海鲜是比较偏寒性的，多放一些大蒜呢，可以去掉这种寒性，这样调理腹泻的效果会更好。而肠道有问题的人就会不断的拉肚子，一直调理不好。这说明啊，夏天的时候没有很好的去寒湿，或者是被寒湿所伤。其实啊，当人吃了不干净的东西或者海鲜以后拉肚子，是人体正常的一个排毒现象。身体正常的人拉一两次把毒排出来以后就好了。如果在立秋后您发现自己经常的拉肚子，建议您啊在日历上面呢给自己做一个小笔记，提醒自己来年从立夏开始喝姜枣茶，可以好好的排出身体的寒湿。想要自己的肠道健康，那么在夏天的时候就要把自己保养好。在今天女人说的节目最后，一起来听凤凰传奇的这一首《秋话》。希望在刚才的那一个小时里，无论是哪首歌还是哪句话，曾有那么一瞬间触动过你的心弦，就让这傍晚的风替我把这份温柔送到你的耳边。记得在下周日的同一时间，咱们 FM96.1 不见不散哦。我是 Willow， 拜拜。

现在时间6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六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大温哥华区域局表示，随着区内空气质量改善，已经解除自8月12号起生效的悬浮威力空气质量警告。当局表示，来自沿岸的风将山火烟雾向东吹离大温地区，飞沙河谷的相关警告也已经取消，包括东部 Chilliwack、 Agassiz 以及 Hope。 悬浮威力是山火烟雾主要成分之一，可能对健康构成风险。随着区内残余烟雾逐渐消散，预料空气质量将持续改善。当局提醒居民可继续留意当地空气质量以及天气预报，掌握最新情况。据 CTV News 报道，高贵林港 Port Coquitlam 今天上午发生住宅火警， Langan Avenue 靠近 Pitt River Road 两座相邻的房屋起火，住户需要暂时撤离住所，一名消防员在救火期间受伤送院，伤势没有生命危险。高贵林港消防及紧急部门在上午十点接报，出动超过20名消防员以及云梯车到场，消防员主要从房屋外围扑救。副消防总长 Jason Marshall 表示，火势到下午约两点已经受到控制，消防员之后继续在现场清理以及检查是否仍有火头，确保大火完全被扑灭。起火原因仍在调查。当局表示，一名消防员在灭火期间受伤送院，之后经过检查已经获医疗人员批准出院。高贵林港市府表示，皇家骑警受害人服务部门已经介入，协助因火警需要撤离住所的居民。高贵林港市长 Brett West 感谢消防人员迅速应变以及救援，并表示市府将在善后过程中为受影响的居民提供支援。国际消息，美国总统川普的女婿兼中东特使库什纳今天在埃及与哈马斯高层举行罕见会谈，讨论落实美国支持的加沙和平方案。巴勒斯坦官员表示，库什纳与哈马斯新任领袖哈亚率领的代表团会面，据报是去年加沙停火协议后双方最高层级接触。会谈重点包括哈马斯解除武装、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地带以及人道援助等具体安排。川普领导的和平委员会上月表示，已就哈马斯及其他加沙武装组织完全解除武装达成协议，但以色列上星期拒绝了川普提出的15点方案。该方案同时要求以军撤离，并由新的巴勒斯坦文人政府管理和重建加沙。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斡旋国代表也有参与今天会谈，而英国前首相贝利亚及和平委员会特使马拉丹洛夫据报也在场。会谈目前没有正式声明。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稍后有天气讯息。
2: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六点到七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3: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鹿岛酒庄。
4: 九六一气象站，
1: 当地区今晚上有烟雾，最低气温16度，降雨几率10%。明天天晴，最高气温24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20%。以及周二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20%。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0度，吹西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81%。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8%。
5: 这一周，世界一直在响。现在安静一下。

0: 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也是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不只是一位 DJ， 而是来自全球电台的 DJ， 在不同的城市、不同时间，为你推荐华语好歌。有人在亚洲的深夜，有人在北美的灯光之中。同一小时，同一段旋律，连接整个世界。每周日晚上10点到11点，关掉世界，打开音乐。Sara 在华语音乐风暴为你连接全世界的 DJ 精选的好音乐。
1: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2: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1: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3: 唉，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4: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3: Virtual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4: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3: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Virtual Radio App。
4: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5: 好听好声音 FM 961。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是。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8: 我是韦礼安，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宇宙人。
11: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12: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8: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十色男女。
7: 欢迎收听十色男女。

0: 欢迎收听8月16日礼拜天傍晚6点到7点在 FM961 陪伴你一个小时的食色男女，我是 Annie。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Andy。
0: 时间来到了8月中，距离很多家长们这个解脱的日子也越来越临近了。
1: 其实还好，因为你知道我很多朋友他们其实都把小孩子送到 summer school、
0: 嗯、哦，我是很多朋友带
1: 或 summer camps。
0: 对对对对，夏令营嘛。
1: 可是他们说都不便宜，
0: 很贵、嗯、都很贵，而且甚至有很多那种就是外面、yeah. 就是可能亚洲的小朋友，就家长把他们送来温哥华的夏令营待、oh. 你知道一个月两个月这样，应该只是很想摆脱他们吧。
1: 哦哦，就那种类似那种小游学这样。
0: 对，那种 summer abroad
1: summer camp, summer camp,
0: 对、
1: yes.
0: 对对对对。然后我知道 我也有一些朋友，他们都带小朋友就是回中国玩，然后一个暑假这样，但也快回来了，就是因为小朋友要开学了嘛。
1: 回中国也不便宜啊，因为
0: 很贵，
1: 机票不便宜，
0: 非常贵。对，然后到处玩，因为你是回去就肯定是要旅行啊，去这里看看，去那里吃一吃什么的，所以花费其实蛮大的，很多都是一家三口、嗯、一家四口一起行动，所以呀。不过好处就是九月份开学之后呢，家长们就是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时间了、嗯、可以有一些喘息的空间，然后终于就是可以休息休息。只能说恭喜大家快熬到头了。
1: 快结束了，快
0: 结束了，
1: 再三个礼拜
0: 再撑一下，再坚持一下，各位家长朋友们。然后我们的学生朋友们呢，也应该是快你知道快回温哥华了。到最近就是很多就是学生朋友都到处去玩啊，或者是回亚洲了。
1: 都不在啊。
0: 嗯，都不在。所以
1: 都不在啊。
0: 真的很多人都不在、欸。
1: 去玩啊，就没办法。因为你如果他们是学生的身份，他们不在这时候玩的话，他们也没什么时间可以玩。
0: 真的，暑假就是玩乐的最好的时间。
1: Yeah.
0: 那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呢，你觉得你还有什么夏天没做完的事想做的？
1: 我下礼拜不在，我下礼拜在 Whistler。
0: 啊，所以这是你的 summer list 其中一个事情吗？就 to do list 里面其中一个事项。
1: 其实也还好欸，就只是刚好有朋友约了说要去弄就好吧，那也就去休息一下，就这样子。
0: 所以你是一个 day trip 还是两天？
1: 没有欸，我去那边三天欸。
0: 三天？ Whistler 有什么好去三天啊？
1: 就 you know 就 chill 一下。
0: 喝酒，就是晚上喝酒。
1: 没有，就 chill 一下而已，对 you know。
0: OK， 所以白天有安排活动吧？
1: 其实我们有在想说类似那种 mountain biking 啊，或是 ATV 啊、嗯、
0: 对，它有 ATV 很好玩，还有 zipline
1: 可是都不便宜，
0: 是，其实这些 activity 都蛮贵的。
1: 对，
0: rafting 那个漂流，那个我很想去，
1: rafting 也不便宜，
0: 不便宜。说实话，现在这些出去玩，因为我之前不是去玩那个 wake surfing 嘛，真的很贵、嗯，然后我就发现说，其实夏天这些活动稍微大型一点的活动都还蛮贵的，所以但这就是夏天嘛，就是你还是虽然贵，还是要你知道还是要多尝试一点不同的活动。
1: 就是当然你也可以就去海滩走走，那是不用钱的。
0: 是，没错。对，那还是有很多免费的活动啦。那如果你当然有这个预算的话呢，也是可以去体验一些自己之前没有体验过的一些活动。Whistler、嗯、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因为它离我们并没有很远。然后
1: 对，可是它夏天其实比较便宜，就住宿的地方夏天其实还蛮便宜的。
0: 因为它最旺的旺季其实是雪季，
1: 就是雪季。对，可是它夏天其实还有很多钱。

0: 其他活动，就算你没有要做那些花钱的，你可能就租个脚踏车，或是走走那些 hiking 或者 trail 都其实都还蛮舒服的。
1: 没错，这是大家的一个误区，大家都觉得说啊，只有冬天才要去 Whistler， 其实不然、嗯，就其实夏天的 Whistler 是有非常多的活动的。我觉得你去之后回来，我们就可以做一期那个周末出远门，跟大家分享一下，
0: 我们可以睡个一起。
1: 不用水没有
0: 那如果我们都没有那我去那边都没做什么呢，就是我们去那边可能是哎呀好贵，
1: 所以你一定要做点什么你不能只是晚上 party 吧上夜班喝到凌晨五点然后白天就睡觉好了，我们就期待一下 Andy 去 Whistler 的行程。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跟大家分享的是温哥华本地的一些美食资讯，以及我们主持人的一些探店的测评。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等一下正式进入到今天晚上的食色男女。

0: 在我们今天的宵夜不能忘的单元之中呢，依然跟大家分享的是温哥华本地的一些美食资讯，然后一些我们主持人亲身去品尝的餐厅的测评。那当然呢，都不代表本台的立场，只代表我们个人的立场而已，因为每个人口味也不太一样嘛。我铺垫这么多呢，就是因为这间店我可能说不出什么太好的话。
1: 无所谓啦，因为你有可能这种东西本来就很主观的，就好吃跟不好吃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0: 对，然后

0: 这间店其实它已经开了一阵子了，只是当时我记得他刚开的那一年我是想要去吃，但是因为他不能带生日蛋糕，然后我们是因为过生日。
1: 哦，了解了解，
0: 所以
1: 还蛮多餐厅是这样子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大家都如果要去庆祝一些什么，就是类似什么 anniversary 或者你需要带蛋糕去一些生日的话呢，就要在那个定位的时候问一下。
0: 对，
1: 对，
0: 一定要先问
1: 一下。
0: 对，但他们家就是不可以的。那这次呢，因为我朋友他也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机缘巧合之下，他就去好几次就已经 book 了，可是又没办法去，又改又改，所以就是千辛万苦终于吃到这间餐厅。那他叫他的名字叫做 Celine， 就是 S-E-L-E-N-E Celine Aegean Bistro。
1: 算是吃什么的？
0: 地中海菜系
1: 啊、Mediterranean。
0: 对，就是爱琴海菜系吧。
1: 地中海Aegean, 地中海
0: 菜系，对对 对， 对。那它的 Aegean 就是它这间店叫做 Aegean Bistro 啦，爱琴海的一间 Bistro、But 它就是可能有些希腊菜啊，就是那一块的，然后它
1: 就那附近的，
0: 对，那附近的。然后它的名字呢，就是 Celine 这个名字是古希腊神话当中的月亮女神的意思。就是你刚进去的时候他会先跟你讲解一下啊， Celine 是月亮女神的意思啊，然后我们的店是一个什么什么风格之类的，就是会他们的服务其实还蛮到位的，说实话就是他会蛮细心的去 cater 你的一些需求。那菜色的部分啊，我先讲他的装修好了。它的外观，它其实它的位置，开去那边的时候，我想说，诶，为什么会开在这里？就是觉得说有点奇怪。
1: 那很奇怪的地方吗？
0: 有点奇怪，它旁边真的什么都没有。然后它在 Penticton Street， 就是有一点温东那边，然后又有一点 East Side，对。然后它的具体的位置是在 East Pender 跟East Hastings 和 Penticton Street。大家也知道 East Hastings 那边就是比较少去嘛，
1: 这算还蛮不会，不过那边还蛮多餐厅的、啊，
0: 对，还蛮多餐厅
1: 的。这新的 Breaker 在那边，
0: 可是你知道它旁边就是一个停车场，然后停车场旁边就是一个居民区。
1: 它就是有点，它就是比较，它是在那 East Hastings 的，就是有点像 Back Alley， 就有点偏了一个 Back Block 这样子。
0: 对，就旁边人说，哎，怎么会选在这个地方开这样的一间餐厅？就觉得有点特别。但是它里面的装修是非常精致的，它就是那种都是那种大地色系。然后真的是那种你知道女神的色系，是那种有一点米白色，然后象牙色、大地色，然后它的桌子也是那种就是岩石的那种颜色纹路，所以它的装修真的是
1: 有欧洲的感觉，
0: 有欧洲的感觉。我觉得它装修真的蛮漂亮的。那怎么说，可以说非常的 Instagrammable， 就是很适合大家想要去打卡。就拍照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给到一个高分的。
1: 他那个墙上有一些图，那是自己画的吗？
0: 应该是他墙上会有一些，对，他墙上会有一些绘画的图，那个也很漂亮。所以刚坐下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充满了期待，就是一直在拍照啊什么的。然后怎么说，也看到很多人去庆祝 anniversary 还是什么的，因为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我觉得是很适合 occasion 的时候去吃啦。对，那菜色的部分呢，我不知道是不是没有那么符合华人的口味，因为我们是三个朋友一起去吃嘛，那我们三个都觉得吃完就觉得应该不会有下次，就是很
1: 可是因为你还蛮常去欧洲的啊，所以他的那这样吃起来的话，
0: 可是我没吃过希腊菜，
1: 味道不够重是不是？
0: 怎么说呢，它的味道都在我意想不到的方向去发展。不，但我先讲我每一个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就是那个 scallop 还不错，它的 scallop 是比较薄的一片，然后上面有放一些就是其他的配料啊，还有橄榄
1: beets， 橄榄，然后加上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
0: 对，
1: 那这个是酸的吗？
0: 对 对， 对，有酸的，就是凉凉的那种，凉算凉菜吧。对，这是个 appetizer。然后这个就怎么说，无功无过，还 OK。然后呢，下一道那个 hummus 呢是他大力推荐的，就是当时我们有问他说有没有什么特别推荐菜色，他说这个你们一定要吃，非常的好吃，然后就是我们的就是招牌啊什么的，就是一通推荐。
1: 可是 hummus 就是很看人，
0: 很看人。对， hummus 就是鹰嘴豆泥，然后这其实是一道算是蘸酱，因为他附了一个，旁边有附了一张大饼，就是很类似馕的一个东西。然后让你
1: 吃，看起来是用手撕的一大片，
0: 是又你我们是最后是用刀切的啦，但就是一大片，他没有帮你切好的。
1: 你拍照起来看起来蛮油的，
0: 它有点油，它表面其实真的油蛮多的。可是呢，其实这个鹰嘴豆泥配上这个类似饼一样的东西是好吃的，只是它怎么说？它是我觉得它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再多点一份饼，因为那份饼根本不够吃。

0: 完整个鹰嘴豆泥，大概只能吃三分之一。
1: 哦，
0: 因为它的鹰嘴豆泥是比较咸的，就是味道比较重一点的。
1: 它是咸的呢？
0: 嗯，它比较咸，对。然后它的味道也是比较重口一点的。所以最后呢，我们就想说，哎，这个鹰嘴豆泥不能浪费，那我们就又点了一份那个类似 naan 的东西。
1: 嗯，
0: 对。结果还蛮好，这道还蛮好吃的，我觉得不得不说，虽然有点油，所以确实有点油，可是很香。然后味道算是稍微重一点的。
1: 那个在鹰嘴豆泥上面白白的东西啊，是
0: cheese 吧？
1: Cheese, OK。
0: 嗯，对，它这道就是很多种不同的口味，但总体来说是那种咸一点的，然后有一点油的口感，所以吃到第二份的时候，我们已经觉得是有一点点腻的，确实。所以大家如果没有很执着要把那个鹰嘴豆泥吃完的话，其实是可以，就是只吃它附的那一份饼就好了。
1: 或者如果你们多一点的话，可以一起分。
0: 多一点人其实就比较好。对，我们是因为只有三个人。嗯，
1: 了解。
0: 那接下来这道呢，就是它的 mussels。它的 mussels 我只能说真的是非常的普通。
1: 等一下，它那 mussels 没有壳的吗？
0: 它没有壳，就是
1: 他帮你把壳剥掉。
0: 他帮你把壳剥掉，就算是一个 gesture 嘛，就算是一个好事，是不是？
1: 不一定啦，可有些人想要吃那壳上面的 scallop。
0: 像我就喜欢啊。
1: 对啊。
0: 对啊。但没有，它就是那就是 mussels。它的 mussel 它写的， okay. 我们为什么点它？是因为它写了它会有一点 spicy， 它是有个 spicy butter。然后我就很好奇，然后它确实是有一点点，其实它不算是辣，它不能说是我们华人的辣，它只是真的是有一点提味的那种 spice 而已。
1: OK，
0: 对。然后它里面，这个味道，
1: 那个上面像是面吗？还是那是洋葱？
0: 不是，是洋葱。
1: 哦，是洋葱。
0: 不是面。对，然后分量也不大。旁边有帮你配一个面包，就是可以沾那个酱料来
1: 吃
0: 的。对，沾着吃。这道我觉得
1: mussel 是大颗的吗？
0: mussel 是大颗的，这个不得不说。但是它 mussel 是那种有点温温的，它不是很热的。然后呢，又加上温哥华真的大部分欧系餐厅都是有 mussel 这道菜的。所以如果你喜欢吃 mussel， 我只能说有太多餐厅都有比它优秀很多的这道菜，那就不需要特别
1: 的点，没有很突出，
0: 完全不突出。然后它价格是32块。
1: Okay. 哦，不便宜，
0: 不便宜，对不对？
1: 是 appetizer 的价格吗？这看起来像是 main 的价格。
0: 嗯， appetizer 的价格。
1: 嗯 ，OK
0: 呀、yeah. ，它的怎么说？这道我觉得它的分量，哎，还是有人把它当 main 吗？我不知道。可是它的分量应该是 appetizer 的分量，对，这道我觉得是不是一定要点的。那我们有看到很多人推荐那个 lamb chop， 就是羊排、那一道呢，我们就点，它是45块，然后它来的是有3块羊排，大概2块大一点的，1块小一点的。我个人是没有那么爱吃羊肉。但通常羊排其实我会觉得好吃，就很多法国餐厅的羊排我也会觉得是好吃的，但是这间的羊排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把它默默的放下来，可能是因为它真的有点生。
1: 不过它生是，
0: 它有点生，对，它有一点生，可能对可以吃稍微生一点的人来说它算是很嫩的，但对我来说就是有点生，再加上它的温度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是温温的，就是你知道肉的这种东西如果吃温的我就会觉得非常的不适应。
1: 哦，你会 OK， 就你会觉得它应该是要烫一点，
0: 我觉得它应该要烫一点，对，所以这道我也是，然后它的味道呢有一点甜口，你有没有是不是精准踩我所有的雷？
1: 对啊，就是全部都踩到你不喜欢的，
0: 它都踩到我不喜欢的，它就是有一点甜口，因为它是 barbecue sauce，
1: 哦、oh, ，
0: 然后又有 pistachio 的味道，就是开心果的味道，
1: 它上面还蛮多 herbs 的，那些 herbs 我觉得。没有提味吗？没有到达到提味的效果吗？因为
0: 它有一些花生碎什么的，所以只是有一些香香的
1: 那
0: 种、
1: 哦、
0: 那
1: 是花生啊。
0: 对，它有一些花生碎、然后有一个红色的小辣椒，然后一些薄荷叶什么的，然后上面有那个它的甜是因为它有那个 pistachio， 以及还有 barbecue sauce。
1: 这看起来卖相算好看的，可是所以吃起来不好吃。
0: 怎么说呢？
1: 没有达到你的要求。
0: 哦，不好意思，这不是花生，它好像不是花生，它就是各种坚果了，不只是花生。
1: 哦，各种坚果，
0: 对，
1: 那样子。
0: 然后它叫做 daka， 就是一种源自埃及的传统混合香料调味料，然后中文叫杜卡，
1: okay,
0: 然后里面就会有一些榛果、杏仁或者是腰果这种酥酥碎碎的东西。所以你刚刚看到那些上面撒的那些小碎碎，可能不是花生，就是这些坚果的碎。
1: I see，
0: 但是它的整个的味道，我会觉得它可能很想用心的做一个，就是比较特别的一个味道，可是可能刚好就没有戳中我的味觉，我的味蕾。
1: Okay.
0: 对，我不知道。像你，我觉得，你像你们喜欢吃甜的人，或者说你可以接受甜口的菜的人，你会想要尝试一道甜口的 lamb chop 吗？
1: 没有，因为我对 lamb chop 本身就是没有非常的喜爱，
0: 还好是不是，
1: 所以 所以它甜不甜对我来讲是没有什么重要的。我反而是觉得它味道

0: 可以重一点，可以把那个羊的味道盖过去。
1: 嗯，我觉得它会有羊的味道。
0: 对，
1: 因为我不是完全不吃羊的人，可是我觉得如果是完全不吃羊的人，你就尽量不要点这道，因为它羊的味道我觉得还蛮明显的。
0: 嗯，
1: 所以对，所以这道就是见仁见智吧，因为我也看到很多人说这道很好吃，我觉得因为个人的口味不同，所以这道菜这间餐厅总的来说我觉得就是很见仁见智的一间餐厅啦，对我而对个人而言，以及我的两个
0: 后面还有一道看起来还不错，因为那是 spaghetti 吗？
1: 这道呢就算是一个海鲜面，然后上面有一些虾子，然后它叫做Hilopitas，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发对啊，它是 Hilopites。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就是希腊的一种传统的鸡蛋面，所以它那个面的部分我觉得是蛮好吃的，因为它就是那种我很喜欢吃鸡蛋面，因为我去意大利玩的时候，有一次我吃到一个海鸡鸡蛋面，我就惊为天人。鸡蛋面就是比较有嚼劲、有弹性一点的。然后
0: 是
1: 比较香的，
0: 是有味道的吗？
1: 它是有一点点味，有一点香味的，对。但是它，怎么说呢？这道也是味道方面、调味方面就是无功无过了。
0: 嗯。
1: 但是面本身，那个鸡蛋面本身是好吃的，上面有放一些虾子什么的。
0: 嗯。
1: 然后分量也是不大，
0: 看起来都蛮小的。
1: 它都不大，然后
0: 它没有想要吃饱啊。
1: 我想吃饱啊，为什么？我真的想吃饱。这道叫做 Prawn Hilopitas， 然后它的价格是39块。
0: OK， 不便宜，
1: yeah，
0: 没有很多，
1: 不便宜，因为它分量也不是很多。
0: 那我想问一下，那个叫什么 broccolini， 那个是单点吗？还是
1: broccolini 是？你以为是送的、
0: 啊？没有吗？我是不是有一份菜叫 broccolini， 还是它只是单点？
1: 有一份菜叫做 broccolini， 这道菜你猜多少钱？
0: 以刚刚你讲的价格，我觉得这个可能要15。
1: 20。
0: 哇呼！他还没有很多 broccolini 耶，
1: 没有，大概一共5条吧，4条还是5条
0: ？OK，
1: 对，知道 broccolini， 我是最后才知道他20块，然后我们都傻眼，我说哇，这道要20块啊，就是很像那种港式茶餐厅，你知道会出现的东西。然后就是也没，它调味也没什么特别，那个酱也是有点酸酸甜甜的。它有放一些 red pepper, almond, 然后 crispy garlic 什么的。对，就是一些呀，很普通的一道菜，可是20块。对，我觉得它性价比方面真的不算是高，然后味道方面确实没有戳中我的味蕾，但是我觉得味道这个东西真的很见仁见智啦。然后刚才那个希腊那个面，如果硬要我推荐的话，我觉得这道是可以点的。然后前面那个 hummus、
0: okay.
1: 那个鹰嘴豆泥我反而觉得是可以点的、
0: uh-huh.
1: 然后其他就真的看看吧，没有非常的优秀，没有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然后如果问我说会不会再回去主动选择这间餐厅，我可能不会。
0: OK、那还有很多其他可以点的东西，因为我看你们他餐厅的那个菜单，我没有看到菜单，所以他东西还算蛮多的，还有很多其他选择吗？
1: 是，他有一些其他的选择，他的菜单其实并不算很多，只有2页纸而已，然后其他就是酒、然后他的酒呢，因为我个人想要喝那种比较 sweet 一点的酒，但他没有，然后我就点了一个他的 cocktail、然后还蛮难喝的，所以呢我也没有办法再做推荐。真的有点蛮难喝的，它就是一些很香料的味道，香料那种薄荷的味道，但没有很好喝，所以呀也不做推荐。然后如果硬要喝的话，我觉得喝那个 white wine 之类的 red wine white wine 都可以点。然后它有一个 steak 我们没有点，可是我看到很多人点，所以大家如果下次想去尝试的话也许可以试试看。然后它的好处是它有一个 tasting menu， 80块一个人，然后会有一些他们的一些 seasonal 的或者是一些招牌的 dishes，
0: 招牌的，然后都是小的都让你吃两口这样子。
1: 哎，有可能，因为他一开始推荐我们点那个，但是我们当时想说，因为我们很想组合一些自己想吃的东西，然后那个里面是没有羊排的，我记得，所以呢，我们当时是冲着那个想说一定要点一下他的羊排嘛，所以我们就单点，然后殊不知那个羊排就真的还好。然后他的那个 tasting menu 80块以外呢，如果你做 wine pairing， 就他帮你配酒的话，是额外的55块。
0: I see.
1: Yeah.
0: OK.
1: 所以价格真的不低啦，我们3个人吃快300吧。
0: 不便宜，
1: 它算是中上的一个价位，所以并不是一个很怎么说很追求性价比的人应该去的餐厅。我觉得
0: 东西也不多耶，
1: 东西也真的不是很多。那当然，它的环境还是很漂亮，然后我觉得他们的服务非常好，就是他真的是，我们当天是有一位比较像是 manager 之类的人，他在 train 一个新来的女生。 所以他就是有试图让他介绍一些菜色啊，就讲一些话，然后帮我们加水什么，那些都是很自觉，所以他的服务我觉得是不错的，是可

0: 可以给予一些 credit、嗯、那其他的部分装潢很漂亮很好看，嗯，菜色我觉得就是普普吧，
1: 见仁见智，可能有些人喜欢，
0: 对，只能说见仁见智，嗯。然后它的开门的时间是每天的4点钟，然后到可能12、12点，
1: 只有晚餐，
0: 只有哦，它有 brunch weekend， 它有 brunch，
1: 哦，有 brunch，
0: 10点到2点钟、嗯。那它其实 daily 是有个 happy hour， 就4点到5点半之间是 happy hour，
1: 嗯。
0: 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我刚刚讲那个价格好像有点高的话，可以去试一下它的 happy hour。
1: 哦，有可能，不过 Happy Hour 有可能它就是东西比较便宜、嗯，然后东西不过也会有不一样的东西，或者东西比较少。
0: 对对，
1: 小对。
0: 其实温哥华很多餐厅都有 Happy Hour 这个选项。
1: 嗯，
0: 我后来慢慢我才发现说，哦，原来其实都有，就是大部分都有。所以大家如果喜欢一间餐厅，可是觉得说它有点 pricey 的话，可以去尝试一下它 Happy Hour 的时段。
1: 嗯，
0: 然后可以吃到你想吃的东西。嗯，那这间 Celine 我总体给它的评分，如果5颗星的话，我可能会给个3颗星。对我个人，可是他在 Google 上面的评价是 4.5 颗星，所以你看口味真的是非常见仁见智的东西。他目前是有445个 Google Review， 4.5 颗星，其实算是还蛮高的，
1: 蛮高的，对，
0: 嗯，那也许也有一些我们没点到的一些菜色可能比较好吃，那就看看以后再没有有没有再有机会再去尝试一下。
1: 嗯
0: 嗯，这间 Celine Aegean Bistro， 目前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这样。可是我还是觉得，因为它真的很漂亮，所以呢，
1: 它里面的内装啊，很漂亮，
0: 对，我是
1: 很
0: 喜欢的，我是很喜欢。包括它 menu 的设计也很好看，因为它是就主打一个月亮的主题嘛，嗯、所以它上面就是深蓝色的一个 menu， 然后呢、哦、上面有画一个月亮手绘的那种，很漂亮。嗯、然后包括它的那个。纸巾上面的那个扣子就是也是一个有写它的专门设计它的 logo， 就是一个弯弯的、嗯、把你的 napkin 扣起来的那个东西，然后也是银色的，也很漂亮，就包括它的摆设啊，你刚刚说那墙上的画也是很漂亮的、嗯、所以
1: 对
0: 就是个漂亮饭餐厅啦，
1: 是漂亮的
0: 漂亮饭餐厅，对，但价格不低。嗯，那今天跟大家推荐就是不推荐就是分享的我自己的用餐体验呢，就是这间 Celine Aegean Bistro， 地址是在360 Penticton Street

0: 美人，美人在哪儿？小美人，找到你了！啊，怎么是你？
1: 正所谓春宵一刻值千金，周日晚上一小时四刻钟，客官盛会四千两。
0: 什么？寻开心也要花钱？
2: 谁说开心放松要花钱？每周日晚上十一点，趣味加号，奇想天开，全新时段，精彩不断。哈
0: 哈哈哈！茄子奏乐，茄子舞。
3: 现在在社交媒体都看不到新闻资讯了，怎么办呀？
4: 不用慌，先借你的手机给我吧。来，下载加拿大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就搞定了。
3: There's our radio app， 有什么功能啊？
4: 这个 APP 就厉害了，有最新的本地、全国以及国际新闻，又有电台活动、送奖游戏的消息。最厉害的是它可以听电台直播，还有节目重温的功能呀，任何消息你都不会错过了。
3: 那我也要向身边的朋友推荐，快到 App Store 及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Fairchild Video App。
4: 别忘记小红书也可以搜寻加拿大中文电台哦。
5: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你现在收听的是。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如云，
8: 我是维里安，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宇宙人。
11: 大家好，我是小男孩乐团主唱米菲。
12: 大家好，我是马迪，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十色男女。
8: 你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九六一十色男女。
7: 欢迎收听十色男女。

0: 来到今天晚上小手拉大手的单元，继续跟大家分享的是有趣的感情话题。那今天这个话题很正向。
1: 不一定啊，
0: 很正向啊，还不错吧，
1: 要看你怎么想。
0: 是，他就是在说
2: 看你的目的。
0: 嗯，就是女生会喜欢的男生做什么事情，就男生做什么事女生会觉得还蛮可爱的。
2: OK， 我觉得大部分来讲都是反差吧。最目前我最近

0: 最近不是说反差是说他外表跟他行为很不一样吗？
1: 对，
0: 嗯，好像是
1: 最近的女生好像都喜欢反差感大一点。
0: 为什么最近不大家都这样？
1: 我觉得以前不是啊，
0: 以前没有，我觉得人都喜欢反差感，因为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就是觉得说，哎，他是这样子，可是他内心却是另外一个样子，就很有探索欲，会激起你的好奇心。
1: 哦、okay ，
0: 对，就是反差感觉就是比较 mysterious 一点。让你有想要探索的心情、
1: okay。
0: 那我们来看看男生做哪些事情女生会觉得很可爱呢？第一条是
1: 脸红害羞的时候，
0: 这就是你说的反差感，对不
1: 对？
0: 对，
1: 真的男生脸红害羞的时候，不过要男生脸红害羞其实不多了、
0: 很难吧？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少男生会脸红害羞了。大家都好会哦，
1: 可能是啊哈，可能是某些场合吧，或者是在就是私底下两个人的时候，因为如果在外面的话，可能比较不会 ，maybe、I don't know。
0: 我最近看一个恋综啊，又是一个新的恋综、然后呢，里面就有一个女生非常的漂亮，她漂亮的等级就是那种女明星级别的，然后里面就是有大概四五个男生都喜欢她，然后就其中有一个男生就得到她的青睐，然后。他们俩就自己去约会什么的，然后那个男生因为前一天呢引发了一些误会，让这个女生觉得他是不是已经喜欢上别人，然后这个男生就试图在跟他解释自己没有，然后他是有脸红害羞的、然后 apparently 那个女生就非常吃这一套，他就觉得他很可爱，他整个对他星星眼。
1: 我你知道这种东西不会太久欸，
0: 嗯，就是对啊，
1: 就是、
0: 熟之后还要害羞，
1: 对啊，熟之后就不会有什么好害害羞的、啊，
0: 就
1: 只有一开始而已，
0: 对，刚认识以及在暧昧期的时候，才有可能会有脸红害羞的行为。
1: 对，
0: 那我觉得大家可能都喜欢，因为大家现在都太善于包装自己了，就是成年人呢都很喜欢把自己弄得好像就是很见过大风大浪啊，然后很见过世面，然后都是一副非常 ready 的一副精英的模样，但是就是大家其实会更喜欢看到。这个人他小孩子的一面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游刃有余的一面，反而会觉得很可爱，就比如说他脸红害羞，他讲话可能有点结巴，然后紧张、会觉得很心动
1: 啊、OK。 可是你又觉得你会不会觉得有时候有些男的也是故意的，
0: 故意演害羞吗？
1: 呀哈，
0: 一定是啊，我所以才说现在就是很难分辨，因为大家都很会很难欸，现在真的很难，我觉得我们那个感情的课题要一直精进才可以但确实、就是、
1: 海王，
0: 对，没有，其实没有海王，可是就是你知道确实就是害羞确实是一个会让女生觉得蛮可爱的一个行为。第二个是
1: 认真专注的神情，
0: 认真的人最好看，认真人最有魅力，是真的。
1: 如果是认真做工作，或者认真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或认真打扫家里，
0: 没错，甚至就是两个人在吃饭的时候，他认真听你讲话，没有在看手机，没有在东想西想，就是很专注的看着你、这样也还是蛮可爱的，就是会让人喜欢。
1: 可是他搞不好只是专注的看着你，可是脑袋在放空。
0: 我觉得放空的眼神跟专注在听你讲话的眼神应该不一样吧？
1: 是会有差的。
0: 对啊，放空看起来就是你知道非常心不在焉，然后像你刚刚说，就是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他很厉害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就是认真嘛，也会觉得很不错，很不错。第三条，记得日常的小事。
1: 哎、我觉得这个很重要，这不管男女生都是非常重要的。
0: 就代表他
1: 真的，既然他喜欢什么东西啊、或者是喜欢吃什么啊，或者是他不喜欢什么东西。
0: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好像他有把你的事情放在心上，把你说过的话放在心上，然后可能自己只是平常聊天随便说出来一些话被对方记得，这个是个很感动的感觉，很温暖。尤其是像吃饭，你刚刚说的喜欢吃的不喜欢吃的东西，就是你的忌口是什么，然后你喜欢吃的口味是怎么样，如果在初期在大家刚刚认识的时候是非常加分的。
1: 其实也是很多时候是不经意讲出的一些小事情他会记得的话，也会非常加分。
0: 对，我们再讲回这个恋综就是在一大堆人，因为你知道恋综就是很多人嘛，可能十个人十二个人，一大堆人在一起的时候，如果这个人他有在 cater 到你的喜好，他有注意到你的心情，然后有注意到说、我们大家一起吃饭什么东西是你不吃的，或什么东西是你特别爱吃的，这个是不是一个很戳的点？
1: 是，
0: 对吧？就是你是特别的，
1: 这个人非常突出，
0: 对，就是你是很特别，你在他心中是很特别的。OK， 然后第四个，女生会喜欢的男生的行为，
1: 尊重不同的价值观。
0: 你知道我们小时候都觉得说，家人都会教育你说要尊重别人什么的，可是说实话，在你长大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说，这个社会上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尊重的。

0: 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他们不知道尊重怎么写。
1: 哦，
0: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都觉得说，因为看过了那个物种的多样性之后，我会发现说，哦，其实尊重别人也是一个值得被赞颂的特质，尤其是在感情当中，就是男女当中呢，你就会发现说，尊重别人跟自己想的不一样是一件并不容易做到的事情，也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嗯，然后也要学会换位思考，对不对？聆听别人。
1: 其实我在做服务业就看得出
0: 非
1: 常多不同人。
0: 没错。
1: 对。
0: 是不是觉得什么人都有？
1: 是。都已经习惯了。
0: 对，就是不管 我相信服务业是更加夸张的，因为你其实可以看到大家很多人的不同的面相，众生的面相。
1: 嗯，真的。
0: 但是各行各业你也会看到，就是很多人怎么说呢，你一直以为的那些礼貌啊尊重啊，其实相当一部分人是没有拥有这些东西的。
1: 每一个人其实是不一样的。
0: 没错。那如果这个人，这个男生他懂得尊重女性，比如说他懂得尊重女性，他懂得尊重弱势群体，他懂得尊重比如说帮他serve 的人，然后帮他随手就是帮他开个门的人，尊重一些服务行业的人啊，然后尊重可能帮他做一些底层工作的人，那你会觉得是一个很戳的事情。
1: 嗯嗯，
0: 对，我觉得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这个都是应该要做到，可是并没有大家都做到的事情，所以是值得给 credit 的。
1: 嗯，
0: 最后一条呢，男生做的行为让女生喜欢的事情是
1: 可以冷静的想问题还有解决的方法，
0: 这很重要。
1: 就是不是性格非常的暴躁，或者是
0: 摆烂，
1: 非常的摆烂，或者是太容易上火之类的。
0: 对，就是其实两个人在一起很大的一个考验，就是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因为大家如果都一帆风顺，那没事，无事发生，那没什么矛盾嘛。
1: 嗯。
0: 可是你生活中总有遇到问题的时候，
1: 总是会有摩擦。
0: 对，或者是你们两个
1: 意见不合。
0: 对，或者是你们两个一起遇到一些突发状况，一些紧急状况，比如说在外面跟别人起了冲突啊。然后遇到什么很烂事啊，就让你心情不好的事情，如果对方他就是一直摆烂不处理，或者是把这个事情怪罪到你的身上，推给你，都是你的错，然后你还要一直去哄他，是不是觉得还蛮烦的？
1: 对
0: 对，
1: 可是这个就是跟价值观有关系啊，因为这个是生活上的价值观，
0: 是。然后也是他可能一直以来是怎么样做事怎么样做人的，如果他可以很冷静的想到一些解决的办法，情绪比较稳定，可能还会反过来安抚你，那你会不会觉得就是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肯定会。
1: 情绪稳定其实很重要。
0: 对，非常重要。而且这个讲的是一个是情绪要稳定，一个是大脑要聪明要会转。
1: 嗯，
0: 因为很多人可能遇到什么事情之后就宕机了，就停在那边就是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1: 愣住了。
0: 对，愣住了。但是如果这个男生他有解决问题的能力，且他有解决问题的耐心，就他的情绪和他的大脑都在转，然后情绪又是稳定的，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魅力的特质。
1: 嗯
0: 嗯，所以其实女生喜欢的人就那，其实大部分就那样。
1: 其实我觉得双方都是这样子啊。
0: 是，其实男生喜欢的人也是这个样子，就是作为成年人，
1: 啊，
0: 我们都要有这些特质才比较好吧。就是你要记得认真做你的工作啊，你要记得一些尊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价值观，然后你遇到问题你要懂得解决问题，就不管是男生女生啦。
1: 对，都是这样子的。
0: 我觉得有这样特质的人都是讨人喜欢的，对不对？
1: 嗯，
0: 就我觉得人类怎么说呢，坏有各有各的坏，可是好总是那些好
1: 坏人很多，就
0: 是，对，坏人的坏的不太一样，但是好人好的地方其实都差不多。然后其实也就是那些从小就是书本上跟老师会教导你要做到的事情，可是大家在长大的过程当中很多人就是把它抛之脑后了，所以我们要珍惜。对，所以这些人他会得到一些关注一些吸引，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因为他们就是值得，好人就是应该被喜欢。
1: 嗯，是的。加油加油好人们，
0: 加油好人们，
1: 今天好正向
0: 好正向的一集哦。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男生做哪些行为会让女生觉得很不错很可爱很加分，下周呢我们可以再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哪一些反面教材，
1: NG 的，
0: 就是，NG 的，对， NG 的，就是一些哪些行为会让女生觉得有点烦，或者是让异性啊，就觉得有点 不舒服，不太加分，蛮减分的。我们就下集的节目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也希望大家能有非常好的心情迎接接下来的一周，我们就下周再见咯。

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周日晚上七点钟，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当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多伦多湛山精舍和温哥华福慧寺住持达义大和尚为大家做佛法开示，启迪智慧，破除迷惑，为大众分享佛法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由李兰为大家介绍近期福慧寺的活动通告。8月22号星期六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将有周六共修法会，恭诵普门品。8月23号星期日的下午1点半开始恭诵大般若经。8月份星期二至星期五上午9点半开始恭诵大方广佛华严经。8月23号星期日上午9点半到中午12点恭祝大势至菩萨圣诞，举行普佛拜愿。8月24至8月30星期一至日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举行盂兰盆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敬请大家随喜参加，共沾法益。福慧寺地址5428号 College Street Vancouver， 电话604-430-8115 236-881-2323 604-430-8115 236-881-2323

尊敬的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各位同学，阿弥陀佛，请大家合掌，跟我一起念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我们在上一讲讲到了《维摩诘经》的第十一品菩萨行，今天开始讲第十二品见阿处佛。阿处佛是什么意思呢？阿处是一个梵语，翻译成我们中国话呢叫无动。什么叫无动呢？所以无动而无不动，也就是说动而无动，无动而动，这就是佛的境界。这尊佛虽然为了度众生而分别动乱诸法的法相，但从没动乱诸法的实性。什么意思呢？正所谓佛的法身啊，如如不动，而他的应化身是随着众生的因缘而示现不同的形象，根据众生不同的根器说不同的法。有的初学人呢，他们把这个佛感觉到是很神秘的，是一般人没办法到达的那个境界。其实，如果我们真正修学佛法的人就明白了，佛者觉也，佛就是觉悟的人，众生是迷惑的人，还没有觉悟，佛呢，他是已觉悟的人，所以佛者觉也，就是自觉觉他，觉性圆满，就成为佛。我们要成佛，不单单要自觉。还有觉他，到最后觉性圆满成佛。那么佛呢？为了度化众生，示现在不同的国土。我们这一篇讲的这个无动佛，他是哪个国的教主呢？是东方妙想。

0: 释迦牟尼佛是娑婆世界的教主，所以每次我们在读诵经典之前，我们要称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因为我们生在娑婆世界，那么佛是我们娑婆世界的导师，是娑婆世界的教主，所以呢，我们的老师就是释迦牟尼佛。 那么这一品呢，是维摩诘承释迦牟尼佛的命令，用这个右手接起妙喜国的福国净土，进入到娑婆世界来。维摩诘居士有这样一种大神通，把妙喜国的无论是众报也好、依报也好、种种庄严，能够接起到娑婆世界来。 那么最奇妙的地方是什么呢？娑婆世界并未因为妙喜国的进入而放大，也未见妙喜国缩小了，这显示了什么？叫彼此平等薄。还有这里面还有另外一种意境在里面，就说明了这个妙喜国是一个清净的国土，娑婆世界是一个五浊卧室。 一个清净的福国净土，与这个娑婆世界的五浊卧室，两者没有冲突，没有矛盾，能够互摄互融，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净慧，就在当前的一念心啊。无论是妙喜国的清净，还是娑婆世界的五浊卧室，都没有离开我们当前的这一念心。 离开我们这一念心，福国净土不可得，娑婆世界亦不可得。那我想今天我们从几个方面来介绍这一品里面的内容。第一呢，维摩诘回答释迦牟尼佛：“以什么来观见如来？”在维摩诘经里面讲到，他说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就问维摩诘说：“啊，你来到。”
1: 安乐树园是为了见如来，那么你是以什么来观见如来呢？这个如来是指佛的法身，并不是指这个幻化身，不是指释迦牟尼佛的应化身。这个释迦牟尼问的这个问题啊，普通人是答不来的。维摩诘居士怎么回答呢？他说：“我以观自身实相的念头。” 来光照如来，自身实相是没有一个相的。我观如来啊，先前的一个念头已经不再存在了，未来的那个念头当然已不存在。这个时候的这个念头已留不住。他说：“我不观如来的色相，因为你观如来色相，那你就有执着。”他说：“我要不观如来的本来面貌。” 他说：“我不观如来的空性，空性就是他的色性，就是他这个形象的本性，他的本来面目。”他说：“我不观如来的受想行识，什么意思呢？我们常来讲说，我们人都是由色、受、想、行、识所组成的。现前的这个我呢，是一个虚幻的我，是一个幻化不实的。如果说你把 如来当成现前你所看到的由色受想行识所组成的这个如来，那你就错了。所以他说：“我不观如来的色受想行识。”他说：“我不观如来的实的本来面目，也不观如来实的空性。”为什么释迦牟尼佛要叫维摩诘居士回答这个问题呢？这是很关键的。 因为好多人呢认识佛只是很表面的、很肤浅的，那么释迦牟尼佛要维摩诘居士讲出来什么是真正的如来。这堂课呢，这个内容比较深啊，就是里面好好听，好多专用名词，还有呢有一种思想观念呢，跟我们普通理解佛法是不同的，因为它是在破你的执着、破你的相。 所以大家在听的时候要特别留意一下，不然说，哎，师父怎么跟我

其他十五宫讲的不一样呢？佛是怎么样怎么样？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啊。你为什么说佛没有任何的相呢？主要呢是要破除众生的执着心，你才能够真正见到佛的法身。所以说，如来的法身不是由地、水、火、风四大是升起的。我们通常讲说，我们这个肉体是由地、水、火、风组成的。那么佛的法身跟地、水、火、风没有关系，就像虚空一样没有形状。如来的法身不是由眼、耳、鼻、舌、身、意六入所集成，是超越了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官。如来的法身不在三界之中啊，三界呢是指意界、色界、无色界。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现在三界里面哪一界呢？我们在三界里面意界里面。所以呢，如来的法身，它既不在意界，也不在色界，更不在无色界。它不在三界中，但也没有离开三界。如来的法身是脱离了贪、嗔、痴三毒。我们常常讲呢，我们最大的一个根本烦恼就是贪、嗔、痴，这是地道的三个根本烦恼。那么如来的法身已经没有贪、没有嗔、没有痴这三毒了。如来的法身随顺的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讲到这个三解脱门，我相信你们到一些大寺庙，就会看到有三个门。这个三个门呢，就叫三解脱门。哪三个解脱门？就是我刚才所讲的，代表空、无相、无作。那么如来的法身，它记住了宿命、天眼、漏尽三明，以无明等无差别啊。他说：“如来的法身呢，并非特定一个相，也非特殊异相。如来的法身并非住坐相，并非他坐相，并非虚无坐相，也并非起静坐相。如来的法身不住在生死的此岸，也不在清净涅槃的彼岸，更不住两岸的中流，它住于度化众生的地方。所以呢，如来可以示现在生死当中，也可以在涅槃当中。它主要目的呢是度化一切众生。众生在哪里，如来的法身就在哪里。如来法身是关于寂灭，但不寂灭。一影不消失，断灭。如来这个法身呢，没有什么分别彼此啊，没有分别这个如来啊，或者是那个如来啊。如来的法身不可以智慧来认知，不可以常识识别啊，你也不能用一种常识说哦，佛就是长得什么样子，说的是什么语言。这都是错的。有的人问我说：“这个佛呢，出生在印度。他说我们现在跟他讲中文、讲英文、讲法文、讲其他文字，是否能够听得懂？”大家知道，我们不可以智慧来认知，不可以用常识来识别。佛的法身遍一切处，不管什么众生，他起心动念，他知道你在讲什么了。如来法身没有因缘慧明之差别啊，没有名号和形象的差别，更没有强大弱小的差别，没有清净垢秽之差别，已经超越的清净跟垢秽了。如果法身不在十方国土，有的人就觉得很奇怪啊。你看，我们刚才讲的阿处湖不是在东方世界吗？释迦牟尼是在娑婆世界吗？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呢？为什么如来的法身不在十方国土呢？因为如来的法身不止。

这一个地方。如来的法身已没有离开十方国土，不在十方国土，也没有离开十方国土。如来法身不是分段有为，也不是变异无为，如来法身非形象所能想象，亦非文字所能言说。还如来行布施，他明白了三轮体空。所谓三轮体空，就是说他在行布施的时候，他知道没有一个能施的我，没有一个所施的对象，更没有布施的过程。因为这都是幻化，这都是因缘，你不能去执着它。所以呢，如来施偶无施，不布施，亦不贪爱；如来不持戒，亦不犯戒。啊，有好多人读到这一段经文说：“哎，奇怪，这个持戒是所有人都应该要做的，为什么这个如来不持戒？因为如来不犯戒，他也不需要去持戒。什么人需要持戒呢？因为你犯戒了，你起心动念都是坏的念头，你造恶了，那你这个时候你需要戒律来引导你，来束缚你。但是如果说你的心都是清净的，你根本就不会想到去做坏事情，所以戒律对你来讲呢不重要。在这个六祖坛经里不是有一句话说，心平何劳持戒，如来不持戒，因为他不犯戒，不忍亦不会。如来不用说我要精进，他每天做他该做的事情。我们因为懈怠了，说那说你要精进啊，但是呢，佛的境界跟我们凡夫境界不一样，我们不需要叫他精进，佛自然而然他就是一个精进的人。在这个观念里面，佛根本没有这种精进的观念，不禅定亦不散乱，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地方，他都在安定中，不智慧亦不愚痴。之所以呢说智慧，是因为一个人愚痴，所以说你有智慧。如果你不愚痴，智慧亦不可得，不成亦不欺。当我们一个人如果说不会欺骗人家的话呢，那么你就没有一个相对的概念叫成，这就是一种相对的。如来已经超越了相对的概念。还有呢，大家记得如来这个法身没有实实在在的来，亦没有实实在在的去，因为佛的法身是来而无来，去而无去啊。这个法身呢，不处理生死，亦不博日涅槃呐。所以综上所讲的，我们刚才列举了好多条，即使以一切的语言文字，都是无法表达如来的真实身份呢。还有呢，如来非福田，非不福田。因为如果我们执着如来是福田，如来就不是福田。唯有悟到福田非福田，是名福田，这才是如来的真福田。当我们念这个记忆的时候，哎，你就想到《金刚经》里面所讲的福法非福法，是名佛法。还有呢，如来非应供，非不应供。大家知道释迦牟尼佛他应化在印度，那么随着那边的风土人情啊，生活习惯啊，每天早上都要赤脚去应供。但是如来的法身非应供，非不应供。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相信如来是应供，那么如来就是非应供了，不应起着如来，也不应该舍离如来，不应以为如来有个相，也不应以为如来无相。换句话说，就是说你执着如来的法身是一个相不对，你说一个无没有相也不对，就是你要悟到佛教里面所讲的中道不恶的法门。他说如来等同真如法性，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真如法性，你的真如法性跟我的真如法性是一个什么情况呢？性空平等啊，这叫心、佛、众生三我差别。
在本体来讲

佛的福性跟我的福性跟其他人的福性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是佛的福性已开发了，我们的福性还没开发而已。同样是一个心，其实佛的心跟我们的心都是一体的。如来是不可称度，也不可以衡量，因为呢，能称度的或者是能衡量的，就不是如来了。那么有的人就很好奇啊，说哦，那么如来的法身是大呢，还是小呢？可不可以见到呢？可不可以觉知呢？总要去寻找一种东西去了解如来的法身。但是大家知道，如来这个法身非大非小，非见非闻，非觉非知，如来已经脱离了所有相对观念的束缚，没有这种相对的概念呢，已经得到一种超越了。如来的一切智智是平等的，所以呢，众生智即是如来智，在一切法上没有差别智。如来就像虚空一样，一切没有得也没有失，没有混浊也没有烦恼，无因可以生起来，也无因缘造作。所以如来的法身是无生无灭，随缘无性。佛种种的事项都是随顺因缘，但是呢，他没有一个自性，相生相灭，性空随缘呐。你看释迦牟尼佛也好，阿弥陀佛也好，药师佛也好，无动佛也好，需要在哪个地方度众生，他就示现出来。那么度化完以后，他就消失了。所以他说性空随缘呐。我们一个人如果能做到随缘无我，无我随缘，那就像佛的法身一样，那样的解脱自在，没有烦恼，活得很轻松。但是我们人常常会有一个我，因为你有这个我以后啊，你就会犯得犯失。所以如果说我们有这个如来的这个大智慧啊，我们在生活过程当中啊，就没有任何的畏惧，也不会忧虑。还有呢，我们对所有的东西，我们能够控制我们的情绪，能够淡定的去面对一切处境。如来的法身无所喜好，无所厌恶，无所执着。如来法身呢，无有已有，也无有当有，无有今有。总而言之呢，如来是不可以一切语言文字来显示的，来分别说明的。如果能用这个语言文字所能想象的，那这个就不是如来的法身。所以如来的法身即我们的众生，你说是近还是远呢？这叫咫尺天涯。你说远很远，你说近很近。当你的心就得到清净的时候，如来的法身当下就想象出来，跟你的法身就相应了。当你心若说有贪嗔痴种种烦恼，那么如来的法身你是永远见不到的。这里面讲如来法身，它不仅仅是讲释迦牟尼佛的法身，这里面讲的法身是讲一切佛的法身，包括我们每一个人本有的法身。维摩诘就说啊，说世尊啊，如来的法身就是这样，不可说，不可说啊。他说能以这样的一种观念去观照如来，这个叫正观。如果以其他观念去观照如来，就称为邪观。那么以上这层话是维摩诘回答了佛陀的问题，以什么来观见如来的这个问题。所以当我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起了这个《金刚经》里面讲啊，说我们怎么样去见如来呢？他说：“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啊。”这里面的道理呢，就是跟我们刚才讲《维摩诘经》里面的道理是一样的。我们见如来不可以用这个色来见，不可以用音声。

来降。如果你用这个色相来降，用音声来降，那么这个人就是行的是邪道啊，永远降不到如来，不单单不能降到如来的法身，也永远没办法让你自己明心见性。由此说明呢，如果以凡夫的分别心去降如来，是永远降不到如来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降到如来呢？我们讲老半天，这个也不是如来的法身，那个也不是如来的法身，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修到有一天可以降到如来呢？这就是我们要加功用行啊，要转凡成圣，转识成智，转迷成悟，要以无分别的清净心才能够降到如来。无分别的清净心不是一般人都能够得到的，你要知道无分别智啊，你的清净心才会显现出来。所以你当下你的清净心的法性以所有一切佛的法性已经是相通了，没有任何的区别了。佛的法身跟你法身已经融为一体了，所以你见到佛的法身也就同时见到你自己的法身。真正见到如来法身，就是你从你自己去下功夫去修，就像禅宗里面所讲的，要明心见性，那你才能够明白到什么是如来的法身。好了，那么因为这个时间关系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好了，最后这个回向，把今天听经者跟讲经者所有一切功德回向给十方法界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共成佛道，大家共一起合掌这一个功德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

0: 以下的节目有我们一班好朋友的赞助支持，包括劈士墟、车城车身修理、帝国中心八达门快餐、 The Chosen Travel、 金海阁、金天鹅酒家、茶记茶档和个别朋友的赞助，多谢晒咁多位。
1: 每个星期和大家在空气中的奇妙约会，福音相约星期天。
0: 大家好，又到了福音相约星期天，好开心呢，今天又再一次和大家在空气中见面。我是蔡黄玉珍师母，今天呢我有一位的特别嘉宾要介绍给大家。哇，这个的嘉宾呢，他一方面他是社工出身，但是呢另一方面他又是很专门做戒毒的社工。哇，所以呢这个呢真的是很值得我们了解一下我们今天加拿大戒毒啊或者是毒品啊这方面的情况。这位的嘉宾就是 Philip。 Hello
2: 蔡师母你好。
0: 是啊，那么很开心呢，我其实认识的 Philip 呢已经二十几年了。咁我相信由你移民第一日咧，之後好快咧，我已經認識你噶啦。
2: 係啊，係啊。
0: 你係邊一年移民嚟噶？
2: 我係96年到咗，就97年咧就喺度到而家。
0: 哦，咁好容易記啦，1997。
2: 係啊，係啊。
0: 咁所以由1997年咧，你就開始響温哥華咧，我都發覺你都幾活躍嘅響嗰個時期。咁因为呢你自己嘅工作嘅背景啦，加上你又有一啲嘅社工啊辅导嘅背景啦，而喺嗰个年代呢温哥华华人呢又好兴呢就係搵辅导㗎喎。
2: 係呀係呀。
0: 咁所以我记得呢嗰时呢你哋就有一个组织呢就係、是、一个叫天恩辅导中心嘅。
2: 係啦係啦。咁列志文。
0: 係啦。咁哇眨下眼已经係几多年啊？
2: 26、27年啦。
0: 哇，系啦。咁但系咧，除咗咧呢个嘅天恩辅导中心，其实你本身有一份正职嘅。
2: 系。
0: 嗯，咁你咧就系咧，话说你喺香港，你已经系社工吓、啊，而咧当你移民落地咧，喺加拿大温哥华都系做翻社工。而咧，你好似嘅工种都系一样噶吓、啊。之前你系做咧系戒毒嘅社工，你嚟到温哥华都系做翻戒毒嘅社工啊。哇，我谂咧，即系呢一个系特别而家我哋身处响温哥华啊，加拿大咧，成日听到好多咩大麻合法化吓，咁、啊、呢个咧可能都开始咧有触及到少少嘅即系毒品啦，系嘛？咁。即系话哇，其实即系对我哋都好埋身噶啦吓。喂，我又好想听一下 Philip 咧吓，不如你分享一下咧，点解你会走咗做社工嘅咧
2: 吓？系好问题。其实我自己做社工咧，就系好偶然啊，可以话我系原本系想去做教师嘅。咁点不知我考教师师范学院咧又唔收我，我考理工嘅社工嘅部门咧，乱打乱撞之下，佢系肯收我。咁呢個係其一啦，其二咧就係嗰陣時我唔知道社工係做乜，但係嗰陣時有套劇集咧叫做《北斗星》，阿劉松仁嗰度，咁咧就我見到幾得意喎，佢要帶啲學生，即係邊緣青年啊咁樣，就帶佢翻學校，帶佢揾工做，咁幾啱我嘅 style 喎，我又係曾經係嗰啲人嚟噶嘛，邊緣噶啦，咁畢業之後咧就第一份工咧就係做呢、這個。叫做 outreach worker， 即係外展工作，直頭就係劉松仁嗰個角色啊！咁我自己就好接觸到咧，嗰陣時細路仔咧，即係邊緣青少年咧，同毒品啊、黑社會啊、群黨啊係三合一嘅啊！所以我就對於呢方面嘅範圍咧，就印象非常之深刻。
0: 嗯，咁后来你又点解从一个嘅社工又走咗去做一个咁专门嘅戒毒嘅社工呢？
2: 咁其实去到喺香港去做个戒毒嘅义工啦，喺香港戒毒会。咁嚟到呢一度呢，其实大家知道新移民呢唔系咁容易搵到工嘅。咁嗰陣时我自己就係话俾你听，尽量唔好搵老人工作，唔好搵精神病工作，因为嗰两样都好难搞嘅。咁最好都唔好揾埋戒毒啦，戒毒我好怕嘅，仲要。

0: 做英文的戒毒更加难搞啦。但现实就是这样了，戒毒和老人和精神病这三嚿夹在一起的就最多工种最多 job available。 所以呢、我其实 都勤力的走去、Vancouver Community College 读了个 certificate 的 program， 就拿回本地的训练经验，然后才去 apply。咁就因為咁嘅緣故咧，我可以入到行，咁係一個好感恩嘅機會啦。嚇、啊，咁做咗呢、這個，當時當然係冇諗住做廿幾年啦。嗰時諗住起碼入咗行先，做兩三年咧，再睇定啲咧，先再跳出嚟啦咁樣。點不知一做就做咗廿幾年，做到我退休。
1: 做到你退休，所以你其实都是刚刚退休没多久而已，是不是？
0: 都三年了。
1: 哦，都三年了。嗯，不怪之得呢，这几年你成日周围去旅行。
0: 是啊。
1: 嗯，不如你又分享一下啦，其实我们呢住在加拿大啦。我移民初初移民嚟嘅时候咧，就话咧，嗰时仲喺度咧讨论紧吓大麻可唔可以合法化吓。嗰时咧吸大麻，即系好似俾人一个感觉系犯法噶嘛。唉，眨下眼而家乜嘢都合法化。咁大家如果你响出边街咧，随时都闻到咧吓，即系好臭嗰啲嘅大麻味啦吓。
0: 系啊。
1: 咁嗱，其实咧，我哋吸大麻。即系发展到去咧吓、啊，即系点解咧会即系需要有戒毒呢个嘅工作咧吓？咁、即系话呢啲嘅人系一路咁样有增加嘅。
0: 系啊系啊，其实大麻、酒精啊同埋香烟咧，响我哋嗰行里边咧都认为系一种叫做 gateway drugs， 即系一种毒品，系入门嘅毒品。通常啲人咧都系食过呢透呢三样嘢咧，是但一样啦。然後再進一步一些嚴重的毒品，咁食煙咧就合法化買到啦。其實大家唔知道知唔知道曾經啊，加拿大同美國都係禁煙嘅，即係吸煙係犯法嘅。曾經後來咧合法化咗啦，跟住試過禁酒，酒係犯法嘅，曾經又合法化咗啦。咁啊大麻咁不嬲都係違法嘅，唔俾嘅。咁啊，直到我哋2018年嘅杜魯多，即係小杜魯多政府係同意通過合法化咧，而家我哋每人每一家咧都可以種四棵大麻，真係好大諷刺，我覺得。我覺得呢個係等於一個洪水，一個洪水壩，水壩有個街磚甩咗水出嚟，漏出嚟漏水。呢、這個洪水咧，就因為呢個街磚漏出嚟咧。個水力一路衝咧，就越衝越大，變咗成個洪流咧就破咗出嚟咧，毒品嗰個問題咧係嚴重咗好多。
1: 嗯，咁喺加拿大其實點解佢哋會買到呢啲毒品嘅咧？
0: 所有啲市場供應嘅啫，你有人需求就有人會供應噶啦，因為呢個好盈利啊嘛，越係禁止嘅咧就越貴嘅，越。即係所謂走私毒品咧，係最盈利最高嘅，唔使俾税。咁亦都因為咁嘅緣故咧，所以就造成好多幫派之爭啊、槍戰啊等等。而關鍵點咧，就點解啲人會有興趣食大麻咧？嗱，咁講我調翻轉頭講，大麻咧其實喺第一民族嘅或者我哋好多土著咧，佢食大麻咧當係好普通嘅、普通不過嘅一個，即係當我哋普通人食吸煙咁上下。他們的民族習性呢對於這件事是很無所謂，很接受的。好了，但如果將它引發成為一個普通我們一般市民都用的話呢，就嚴重了。因為大麻本身呢現在已經是即是 confirm 了，肯定了呢，它個帶來的毒性的影響，包括上癮啊，令到人家沒有興趣，沒有動力 去讀書啊，即是工作啊那些。甚至乎有些影響他的身體的大腦組織啊，這些的情況呢是即是很容易是造成一個上癮的習慣而不自知的。咁亦都唔，因為佢唔係好嚴重啊，佢唔係即時你會死啊嘛。好少話咧，有人聽到食大麻過量而死，冇嘅。食白粉過量而死就有。咁所以人哋就一般人以為覺得冇乜咁嚴重。但 但正正因為沒有一個預防意識，沒有一個危機意識呢，就任得

0: 佢食嘅時候咧，嗰、那個嘅防範嘅觀念咪冇咗。我哋覺得我自己個人認為咧，當你連毒連大麻都當為一個冇所謂可以任人自己食嘅時候咧，就好似將個毒品嘅概念咧模糊化咗佢，唔去有個黑白界線喺度，咁令到啲人咧冇咗個防範意識，呢、這個先係嘅嚴重。我哋以前傳統都話咩周處除三害噶嘛，咁依家都唔使除啦，乜都任你 available 喺度。咁呢個我哋係冇咗啲防範意識，係好危險
1: 嘅。咁嗱，我又知道咧嚇，大麻啦，或者你頭先提到嘅吸煙啊，同埋咧即系咧飲酒啦嚇，即系呢三樣就係咧呢個毒品嘅大門啦嚇。哇！呢、這個你即係一語中的咁樣嚇。咁而咧問題就係話咧。大麻之後就開始，佢哋可能就會即系進入去毒品個階段咯嚇。咁喺加拿大，通常啲人咧，佢譬如你面對嗰啲嘅 client 啦嚇，佢哋通常係即系吸咩嘅毒嘅咧？
0: 食煙、大麻、飲酒之後咧，啊，最常有咧就係嗰啲嘅冰毒或者 crystal meth。冰毒咧，我哋喺香港叫揈頭丸，呢啲係比較上係屬於興奮劑嘅。咁嗱，毒品有兩大類，一個興奮劑嘅類，一個就叫鎮靜劑嘅類，即係鎮靜劑就比較安詳啊、安逸啊、幻覺啊。我哋叫懶散啊，即係好撇啊，唔願喐啊，即係嗰類。兩樣嘢咧都係各有市場嘅。有些人又好中意興奮，好 high； 有啲人好中意好唔願喐，好 relax， 好享受。咁兩樣嘢個問題都係會上癮，兩樣嘢嘅上癮咧都係破壞，去到尾就破壞我哋大腦嘅神經中樞。咁大腦嘅細胞如果係受傷耐咗，長期受傷咧，咁佢就影響佢嘅記憶力啊、意志力啊等等。咁我哋就擔心咧，係即係呢個係惡化嘅時候咧，就會有呢、這個好大嘅毛病。
1: 哇係，咁啊，我哋單單咁短嘅時間咧，我哋聽到阿 Philip 啦嚇，佢響毒品啊呢一方面個認識啊，同埋係咧，即係話過來人嚇，去遇到呢啲 client 嘅情況。咁就下個星期咧，我相信咧 Philip 咧會有更深入嘅分享。咁啊，我哋下個禮拜繼續傾。

0: 从女性的角度带给你鼓励，分享不一样的生命，慰言女人心。
1: 大家好，又到了三位师母
2: 陪你读圣经。
1: 咁啊，我哋咧继续诗篇103篇。
3: 系啊，我哋已经咧完成咗咧第一至五节嘅同大家嘅分享啦。我相信咧，即系由大卫佢写呢篇诗篇咧，真系好令到啊我哋嘅心啊，即系好得到温暖同埋好鼓励啊。咁其实咧呢篇诗篇咧总共有22节，唔系净系得一至五节咁少噶。咁当然我哋唔可以咧系用几集嘅时间帮大家讲晒22节啦。咁水过鸭背都冇意思啦，系咪？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咧就真系同大家去分享嘅时候咧，就系尽量将我哋所知嘅系同埋生命嘅经历嘅都同大家去分享，以至到呢篇诗篇咧可以系鼓励到喺我哋嘅生命嘅唔同嘅状况当中。咁其实呢篇诗篇咧，我哋可以试下咁样分段嘅，咁啊一至五节啦，咁系一段啦。咁而其他咧，我哋可以再分多三段嘅，三大嘅段落咧，咁就包括咗即系六至到14节，咁亦都可以系15至18节一段。咁最后尾一段咧就短少少，19至22节。咁我又话俾大家听下，就系嗰个分段每一段里边有少少嘅一啲嘅即系系嘅 summary 啊，系啦，一至五节我哋已经讲过啦，其实就系讲紧就系、是。唔可以忘记神嘅恩惠啊！大卫一开始嘅时候已经讲啦，我嘅心啊，佢选择主动就系叫自己嘅心就唔好忘记上帝嘅恩惠。咁而去到第6至14节嘅时候呢，其实就系讲到神嘅属性好多啊，系啦，佢嘅慈爱啊，佢嘅怜悯啊，佢嘅公义啊。咁而去到呢15至18节呢，原来呢系嚟咗一个好大嘅对比嘅层面嘅一个嘅描述同讲法，佢会讲到呢一啲嘅对比。就是人生的短暂，但是对比着上帝的慈爱永远长存，角度的永远长存，其实是真的一个很大的对比的。去到最后的时候，19至22节就好像来了一个很大的赞美一样，是不单止是一开始是大卫他个人说我的心对着自己个人而去启发的赞美，去到最后是一个好像全宇宙的一个的欢呼赞美归回给上帝。其实呢就可以成篇诗篇呢就是真的我们都可以讲话，就是不要忘记上帝的一切的恩惠。甚至乎呢那个出发点，我们可以看到的层次感呢，是先由好像扫罗那样个人的层面，大卫自己讲自己的，我们就看到跟着他就讲了就是一般人啦，神嘅百姓，一啲嘅子民，然之后再推去呢个世界、全世界甚至全宇宙嘅一种嘅睇法嘅赞美。
1: 话系咁啊，大家唔使再读诗篇103篇啦，Linda 师母已经讲晒啦。
3: 哇，唔得，里边仲有好多精彩嘅嘢。
1: 嗱咁啊，头先咧吓就系好精彩咧吓。Linda 师母咧就将成个嘅结构咧系讲得好清楚。咁啊，第一至第五节咧就系我哋咧吓。点解大卫咧佢唔好忘记神嘅恩典咧吓？喺第六节至到第14节嗰度咧，就系好强调咧神嗰个属性系咁美善嘅时候咧，我点能够忘记神嘅恩典咧？咁所以咧又再加上咧吓，人生啊吓，神嘅国度有好多咧吓，即系呢啲嘅对比之下咧，

0: 到最后呢就是一个大结局啦、嗯。就是呢大卫他自己去歌颂赞美。我哋所有人都要去歌颂赞美。我哋全宇宙都要去歌颂赞美。哇呢、這个。
1: 好犀利啊。
2: 大合唱、啊、我哋话。
0: 嗱咁啊而家呢我哋已经系呢开始咗头嗰五节啦。咁、嗯、啊我哋呢就系唔好忘记神嘅恩典啦。咁、嗯、点解我哋唔忘记神嘅恩典呢、嗯、原来由第六节开始啦。咁呢就系、是、呢一路神嘅属性系点样呢话、嗯、我哋唔可以呢唔同人分享嘅。
3: 我哋读一读第六节先啦。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
0: 嗯，咁啊，单单一节嘅圣经吓，咁啊强调咧吓，神系嗰位公义嘅神。点解咧？大卫要强调咧，神系公义嘅神呢？因为咧，人间有好多不公平嘅事。
3: 系、嗯、啊，咁讲到不公平啊，如果大家有睇过最近《天使心》嘅杂志咧，嗱咁我都有喺里边分享，即系。当地上的公义缺席的时候呢即是我们人的心、啊、我自己、啊、仍然的即是牢牢的深深的仍然是紧靠住上帝。为什么呢因为地上为什么给不到公义我们呢因为地上的法则呢其实都是由人去定的就是由这一班有罪的人去定就是由这一班这么完美这么多偏差的人去定这些法则的时候呢那个地上那个的公义呢是真的不会彰显得到。譬如好像张牧师他即是离开了这么久了法庭嗰个嘅判决啊，即系令人嗰种嘅失望啊，即系到今时今日啊，而家吓喺度录紧音嘅呢一日，我哋一家人咧都仲仍然系未曾得到呢个 ICBC 嘅赔偿，
0: 嗯，
3: 系啊。所以你想想如果我们的眼目咧系定睛，即系谂住靠住地上有公义咧，你系唔使旨意。但系点解我哋个心灵里边咧，都仍然系有嗰种嘅喜乐同埋满足咧？因为我哋有神咯，真系好唔同。嗯、即系我哋睇到我哋嘅生活嗰个嘅满足，我哋嗰个心灵嘅富足咧，我哋唔系靠住呢一啲，即系我哋唔系喺嗰个物质上、金钱上，而系咧喺个灵里边。怎样去紧紧依靠住上帝的那种的满足。
0: 嗯。嗯所以在诗篇103篇的第六节呢就很强调呢神呢是那位公义的神。
3: 嗯。
0: 即使呢是在世界上面呢人间会遇到很多不公平的事、嗯、但是呢神会为我们伸张正义。
3: 嗯。
0: 即是他会呢即是最终呢都会是为我们作出一个公平的审判的。
3: 嗯。
0: 所以我们都是呢在这个面对不公平的世界呢我哋都要得安慰。否则呢我哋呢成世人咁样呢就真係呢係好受伤嘅。
3: 我哋成日都听到一种嘅讲法呢就係呢唔好让人哋嘅过错嚟到惩罚我哋自己。即係呢嗰个人已经係做错咗㗎啦。唔好用佢明明係佢犯错嘛。如果你仍然係处喺嗰个心态呢话嬲到咩咁啊话即係唔放低呢件事呢使到自己嗰个嘅即係里面呢个成个人都酸性我哋成日话啲血液都。咁你其实係惩罚緊自己㗎、嗯嗯。
2: 我諗第六节里面嘅时候其中一个令到我觉得好有安慰嘅呢就係、是、即係为所有受欺压嘅人。嗯、我呢个版本呢就係、是、主持公道。是啦用呢四个字主持公道。我相信呢喺每个人嘅生活嘅圈子里面一定会遇到好多大大小小叫做不平嘅事唔公平。你知啦小朋友尤其是都有好多㗎喎。It's not fair! 原来细细个已经觉得系唔公平㗎啦。係啦好得意喎。我反而呢同我个女咁讲个细细个话我哋唔讲呢句说话喺屋企。因为点解呢因为他们一讲这句说话我就告诉他们、啊、女儿你知不知道你每一次讲这句说话的时候你就做比较甚至乎你会有产生一些妒忌、到最后呢原来你信不得过爸爸妈妈、
3: 嗯、
2: 即是我这样跟我女儿讲我说你信不得过爸爸妈妈对你们是真的公正的公道的公平的对待的、
3: 嗯、
2: 那我就很想告诉女儿你信得过爸爸妈妈即是对你们的照顾和看顾那我这样东西其实都是源于我都是对上帝这样去想法我信得过我天上的父亲去对我的处理都是公正都是公道为我主持公道的我是要很倚靠很仰望他那于是乎其实、哎、原来做人是会心安理得很多或者平安即

0: 係即係我哋好似都成日都覺得，哎呀，咁唔公平嘅，即係啲細路就係成日都要，即係佢哋成日都要講話要 fair， 要 fair， 但係好多嘢就喺度 campaign 話 it's not fair 咁。但係其實喺上帝嘅裏邊咧，佢自然就係有佢嗰個嘅看顧同埋佢嗰個嘅計劃係啦。
1: 嗯，咁但係始終咧，我哋咧生活喺呢個世界上邊咧，我哋都係喺一個唔完美嘅世界，我哋亦都係喺一班唔完美嘅人當中咧，即係活著。所以有时咧，即系当我哋咧睇见有啲唔公平嘅事件咧，我哋真系要识得点样去处理自己吓、啊，即系正如头先讲，即系唔好咧系为到人哋嘅错咧去惩罚自己。
0: 冇错啦。
1: 咁、啊、譬如好似呢话咧，即系唔公平。事实上咧，就系、是、你真系一数起上嚟咧，你真系可能会睇到好多唔公平嘅事件嘅、
0: 嗯。
1: 譬如咧吓、啊，有啲人就觉得，唉，我忠忠直直。啊、我又唔偷呃拐骗，但系咧吓，真系咧唔及人哋赚得多
0: 嘅、嗯，所以咪中国人嗰句咯，忠忠直直，终须黑色噶嘛。但系呢个系一个传说啫。但系我深信咧，即系如果我哋系一个有耶和华嗰个嘅法则喺里边咧，我相信即系忠诚喺我哋里边要仍然要持守，纵使呢个世界系有好多嘅唔公义，嗯、但系我哋自己要做翻好我哋。自己的本分。
1: 嗯，嗱，咁我自己咧，亦都覺得一樣咧。如果我哋有一個咧係好美好嘅操守，我哋有一個好高尚嘅道德。當我哋見到咧其他人用一啲咧即係唔好嘅道德去咧，即使佢哋發咗財，但係咧。如果咧你自己有一个咁高尚嘅一啲嘅啊，即系情操咧吓，为自己咧系可以感恩咯，系咪？唔系去比较就系咧见人咧系得到啲乜嘢，而好似觉得自己系损失啲乜嘢。相反咧就系我哋应该为你所拥有嘅。你個高尚嘅品格啊、情操呢啲咧啊，真係咧係好好開心嘅事。如果咧，譬如人哋係用一啲唔正當嘅行為咧，去得到好多嘅物質上嘅富足咧嚇，咁呢個咧係神會有佢嗰個嘅公平嘅裁決。
2: 因為咧詩篇裏邊真係咁講嘅喎，當嗰啲人咧佢賺大錢啊，或者佢啊因為係用佢嘅詭計各方面啊嚟到積聚財寶啊，令到自己肥美啊，長得肥肥白白啊，詩篇真係去。鼓励我哋劝慰我哋就系话，你唔需要去妒忌人，唔需要去眼红人，因为嗰啲咧将会咧系变成咧一无所有嘅，即到最终佢哋都唔存在，都会消失嘅。
1: 咁我嘅体会咧就系觉得咧，神系会为我哋伸冤嘅，吓咁所以咧我哋知道咧神系一位好公正、系好公平、系好公义嘅神。咁所以咧吓，即使咧喺呢个世界上边人面对有好多吓委屈啊，或者系咧困苦吓、啊，只要咧吓我哋喺神嘅面前咧，你系咧系忠忠诚诚，系嘛？咁嘅话咧吓，神一定会为我哋伸冤嘅。耶和华施行公义，为一切受屈的人伸冤。他使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诗篇103篇。六至七节。
3: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Canada, a nationwide multicultural radio station. Log on to fairchildradio.com and get to know us. We now present a program for our Vietnamese listeners on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的整点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据 Global News 报道，联邦保守党党领皮埃波利耶夫伯利治再次要求总理马卡尼卡尼延长暂停征收联邦燃油消费税。该项目自今年4月实施的临时措施将在9月7号届满，伯利治要求最少延长到2027年加拿大国庆日。伯利治今天致函卡尼，指加拿大人生活成本压力没有改善，酒价格再度上升，食品价格通胀也维持在高位。他援引经济合作及发展组织 OECD 近期报告，指加拿大食品价格升幅是七国集团 G7 中最高。受伊朗战争引发的供应中断及限制影响，国际油价持续高涨。加拿大汽车协会 CAA 数据显示，全国普通汽油平均价格约为每公升 1.67 加元，一周前是 1.64 加元，去年同期则是 1.33 元。联邦政府之前主要因应美伊战争暂停征收燃油消费税，措施实施期间，驾驶人士每公升汽油可节省约10分，柴油则节省约4分。伯利治要求延长暂停措施外，也促请联邦政府取消汽油的所有税项，认为可降低油站价格以及食品、建筑材料和其他依赖运输商品的成本。对于政府是否会延长措施，财长

0: François-Philippe Champagne 的发言人就没有正面回应，只表示政府将会继续与各省研究措施，推动经济增长和竞争力，降低成本，并应对目前全球经济环境。 安省省长德福尔本月较早时也促请卡尼最少将燃油消费税暂停到明年1月1号，或者考虑永久取消。其他国内消息，安省政府与联邦政府宣布共投资10亿元，协助不征收开发费，使市政府新建更多住房并完善基础设施。 这项非开发费市政府项目由跨政府合作建设计划提供，安省和联邦各投资5亿元，资金可用于道路、桥梁和供水系统等支持住房发展的重要基建。两级政府今年3月签署协议，共投入88亿元兴建住房相关基建，并降低部分市政府的开发费，以减轻新建住宅成本。当局表示，新项目可让不征收开发费的市政府也获得基建资金，同时保障现有住房供。 供应并降低家庭置业成本，相关措施连同开发费削减计划和新房 HST 优惠，最高可为新房买家节省20万元。符合资格的城镇政府可由10月29号起申请非开发费项目资助。 国际消息：美国与伊朗6月签署谅解备忘录，展开60天谈判和停火。谈判期今天届满，但目前没有达成最终协议的迹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星期六出席活动时，为谅解备忘录辩护，指伊朗在维护尊严和展现实力基础上达成谅解备忘录，也有考虑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提出的原则，没有向敌人屈服。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指，谅解备忘录是为国家赢得荣誉、巩固外交领域。 胜利的文件，又指伊朗人民和军队令美国与以色列彻底失败。伊朗军方对美国态度强硬，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发声明，提出任何伊朗人如果俘虏或杀死美国军人，将获得50亿土曼，相当于3万美元的奖励。如果做到的是女性，可获双倍奖励。 另外，伊朗国会通过一项法案初稿，禁止伊朗民众接受美国与以色列传媒访问或交流。违者可判处6个月至2年监禁。如果接受其他外国传媒访问，需要事先通知伊朗情报部门。法案规定，伊朗民众如果未经伊朗外交部许可擅自联络外国大使馆、外国机构办公室或其他非伊朗机构，将面临罚款，并被剥夺部分社会权利。法案也禁止伊朗民众在未获情报部门许可 下向外国人提供资讯，限制与未列入核准清单的外国机构科学合作，并加重在外国人指示或监督下从事经济犯罪的处罚。如果伊朗人民在外国情报机构指示下提出有损伊朗安全或独立状态的政策或立法建议，最高可判囚30年。案件会交由伊斯兰革命法院审理。 伊朗国会将对法案逐项审议，通过最终文本后，再由宪法监护委员会审查后才会生效。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4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60%；预计周二晴间多云，最高24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20%。2025年华姐亚军
1: Tiffany 陈田儿，大家好，我系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2: Tiffany 陈婷宜，参选华姐系我人生一次好特别嘅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情，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1: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3: www.fairchildtv.com。Supercar超霸卡本周推荐：后座椅背收纳袋，原价18.9元，Supercar特价5.5元。立刻带着你的
4: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0: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1: Hello，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华语音乐风暴，我是主持人 Sarah。立秋刚刚过去，虽然温哥华的夏

天还在继续，但是空气里好像已经悄悄多了一点季节转换的味道。最近的山火烟雾慢慢散去，天空重新变得清透。站在这个夏天和秋天交替的时刻，特别适合在周末的夜晚放慢一点脚步，听几首喜欢的歌。不管这一周发生了什么，那现在让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音乐吧。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最新的华语音乐，有全球 DJ 为你推荐的好歌，继续陪你度过这个夏末的夜晚。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华语音乐风暴，让我们一起在音乐里迎接立秋之后的第一个周末。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CGC Global Hits， 依然有马来西亚 MyFM、 新加坡 UFM， 还有我们加拿大中文电台，由全世界 DJ 为您精选了本周最新最热的华语音乐，感谢您持续的锁定。

0: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Hello， 你好，这里是全世界华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金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本周加拿大中文电台为你带来的专业推荐是来自泳儿在刚刚过去的8月10号发布的最新单曲《存活》。这一首泳儿的全新作品《存活》是由 Ego 唱作曲， Oscar 填词，蔡德才监制。存活这个概念呢，从来都不只是呼吸生存或是维持生命指数，而是一种对于生命的热忱与追求，甚至有一份使命感，才能体会什么是活着。这首新歌的灵感源自 Vincy 泳儿今年芬兰旅行的经历。由于曾经在冰岛看过极光，所以当时并没有刻意的再追极光，顺其自然便好。虽然最终因为天气恶劣看不到，但是这个过程呢，确实令泳儿大彻大悟，觉得对于生活生命不能只计较最终结果，最珍贵的其实是过程当中的盼望和追求。这份领悟正正就是存活的核心讯息。泳儿希望透过作品陪你穿越生命痛痒、偶然与未知，希望大家在这个纷乱的世界当中能够真正的活着。

萧敬腾的这首新歌《流浪流浪就好》，特爱介绍给你。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流浪，我觉得短短30多年的生活当中，我不断的在流浪。因为很多时候，当很多责任在我们的肩膀上，我们好像一直日复一日的做着同样的事情，可能起床塞车，上班下班，吃饭再睡觉，可能偶尔有长假的话，就可能先逃离一下我们现实生活去旅行。可是其实这一首歌曲呢，它好像仿佛在唱着给我们自己的内心。没错，有些时候生活上可能难免会有一些就是难过啊，或者是说难熬过去的一些难关，或者是说觉得每天好像日复一日做着一样的事情，可是有些时候真的很需要去疗愈一下自己，找出一个生活中我们需要的出口，然后在那里跟自己说，没错，可能我这一两个星期，或者是说甚至我需要一些休息的时间，让我自己流浪流浪一下，去看待或者是说善待我们自己。萧敬腾的流浪流浪就好，推荐给你。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红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专业推荐歌曲是一首充满回忆杀的歌曲，原版发行至今已经有20年的时间了。这首歌就是鬼鬼吴映洁推出独唱版本的《123木头人》。今年是鬼鬼吴映洁出道的20周年，他特别选择在8月11号生日当天推出重新录制的《123木头人》。这首歌是他在黑涩会妹妹时期的一首代表作，也带着大家一起回到了那段熟悉的青春回忆。相隔20年，新的版本没有按照原本的编曲重新录制一遍，而是加入了比较慵懒的 chill pop 还有 R&B 的元素，让原本带有点甜甜的少女心多了一点长大之后的轻松跟自在。对鬼鬼来说，这次最大的挑战是当年有5个人一起演唱的歌曲，现在就必须要一个人从头唱到尾，每一句歌词都要重新找到属于自己的情绪。同样的旋律，20年唱的是16岁的心动，20年后再唱，听见的是长大之后回头看那段青春的心情。一起来听这一首鬼鬼吴映洁的《123木头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星哲，在这边也向你推荐一首我的新歌《All for You》，这是我为漫威电影《蜘蛛人：重生日》写的主题曲。《All for You》这首歌从英雄宿命窥见我们在爱里的遗憾，是每个你我在爱情里都曾经有过的成全，献给感情中的默默守护挚爱的你。完美是我想送给你的世界，我会在你的幸福里重获新生。希望你们喜欢哦。

0: 全金音乐联盟 Global Hits
1: 华语音乐风暴来袭，全球 DJ 倾力推荐，尽享最热华语音乐浪潮。

感谢您持续的锁定，这里依然是全世界好人都在听的 GCGC Global Hits 全球音乐联盟，我是加拿大中文电台的主持人 Sarah。 这一周呢， Sarah 要带给你的流量点播推荐是来自王栎鑫，他的全新创作单曲《傻鱼》。傻鱼用一则海洋的意象，讲一段深陷困局的内心故事。一尾懵懂的鱼无意闯入精心布下的陷阱，与生俱来的尖牙可以反抗，可他呢选择收敛所有的棱角，独自承接伤害，安静困于网中央。这条傻鱼，他寄希望于大海，祈求能够冲刷掉全部的记忆，也向往着世人口中的天堂，抱着一丝微弱的期待静静守候，到头来只余下无穷无尽的落空。歌曲褪去激烈的呐喊，以向内沉淀的叙事口吻，描摹出人性里的那一份飞蛾扑火般的赤诚。当真心被算计裹挟，明知结局渺茫，依旧甘愿沉溺，那些挣扎、隐忍与求而不得的执念，都在这首歌的旋律里缓缓流淌出来。一起来听王栎鑫的最新创作单曲《傻鱼》。

Hello， 你好，我是来自马来西亚电台 MyFM 的 DJ Daniel 黄振宇。今天要推荐你的歌曲呢，其中一首是来自张远的新歌《天色晚了》。第一，我觉得说到天色晚了的话，很多时候在晚上凌晨睡觉之前就肯定会想起好多好多曾经美好的回忆。而且在副歌呢，张远有唱到一句词是特扎心的，就是当你回头看的时候我一定在，就代表说就算这个人离开了我们的生活，你依然在原地默默的等待。我特爱一句话，就是说遗憾有多深就代表说曾经有多么的美好。没错，这首歌曲是送给好多人，如果有一个人你还在原地等待他回头看你的那一刻的话，是想要听一些遗憾的表达的歌曲。这首歌曲张远《天色晚

你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电台 UFM 1003的 Xavier 红玉。今天要跟你分享的流量点播歌曲是小雨宋念宇的《意外》。回味五年，小雨终于推出了他的全新创作专辑《以为你还在》。这张专辑是他加盟索尼音乐之后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意外》，小雨找来了年轻时一起玩团的朋友共同创作，也让他重新找回了当年很单纯做音乐的那种美好感受。这首歌写的是一段关系结束之后，我们很常会做的一件事，也就是想办法说服自己。歌词一开始就唱到了，当作误判，当作意外，好像只要把分手当作是一场意外，心里就不会那么痛了。可是真正让人感到难过的是，你明明还放不下，却已经找不到任何的理由跟办法去挽回对方了，就只能够一个人在夜里留下很深的想念跟遗憾。这首歌没有很急着劝你要振作起来，也没有给出一个标准答案，只是陪你一起承认，有一些遗憾不会马上过去，但当你愿意诚实的面对的时候，才有可能慢慢的放下这段感情。一起来听这首小雨宋念宇的《意外》。

不知不觉当中，一个小时的华语音乐风暴又要和大家说晚安了。立秋刚过，夏天还没有真正的离开，但是季节已经开始悄悄地换了一个节奏，就像是今晚的音乐一样，不需要太多喧闹，安安静静地陪伴着我们走过这个夏末的夜晚。感谢你把这段时间留给加拿大中文电台，也感谢每一次在电波里与我们的相遇。新的一周即将开始，希望无论是忙碌还是悠闲，都能有几首喜欢的歌陪你度过那一些平凡的时刻。我是 Sarah， 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华语音乐风暴。那今晚就先到这里啦，我们下周再见，晚安啦，拜拜。

现在时间11点整。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九六一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本地消息。大温哥华区域局表示，随着区内空气质量改善，已经解除自8月12号起生效的悬浮微粒空气质量警告。当局表示，来自沿岸的风将山火烟雾向东吹离大温地区，飞沙河谷的相关警告也已经取消，包括东部 Chilliwack、 Agassiz 以及 Hope。 悬浮微粒是山火烟雾主要成分之一，可能对健康构成风险。随着区内残余烟雾逐渐消散，预料空气质量将持续改善。当局提醒居民可继续留意当地空气质量以及天气预报，掌握最新情况。BC 独立调查办公室 IIO 正就8月10号北温一起逮捕事件寻找目击者。根据警方监察机构表示，皇家骑警在当晚约8点接报前往 Lansdowne Quay， 协助 BC 紧急医疗服务处理一起医疗求助。警员抵达现场后，涉事的医疗求助男子爬上警车车顶，之后被皇家骑警警员逮捕并送院治疗，接受评估和治疗。独立调查办公室指出，由于警方最初相信这名男子只是受轻伤，因此没有及时通报。然而独立调查办公室随后收到情报，显示男子伤势可能比预期严重，因此已经就逮捕过程的具体情况展开独立调查。独立调查办公室正呼吁事发时在场的目击者或录下了逮捕过程的市民提供资料，并特别希望能够与当时停留在现场附近的一辆灰色 Tesla Model Y 乘客取得联系。任何持有相关资料或影片的市民，请尽快与独立调查办公室联络。本国数百亿元对美出口货品很快将在下周三开始被美方加征 50% 关税，限期迫近之际，目前身处华盛顿的联邦加美关系部长 Dominic LeBlanc 勒布朗正加紧与美方官员磋商，寻求达成贸易协议。最新消息指，他今天下午将以视像方式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再次开会，检视双方谈判团队至今所取得的进展。格里尔较早前表示，本轮谈判具建设性，但强调加方必须取消报复性措施，才可以避免新关税生效。美方一直声称新措施是回应加大部分省份禁止销售美国酒以及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以及对美国部分车辆实施配额等。有报道指，虽然勒布朗身处华盛顿，今天的会议仍以视像形式进行，原因是适逢格里尔生日。国际消息方面，希腊首都雅典附近一个岛屿发生火灾，最少两死九伤，岛上大约90人需要撤离。希腊消防部门表示，位于雅典以西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星期天下午有两个地点起火，火势在强风下迅速蔓延，海岸警卫队出动船只协助岛上居民和游客撤离，消防部门出动过百人、数十架消防车和消防飞机参与灭火，并在怀疑最先起火的地点发现两具遗体，另外有9人烧伤送院，当局正调查起火原因，不排除与高温天气有关。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近海昨天的 7.7 级强烈地震累计增至53人死亡，超过130人受伤，约1400座房屋被摧毁或受损，5000人被迫栖身庇护中心。地震在当地昨天清晨近6点发生，震源深度10公里，部分地震震感强烈，持续约1分钟。至今发生最少235次余震，目前救援工作正集中在被围困的三个县，包括灾情最严重的芒加莱县。救灾人员也为灾民运送粮食、食水、毛毯和药物，并搭建临时庇护中心。弗洛勒斯岛所在东努加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颁布全省进入14天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提升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并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官员指，虽然搜救工作仍受通讯中断和停电阻碍，但大部分山泥倾泻地点已经完成清理，多条村落道路已重开，而目前恢复电力和通讯以及向被围困的偏远村落运送物资仍是最大挑战之一。中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的遗体周二将在北京火化，当天

0: 原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港口以及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祝融基上周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24度，最低16度，降雨几率60%。预计周二晴见多云，最高24度，最低15度，降雨几率2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2: 又到周日晚上，明天啊又要上班了。
3: 既然如此，更应该开心放松，迎接新的一周啊！生活趣事，奇妙脑洞。动感音乐尽在奇想。
4: 欢迎现在收听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大家好，我是徐子浩。现在来到了8月16号，那我们八月份也是过去了一半啊。那正常来说，我们加拿大下半年节日好像也不算特别多吧。我记得9月份会有可能是有一两个的 stat holiday， 之后呢我们下半年的节日就一直到应该是到圣诞节左右才会有一个 holiday 啊。那我们国内的节日还不少啊，因为国内即将到来的就已经有好几个了，譬如有下周我们有7月初7的这个七夕节，或者是乞巧节，又或者是8月15的这个中秋节，那之后的九九重阳呢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那说到乞巧节的话，我们这周其实也想去应一应这个主题。一般我们说七夕节就很容易会想到说啊牛郎织女，又有人会说哎这是中国的情人节。但如果现在互联网发达啊，你如果是真的是有留意的话，每一年的七夕其实都会在跟大家提醒说七夕节不是情人节，中国的情人节在正月15元宵节。如果有印象的话呢，我们七想天开开播的那一年正好是在这个元宵节的前后啊，就那时候我们已经给大家去介绍过关于元宵节，还有就是为什么元宵节会成为中式情人节的一个缘故，说是少男少女们终于可以有一个机会，可以名正言顺的大家一起到外面去赏花灯、猜灯谜，各种玩乐啊，当然可以暗送秋波、暗诉情愫，对吧？终于有这么一个机会了，毕竟平常都是不允许私会的嘛，所以终于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遇到自己心仪的人，或是哎，在挑上了哪一个，对吧？帅哥哪一个美女作为自己的心上人，正是一个好事，所以就成为一个中式的情人节。那七夕的话呢，七夕的话我觉得更多是因为牛郎织女的这个缘故，所以才变成了如今的情人节。然而它跟情人节真的是一点都不搭边，时至今日还有非常多的地方仍然保留着最起初最原始关于七夕乞巧节的一个习俗在里面。

搞定过是王菲《梦中人》，条条牵牛星，皎皎河汉女，那说的就是每年的这个七夕，七月初七的这个节日，又名为乞皎节或者是女儿节。那最开始我们说到了就跟这个牵牛星跟织女星有关系，但是它最主要的并不是去歌颂这个爱情故事，而是让大家去祭拜这个织女星。那以前的人们就是这个喜欢占星的这个事情啊，所以呢对于织女星呢也是非常的崇拜，尤其是女孩子们。那时候女孩子们希望自己也会像织女一般，哇，外貌美，心灵美，当然呢也是心灵手巧啊。所以因此每年的七夕节的前后呢都会有这个拜星的仪式，去对月，对着星空去许愿，祈求自己能跟织女一样心灵手巧，或者是事事顺遂，让自己就变得越来越好嘛。那逐渐的这个愿望呢也是变得越来越多了，甚至有些呢会希望可以求恩爱或是求子等等等等。那这个乞巧的乞巧呢说的就是也是许愿祈求自己能够心灵手巧，有一个一手巧艺。那既然提到织女就想到了纺织，想到纺织就会想到蜘蛛，所以有些地方更是会抓蜘蛛去进行一个比赛，比他们织的网，谁的网织的又快又大又漂亮，也说明明年或是以后啊也能被这个织女星给眷顾到一样。那如果这个网是织的又大又圆，哎，圆形嘛，我们国人就喜欢去形容这些东西，什么事情都好，都是圆圆满满的啊，这也是一个相当好的寓意。我感觉这个说起来有点偏门。那说到正式流传最久的乞巧方式呢，其实是穿针乞巧，就是女子们呢她会手里面握着五色丝线，还有连续排列的九孔针或是五孔针或是七孔针，在月光下面连续的去穿针引线，将线快速的全部穿过就会得巧，寓意是祈求智慧和精巧女工技艺。

报冰球乐团爱的表情。七夕节或是乞巧节是作为中国的一个非常传统的文化节日，这种民俗还有七夕节的传承与保护呢也是非常的重要的，所以在今年的5月20号的时候，七夕节就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那如今甘肃、浙江、湖北、广东还有很多的地方现在仍然保留着最传统的七夕乞巧的习俗，有些地方更是从每年的农历6月30晚上开始迎巧，到7月初7的晚上送巧，一整个流程非常非常的严谨，从做巧、迎巧、祭巧、拜巧、余巧、补巧、送巧7个阶段的活动，毕竟是七夕嘛，七巧嘛，相当的讲究。而在日本，阳历的7月7日啊，也是受到了我们这个七夕乞巧节的影响，他们也有非常传统的一个乞巧节的活动。那乞巧是我们中国妇女们勤劳智慧的形象代表和生动写照。关于乞巧节的活动呢，也是反映了古时候女孩子们对于这种美好事物的一种向往，尤其是激励自己，对吧？那从以前激励鼓舞着自己去通过智慧还有劳动去点亮生活，到如今，对吧，开始去激励鼓舞到无论是自己还是夫妻情人一起去战胜磨难，去追求健康的爱情观、婚姻观，也因此有了关于七夕是情人节的一种愿望投射。啊，当然啊，除了美好愿望以外，肯定少不了商家们的有机可乘，把这个事情给搞起来，把爱情的市场炒起来，我们的商机不就来了吗？钱不也跟着来了吗？嗨，真的是。

地首会有明知是陷阱却甘愿沦陷，温蒂漫步爱的陷阱，而第二首是渴望爱与被爱的平衡，田约翰的这首爱人与被爱的姿态。我不知道为什么今晚上在提到梦中人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间想到这首爱的陷阱，然后想到爱的陷阱之后，就不知道为什么又联系到了刚刚这首爱人与被爱的姿态。播完两首歌之后，我自己做了，我就发现他们两首歌其实以一种两个极端的方式吧，因为爱的陷阱明显你能听出来这种像和神迹的一个流行啊，一个 dream pop 在里面，温蒂漫步特别独有的一种迷幻的质感，让这种很浪漫很舒缓的旋律把人去套进到了一个感性的氛围当中。正如歌词里那句啊，早已迷失在漩涡里该如何离去啊，这种 dream pop 还有 vaporwave 这种蒸汽波带有复古的这种呼吸感觉，再加上男女主双主唱的这种交织的感觉，真的很让那种暧昧的感觉真的是融开来。而另外一首呢，爱人与被爱的姿态呢，在田约翰的手上呢，又会有一种像挣扎与试探的感觉，它更像是一种极端的理性。对于爱情，它不再是满足于最开始的那种沦陷，它开始去试图去厘清二人相处之间的一种分寸感，所以想要去找到一个平衡，这种爱与被爱的平衡。如果说爱人是投射，被爱是映射，那人在付出的同时也是在寻找镜像当中的自己，并且在两者之间去摸索出一种不会伤害互相彼此的一种平衡与距离。

回来，在第一趴的结尾，我们听过的是瑶池的《美梦》，非常棒的一首歌，非常舒服，真的会让人有一种仿佛在美梦当中伸展开来的一种舒适感。当你很喜欢一个事情或一个人啊，即使在睡觉的时候都能梦见他，那想必肯定是一个美梦吧。

我们第二趴开头就有两首歌，直白强烈，甚至带有一种占有欲和独占欲，告五人我想要占据你。而另外一首走的是温柔路线，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

有点水哥的嫌疑啊。第二 part 结尾连续播了四首歌，真的会有水哥的嫌疑啊。但其实这四首歌的编排我是有一点自己的想法的，就是他们是两两为一组。那最开始告五人的我想要占据你，还有另外的是陈绮贞的这一首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两首歌我是作为一个是很热烈的，一个很安静的，两种的不一样的一个感情爱情放在一组。另外刚好听过的是两首，第一首呢会是2025年派伟君跟周杰伦合作的一首 R&B Six Degrees， 而另外呢会有蔡健雅2021年的歌曲《芬兰距离》。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两首歌放在一起呢？那先提到了就是周杰伦跟派伟君的这首 Six Degrees 啊，那主要他的歌曲是借用了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理论，叫做六度分隔 Six Degrees of Separation， 也就是说世界上任意两个人之间最多只需要通过六个人就能产生联系。那么也就是说借由互联网的威力，即使是再远的人，只要是搭建起了这个 Six Degrees 的这个桥梁啊，就会有一个很微妙的一个隐形的一个牵连在里面，一个命运的交织在里面。说得好好 dramatic 啊，你只要有心，即使中间隔了这么多人，总有一天你们也会扯上关系啊，这是一种心之所向。但是如果你不所向呢？芬兰人在公共场所里面习惯与他人保持至少 1.5 米的距离，而这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就变成了芬兰距离。即使物理上是近在咫尺啊，心理上是只有两个人啊，中间还没夹着其他人呢，你也可以做到心理疏离。这样子两个极端的对比真的是充满了戏剧张力。当纯粹的爱情爱得足够深，深到变成一种失去理智的占有欲，是不是也很 drama， 也充满了戏剧张力，很适合用来拍电影，艺术源于生活嘛。

怎么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又不够靠近？他怎么了？他不爱我了吗？他为什么不爱我？他凭什么不爱我？不，他肯定是爱我的，我那么爱他，他怎么可能不爱我？肯定是谁，是谁对他说了什么，他爱我的。对，肯定是，肯定是有人趁我不注意说我的坏话，唆使他，让他不爱我。他怎么可能不爱我呢？他肯定是爱我的啊。对，他肯定是爱我的，肯定是有人。

播到那的时候突然有感而发，所以谢谢大家听我演了一段。刚听过的是李碧竹，他说在滚石壮乐队二企划当中翻唱自莫文蔚的他不爱我，把原曲那种戳穿单恋与错爱之后那种隐秘的痛感啊，一种自我和解改变到了新版本，我听起来我觉得更多是一份偏执，他凭什么不爱我，对，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今年五月上映了这么一部恐怖爱情片，说的是一个男生许愿希望对方能够回应自己的爱意，然而一种病态的痴迷让这一场本来是浪漫幻想变成了一个彻底失控的血腥噩梦。尽管大家对他的影评是两边倒极端化，但是他的话题度无疑让他成为了今年的一部惊悚片里面的黑马电影。

刚介绍的惊悚片名字叫《痴迷》。您现在收听的是加拿大中国电台 FM96.1， 每周日晚上11点，一个小时的《奇想天开》，我是徐佳浩。刚刚听过的是睡猫乐团《天又快亮了》。轻轻的麻的换不回来的，举止不惊的，永无止境的。不论爱与被爱，都要把自己和别人当成是一个完整的自主独立个体，不占有别人，也不作践自己。丁世光，日出，下午见。

不论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今天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现在来听一点好音乐吧。欢迎来到 Annie 的音乐国道。

0: 幫我們一起唱感動啊 Albert 好嗎？來了
1: 33啊，
2: 可以繼續舉起你們的聲音，是的。

音乐国道。

用手摇看上天月，上司戎马真红花啊！

0: 可堪？
1: 只是，
2: 只是什么？
1: 只是的又让我夫妇相会，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2: 莫非威逼不成，又再次世间试探？
1: 正是，夫君以下如何？
2: 哈哈哈哈，可笑，真是可笑。

名利俗污不恋战，志在驱寇复河山。若能洁身殉国死，敢对天地，必

0: 我人生自古虽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真是说得好啊！相女也知亡国恨，何妨为妻，身为丞相夫人，这
1: 如何？

Спасибо.

0: 粉盖马铺，晒一晒，弄一弄。
1: 啊，忽见。

0: 哎呀，小娘子，
1: 哦，原来你是陌生人。
0: 哦，萍水相逢，当然是。

既是黄金难买，咁就休怪我辣手摧花啦噃。

0: 应草木木
1: 李天姐心心一片被冰霜黄金未改至如常往事当时陪笑语十年谁信受空风
0: 回应一切事出无心事出无心只以你为寸妇才出现伤气还情欢事啊
1: you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各位听众早晨，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全省各地有几百名因山火疏散的民众，在上星期六获准返回家园，应急事务厅将 Clinton 社区附近的疏散令下调为疏散警示。在七月下旬被迫逃离 Pelik 山火的 Clinton 居民，上星期六获准返回家园，不过已变成无家可归。其中一名52岁居民说，他在山火中失去一切，正面临由零开始重建家园及生意的艰巨任务。他说他可能还要尝试一段时间，不过他仍然相信能够渡过难关。省政府说，内陆卫生局辖区内的社区可以免费领取 N95 口罩，协助民众抵御烟雾的影响。BC 山火服务处说，预计山火烟雾会逐渐再次扩散到省中部地区，烟雾会减少到达地面的辐射热量，有助缓解火势。温哥华市政府正在市选前加强宣传，确保居民在投票前获得所需的所有资讯。宣传团队为各社区中心、图书馆以及农夫市集解答居民的疑问。温哥华市政府宣传协调员说，工作人员计划在10月17号选举日之前出席大约60场活动，目的让公众更容易获取投票信息，尤其可能面临投票障碍的群组。他补充，工作人员经常被问及如果在选举期间不在本地应该如何投票的问题。提前投票日是

0: 南韩政府注意到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在社交媒体发布信息，韩美两国一直就联合军演保持密切协调。韩美军方定于今日至今个月27日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特朗普较早时在社交媒体发文，他已经要求美国国防部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话有军演耗资巨大，很大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出完全不恰当及敌对的信号，亦考虑到他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有非常良好的关系。美以伊战事持续多个月，有报道说美国的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另外，美军司令登上林肯号航母后说，舰员的团队精神和韧性令人敬佩。香港电台梁正涛报道。
1: 美国海军航母林肯号近日卷入风波，多间传媒报道林肯号一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至今舰上物资短缺，生活环境不理想，加上长时间高强度作战，多个船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证实林肯号将会被替换，据报由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接替。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司令库珀近日登上林肯号视察，赞扬舰上人员展现团结精神和韧性，令人敬畏。他指出，虽然长期在海上服役非常艰辛，但是林肯号是海军11艘现役航母中心理健康问题个案最少的一艘。他又承认，长期海上部署并不容易，不同人员面对压力的时候会有不同反应，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同样需要受到重视。中东战事持续多个月，华盛顿邮报引述多个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个海湾国家官员说，区内国家的不满情绪上升到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是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认为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是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就说，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又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0: 在北京举行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香港电台林汉山报道。
2: 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朝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人民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回顾江泽民的政绩，包括领导上海经济规划、推动浦东开发、领导中国加入世贸等。习近平说有5点要学习江泽民，包括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讲话中亦都两次提到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说江泽民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国内外的重大考验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
3: 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
2: 关于港澳台方面，习近平提到江泽民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0: 新闻报道完毕。
3: 江泽民同志，
4: 伊朗马斯克说，为了美国中期选举，他会再次

0: 豪花数以亿计嘅美元启动银弹政策。上次已经好具争议噶啦，喺大选之前每日抽$1,000,000俾支持者造势，劲过任何台庆啊！签指定啊，请愿书嘅话又可以再得$100,000，成功推荐其他人签嘅话又再得$100，一定唔系收买人心啦。今次会唔会重施故技，再次实行境内势力干预呢？民主政制原来唔系用神圣嘅选票嚟到决定选举结果，而系用钞票嚟到左右大局。当选举越嚟越似一场烧银纸大赛，最后赢嘅到底会系最有料嘅候选人啊，定系最大嘅银包呢？从前一人一票，今时今日只系狂撒钞票。原来选举同埋早排嘅冬日夜总会一样，最紧要嘅系有大老细支持，多谢老板。
1: 廖德龙，你今日听咗未啊？
0: 听真啲态度，星期一至五下午3:00，加拿大中文电台。

0: 今晚凌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雾，最高嘅气温去到23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咧最高有6，落雨嘅机会咧系有20%。太阳喺刚刚嘅6:07就出咗嚟啦，而日落嘅时间会喺今晚嘅8:26。嗱，晚间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有30%。听日星期二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落雨机会有30%，最高气温去到23度。展望咧呢个星期咧一路去到咧系下个周末都会系有阳光，系少机会落雨。现时出边吹紧7公里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100%。至于 Calgary 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亦都可能会有雷暴。最高气温去到23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3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0: 산과 호인 원가와 허우굿
1: Good morning， 早晨，8月17号星期一，欢迎你收听呢个星期晨光活现温哥华。哇，过去嘅周末咧，天气其实咧唔系太差，间中咧有时有一啲嘅烟雾吓，咁啊，而平时嘅时间咧，多数都会有阳光啦，但系阳光又唔系太猛，咁啊，早上或者晚间都比较嚟清凉一啲。一个咁好嘅周末啊，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参与咧一啲嘅户外嘅活动啦，因为过去嘅周末咧都喺唔同嘅社区咧有唔同嘅节日嘅庆祝咧。都令到大家咧係玩得開心嘅。咁啊，新嘅一星期開始啦，呢、這個星期一到呢、這個星期五咧，環境部咧都預測咧係有陽光，係少機會落雨。咁啊，可能咧部分嘅地區都會有少少嘅煙霧咧，因為咧必斯諾嘅山火仍然係繼續啊。咁啊，好多地方咧仍然咧未能夠咧係撲熄得到啦。不過好彩，頭先聽新聞咧，都有好多嘅居民咧都陸續咧係可以咧係翻翻去你自己嘅家園。咁啊，希望佢哋嘅家園能夠咧係保住啦，都是再次重新新的生活的。咁而在下个周末呢，哇，就真的都是玩啦。可能因为呢接近是八月尾啦。咁多啲嘅节目呢推出呢，等大人呢放假又好，小朋友呢放暑假都嚟到尾声呢，都希望尽量呢争取时间呢是多啲呢是出去户外活动嘅。咁所以在呢个星期嘅节目上里面呢，除了同大家呢分享歌曲啊，花边嘅趣闻啦，当然亦都会同大家介绍下一个周末呢唔同嘅社区嘅好节目嘅。Good morning， 早晨，你系收听紧隔篱中文电台 FM 961 Monday 星期一嘅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节目。第一首为大家带来嘅作品系一首旧曲嘅新唱，由

0: 言激醒梦中人，
1: 成就感靠自己付出，努力克服挑战困难，达成目标而得来的，而不是从天而降的。
0: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Good morning， 早晨嘅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 FM 961，星期一 Monday 早上晨光活现温哥华，听过一首系张学友嘅《明天世界终结时》，接住落嚟有李克勤嘅歌曲，由佢自己一首包办曲词《命运符号》。
1: 泥土总是

年月里扶持，微雨陪伴作冲刺，温室中竟不知险恶日子。从前知心已经不敢，觉心有着距离，旁边每个人偏偏只爱自己。

温哥华咧今日系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去到23度。今日嘅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落雨嘅机会咧有20%。晚间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只得30%。嚟紧呢个星期都继续有阳光好天气，出边吹紧7公里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4度。至于卡加里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间中有雨或者有雷暴，最高23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卡加里室外气温有11度。望着你。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今日系小编报道新闻。温哥华市政府正在试选前加强宣传，确保居民在投票前获得所有所需的资讯。宣传团队会在各社区中心、图书馆以及农夫市集解答居民的疑问。温哥华市政府宣传协调员说，工作人员计划在10月17号选举日之前出席大约60场活动，目的让公众更容易获取投票信息，尤其可能面临投票障碍的群组。温氏今年增加投票中心，以及为选举聘请超过2200名工作人员，正在为100%投票率做好准备。上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按年升3%。蔡慧娴报道。
2: 加拿大统计局公布，全国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上升3%，升幅高过六月时的2.8%，亦都高过经济师原先普遍预期的2.9%。统计局话，通胀压力主要是来自汽油价格和旅游价格。至于食品零售价格指数增长放缓，就压制了物价的快速上升。不计汽油价格后的通胀年率连续处于第三个月的2.2%。上个月的通胀率按月升0.5%，经季节调整后升0.3%。安省上个月的通胀年率就维持2%。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全国上个月的汽油价格按年上升25.7%，升幅高于前一个月的20.5%。统计局话，在中东的冲突，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以及红海部分航道在七月下旬被关闭，对汽油价格都带来了上行的压力。至于旅游价格按年升幅由前一个月的6.8%加快到去15.2%，主要是因为在共同主办世界杯赛事期间，美国旅游目的地城市的酒店住宿和机票价格都上升。
1: 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说，备忘录中原先所设定只是针对解除制裁及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日对话，如果未能取得成果，这个时间窗口可予以延长。但是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当中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展开任何对话，导致对60日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的意义。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他指出，伊朗同

0: 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节，亦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的考量。在香港，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占本地生产总值 2.2%， 按年跌 0.1%。 香港电台陈晓君报道。
1: 政府统计处分析有关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统计数据，2024年以基本价格计算的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大约 4.5%。 如果以市价计算，体育及相关活动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 2.2%， 达到700亿元，较前一年增加20亿，占本地生产总值的 2.2%， 按年轻微下跌 0.1%，带动84,000人就业。统计数据分为体育设施及体育俱乐部运作经营、体育用品制造、进出口贸易、批发零售、体育旅游和体育支援服务及其他体育活动四大界别。其中体育旅游涵盖为在港期间有参与或观看体育活动的旅客提供的零售、住宿、餐饮等的服务。随着入境旅游持续恢复，体育旅游在2024年占体育及相关活动以基本价格计算总增加价值的 5%， 较前一年上升1%。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表示，数据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后逐渐复常，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但体育旅游比例仍然较低，需要跨部门协调，相信随着启德体育园启用，情况会渐趋乐观。
2: 相对在体育旅游这方面，我们的比例是相对是低的，除了是传统的马拉松、七人榄球、周边其他的一些小型的运动，甚至乎可以銀發體育嗰個發展嘅潛能咧，呢個仍然仲係未釋放到出嚟。政府喺唔同嘅政策局啦，同埋唔同嘅部門嗰個互相嘅協作咧，都要有啲時間咧，俾大家係共同去協調好，然後先要做得一個比較理想嘅效果咯。2025年嘅數字，我相信係即係個數值啊，各樣嘢嘅發展都比較係樂觀啲嘅。
1: 民建聯民政及文體類事務發言人鄭永信認為，近月多項體育盛事在港舉行，建議政府推動更多跨界联成活动，加强体育旅游产品推广。
0: 新闻报道完毕。
3: 晨光天气，
4: 今晚早晨，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会有烟雾。最高嘅气温今日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今日嘅落雨机会有20%，晚间主要都系天晴，最低气温14度。今日嘅落雨机会咧系有3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26。听日星期二咧，天晴有阳光，间中密云，落雨机会都系30%，最高气温去到23度。而环境预测咧，呢个星期一路去到 Friday 星期五咧，都会继续有阳光，系少机会落雨。现时出边系吹紧7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咧，依家6摄氏14度，湿度系100%。至于佳佳地，今日有阳光间中无云，亦都间中可能会有雨，同埋会有雷暴。最高嘅气温会去到23度，晚间最低气温10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有40%。现时佳佳地室外气温有11度。
5: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嘅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咗超过250万公顷嘅森林，造成难以估计嘅破坏同污染。为咗保护环境同我哋嘅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6: 喺野外地方嘅时候，只可以喺特定准许嘅区域生火；
7: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喺方圆2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8: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嘅水，又或者系其他灭火嘅器具喺身边，先至可以生火。
6: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7: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9: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相信大家过去的周末在电视啊，或者是在一些的传媒那里也都看到啊，比利时有一座19世纪末的百年老宅呢，是装修的时候啊，意外是掘出了价值是900万欧元的黄金啊。我就当时一批的工人呢，就准备在这个百年老宅的 basement 咧，下边系铺设下水道嘅。一位18岁嘅暑期工嘅学生叫做 Kobe 咧，首先就发现呢一啲金光闪闪嘅物品啊，转头翻嚟同你讲讲咧。

嗱，呢一座咧位于比利时十九世纪末嘅百年老宅咧，就系喺呢一个圣吉利斯嘅地区，距离咧布鲁塞尔大约40分钟嘅车程。佢前身咧系酿酒商嘅一间别墅。

所以被稱為揚州獅子之家，目前嘅產權咧就係屬於比利時社福機構東法蘭德斯社會福利工作中心，翻新之後打算用作無家可歸者嘅臨時庇護所，一啲嘅社會嘅住宅啦。咁喺上個禮拜一，8月嘅11號。系礼拜二啊，工人咧就为咗喺地下室咧铺设咧排水管啦，打穿咗咧一部咧被砖封死嘅墙啊。而呢位18岁嘅 Kobe 首先系发现咧呢一啲嘅异样啦，咁啊佢睇见咧大批圆形嘅金属咧，仲以为咧只系一堆系1欧元嘅硬币啫。佢同其他嘅工人咧动手去将呢啲硬币系刮出嚟啦，咁啊冇谂到咧佢哋咧越刮咧就系越入啊，仲发现咧更多闪闪发光。帶有編號嘅金條 ，Kobe 就話咧：呢個根本都冇諗過會發生嘅事情啊！尤其是一個普通嘅星期二早上，嗰度咧明顯咧係曾經係一個地下室啊，後來被人咧係填平咗。呢啲嘅黃金咧真係被用呢啲磚塊封死咗喺牆壁裏面嘅，而唔係咧裝喺保險箱或者類似嘅東西裏面。所以佢就認為呢啲絕對就係故意藏起來嘅金條啊！咁佢就話咧呢啲係讓人咧非常之係震驚，但係同時亦都知道發現咧係咁大筆嘅財寶咧。不可能咧系偷藏啊，必须要咧系上缴。咁啊，工人咧就让33年之力嘅工地负责人 Mario 咧查看，并且摸过之后咧就即刻通知咧屋主，并且咧系报警嘅。咁啊，经过点算咧，呢个宝藏咧系包括咗50条咧系各种1公斤嘅金条啦，超过4000枚嘅金币同埋系金块，目前已经送到去咧布鲁塞尔嘅高安全设施保管，并且咧调查佢嘅来源啦。Kobe 咧就话喺经历咗呢一个咧系平凡嘅发现之后咧，佢希望能够咧得到一笔丰厚嘅赏金。咁啊，佢当地嘅法律咧，如果5年内系冇合法继承人咧嚟到领取嘅话咧，呢笔嘅宝藏将会由咧屋主，即系当地嘅慈善机构啦，同埋发现者 Kobe 等呢啲嘅建筑工人一齐咧嚟到咧系平分。而 Kobe 咧确实有机会因此而分得一笔巨额嘅合法财富吧。

咁欢迎早晨，你收听紧吉利中文电台星期一嘅早上晨光回应温哥华。前后听过有王菲嘅约定，刚才呢一首系彭羚嘅爱过痛过亦愿等。娱乐即系先之前为你送上有刘小慧嘅歌曲《分手不需再流泪》。

0: 乐即日鲜。
1: 欢灿良堂诗咏夏雨，国风吴婉仪将感情优势进周嘉怡等。就前晚出席 VTV 的劇集《日落下的彩虹》的慶功宴，潘燦良和唐詩詠在戲裏面的細膩演繹感動到不少的觀眾。對於演出獲讚，連背影都是戲的潘燦良就未曾料到觀眾是會如此投入的。有什麼這麼多戲呢，觀眾看得這麼開心，接收到的比他們付出的更多。在身處外地的朋友表示有追看劇集，能夠藉這個劇為外地的朋友解相思之苦，相當不錯。他雖然說從小就看唐詩詠演出長大，覺得在拍劇的時候遇到一個好拍檔，並且呈現出極佳的效果，對演員來說確實是一份的幸福。唐詩詠亦都直言话咧，观众嘅热烈反应咧系超乎想象啊！自己咧每日都会上网咧浏览大家嘅分析同留言。佢就透露好朋友陈敏之亦都有追剧，佢就话俾佢知咧睇到喊，佢自己咧每次咧重温嘅时候亦都会咧系流泪，配合咧背景嘅音乐之后咧场面更加令人感动。离开咗无线之后，首部剧集攞得如此好嘅成绩，唐詩詠坦言就话咧系增加咗继续拍剧嘅信心，期望未来咧系能够继续遇到好的剧本和戏对手的。功夫女足上个星期四在香港上映，周星驰、星爷联同主创的团队包括了演出的刘嘉玲、蔡思佩、张继聪和联合导演林子聪等，日前就在香港宣传是新戏。星爷就难得再现香港的电视台，咁啱寻晚 ViuTV 爆谷一周和无线的一周星星同样都是播出团队的访问。不少的网民就将两个节目比较啦，不少的网民表示高下立见，纷纷都是赞人黎子珊主持的一周星星是略胜一筹地说。有网民在社交平台就这么写的，他说黎子珊是胜出，识于微时才可以这么好谈，谷到这个访问比较紧张，猫子都写满做访问，但是过程只是问一答都绝不精彩，而子珊这个访问比较轻松，而且星爷比较是主动精彩很多。周星驰在黎子珊的访问好像开心很多，比起谷德超那个说话是更多。在安排座位方面，有网民就表示子珊姐姐是坐最旁边，让主角的光环和交流空间是留给嘉宾，令到星爷、刘嘉玲、和子珊姐姐坐在一团感觉是自然的，像朋友聚旧倾偈一般那么舒服。反而谷德超主持的爆谷一周，谷道就好像主考官坐正中间，大大减弱了倾偈的感觉，令到嘉宾和主持之间的氛围是显得僵硬。另外爆谷一周里面的编剧何咏璇就被网民就说抢嘢讲30年才等到周星驰上一次电视做访问，女人究竟是抢救未呢，连刘嘉玲和蔡思佩都尽量少讲，女人未是抢晒周星驰的 airtime， 今集有哪个不是为了看周星驰呢？无线公布了上个星期翡翠台收视资讯节目《东张西望》和《中年好声音4》在跨平台直播收视最高。

0: 是平均为 21.2 啊，双双成为收视冠军。翡翠台上个礼拜至收上个礼拜至星期五嘅收视咧，东张西望最高收视 21.2， 车婉婉、吴若希同阿李欣同主演嘅全新处境剧《爱回家之三代同堂》上个星期首播，虽然咧外界反应一般，但最高收视亦都有 19.5 啊，即系教我回家之开心速递结局篇咧系微跌 0.3。由高海凌、马国明和王佩同埋郭柏贤主演嘅夫妻的博弈咧，最高收视 19.3。谭俊彦、陈晓华、林秀怡等主演嘅主持嘅健康资讯节目《重症解密》咧，最高收视有 15.6。外购剧《翻身物语》最高收视有 12.8。星期六晚阮兆祥主持嘅资讯节目《香港系列之世间始终你好》最高收视有 15.5。唱片最高收视 13.3。星期日晚中年好声音四举行嘅卫兰之夜，请嚟卫兰咧担任嘉宾评判咧，最高收视 21.2。而香港小姐嘅特辑咧，最高收视系有 13.2 嘅。好啦，娱乐即日先咧就讲到呢一度啦，接住落嚟有新闻报道。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以下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话，七月年通胀率升至3%，上月汽油价格再次上升，机票及旅游产品的价格亦应声上扬。美国同伊朗致力达成和平协议，导致六月通胀一度回落至2.8%。不过在七月，海湾地区爆发新一轮冲突，再次推高全球汽油及燃料价格。纽宾士域省上月的通胀率4.6%，排名第二。亚省、缅省同纽芬兰、拉布拉多省并列第三。诺华斯高沙省通胀率5%，全国的省份之中最高。安省上月通胀率2%，是全国最低水平。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继续在华盛顿和美国贸易代表会谈。蔡慧娴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对加拿大一系列商品征收50%的关税措施，定于今个星期三就生效。符合加拿大、美国、墨西哥协定的商品将不获豁免，会被征收新的关税。总理卡尼的加拿大、美国贸易部长纳布朗同他的团队继续身处华盛顿。纳布朗同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员沙雷特昨日同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进行了大约一个钟头的视像会议。纳布朗的发言人话，会谈具建设性，继续协商。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话，美国首要目标是将来亦永远是伊朗不能以任何形式或形态拥有核武器。美国同伊朗今年6月17日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伊承诺在最多60日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有关期限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不过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的进展。美国霍士新闻就说，特朗普证实自己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又说自己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他同时警告，如果亚曼加尔阻挠，美国会对亚曼施以重击。美国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戒爱说，备忘录原先设定只是针对解除制裁及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60日对话，如果未能取得成果，这个时间窗口可以予以延长。但是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当中条款，因此双方未展开任何对话，导致60日期限的讨论

0: 阿超介入，成立由教育局同教资会组成的调研小组，就港大内部运作争议进行调查研究。张翔在专访话，任内确实经历了很多挫折，每年都有新挑战，又指任何改良总会有不同意见，管理必须与时俱进。他说港大有优良传统要传承，但都有规章制度过时。有些行政机制在上世纪运作得好好，但经过三四十年代演变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环境。因此管治和行政改革是他余下两年任期的优先处理项目之一。港大过去几年从全球引进几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和多间名大学的正教授学者。张翔认为一所国际大学应该放眼全球，同时兼顾为香港和国家作出贡献。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和最优先事项，可以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张翔又提到人工智能发展对毕业生就业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大学最关键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灵活性和适应力。港大几年前推行教学改革，现时要求所有一年级学生必须修读一门 AI 必修课。港大亦都整合多个学科，成立全港首个 AI 学院。
1: 新闻报道完毕。
2: 香港股市行情。
1: 8月17日，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453.23，升336.38。以下部分股票收市价：汇丰控股163.5，升2.7；新世界发展6.91，升3仙；中电78.5，升4.5；新鸿基地产117.2，升7毫；恒地27.06，升2.8。电能实业60.35，升7毫；中移动82.4，升3.5；电信盈科5.36，冇起跌；长和70.1，升5仙。
3: 喺你开车之前，请你谂清楚。
4: 喺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系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3: 所以喺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系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俾你。
5: 晨光天气。
6: Good morning, Vancouver, 星期一 Monday 早上呢，时间是7:07。温哥华呢今日主要呢就是晴朗，是继续有阳光，不过局部地区呢会有些少的烟雾，最高的气温呢会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呢最高有6，落雨的机会呢有20%，晚间主要都是天清，最低气温14度，今日的落雨机会就有30%。日落的时间位晚上的8:26，听日初四星期二天晴有阳光间中无云，落雨机会都是30%。最高气温是去到23度的，而环境部预测呢，这个星期一路去到起码星期五呢都会是有阳光，今个星期是少机会落雨。现时出面是吹紧7公里的东南风，室外气温呢现在6度摄氏，14度，湿度是100%。
7: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8: 早晨，暂时嚟讲 ，Portman 同埋 Stowarson 桥咧都系几畅顺下嘅。咁而 Alex Fraser 桥北行方向就由72 Avenue 咧系缓慢嘅。继续睇睇 Queensborough 桥 Stewartson Way 差唔多塞对5 Avenue 91号 A 公路塞对 House 街。咩事隧道北行方向咧冇问题嘅，南门就因为单线行车嘅原因咧，差唔多塞对高球场。咁当大家出到温哥华嘅时候，需要留意一架个坏车咧，就出现咗喺 Night 街嘅。讲紧系北行方向近住东57街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7:30过后再出现。
3: 好声

0: 神光活现温哥华，何活权。
1: 今晚年早晨，8月17号星期一 Monday 早上咧，温哥华嘅时间咧系7:02啦。欢迎你收听第二个钟头嘅神光活现温哥华。呢个周末过咗啦吓，新嘅星期开始。呢、这个星期咧，我会咧陆续为大家介绍下个周末有咩好节目。因为下个周末咧真系好多节目啊，不如一阵咧喺7:30嘅新闻之后咧，都率先同大家介绍咧系一两个下个周末举行嘅节目。不过有一个温哥华嘅城市，亦都要咧同大家咧系介绍下。当然讲紧就系温哥华裔小姐嘅竞选2026咧，现正系展开。开招募啦，就今年嘅华姐嘅报名咧，而家已经咧系接受咯噃吓。而今年嘅主题咧就系繁华绽放，绚丽人生。咁啊，华姐一直以嚟咧都唔单止一场嘅选美平台嘅比赛啦，更加一个咧让年轻嘅女性咧系发掘潜能啦，提升自信啦，蜕变成长嘅重要平台嘅。咁当然啦，唔少嘅家庭都透过华姐嘅舞台咧挑战自我，学习咧新嘅技能咧，系累积咧宝贵嘅经验，为未来咧开创更多嘅可能。你睇得到好多以前嘅华姐冠军咧，就算唔系冠军咧，有好多嘅佳丽咧，都而家喺无论系职场啊，或者喺不同嘅领域咧，得到好多嘅系成就同埋认同噶。嗱，入围嘅佳丽都将会咧系接受为期三个月嘅专业训练啦，包括咗舞台嘅演出啦、才艺嘅发展啦、形象嘅设计、公关礼仪咧系等等噶。今年特别邀请到咧多元化艺人咧同埋舞台制作人欧锦棠先生咧系担任星级嘅导师。嗱，如果你系年龄介乎17至27岁，热爱挑战，渴望咧系突破，并且希望喺舞台上面展现自信同魅力嘅话咧，即刻去登入我哋新在电视的官方网站或者华姐的官方网站来到报名参加啦。截止报名日期将会在下个礼拜三8月26号的下午5点钟。大家可以即刻上到Fairchild TV 的网站 www.fairchildtv.com 来到了解多一点。记住下个礼拜三8月26号就会是截止报名，然后面试就会在下个礼拜六就是举行的啦。

好直不好学，其弊也教；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好刚不好学，其弊也狂。就算你是人自信，直勇刚，依然是必须要好学之德。

0: 我實在一碌忙。
1: A B C D E F G Right I before E except after C。 嗱，你記住呢句順口訣咧，我就包你唔會串錯字。
2: 長戚戚嘅就係小人。

0: 坦荡荡嘅就系君子
1: ，KIST 就系二流点化甲。
2: 吓，二流点化甲啊？我仲以为系 Kiss
3: 你咪坐到头

0: 一首黎智同轻快嘅歌曲，由黄之华华同温拿乐队咧合作嘅歌曲，叫做《好学为福》。
1: 言激醒梦中人，
0: 需要记住知足常乐，要接纳现有嘅处境咧，唔再过度向外攀比，平静心态，活在当下。
1: 一言激醒梦中人。
0: Good morning，你收听紧吉尼中文电台星期一嘅早上晨光回温哥话。随住咧千万人口同埋庞大嘅旅客观光咧系回流啦，日本嘅东京都咧，去年咧警察咧收到嘅遗失物咧总数高达大约系454万件啊，刷新咗历史最高嘅纪录。咁位于咧京区啦，这个附近嘅警视厅遗失物中心咧，平均每日要处理咧，从各大嘅警署啊，同铁路公司送嚟嘅15000件嘅失物咧，由驾驶执照啊，去到银包啊、手机咧，同埋各式嘅生活用品咧，数量系相当惊人嘅。转头翻嚟同你讲啊，大部分嘅失物佢哋会点样处理，同埋最多失物系乜嘢咧？

但在日本东京都微生物中心的地下保管空间里面景象最为震撼的，哇，看到这一幅的图片就是无边无际的山海，没错，全部都是雨伞遮。这个警视厅光是去年就处理了大约275,000把的雨伞，但最终是尋回失主的比例呢是低得惊人啊，找返是失主的或者有人攞返的呢只得 1.7% 啫。为了提高生物的尋回率，中心的职员会细心咁是记录每一件物品的颜色、形状同埋特征。微生物中心的所长呢就话团队的目标就是希望尽全力，而且尽快将呢一啲民众嘅个人财产咧安全咧送返失主嘅手里边。依据咧日本嘅法律规定咧，遗失物咧喺保管限期3个月满之后，如果冇人领取，原则上面啊将会进行咧系销毁嘅。咁啊，但系咧有好多铁路嘅公司咧，亦都获准咧自行管理同埋咧处置过期嘅物品，亦都催生咗咧循环经济嘅商机噃。一间咧回收销售公司咧就向各大的铁路公司收购过期的铁路遗失物，经过整理之后就在各地举办铁道遗失物寻宝市场，低价发售出去的。这间公司的社长就说将尚可使用的物品直接扔了是非常可惜，希望透过市集的形式让民众可以享受在这个寻宝的乐趣的同时，也能够促进这个资源的循环再利用。

有嘅作品咧，都系电视剧嘅插曲啦，包括咗有关正杰同雷安娜合唱嘅《人在旅途洒泪时》，咁啊当年咧系呢一个亚洲电视剧嘅系插曲嚟嘅。咁而刚才呢一首咧就系吕方同咧系关谷英合唱嘅无线剧集《雪山飞狐》嘅主题歌曲，由咧系古家辉作曲，黄沾填词。张超生带嚟星期一嘅早上系7:26啦，7:30嘅新闻之前为你送上有商业嘅作品，都系来自顾嘉辉嘅作品《无线剧集笑傲江湖》嘅主题曲，由叶振棠、叶丽仪合唱。

0: 因为温哥华主要是晴有阳光，不过局部地区会有烟雾，大家要留意。最高气温去到23度，今天的紫外光指数最高有6，落雨的机会有20%，晚间主要都是天晴，最低气温有14度，落雨机会是有30%。现时外面是吹紧7公里的东南风，室外气温有14度，湿度是100%。星期一的早上7:3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加拿大统计局今日话，虽然有迹象显示超市嘅物价压力缓解，不过七月汽油价格嘅反弹仍然将上月通胀率按年计推高至3%。七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比六月嘅2.8%升0.2%。大部分經濟師預測7月通脹率會小幅上升至2.9%。汽油價格的波動再次成為消費者物價指數變動的主要原因。美國和伊朗之間的和平談判取得進展，有助抑制能源價格，導致6月通脹率大幅下降。不過上個月中東地區再次爆發衝突，推高全球汽油價格。加拿大統計局說，剔除汽油價格，七月消費者物價指數連續第三個月升2.2%。統計局說，航空燃油價格上漲導致上個月機票價格升12%，高過六月的9.6%。七月旅遊成本亦大幅上升。加拿大統計局表示，主要由於美國世界盃舉辦城市酒店和機票價格上升帶動。七月超市价格回落缓解部分成本压力。统计局说，七月超市食物价格通胀率降至3.1%，低过上月的3.9%。在七月，诺华斯高沙省的通胀率5%全国最高，纽宾士域省4.6%紧随其后，亚省、缅省以及纽芬兰、拉布拉多省并列第三。通脹率都是4.2%，安省上月通脹率2%，全國最低。日本關東地區連日強降雨，其中千葉縣當局說，當地累計造成至少10人死亡、2人失蹤，大量房屋和車受損。新確認的死者是一名30多歲男子，他在千葉市家中停電期間使用發電機，導致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縣政府官員說，洪水影響當地近1500户家庭，2間屋完全摧毀，40間屋遭到不同程度損壞。直至當地昨日下午，仍然有超過100人要在當局設立的避難所暫避。千葉市當局在過去星期六日在市內道路發現大約2500架車因為浸水無法行駛，當中部分阻塞交通，要派人員轉移至路邊。共同社引述日本量子科學技術研究開發機構報導，受暴雨影響，機構位於千葉市放射線管理區域的地下室被浸，含放射性物質的廢水洩漏。不過機構指出，根據周邊地區的監測結果等判斷，今次洩漏不會對環境造成影響。新聞報道完畢。
3: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晨光天气，
0: 林敏玲早晨，星期一 Monday 早上嚟到7:34，温哥华今日主要系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咧会有烟雾，最高气温去到23度，紫外光指数咧最高。

0: 有六，落雨嘅机会有20%，日落嘅时间会喺晚上嘅8:26。嗱，晚间主要都系天青，最低气温有14度。今晚嘅落雨机会就有30%。听日超时星期二，天晴有阳光间中午云，最高气温23度，落雨机会有30%。环境部咧预测呢个星期一路咧，起码去到 Friday 星期五咧，都会继续天晴有阳光间中午云，落雨嘅机会咧系少好多嘅。咁现时出边系吹紧7公里嘅东南风，室外气温仍然录得摄氏14度，湿度系100%。
1: FM 九六一天地线交通。
2: Hello, Highway 1西行方向呢，而家由 Brunette 係緩慢到去 Burnaby Lake 㗎。而 Alex Fraser 叫北行方向呢，就仍然由72 Avenue 呢有啲嘅延誤嘅。Queensboro 叫 Stewardson Way 係塞到去5 Avenue 嘅。馬士隧道南盟方向99號公路都塞到去高球場。咁當大家出到溫哥華之後呢，仍需要留意一架個壞車咁出現在 Night 街嘅。北行方向夾住東57街嘅。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00再出现。
3: 精英理财拥有专业经验丰富嘅财富管理团队，20年嚟为无数公司、家庭或个人提供一站式理财策划及财富管理服务，运用妥善嘅财税策略、精明嘅投资方案同最新嘅理财优势，全方位达到增长、保存同成全财税目标。如有任何财税规划问题，欢迎致电精英理财6048007919 6048007919。精英理财以客为尊，携手同步，用心相伴。
4: 明亮夜意相投，
5: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日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6: 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贺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金赞助加拿大美心尊贵商王8年荣誉 AO Intelligent Home、 中国粮油世界米行集团、加拿大美心至尊金沙奶黄月。9月17日，张雨晨同你一起庆中秋，到时见啦。

咁啊，仍然早晨，八月十七号星期一，温迪早上七点三十七分，周末过后新嘅星期开始啦。嗱，头先听到宣传声带啦，哇！嚟緊咧呢個八月尾至到九月啦，温哥華有好多嘅演唱會啊，咁啊頭先咧聽到咧陳浩德咧同埋 Mayo 將會維智人基金咧籌款咧有一個嘅演唱會嘅係活動啦，咁希望大家都能夠咧係參與咧係支持嘅，咁啊睇下到時咧阿德哥嚟到温哥華嘅時候有冇時間咧可以邀請到佢上嚟同大家咧係傾偈嘅，咁啊張雨晨咧話門票已經全部售罄噶啦嚇，咁啊買咗飛嘅朋友咧記得咧到時咧係準時咧係入座咧享受咧係呢個餐食同埋咧佢嘅舞台演出啦。不過温哥華咧嚟緊呢一兩個禮拜，特別係迎接啊呢個九月啊開學之前咧，亦都有好多嘅節目嘅。首先同大家介绍嘅当然係 PNE 太平洋国家展览会啦，哇又一年啦吓，好快脆就会喺嚟緊呢一个星期六8月22号呢就开幕啦，一路去到呢係9月7号 Labor Day 嘅长周末星期一呢就会呢係结束啦，咁但係8月24号同埋8月31号嗰两个星期一呢就会休息㗎，每日开放嘅时间呢都由早上11点钟一路去到晚上呢係11点钟。亮点当然有啦 ,Playland 嘅机动游戏乐园啦，商贸嘅展览摊位啦，但系每年都好受欢迎嘅超级狗狗嘅杂技表演啦。今年咧有一个新嘅音乐剧啊，系冰上绿野仙踪 The Wizard of Oz 系溜冰版嘅音乐剧。咁另外仲有西海岸嘅坟墓工人嘅表演啦，风笛嘅呢个乐队啦，高空。

嘅杂技啦，同埋咧系双钢琴王者啊，两位咧钢琴家一齐咧系为大家嚟演出。另外仲有音乐 bingo 啦，农场啦，国际嘅美食家又一定唔少得啦。同埋咧，每一晚嘅晚间都会喺新嘅呢一个嘅场地嗰度咧，就会系有一个嘅演唱会，每晚都到唔同歌手。大家可以咧上到佢哋嘅网站咧，www.pne.ca 咧，就可以查询咧每一晚嘅演唱嘅朋友或者乐队啦，同埋可以预先咧系购票嘅网站www.pne.ca。嚟紧呢个星期六咧就正式开锣，有夏季嘅圆游会 PNE 啦。

黄子华嘅歌曲《蓝天》，冇错，呢个星期咧，环境部都预测咧系有好嘅天气啊，一路都会有阳光。不过咧，去到周末咧，就可能转为密云有雨啊。唔知道点解咧，每年咧 PM 一开落嗰个周末咧，通常都系密云咧，可能会有少少嘅雨水嘅。不相信都唔会打扰大家嘅心情。嗱，呢一个节目咧，就算咧落雨，嗰啲建议都唔使担心。有阵时咧，冇猛太阳咧，佢哋咧爬龙船仲会爬得咧更加舒服啲。冇错，讲紧嘅就系龙舟竞赛 Dragon Boat Festival 啦。咁啊，本应咧每年都系七月咧系举行嘅。咁当然大家知道啦，上个月咧有呢个 FIFA 嘅世界杯啦。咁所以咧呢一个龙舟竞赛咧延迟去到咧系呢个月嘅8月22号嚟嘅呢个星期六。咁啊，只系得一日嘅啫，由早上9点钟一去到咧系晏昼嘅6点钟，就喺刚刚 Pacific Place 嗰度咧系举行。大家可以去到福溪嚟到咧系欣赏下呢个龙舟嘅比赛啦，亦都有适合咧家庭嘅艺术同埋手工艺品啦，另外仲有餐车啦、文化嘅展馆啦，

师嘅表演啦，啤酒花园同埋现场嘅娱乐表演嘅。大家想了解多啲嘅话咧，可以上到佢哋嘅网站咧，系 dragonboatbc.ca。呢个龙舟竞赛会喺呢个星期六咧喺福溪嗰度举行嘅。

不前我听过两首嘅歌曲咧，歌名都系《蓝天》，一个咧系粤语版本黄子华嘅版本啦。呢一首咧就系、是、李玟曲过嘅版本。将节目时间带到嚟系星期一 Monday 早上咧，系差不多七点搭十啦。喺跟住落嚟嘅呢一首嘅歌曲咧，为你带嚟一首英文嘅作品，系来自 John Denver 嘅《Sunshine on My Shoulder》。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Hello， 如果大家是打算咧系由列治文出温哥华嘅话咧，唔建议你使用 Nike 吓，原因咧就喺Nike 街北行方向夹住东57街里出现咗架坏车嘅，咁现场 Nike 街咧都几繁忙下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Highway 1西行方向，当你过咗 Portman 桥之后咧，就由 North Road 咧缓慢到去 Burnaby Lake 嘅。其后如果你系向住 Cassia 隧道推进嘅话咧，就差唔多塞到东一街嘅。专栏会同你睇埋有噶，交翻时间俾直播室先。
2: 娱乐即日先，古仔古天乐咧，细玉红馆咧举办My First Show 咧倒数最后五日啦。呢、這个星期五咧，一连两晚咧强势登场。阿古仔咧马不停蹄为演出排练咧，为隆重首次个人红馆 show。古天乐咧获安排到启德体育园咧主场馆里边咧彩排，争取喺红馆紧张档期以外持续咧系排舞练走位。咁啊，适逢咧红馆咧寻日开始系搭舞台，古天乐已经第一时间到场咧系视察，连日来咧穿梭红馆同启德，希望四场嘅港澳演唱会咧送上别具心思嘅娱乐盛宴嘅。有鉴于香港天文台预料周末或者会有骤雨或者狂风雷暴，大会是相当贴心，为入场的观众在邻近红馆的商场里面开设为期三日的 Pop-up Store， 从这个星期四开始限量发售周边产品，包括了 T-shirt、外套、卫衣、Tote Bag、帽、CD 机、古仔 Q 版的 Figures 等等，还有配合红馆 show 上架的专辑 The Present。古仔今年推出首张精选专辑《天命最高 Back to the Past》，成为三星期销量冠军，又为全新单曲《世纪大骗局》发行三寸的 CD。趁红馆 show 开锣在即，这个星期面世的专辑《The Present》收录了有经典曲目的 remix 版，和孙燕合唱的《无时空之恋》，和和农夫的《天下一家》等共有12首新旧作品，以双封面版来到应试的。同时古仔仲咧特制史无前例嘅香港首张公仔胶嘅唱片，胶身咧以佢嘅 Q 版造型制作啦，花咗半年精心炮制，完成品咧必定会令粉丝们系爱不系释手。粤剧花旦梁飞彤咧，将会喺十月咧同阿梁少明同埋梁振文等咧演出东华三院慈善粤剧专场《鹿鼎记》。今日到新蒲岗出席记者会，梁飞彤就表示开心喺剧里边咧饰演双儿啊，有份咧参演咧《鹿鼎记》首次改编成为粤剧版本，亦都系新尝试。佢觉得咧好玩嘅小说文本同咧戏曲剧本格式是不同，加上同老拍档饰演康熙的梁少明同演艺学院同学梁振文饰演的韦小宝一直都有默契，相信对手戏是会很精彩。飞同剧团第二套的作品《梦雪红楼》好评如潮，梁飞同就透露由伯乐创意班主彭美诗的师姐制作的第二部曲《红楼梦回》是明年西九演出，现阶段着手筹备，经过上次演出成功是或多或少都有压力的，剧中的人物太经典了，大家心里面已经有个印象，怎样给予观众惊喜和给人感觉有说服力是一个挑战，相信这一方面是要努力的。东年好声音四昨晚七强诞生了，七位唱将尹景顺、游淑晴、许美琪、许云妮、吴奕伟、蔡蜜哲和郑嘉声将会这个月23号在启德争夺终极冠军宝座。尹景顺、游淑晴和许云妮来自马来西亚，蔡蜜哲和吴奕伟就来自台湾，吴美琪和郑嘉声分别来自苏格兰和我们加拿大。随着周志康、陈旭培未能够晋身决赛，香港艺人和本土的参赛者全遭是淘汰的。中年好声音的决赛舞台首次是没有任何香港代表的身影，不少观众和网民都说可惜。无线今日在社交平台的公布举行观众最爱好声音的网络投票，不知道你又会不会投他们一票呢？好啦，娱乐即日先就讲到呢一度啦。今早节目时间亦都够钟，听日星期二嘅早上六点钟再见。我系何拨权 ，Have a wonderful day。
3: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今日。

0: 丰盛。
1: 各位朋友，
2: 今日是新历的8月17星期一，农历是7月初5癸亥日，今日是一个圆满平日。吉神方面呢，有天德、四相、相日保护，是適宜呢祭祀沐浴、平治道途。今日是冲蛇的，亦结婚随服。凶神方面呢，有天光、死神。吉时呢，由而家开始到上昼9点，最后11点到1点，最后晚上的7点到11点。
3: 今日通胜是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4: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温哥华市政府正在试选前加强宣传，确保居民在投票前获得所需的所有资讯。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今日签署第60日。在香港，早前宣布2028年满约后离任的香港大学校长否认他会寻求第三个任期。在本地新闻方面，温哥华市政府正在试选前加强宣传，确保居民在投票前获得所需的所有资讯。宣传团队会在各社区中心、图书馆以及农夫市集解答居民的疑问。温哥华市政府宣传协调员说，工作人员计划在10月17号选举日之前出席大约60场活动，目的让公众更容易获取投票信息，尤其可能面临投票障碍的群组。他补充，工作人员经常会被问及如果在选举期间不在本地应该如何投票的问题。他指出，提前投票日是10月3日、7日、10号以及13号，合资格选民亦可以邮寄投票。温氏今年增加投票中心，以及为选举聘请超过2200名工作人员，正在为100%的投票率做好准备。到时会设有59个投前投票站，10月17日正式投票日会有85个。根据5月11日的市政府备忘录，今年市选经费会来自市选储备金，预计会花费大约940万。全省各地有几百名因山火疏散的民众在上星期六获准返回家园，应急事务厅将 Clinton 社区附近的疏散令下调为疏散警示。在7月下旬被迫逃离 Pierlik 山火的 Clinton 居民上星期六获准返回家园，但是已经变成无家可归。其中一名52岁居民说，他在山火中失去一切，正面临由零开始重建家园及生意的艰巨任务。他说可能还要尝试一段时间，但是他仍然相信可以渡过难关。省政府说，内陆卫生局辖区内的社区可以免费领取 N95 口罩，协助民众抵御烟雾的影响。 BC 山火服务处说，预计山火烟雾会逐渐再次扩散到省中部地区，烟雾会减少到达地面的辐射热量，有助缓解火势。加拿大统计局今日说，虽然有迹象显示超市的物价压力缓解，不过7月汽油价格的反弹仍然将上月通胀率按年计推高至 3%。 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比6月的 2.8% 升 0.2%。 大部分经济师预测7月通胀率会小幅上升至 2.9%。 汽油价格的波动再次成为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动的主要原因。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和平谈判取得进展，有助抑制能源价格，导致6月通胀率大幅下降。不过上个月中东地区再次爆发冲突，推高全球汽油价格。统计局说，

0: 7月超市食品价格通胀率回落至 3.1%， 低过对上一个月的 3.9%。 新鲜蔬菜及鸡肉产品价格涨幅放缓，加上谷物产品价格下降，成为通胀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另外，新鲜水果的通胀率就由先前的 1.7% 加速至 6.1%。 虽然增幅放缓，超市食品价格的通胀已经连续18个月高过综合消费者物价指数。央行会在9月2号举行议息会议。洛华斯高沙省上月通胀率 5% 全国最高，纽宾士域省 4.6% 紧随其后。亚省、缅省以近纽芬兰、拉布拉多省并列第三，通胀率都是 4.2%。 安省上月通胀率 2%， 全国最低。加美贸易部长纳布朗在华盛顿度过周末，美国新一轮 50% 关税会在星期三生效。纳布朗办公室说，纳布朗、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以及加拿大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昨日举行网上会议。纳布朗的发言人说，会议是在沙雷特和美国贸易代表进行几日详细技术讨论之后举行。由于昨日是格里尔的生日，三人持续一小时的会议以网上形式举行。总理卡尼今日会在纽芬兰拉布拉多省作出同能源安全及经济发展相关的公布。恩雅乐报道。
1: 总理办公室公布，总理卡尼今日会在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的圣约翰斯，联同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省长韦克汉姆和灰省省长弗雷谢德作出与能源安全和经济发展有关的公布。纽芬兰与拉布拉多省和灰省据报就 Churchill Falls 发电站项目达成协议。根据在1969年签订的一项协议，两省的电力公司共同拥有这个位于拉布拉多的发电站。两省在2024年达成框架协议，终止旧协议，建立新的能源共享机制，扩大发电能力。不过，韦克汉姆在去年秋季当选之后，下令检讨新协议，要谈判团队重返谈判桌。有灰省媒体在上星期报道，渥太华透过提供财政鼓励措施发挥协调作用，两省达成了新的协议。
0: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今日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第60日。
2: 本地新闻由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万、28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3: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4: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5蚊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3: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4: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 cool 噶。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llback 价17.97。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3: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0: 国际新闻方面，美国同伊朗谅解备忘录签署60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备忘录中原先所设定只系针对解除制裁及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日对话。如果未能取得成果，这个时间窗口可予以延长。不过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严重违反当中条款，因此双方未展开任何对话，导致对60日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协议。会谈之所以耗时长，是因为议题复杂，涉及多方，以及一些国家试图破坏谈判进程。他说，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亦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的考量。美以伊战事持续多个月，有报道说，美国的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另外，美军司令谈及林肯号航母上的情况。梁正涛报道。

0: 美国海军航母林肯号近日卷入风波，多间传媒报道林肯号一月被调往中东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至今舰上物资短缺，生活环境不理想，加上长时间高强度作战，多个船员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星期证实林肯号将会被替换，据报由乔治华盛顿号航母接替。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布，司令库珀近日登上林肯号视察，赞扬舰上人员展现团结精神和韧性，令人敬畏。他指出，虽然长期在海上服役非常艰辛，但是林肯号是海军十一艘现役航母中心理健康问题个案最少的一艘。他又承认，长期海上部署并不容易，不同人员面对压力的时候会有不同反应，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同样需要受到重视。中东战事持续多个月，华盛顿邮报引述多个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报道，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美国海湾地区盟友都对特朗普政府感到不满。部分国家曾经讨论是否继续允许美国部署大型军事设施。报道引述一个海湾国家官员说，区内国家的不满情绪上升到中东战事爆发以来最高，形容特朗普发起战争，但是就要海湾国家付出代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日在社交平台发文，欢迎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认为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是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伊朗军队总司令哈塔米就说，美国被驱逐已经成为事实，今后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又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1: 稍后翻嚟嘅香港消息，有香港大学校长说，有报道指他寻求第三个任期完全绝对失实。
2: 又到了夏天，准备好 weekend 去翻转自驾游未？你喜欢去海滩，又或者周围游下车河又得。最紧要是架车同部冷气处于最 fit 的状态，夏天就可以玩得更开心了。选用丰田代理商的专业服务，无论是换油、检查刹车系统，定是换胎，全部应有尽有。立即预约啦！
1: 香港新闻方面，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话，有关佢寻求第三个任期嘅报道完全绝对失实。钟慧仪报道。
3: 港大校长张翔早前向外发电邮公布，2028年任期届满10年之后离任。港大校委会其后宣布全球招聘轮选新校长。近日有报章引述消息指，张翔有意寻求连任第三个任期，但是港大仍然决定全球招聘。张翔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指，有关报道完全绝对失实，强调过去几个月都没有跟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问题。张翔任内经历校政风波，在两年前身为港大校监的特首李家超介入，成立由教育局和教资会组成的调研小组，就港大内部运作争议进行调查研究。张翔在专访说，任内确实经历了很多挫折，每年都有新挑战，又指任何改良总会有不同意见，管理必须与时俱进。他说港大有优良传统要传承，但都有规章制度过时。有些行政机制在上世纪运作得很好，但经过三四十年代演变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环境。因此管治和行政改革是他余下两年任期的优先处理项目之一。港大过去几年从全球引进几百名顶尖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得主和多间名大学的正教授学者。张翔认为一所国际大学应该放眼全球，同时兼顾为香港和国家作出贡献。张翔寄予香港需要保住国际化，认为这个是非常重要和最优先事项，可以助力国家实现教育强国目标。张翔又提到人工智能发展对毕业生就业市场带来巨大冲击，大学最关键任务是培养学生的灵活性和适应力。港大几年前推行教学改革，现时要求所有一年级学生必须修读一门 AI 必修课。港大亦都整合多个学科，成立全港首个 AI 学院。
1: 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占本地生产总值

0: 2.2%，按年跌0.1%。陈晓君报道。
1: 政府统计处分析有关香港体育及相关活动经济贡献统计数据，2024年以基本价格计算嘅增加价值为460亿元，按年上升大约4.5%。如果以市价计算，体育及相关活动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嘅2.2%，达到700亿元，较前一年增加20亿，占本地生产总值嘅2.2%，按年轻微下跌0.1%，带动84,000人就业。统计数据分为体育设施及体育俱乐部运作经营、体育用品制造、进出口贸易、批发零售、体育旅游同体育支援服务及其他体育活动四大界别。其中体育旅游涵盖为在港期间有参与或观看体育活动的旅客提供的零售、住宿、餐饮等的服务。随着入境旅游持续恢复，体育旅游在2024年占体育及相关活动以基本价格计算总增加价值的5%，较前一年上升1%。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表示，数据反映体育产业在疫情后逐渐复常，以及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但体育旅游比例仍然较低，需要跨部门协调。相信随住启德体育园启用，情况会渐趋乐观。
2: 相对在体育旅游这方面，我们的比例是相对是低的，除了是传统的马拉松、七人榄球、周边其他的一些小型的运动，甚至乎可以銀發體育嗰個發展嘅潛能咧，這個仍然仲係未釋放到出嚟。政府喺唔同嘅政策局啦，同埋唔同嘅部門嗰個互相嘅協作咧，都要有一啲時間咧，俾大家係共同去協調好，然後先做得一個比較理想嘅效果咯。2025年嘅數字，我相信係即係個數值啊，各樣嘢嘅發展都比較係樂觀啲嘅。
1: 民建聯民政及文體類事務發言人鄭永信認為，近月多項體育盛事在港舉行，建議政府推動更多跨界联成活动，加强体育旅游产品推广。
0: 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在北京举行。林汉山报道。
3: 纪念江泽民诞辰100周年大会朝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形容江泽民是人民公认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是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习近平回顾江泽民的政绩，包括领导上海经济规划、推动浦东开发、领导中国加入世贸等。习近平说有5点要学习江泽民，包括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讲话中亦都两次提到1989年的严重政治风波，说江泽民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国内外的重大考验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
4: 1989年春夏之交，我国发生严重政治风波，江泽民同志坚决拥护和执行党中央正确决策，有力维护了上海稳定。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风云变幻和国内发生严重政治风波的重大考验时，他毫不动摇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坚持改革开放，开展治理整顿，进行外交斗争，坚决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尊严、安全、稳定。
3: 关于港澳台方面，习近平提到江泽民领导实现港澳回归，推动两岸达成九二共识。
4: 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领导实现香港澳门顺利回归，推动两岸双方达成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有力开展反分裂、反台独重大斗争。
3: 习近平又说，江泽民曾经讲过，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础上实现伟大复兴，而今日伟大复兴的前景光明，几代人的梦想正是逐步实现。
4: 今天我们可以无比自豪地说，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 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

0: 成为现实。
1: 习近平又引用江泽民的诗句，历尽天华成此景，人间万事出艰辛，表示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
2: 新闻报道完毕。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5: 财经快讯，
2: 多伦多指数36794.02升63.75，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564.64跌167.77，纳斯达克指数26714.12跌15.04，S&P 500指数7773.76跌12。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453.23升336.38，纽约期油每桶82.39美元跌0.01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74.7美元升37.4美元。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4.96，对人民币4.86，对港元5.66，对台币22.97。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6: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财经快讯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7: 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各部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100%。
4: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嘅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5: FM 961天地线交通。
8: 哈罗，喺风船岭咧发生咗种交通意外，就喺路易公路近住220街嘅，其余一啲嘅路况 ，Alex Fraser 桥比之前咧系畅顺 ，Queensborough 桥 Stewartson Way 咧就由 Look Avenue 咧系有延误，咁而 Massey 隧道南行方向而家差唔多系塞对门桥嘅。今日早上汽油价格 regular 每公升有唔少2.09啊、2.08先九等等。下一节嘅交通消息会喺8:30过后再出现。
4: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9: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4: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9: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天地线交通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9: 好声好听961，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溶鱼赞助播出。
4: 时事直击，
10: 各位早晨，我是黄良恩。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上个月在南海执行任务期间突发电力故障，连续4日无法自动航行，厕所、厨房、冷气和饮用水系统都受到影响。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报道，美国第七舰队说，阿利伯克级驱逐舰本福德号在7月24号在印太地区执行任务时，发电机发生技术故障，导致舰上失去动力。有美国海军前舰长就说，在高温海域连续4日失去动力，对船员来讲压力极大，除了生活条件恶化，船上的人还必须担心军舰漂流方向、天气变化和何时获得支援。报道说，

0: 今次事故发生之际，美国舰队正因为伊朗战事和全球部署承受更大压力，再度引发外界对美国海军战备状况的关注。跟住我哋一起睇下报章嘅头版新闻，一起睇下精装快报啊！
1: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都要准备下同埋订饼卡啦、啊。
2: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要高档啲嘅。
1: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朋戚友攞饼都方便啲啊。
2: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佢好多间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1: 美心饼店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3: 时时直击，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百年溶月赞助播出。
4: 谂住出翻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系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个星期只需要249蚊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5: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CC， 欢迎大家来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0: 快报，环球日报报道，加拿大研究员利用人工智能追踪外国对亚省分离主义辩论的兴趣，发现亚省的政治言论正是受到俄罗斯和美国利益集团的公开以及隐藏的网络攻击。研究员说，一项始于上个月的研究的首批数据显示，俄罗斯的内容农场一直向线上社群推送亲分离主义内容，并利用加拿大人透过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这类材料来洗白这些信息。另一方面，美国的活动就更加公开，一些知名的美国意见领袖、播客和网站公开宣传亚省独立，相关分析是透过 Cipher AI 进行。这一项技术是由利扎拿大学和亚省大学的研究员合作开发，相关项目同时为联邦和省级政府提供数据。 Cipher 最初是为了监控俄罗斯网站和社交平台账号散布有关入侵乌克兰虚假信息而创建，但今年年初研究员注意到这些组织开始针对和亚省相关的罪事并发起攻击。之后研究员开始以这项技术记录和亚省分离主义辩论和计划在10月举行的全省公投有关的疑似外国影响活动。 Cipher 目前已经发布第一个月的数据，共两份报告。7月份的报告指出，和外国势力结盟的平台继续放大反政府情绪以及与亚省分离主义活动相关的问题。在7月17号至30号期间， Cipher 发现了149条网络信息，研究员认定这些信息是外国势力及其代理人针对亚省分离主义辩论散布的虚假信息，其中大约1/4和俄罗斯有关。相关活动主要源自 Pravda Network， 一个以西方社交平台用户为目标的网络内容农场。一些伪装成新闻、旨在煽动分裂的内容被推送到网络上，并透过民众有意无意地在网络上分享连结、标题和表情包等方式进入加拿大社区。报道说， Pravda 的大部分报道反复将关税、负担能力和投资问题描绘成亚省在加拿大境内遭到经济惩罚的证据。同时，美国右翼博客和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运动的意见领袖的言论宣扬了一种讲法，即是加拿大是一个失败的国家，亚省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在此之前，亚省分离主义领导人今年曾经发表声明说，他们曾经3次在华府和特朗普政府官员会面。此外，美国财长贝森特在1月份被问到亚省问题时，亦都发表了言论，说听说他们可能会举行全民公投，又说亚省是美国的天然合作伙伴。第二份报告就涵盖了8月初的情况，得出类似的结论，即是大约80%的活动

0: 同俄罗斯内容农场有关，20%同美国来源有关。而第二份报告就指出，国内政治宣传、辩论同合法的政治表达本身并不是虚假信息。不过研究员说，亚省方面的辩论是外部势力想要破坏国家、煽动愤怒同影响十月份公投结果的必然目标。研究员又说，研究小组计划在未来的报告当中研究和中国相关的网络活动。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稍后回来节目时间会和大家讨论近期的时事热话，稍后见。
1: 早上八点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李兆坚报道新闻。全省各地有几百名因山火疏散的民众在上星期六获准返回家园。应急事务厅将 Clinton 社区附近的疏散令下调为疏散警示。在7月下旬被迫逃离 Pierlik 山火的 Clinton 居民上星期六获准返回家园，但是已经变成无家可归。其中一名52岁居民说，他在山火中失去一切，正面临由零开始重建家园及生意的艰巨任务。他说可能还要尝试一段时间，不过他仍然相信能够渡过难关。温哥华市政府正在试选前加强宣传，确保居民在投票前获得所需的所有资讯。宣传团队会在各社区中心、图书馆以及农夫市集解答居民的疑问。温哥华市政府宣传协调员表示，工作人员计划在10月17号选举日之前出席大约60场活动，目的让公众更容易获取投票的信息，尤其可能面临投票障碍的群组。南韩东南部庆尚南道连日受到强降雨影响，其中据济市当地凌晨的一小时降雨量一度录得 124.5 毫米，统营市清晨的一小时降雨量一度录得 97.4 毫米，都创下两地有气象观测以来一小时降雨量的最高纪录。据济市玉蒲洞凌晨发生山泥倾泻，波及附近一个小区，造成一死两伤。另外市内多地都有民众被困，消防部门接获几十宗求助个案。总统李在明在社交平台说，对巨济以及其他南部地区暴雨造成的损失深感担忧，同时对有民众遇难表示哀悼，促请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迅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调动可用资源，最大限度减少损失。香港新闻方面，有线宽频发公告说，股东大会上获股东全数通过，将公司名称改为周大福媒体娱乐。公司会根据程序在取得公司注册处处长批准后使用新名称。公司说，更改上市公司名称不会影响旗下业务品牌，包括开有线新闻等。至于宽频业务则会沿用有线宽频的名品牌。公司说，周大福传媒娱乐作为母公司品牌，会为开及其他业务品牌提供资源以及跨界合作机会。新闻报道完毕。
1: 由中秋送礼最佳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簧百年用语赞助播出。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各部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摄氏1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4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7公里，湿度100%。
1: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4: 唔使问，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 吓，点解呢？
4: 点解？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噶，新鲜分别好大噶。
1: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4: 哈，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爆 OK 噶啦。
1: 送礼最高层次，
5: 加拿大美心月饼。
6: 天气报告是由中秋送礼最够派头，本地制造的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

0: 播出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Hello， 而家我哋接问出温哥华嘅三条桥梁比较上繁忙咧，有屋桥嘅，咁啊由桥面咧一路缓慢到去70街嘅。睇埋 Highway 1啦，西行方向 Burnaby Lake 一带比之前咧系畅顺嘅。但系如果你系向住 Cassia 隧道推进嘅话咧，车龙龙尾系塞过咗 Wellington 嘅。今日早上嘅交通讲住咁多，我哋听朝再见。
2: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3: 阿爸，我哋起个萤火啊！
4: 等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生火先。呢度好似太乾燥下，就算喺营地入面都唔可以随意生火㗎。
3: 咁好啦，我哋一系去嗰边钓鱼啦。
4: 好，你先将啲食物同零食摆一个密封嘅盒或者喺袋入面先。如果唔系一阵有啲动物嚟帮衬你㗎。等一阵我哋将呢个帐篷安装喺山坡下面啦。
3: 阿爸，你就唔明啦。帐篷最好起喺啲地势比较高嘅地方，咁样雨水就容易流走，唔会积水。而且要揀啲地势平嘅，石头少，仲可以避风嘅地方啊。
4: 我都係考下你啫，睇嚟你啲功课都做得唔错喎。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去 camping 露营一定要做好充分嘅准备，了解安全须知。
6: 好声好听，
7: 九六一，
8: 时事直击，黄良仁。
9: 星期一除了我之外，亦都有我两位拍档的电话线上两位资深时事评论员，分别是 Joseph 江大伟和 Ken 董达成。两位早晨。
10: 早晨，大家早晨。
9: 早晨，我们先关注一些国际消息先。讲紧在美国方面，中期选举正是开始冲刺。此际共和党方面就担心他们可能保不住国会的控制权。美国传媒引述知情人士说，总统特朗普是终于批准了从自己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拨出几百万美元，去到用于支持在11月中期选举当中选情告急的共和党候选人。但是此际党内就担心这个介入已经是为时过晚。共和党方面就希望动员 MAGA 基本盘选民，尤其在密歇根州、俄亥俄和北卡罗来纳州等的关键州份，以便保住他们的国会控制权。有高级顾问就坦言，特朗普似乎对助选是热情有限，而且伊朗战事和高油价是拖累了选情，独立选民就很难去到争取。党内亦都系普遍认为，若果民主党赢得任一议会，系将会严重弱制特朗普任期嘅最后两年施政。咁我都想请教两位拍档点睇目前嘅中期选举嘅选情啦。对于我哋加拿大嚟讲，由边一个党去到掌握个国会两院，又有啲咩嘅影响咧？咁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啊？
10: 嗱，呢个中期选举咧。就算美国人当然去面对啦，仲有啲时间11月。咁但係呢，如果你讲中期选举，我哋加拿大都猛提呢个名词。咁事实上呢，主要都系特朗普喺国际尤其是个关税。咁但係最重要都系美国人个投票。而家问题呢就係话喺呢一个政治分几样嘢。一呢就系政治上啦，政策上啦，同埋呢个经济。仲有就係話特朗普對呢個中期選舉實在有幾多嗱？我諗最直接影響美國國民嘅投票呢，第一件事就係個經濟。咁而家我哋講美國經濟相對係點呢？喺個關税上面呢，我哋講就係話個通貨膨脹。咁其實美國嘅通貨膨脹呢，喺唔同嘅州份呢都有，喺政治上啊，咁問題呢都係两点啊、三点啊咁样嘅个通货膨胀。咁经济嚟讲咧，当然系有一定程度嘅影响，尤其是唔同嘅州。

0: 部分在这个关税下呢物价那个当然不是说暴升啦，在一个即是我们看回加拿大那个通货膨胀呢，相对回美国呢，是美国其实控在不同的州份呢控制比我们几个大城市呢的省份呢是好的，相对因为事实上呢美国都是在个特朗普在个关税上面呢主导，但是呢佢啲神經刀咧，就會令到美國嘅經濟咧有影響。嗱，呢個影響成個嘅選情嘅。咁但係美國嘅選舉制度咧，同埋我個宣傳咧，尤其是我話提到我個政治嘅喺選舉嘅經費咧，其實一個好大嘅因素嚟嘅。咁有啲州份咧，其實係對個選舉嘅資金嘅控制咧。是冇咩規定呢，其實嗰、那個有錢嘅宣傳同冇錢嘅宣傳呢係會影響嗰個選情嘅。咁仲有咁大段嘅時間，咁所以你見呢，如果你話籌款宣傳選舉嘅一啲經費，特朗普係而家動用呢所謂都係好微相對係少嘅金額，但係可以講仲有咁多個月时间咧，咁多日嘅时间咧，我个选情咧，而家目前未能够确实去到咩地步，但系当然睇个趋向咧 ，mega 自己内部嘅分裂咧，亦系影响到今次嘅中期嘅选举。嗱 ，mega 受到影响咧，好大系喺 Donald Trump 所做嘅一啲政策对 mega 呢啲咧，即系。那个承诺啊是不是做得好，尤其是例如现在伊朗令到油价和通货膨胀上升，这个呢在 MEGA 来讲呢都是希望不要打仗，希望呢物价是下跌，这个也是特朗普的承诺，那这些基本呢的因素呢都会影响 MEGA 甚至乎影响美国。但是如果我们想看回呢那个特朗普同埋呢个共和党嘅宣传呢，其实真係好依赖个经费。咁而家喺呢个八月、九月、十月、十一月咁多个月呢，嗰个宣传啊同埋嗰个竞选运作呢，大家会睇到慢慢去升级。咁所以而家仲有一段时间，一日都延长喺政治上。咁所以我哋见呢，而家就係讲喺加拿大人去睇美国呢个趋势，就话尤其是我哋受到呢、這、一个关税同埋呢一个物价我哋加拿大自己嘅就业嘅影响呢，当然係好大嘅感觉。但喺美国嚟讲呢，唔同嘅政治宣传，唔同嘅生活，所以呢我个影响呢要睇到去到十月十一月呢埋牙啦，尤其是伊朗呢场战事，特朗普就有啲乜嘢嘅神经刀啊，去发动新嘅一啲宣传啊，做佢自己一啲嘅事情呢，我个影响仲大。咁所以千变万化，有排去观察先得。
1: 嗯，咁啊 ,Joseph 江大卫你又点睇呢？
2: 嗱，我哋从一个比较大嘅宏观嚟到睇呢，就咁，每一次美国中期选举，唔係讲今次，以往嚟讲呢都是執政黨失議席的傳統來的，就算奧巴馬那時連任兩次，但是到即連任總統兩次，但是到中期選舉那時呢是損失議席的，這個呢是相當正常的，可能一個社會有個均衡的潛制，即是一種制衡的措施來的。即是意思說呢，當你譬如說競選那時你就即是作很多承諾，哇，两年之后发觉喂你啲承诺好多系即系兑现唔到嘅。咁所以喺中期选举呢啲选民呢俾啲颜色你睇下，或者会话喂提下你喎，要即系你唔好咁得戚喎。咁所以呢其实以往美国嘅历史上呢中期选举都系執政嗰、那个即系、就是、執政嗰、那个嗰、那个嗰、那个党派呢会失议席嘅。咁所以喺呢一次上呢，本来特朗普喺第二次上任呢，佢喺參議院同眾議院咧，都係得到多數啊！咁對佢執政嚟講咧，係好有利嘅。咁因為咧，參議院咧負責人事嘅調動， 即是说呢，你要委任。

譬如司法部长啊，你要委任啲人咧，法官啊，要经过参议院嘅。咁而众议院咧就负责俾钱嘅。咁所以咧，即系一个负责人事，一个负责钱嘅。咁对于即系呢两个所谓国会咧，都系制衡呢个所谓总统嘅施政嘅能力。咁如果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我哋都估计咧就喺。因为咁而嗰个特色就系咁啊，众议院咧就全部四百几个席位咧，全部选啊，两年选一次啊，即系由头选过噶。咁参议院咧只系三分之一选嘅啫，所以参议院嘅任期咧系六年噶，所以每两年就选三分一，每两年咁。咁喺咁嘅情况之下咧，估计一般嘅估计就话特朗普或者话共和党喺呢次嘅众议院系会输噶啦。即意思将来咧，佢要執政嗰时咧，钱银方面咧就已经受控于众议院啦。咁至于参议院能唔能够赢咧？因为参议院只有三分之一嘅议席系呢次改选嘅啫。共和党而家有成四席嘅优势啊，咁佢可唔可以继续嘅即系一百个议席之中咧，系保持嘅多数议席咧？两睇真系即系未知道。未到十一月三号选举咧，我哋都唔知道，即系共和党保唔保得住呢、這个参议院。咁当然咧，如果共和党连参议院都保唔到咧，咁特朗普嘅政府咧真系半跛鸭噶啦，即系剩翻个两年嘅施政咧，喺人事嘅任命同埋喺财政嗰个推动之下咧，你都俾民主党执捻住咧，咁相信佢执政咧有个好大嘅困难。嗱，咁呢個咧就一個大嘅形勢，咁所以大家都估計咧，估計呢一次嘅中期選舉咧，眾議院嚟講咧，共和黨應該係會失咗嗰個控制權噶啦。參議院係咪咧，仲要睇個選啦。咁其實頭先阿 Ken 都講過，即係 Mega 咧係有個所謂基本嗰啲結票支持嘅，咁而家估計係有三成嘅嘅支持，嗰啲人咧無論特朗普做咩咧，或者眯埋眼咧，就算油价再高咧，经济再唔好，都系会投下特朗普嘅。咁但系以往嚟讲，上次特朗普能够赢咧，就除咗佢自己嘅支持者之外，亦都能够拉到中间嘅选民。特别佢上次对呢个 Harris 嘅选举嗰个时候咧，我哋会发觉咧，就民调做出嚟之后，即系事后结果咧，拉丁裔啊嗰啲人。即係算係獨立㗎啦，拉丁裔即係以往嚟講咧，佢哋投過民主黨又維多添喎，哇！竟然係大幅度嘅支持特朗普嘅，但係最近嘅民調咧就睇到佢出現啦，拉丁裔嘅選民啊，即係嗰啲所謂獨立嘅選民，支持度竟然係跌咗41点嘅，即係最近，即係換言之咧，呢一次嘅中期選舉咧。即係而家嘅民調睇到咧，就特朗普喺獨立選民，特別係拉丁裔嗰度咧，係會失幾多分嘅。咁所以咧，而呢一輪咧，我哋睇見咧有啲其他嘅事件咧，都係對於呢個執政黨或者共和黨或者特朗普咧不利嘅。譬如話最近佢換咗佢嘅司法部長啊，Pam Bondi 俾佢炒咗啦，咁佢就揾咗佢嘅私人律師啊 ，Top Branch 嚟做。咁呢個係要由參議院嚟到審核咁啊！喂，喺成個調查過程之中，竟然有三個共和黨嘅參議員啊，嗰三票咧一路係唔肯投啊，唔肯支持佢喎。咁結果咧就要呢個所謂後任嘅司法部長咧Blanch 咧承諾嗱、啊，因為本來咧特朗上一次咧就 Pam Bondi 嗰時咧就話，上次一月六號嗰啲暴動案嗰啲人咧，佢話誒嗰啲人其實係俾司法部咧係用。即系公器私用啊，即系对付佢哋噶，咁佢哋其实应该得到赔偿，咁啊，好紧攞呢个钱出嚟要赔偿呢班，喂，嗰阵系暴徒嚟噶嘛，暴徒打警察甚至害到人命嗰啲人咧，竟然可以攞到暴徒嘅，咁呢次咧有三个共和党嘅参议员咧都话嗱、啊，如果有呢笔钱咧，我哋就。会唔会会任命你嘅？咁结果咧 ，Top Branch 啊，即系呢个后任嘅司法部嘅，唯有话冇呢个基金嘅，我哋唔会赔偿呢啲所谓作反嘅人嘅。咁结果咧，佢通过咗，一票之差通过咗啦。咁呢个一件。

0: 嘅。喺件事咧，头先你新闻都宣布啦，就最近咧就美国嘅即系舰队啦要去啦，咁最出名嘅林肯号啊，核子潜艇啊，呢只潜艇咧原来九个月啦，过去九个月啦，不过净系停过一日喺关岛，即系几乎连续九个月时间咧都喺海上，咁搞到呢嗰五千嘅援兵喺台上喺船上咧。物資唔夠講，即係當然咧，最誇張就話食物又冇啊，飯蛋都冇啊，咁啊廁所又壞啊，甚至咧有兩三次有船員話要跳海啊，咁甚至有一次咧真係跳咗落海啊，不過救翻啫個船員，咁咧所以咧就引起好多嘅爭論，咁當然咧戰爭部長啊海格斯要出嚟解釋啦，誒呢啲假新聞嚟嘅，冇啲咁事。但依家咧就會發覺有好多嘅議員咧都受到即係佢哋自己嘅選民嘅壓力嘅寫信啊，就話要調查。咁參謀長咧都上呢隻船嚟睇，因為咧就通常嘅航空母艦或者係美國以前即係香港，我哋都見到啦，第七艦隊嗰陣成日攞嚟香港灣仔啊，攞嚟做即係兩岸要休息噶嘛。咁竟然呢一隻服役咗九個月，淨係停過一日喺關島。咁嗰啲士兵，我谂喺船上咧，就如果真系食物啊或者卫生嘅条件样样都变差之后咧，就发生一个所谓一个问题。嗱，呢啲嘅事件咧，都系影响咗咩咧？影响咗就话，咦？而家美国系咪真系即系个士气系低落咧？即系军队啊，长期嘅部署啊。咁当然咧，特朗普自己本人都系即系喂，越战嗰时候都冇参过军啊。逃避兵役嘅人嚟噶嘛？咁佢而家做咗三军统帅咧，咁系咪可就可以要求嗰啲士兵咧系即系尽力嘅，即系献出咧？咁所以咧呢啲都系产生个问题。其实我哋会话咧，佢呢一次之所以即系譬如话喺霍尔木兹海峡嗰个伊朗嘅战争咧，系继续嘅维持落去，而美国嘅油价已经由2月28号咧2.5咧。一加仑而家升到4.4啦，咁其实我哋都讲过，其实之所以冇继续上升啊，就其实系中国帮咗佢，因为中国嘅入口石油咧减咗50%啊，即系帮咗个油价稳定咗，咁所以特朗普啊下个月啊去中国探我啦，可能会嚟埋加拿大添，但而家又话咯，如果伊朗嘅战争继续打落去咧，就好可能特朗普访华嘅行程咧就会推迟都未定，咁所以咧，表面上而家睇嘅形势咧，都系对于特朗普或者共和党咧呢、這个中期选举咧系不利，同埋会产生威胁噶。
1: 好，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时事直击，黄良润。
1: 咁啊，继续关注一啲国际消息啦。咁啊，讲紧系此际再有无人机系闯入咗罗马尼亚嘅领空，系遭到北约战机击落嘅。咁啊，今次亦都系今年第四次罗马尼亚上空咧，系再有无人机侵入并且系被击落。咁啊，北约方面咧就话时刻保持警惕，已经准备好应对任何威胁。咁啊，但系近期都有一啲嘅分析认为啦，咁啊，今次俄罗斯接连去到利用一啲嘅所谓灰色地带咧，去试探北约嘅底线啊，咁啊，唔单止咧会令到北约嗰方面可能会出现松懈嘅情况，咁啊，更加系会造成一个担忧，就系万一俄罗斯真系去到扩大战事，甚至乎入侵北约国家嘅话，北约成员国能唔能够团结啊？咁啊？

0: 尤其是系解释北约第五条咧，都有一啲嘅操作空间。咁啊，都想请教两位拍档啊。首先想请教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呢一系列嘅俄罗斯方面嘅灰色地带嘅做法咧？会唔会影响北约嘅团结咧？
1: 会唔会影响北约嘅团结咧？其实就唔会，但系问题咧就系话，俄罗斯普京今次喺罗马尼亚。这个无人机入侵，我们用入侵这个字，如果你说误闯又得，但如果你看回这个这样的结果呢，怎样去观察普京在这一场打了真的四年的仗，那个消耗战的打法的前景是怎样？如果我们看回整个战线呢，由一个很快速的战争假设是真的十日内几日内打完的呢，去到今日呢一个消耗战，我个由一个常规战坦克战去到啲坦克可以讲全部俾人打散晒之后呢，大家改变咗个战略同埋战术啦。而北约我个做法呢，成个一连串嘅改变呢，去到今日，咁我哋讲无人机入侵去到罗马尼亚啦，咁普京系咪真系故意去做，定系喺个政策做呢？我倒返转就话佢误闯嘅机会呢係高。係咪但係係咪代表普京唔想做一啲试探呢？其实佢係做緊试探。不可以睇呢，由呢一个欧洲喺北欧去到南边呢，去到黑海呢，其实整条俄罗斯嘅边境呢，接壤嘅以前苏联嘅国家呢，普京都係想蠢蠢欲动呢，是去影响，甚至乎呢就是不要讲话这个实在的占领，在个政治的影响呢其实一路都做紧的。包括在当然乌克兰啦，希望呢影响到我们讲渗透呢，影响到的总统的选举啦。如果你睇返呢整体前苏联的国家呢，都是见到这个这样的忧虑。咁所以罗马尼亚呢，即係以前咧都係蘇聯啦，但係喺呢個NATO 北，我哋個北約咧，呢、這、一個可以講咧就係對歐洲咧嗰個支持同埋融入咧係非常之好嘅相對。咁今次你話有無人機入侵，會唔會係故意咧？嗱，其實咧佢呢啲無人機一路打緊烏克蘭咧，就已经是一路升级的了，甚至乎有导弹。但我们知道呢，导弹的价钱和一些无人机的相对呢，真是很大的不同。所以这些低成本的呢，是会打一些这些接壤的国家，包括前波兰都是。所以你见呢这些无人机呢，我相信呢除了误闯呢，我个试探咧系有嘅，但系问题咧就系话普京喺今时今日咁长远嘅战争下，佢嘅路线系点咧？咁我觉得佢误闯，因为北约对呢啲无人机嘅电波嘅干扰行动咧，令到佢误闯嘅机会系高。但系无论点，喺而家嘅转变咧，对尤其是乌克兰直接袭击。这个俄罗斯里面一些基建，尤其是在能源方面的影响，我想对普京的影响是最大的。所以在有限度和有限度的导弹去袭击乌克兰，反而这些无人机我会看到将会用得更多。
0: 乌克兰方面呢，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在接受美国传媒专访的时候就说呢，乌克兰在三到六个月之内将亦会有能力去到使用他们的国产弹道飞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的目标。截至目前为止，乌克兰主要呢是仰赖这个廉价的长程无人机和这个的巡弋飞弹去到深入俄罗斯领土发动攻击的。咁啊，但系呢啲嘅武器速度就较慢，咁啊被侦测嘅话就容易遭到击落嘅。咁啊，而乌克兰方面若果真系发展出自己嘅对俄罗斯境内深入打击嘅能力，会点样改变一个政局同埋外交方面嘅影响呢？我哋都会持续关注落去。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This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专家话，联邦政府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媒体的提案，好可能面临宪法挑战。法国最高法院上星期五驳回对15岁以下儿童社群媒体禁令，形容禁令范围过广，侵犯了言论自由。达尔豪斯大学法学系副教授说，加拿大上述法律几乎不可避免会受到权利与自由宪章的挑战。他指出，社群媒体其实是年轻人对政治议题发声的唯一途径，剥夺他们使用权等于剥夺他们的声音。联邦政府成立先进制造业劳动力联盟，应对人工智能以及劳动力短缺问题。恩雅乐报道。
3: 联邦政府宣布成立先进制造业劳动力联盟，应对人工智能及劳动力短缺的挑战。联邦就业及家庭部长哈道今朝在安省桂湖市作出有关宣布。他表示，先进制造业正面对关税、供应链中断、技能短缺和人工智能转型等多重挑战。新成立的联盟将会联同制造商、工会、教育机构以及原住民伙伴，识别劳动力缺口并提供培训，以提升行业生产力和全球竞争力。这个是联邦政府计划成立的六个行业劳动力联盟中的第二个。首个采矿业联盟已经在今年6月成立，渥太华计划在5年内投资8100万元，支援先进制造、采矿、能源、运输、建造和护理经济等6个关键领域。
2: 加拿大统计局今日说，虽然有迹象显示超市的物价压力缓解，不过7月汽油价格反弹，仍然将上月通胀率按年计推高至 3%。 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比6月的 2.8% 升 0.2%。 大部分经济师预测7月通胀率会小幅上升至 2.9%。 汽油价格的波动再次成为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动的主要原因。美伊之间的和平谈判取得进展，有助抑制能源价格，导致6月通胀率大幅下降。不过上个月中东地区再次爆发冲突，推高全球的汽油价格。统计局说，删除汽油价格，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第三个月升 2.2%。 航空燃油价格上升，导致上月机票价格升 12%， 增幅高过6月的 9.6%。 在北京，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说，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极端天气等自然灾害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整体可控。香港电台宋家良报道。
4: 内地上个月经济数据放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年升 0.6%， 增速比6月减慢 0.4%，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亦减慢 0.8%， 去到 4.5%。今年头七个月，消费和工业生产分别增长 1.2% 和 5.3%。 头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按年跌 6.7%， 撇除房地产开发之后跌 3.7%， 两者跌幅都比上半年扩大1%。今年头七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跌幅扩大至超过19%。按月比较，上个月消费和工业生产升幅亦都放缓，固定资产投资跌幅扩大。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表示，上个月主要生产指标增速回落，受到国际和国内短期因素冲击，但头七个月指标保持总体平稳，供求形势没有出现大改变。他又说，近期部分地区遭受极端天气，对经济造成的影响可控，仍然有良好条件实现全年增长目标。
5: 近期呢，这个部分地区呢，因为由于高温多雨啊，造成了一些自然灾害的影响，应该说呢，对于经济运行呢，会造成一定的冲击。但是总的来看呢，这改变。

0: 发展，统计局又预料下半年物价有望保持温和上升趋势。
1: 新闻报道完毕。
2: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3: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2: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财经快讯，
1: 科伦多指数36,761.15升30.88，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53,524.03跌208.36，纳斯达克指数26,780.66升51.5。S&P 500指数7,771.67跌12.09。星期一，香港股市恒生指数收市25,453.23，升336.38。纽约期油每桶82.66美元，升0.26美元。纽约金每安士4,479.9美元，升42.6美元。喺外汇市场，一加元对美元0.72，对英镑0.53。对日元114.91，对人民币4.86，对港元5.66，对台币22.95。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5: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局部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100%。
7: 喂，有冇 feel 啊
8: ？OK 啊，
7: 咁个 five 气氛点先？
8: 直头正啊！
7: 咁一于一齐入嚟，尽情享受一下。
9: 逢星期一至四下午2-3点 FM 961 Rajan 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和热门话题，还会邀请不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和创业心得，
10: 同你过一个好超的下午，尽情 vibe 一下。
7: 尽情 vibe 一下，
11: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Sea Sky 海天门窗、尽情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BS 全球移民。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3: 时事直击黄良仁。
14: 刚才我们都跟 Ken 探讨了这个无人机类似是俄罗斯无人机类似闯入北约领空的问题，亦都有另外一界关注呢，北约会不会因为这些灰色地带方面的试探呢而日渐松懈呢？而各成员国对于所谓的北约第五条的不同解读，又会不会影响他们的团结呢？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为，你又点睇喺呢一方面，北约可唔可以做到团结去到应对外敌呢？
15: 我谂北约咧，就而家即系美诶世界美国说啦，即系对于俄罗斯或者个侵略咧，系肯定系团结嘅。咁但系呢一次咧，就因为即系啲无人机咧，咁当然咧，而家俄罗斯都冇话系佢嘅，或者罗马尼亚都话嗰啲都唔知边度嚟嘅。咁但咧就因為嗰場仗真係打咗5年俾啦，咁咧雙方嗰個軍事資源嘅消耗都好犀利啊，人力啦，即係士兵嘅能力啦，咁講到咧就話俄羅斯話要去招先啊，北韓啊，招求30,000嘅士兵添啊，咁咧就甚至咧炮彈啊嗰啲都有消耗，連美國嘅愛國者導彈都話好似唔係幾夠用咁樣。 咁所以咧，其實大家無論喺軍

0: 火喺人員嘅嘅補給方面啊，都其實係出現一個問題嘅。咁當然咧，喺戰爭即係疲累失利嘅情況之下咧，通常一個反應就係升級咯。即係我唔夠你打，咁點咧？我升級咯。咁所以咧，你而家睇下咧，就以前即係最初俄烏戰爭嗰時咧，大家好克制嘅，即係譬如話俄國對於俄羅斯對於烏克蘭嘅攻擊咧，通常唔會去到民居嘅。雖然最早都打過，即係最初一開始嗰時打過基輔啊咁，即係唔會去啲民營嘅發電廠啊或者民居唔會打嘅。咁或者話咧，最初咧烏克蘭都好克制嘅，烏克蘭對俄羅斯嘅攻擊咧都唔會深入俄境嘅，深入俄羅斯境。喂，打到依家大家真係已經大家都升級咯。烏克蘭嘅無人機啊，直打到去莫斯科喎，1000公里喎。咁而俄羅斯嗰啲咧都係以前咧就可能比較克制啲嘅，個攻擊嘅目標嘅導彈啊係軍事設施。喂，而家成日睇到報道係民，即係傷及無辜啦已經。即係嗰啲即係普通民營嘅地方或者話嗰啲建築物啊或者咩都會受損嘅，即係大家咧都開始即係升級啦，就因為戰爭包著或者話失利咧，就反而令到咧雙方咧都希望升級。咁當然咧升級嘅結果嚟講咧，真係我即係唔係淨係戰士參與嗰啲軍事人員受損，連民居民都即係普通嘅市民都咁，都係好危險啊！當然咧，升級再落去一個更加危險咧，就係俄羅斯係核武國家嚟噶嘛，全世界第二大。咁如果佢嗰陣時都好多年前都即係講過威脅，哇！如果再打我，即係使用戰術核武啊！咁嗱，當然咧，去到咁嘅情況，即係大家都唔想啦。咁就我覺得即係大家而家就開始亂弄或者升級咧，其實正正反映出真係大家都打到疲弱噶啦，咁就即係疲乏，咁啊希望即係早啲大家停咗火先啦，然後再喺外交嘅途徑上或者談判桌上去處理剩翻落嚟嘅事咯。
1: 嗯，咁啊呢一個嘅歐洲嗰方面嘅形勢咧，都係值得各界關注，就係呢一個嘅俄烏戰事咧。又一係進入一個其實一早已經進入一個白熱化嘅階段啦。咁啊，此際咧，雙方會唔會為咗打破目前嘅僵局咧，而去挺而走險，採取一啲嘅更加激烈嘅做法咧？咁啊，呢啲嘅舉動又會唔會咧令其他國家有所波及？咁啊，此際我哋都會關注咧，除咗歐洲之外咧，亞洲方面嘅形勢。咁啊，喺東北亞方面咧。两韩之间嘅呢个关系会唔会继续紧张落去呢？咁会唔会成为呢一个地球上嘅另一个所谓火药桶呢？都系值得去关注。咁呢一刻呢，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就喺社交平台发布咗佢2019年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喺板门店拍摄嘅合照。咁特朗普就话呢，同金正恩保持关系良好。咁啊，特朗普亦都喺今年6月13号系上传过佢同金正恩喺新加坡会面嘅时候嘅合影啊。咁啊，分析就认为咧，特朗普近期咧系接连上传同金正恩嘅合影咧，系意在宣传佢嘅政绩，并且强调自己系唯一同金正恩建立良好关系嘅西方国家领导人。咁啊，呢个举动亦都系意在释放佢有意再次推动朝美首脑会谈嘅信号。咁啊，但系讲紧金正恩咧，系喺早前已经同俄罗斯结成咗一个嘅军事同盟啊。咁啊，呢一刻金正恩又会唔会理特朗普咧？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2: 嗱，讲到金正恩咧，即系佢自己喺北韩啊，呢个金氏王朝咧执政咁耐咧。見到呢一個由年青人去到中年啦，嗰個表現咧，喺瑞士留學啦，孤物論點讀書讀成點唔重要，佢都會睇到西方國家佢自己咧喺個金氏王朝一個可以講極權嘅國家執政咧，隻手遮天咧，嗰個做法咧嘅發展。咁而家去到不同嘅國家需要佢幫手，尤其是我哋講俄羅斯中國嘅關係接壤。咁尤其是講到普京我哋講正話講打咗咁多年嘅消耗戰，

0: 而家咧好明顯就係話金正恩咧有提供咧依啲火箭啊，甚至乎導彈咧就俾俄羅斯。咁所以你禁運啊禁唔到啊，因為佢接壤咧可以經火車咧就可以去俄羅斯。同埋中國咧嗰個貿易咧，咁你見金正恩呢個發展咧喺咁關閉之下咧，大家睇唔到佢好多新聞。你用衛星照咧，你又得。可以讲平壤呢夜晚呢有光嚟啫，成个北韩其他黑掹掹嘅，你真係几难睇到佢啲咩发展。嗱，姑勿论点，佢喺个军事久唔久呢射两支导弹嘅试验呢就落日本海呀、啊。咁喺呢啲咁嘅情况下呢推销佢一个火箭呀、啊、呢、這个就算係平价嘅军火呀、啊。贵价嘅军火咧推销咧，对佢嘅经济咧系有一定程度嘅影响。咁有钱咧就可以买下中国提供嘅平货。咁所以你见金正恩咧都搞得掂咧，佢北韩内部嘅唔听话嗰啲咧就真系劳改啊，甚至乎咧虐死嘅喺狱中。咁特朗普我哋睇翻啊，当然咧不停咧有新闻。当冇新闻嗰阵时咧，特朗普就好容易咧喺呢一个社交平台 X 咧就。弹啲嘢出嚟，咁所以一张相大家就估下佢同北韩有咩搞呢。咁其实呢要睇北韩就要睇返美国同南韩嘅关系。咁而家我哋讲有个军事演习军事演习不嬲就已经定好晒㗎啦，尤其是喺呢一个亚洲啊，由南海啊日本海啊呢啲咁样嘅局势呢已经定好晒呢一啲演习。但是而家你去到特朗普话要减军费，军费唔批，咁咧就喺呢啲情况下咧做一啲动作，咁呢啲动作又自己弹啲相出嚟，咁大家要睇下，讲咗乜嘢咧咁。嗱，我谂咧喺呢啲咁样嘅关系咧，都系特朗普放一啲信息，就话国际局势咧我有影响嘅。不过如果你睇翻特朗普呢段時間做嘅所有嘅動作呢，其實將美國無論喺外交、軍事、經濟對全球嘅影響呢一路降低減弱嘅。無論你彈啲咩新聞出嚟，當你放棄咗你一個權力影響力，大家呢就發覺我哋會要轉移啦。咁所以而家你今次彈呢啲想話同金正恩傾对南韩的军事的经费会减低的话，其实这个呢大家就会想第二条路怎样行，就不会过分呢依靠美国。但是特朗普大家都已经对他的做法呢是明白的了。会不会这些信息是真正有影响呢？未知。在整个美军在亚太的政策美国在亚太的政策有没有改变呢？其实特朗普是可以退，但是参众两院是会有一个影响，这些军事的委员会有影响。所以这个新闻呢只不过是推出来大家去看，我们当然要分析啦。所以你见这些信息是铺路，但问题真的影响到一个政策呢，我相信呢就不是一张相可以改变的。
1: 嗯，咁啊，美韓軍演咧，正如剛才 Ken 都提到啦，就會喺今日登場。咁啊，但係特朗普尋日就喺佢嘅社交平台發文咧，就話佢已經下令五國大樓去到縮減不適當且具敵意嘅美韓軍演。咁啊，因為佢同北韓領導人金正恩係保持良好嘅關係。咁啊，佢同時發文話咧，南韓拒絕同美國去到共同推動伊朗嘅去核化。咁啊，对此咧，有民主党籍嘅参议员咧，就批评特朗普嘅举动系荒谬同埋草率。咁啊，呢一个嘅举动，咁啊，特朗普方面有啲咩嘅政治盘算咧？又会点样影响喺美国国内嘅反应咧？以及系区域国家嘅反应咧？我哋稍后翻嚟继续讨论。
2: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6届佛学进修班及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分别定于9月13日同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在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 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

0: 了解详情及报名，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1: 谂住出翻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系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个星期只需要249蚊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2: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CC 欣，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3: 时事直击，黄良仁。
4: 咁啊，刚才我哋都讨论到咧，美国总统特朗普喺社交平台发布佢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较早前喺板门店拍摄嘅合照。咁啊，与此同时，特朗普亦都系下令缩减呢个美韩军演规模。咁啊，似乎咧就一啲嘅分析就认为咧，特朗普嘅举动咧系要释放出咧。希望朝美双方嘅首脑去到再次举行会谈嘅信号，咁啊，但系特朗普咧缩减美韩军演规模嘅举动咧，同时都系遭到佢哋国内民主党参议员方面嘅批评。咁啊，都想请教 Joseph 江大卫咧，你又点睇特朗普嘅举动咧？咁啊，呢一刻北韩同俄罗斯已经有一个军事同盟，咁啊，北韩仲会唔会理特朗普咧？咁啊 ，Joseph 你点睇
5: 嗱，嗰、那个美日嗰、那个每年嗰、那个 annual 啊，每年佢哋嘅军事演习咧就每年行啊，同埋系一早已经有晒规划噶啦。即系今日喺度进行嗰时咧，其实我谂嗰个计划书咧已经系几个月前做定噶啦。咁所以咧就，但特朗普咧就将啲本来外交或者国际上嗰啲政府咧。长期部署落嚟嗰啲决策咧，佢好似当细路仔玩泥沙咁样啊！咁啊，琴日于是佢就会话：，哇，我哋要大幅下降啊！喂，如果嗰啲计划书嗰啲嘢全部系几个月前美韩双方即系南韩同美国咧，双方个军方已经决定晒嘅，你而家突然之间话减啊，我怀疑做唔做得到啊！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咧就反映出個人咧係真係細路仔玩泥沙咩？咁佢就話個理由係乜嘢咧？個理由佢就會話：喂，佢喺嗰個社交網度話 ，I'm not happy， 即係我個人覺得同南韓呢個軍事合作，I'm not happy 啊，即係我唔 like 啊，我唔 happy 啊，點解唔 happy 啊？佢話貴喎，因為有費用，喂，軍事演習涉及費用，你而家攞出嚟講。同埋咧，佢话哦记仇咯，我哋上次霍尔木兹海峡嗰个封锁嗰时，我要你哋南韩嚟帮手，你哋唔睬我，话 no， 咁我而家咪要报复你啦。或者咧就依家话佢而家又话啦，琴日喺嗰个社交媒体佢话，我哋而家要求伊朗非核化，喂南韩冇帮手喎，唔嚟出力喎，喂咁呢啲人喂。而家讲紧国际嘅大事，唔系讲紧私人嘅情绪、私人嘅恩怨啊！但系冇法子啊！你而家美国系选咗个咁样嘅总统出嚟，咁佢系即系对于嗰啲国际嘅事务啊、计划啊等等啊，佢系即时有呢啲情绪嘅反应。咁譬如话，我谂几个月前或者几年已经部署好嘅。美韓嘅軍事嘅演習，佢可以話：，哇，我唔 like 喎！一陣又話咧，喂，我做總統咁耐咧，肥仔金咧好尊重我噶，一路維持和平啊，我做咩要得罪佢啊？喂，真係，即係得啖笑，好似細路仔玩泥沙咩？而家咁樣，咁所以咧，我諗咧，佢講，咁大家我諗都習慣咗啦，知道佢係咁噶啦。咁我估嗰軍事演習咧，一早大家傾掂咗，咁可能即係你出到聲咁啊，應付下你咯，或者我哋減幾個項目咁咯。咁但係其餘嘅嘢咧，我估美國基本同韓國個立場喺度，應該嘅關係仲喺度。咁或者大家都睇到啦，即係話哇，你以後對咁記仇嘅，即係如果佢要求，譬如南韓喺伊朗啊、喺霍爾木斯嗰個要出聲要企出嚟嘅，你到时唔帮手咧 ，I remember you， 佢记得噶，然后喺第二件事上咧系嚟到抽你后脚噶，哇，咁样做法真系 或者我哋大家都習慣咗咧，佢就係咁噶啦。

0: 今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南韩问题专家就预测呢，特朗普可能在11月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再次寻求和金正恩会谈。韩国日报的分析就认为呢，11月的美国中期选举日益逼近，特朗普是迫切需要新的外交议题来到转移国内对中东问题的关注。若果可以推动美朝重新接触，甚至是营造重启首脑会谈的气氛，就可能可以复制他首个任期和金正恩会谈所产生的政治效应，为提振支持率和重振声望创造契机。这个特朗普的举动，刚才两位都提到，似乎也是夹杂着对南韩方面的不满。彭博社报道，南韩是未能够针对伊朗战争为美国提供更多支援，可能已经反映在特朗普的政策调整当中。至于缩减这个军演的规模，这个动作会不会被北韩视为示好呢？北韩又会不会有所回应呢？定抑或是已经铁下心肠和俄罗斯是走下去呢？我们都会继续关注，我们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 Monique Financial 诺益金融投资新领域访问特辑。
2: 今日仲继续请嚟有诺益集团旗下诺益投资证券嘅注册理财策划师 Jacqueline 喺度。Hello Jacqueline。
3: Hello Rachel， 大家好。
2: Jacqueline 成日都话啦，加拿大呢方面就系一个嘅万税之国，个税制就比较特别啲，咁所以去到悭税嘅时候咧，就系致富嘅第一步。
3: 系啊 ，Rachel 悭税咧其实都好重要嘅，但系咧佢只不过系第一步你要做嘅嘢，因为咧悭到嘅税翻嚟咧，你可以将佢悭到嗰个部分咧就继续去滚呢个财富。咁其实个关键就系点样可以令到个滾出嚟嘅錢繼續持續去增長咧，嗰個都係一個學問嚟嘅嚇。咁所以咧，我哋之前學咗好多慳税方法啦。咁我哋當然喺講座嘅時候咧，都會重複話我哋有啲乜嘢好有效嘅慳税方法。咁所以慳完之後，咁下一步又如何令到你繼續去滾大你嘅雪球咧？咁呢個都係我哋就會 focus 嘅今次講嘅 topic 啦。咁有陣時候我哋要明白咩叫複式效應，因為淨係簡單講一個複式效應咧，都唔係好多人理解嘅。咁我哋當然用數字會證明俾大家睇。複式效應的效果可以有幾好啦，咁但係咧喺你做一個複式效果之前，好多人嘅做法咧都係會就咁去投資啦，直接將你自己儲到嘅錢投資啦，使完之後剩翻嘅，或者你可以儲得到嘅錢啦，有剩嘅先去攞去投資啦。咁但係有冇諗過咧？我哋其實嘥咗好多時間咧，去用咗去落去一啲唔同嘅資源嗰度方面咧，或者係直接係冇將我哋嘅財富好好去allocate，我哋叫篩選喺唔同嘅位置啊，即係其實你可以擺一啲錢喺你嘅註冊 RSP 户口嗰度嘅。同一時間咧，你要諗下未來咧，你其實要俾人打好多税嘅。咁有冇諗過其實可以將 RSP 嘅錢亦都係可以轉移落去一個免税嘅工具上面咧？咁令到你可以增長係繼續免税，咁第時就唔需要面對將來咧嗰個 final tax bill 嘅問題。所以其實有好多時候咧，我哋要點樣去持續增長我哋嘅財富咧，都要視乎我哋係擺喺啲咩嘅户口入邊增長啦。有冇會有機會係每一次增長都要俾人打税，令到你嘅增長去減低啦？又或者你揀哪一個的投資工具是適合自己繼續增長，還有時間這三樣東西都是會直接影響到你將來的財富是會是多還是少的。所以呢，除了要懂慳税可以起碼袋多了錢之外，第二步呢就是學習那三個因素去令到你繼續增長的。這個就是我們接下來星期五網上講座的 topic。 我們的時間是2点钟，是網上直播，那我們登記電話是604-762-6899 604-762-6899。
2: 沒錯，那來一投資證券的電話就是604-762-6899。如果聽眾對於剛才 Jacqueline 所講的一個話題有興趣，想了解更多的時候，就記得找他們了。那今天麻煩 Jacqueline，
3: 拜拜。
4: 以上是付費節目，資料由廣告客戶提供。
1: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2: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5: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1: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6: 早上九点半，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0: 现在由黎兆谦报道新闻。专家指出，联邦政府已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媒体的议案，极可能面对宪法挑战。法国最高法院上星期五驳回对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媒体的禁令。法院认为禁令范围太过广泛，侵犯言论自由。达尔豪斯大学法学系教授指出，加拿大上述议案几乎不可避免地受到权利与自由宪章的挑战。他说，事实上社群媒体已经成为年轻人就政治议题发声的唯一途径，禁止他们使用相等于令他们禁止发表他们的意见。印尼东部佛洛勒斯岛近海昨日发生 7.7 级强烈地震后，至今录得超过1500次余震，累计增至68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1500多座建筑物倒冧或损毁，5000人要迁入临时避所栖身。当局抽调1500名军警前去灾区救灾，出动10架飞机向灾区运送275吨救援物资。总统普拉博沃在印尼独立日庆典上呼吁与会者为灾民祈祷，同时带领全国默哀，缅怀国家独立英雄。美国总统要求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但是南韩国防部说军演正按计划进行，美方未有提出调整军演规模的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基于他和北韩最高领袖金正恩的非常良好关系，他很久之前已经不满美韩联合军演，说演习不仅耗资巨大，而且大部分费用由美国支付。联合军演同时对他充满敬意的北韩发出完全不恰当及带有敌意的信号。美国和伊朗6月签署谅解备忘录，展开60日谈判和停火，谈判期今日届满，但是目前没有达成最终协议的迹象。伊朗革命卫队说，会以最大震慑和猛烈的进攻行动彻底击溃一切威胁。革命卫队政治副主席贾亚尼说，在新领导层领导下，武装部队会采取变革性方式，包括可能转向更具进攻性的行动，敌方应该准备好应对战略的惊喜。路透社引述消息说，伊朗已经将政策由防守转向全面进攻态势，同时设定一个为期几星期的限期，要求美国完全履行谅解备忘录，会彻底划船方传达给美国和周边国家。消息说，一旦外交途径失败，伊朗准备好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地区进一步将局势升级。新闻报道完毕。
1: 各位温哥华的朋友，四回终于回来 Oak Ridge Park 了。分店将于8月27号星期四朝早10点盛大开幕。开幕当日头888位顾客有机会免费获得四回礼品卡，先到先得。全新分店设有 Richelle Berry 健康生活专区，专业药房服务，丰富熟食选择，还有三个大鱼缸，新鲜海鲜即揀即买，一次过满足你日常所需。约定你8月27号 Safeway Oak Ridge Park 分店见。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各部地区有烟雾，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和明日落雨机会都是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的室外气温摄氏16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100%。
3: 加拿大主要城市天气概况。
0: 维多利亚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3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3度。卡加里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0度，明日天晴，最高27度。温尼比今晚间中多云，可能有骤雨或雷雨，最低10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3度。多伦多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6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23度。

0: 7度，温度今晚主要多云，最低15度，明日天晴间中物频最高26度。渥太华今晚间中多云，最低14度，明日天晴最高25度。哈利法斯今晚多云有骤雨，最低16度，明日物频可能有骤雨，最高24度。
1: 听日就去旅行啦，但又唔想 miss 咗啲电台节目，有咩办法啊？
2: 用手机下载个 app 啦，去几远都听到，有时差都唔怕。
1: 咁方便，点整啊？
2: 去 App Store 揾 Fairchild Radio 就可以免费下载啦。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Fairchild Radio App， 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4: 时事直击，黄良仁。
5: 咁啊，讲起南韩呢，我哋都可以关注一下近年同南韩关系好密切嘅一个国家。咁啊，讲緊嘅就係越南。咁啊，过去越南喺经济布局上呢，普遍认为呢係摸住中国过河，咁啊学习中国嘅发展轨迹。咁啊，但有专家分析就话啦，近年随住民营企业嘅重要性系提升，中南韩喺发展模式方面咧，就同中国模式咧系分道扬镳。咁啊，改为借嘅南韩嘅财阀模式啊，咁啊，讲紧啊系大力培养本土民营企业，去到提升产业链嘅地位。咁啊，例如咧，目前嚟讲，正系进行得如火如荼嘅河内大型都市重建啦，好多嘅关键基建发展项目咧，背后都有一个叫做 FinGroup 去到承包嘅。咁啊，而呢一个嘅当中，亦都包括系连接河内同东北下龙湾嘅高铁计划。咁啊，呢一个举措咧，亦都系被外界视为一个标志性嘅政策转变。咁我都想请教两位点睇呢一个嘅越南近年喺经济发展方面嘅转变呢，又为我哋带来啲乜嘢嘅启示呢？咁啊，点解佢哋要改变一个中国模式呢？咁啊，同越南与南韩之间嘅关系又有啲咩嘅互动呢？咁啊 ,Ken 董达成你又点睇？
6: 我諗越南今次公布呢，直头就呢一个模式呢，可以讲二战战后，尤其是我哋讲一个共产嘅集团对一个西方开放资本主义嘅集团咧，一个好大嘅历史改变，其中一步啦。咁可以讲，咁大家记得咧，真系当中国用中国做一个例子，苏联做一个例子，苏联解体啦，中国系咪就唔系用一个解体方法？中国系用一个教解苏联解体前的开放，而那个开放呢，其实是经济开放。咁经济开放前呢，真係我话即係将一个可以讲生活困难嘅有咩四字词呢，赤贫如洗同埋家徒四壁。真係呢个点样去形容呢？如果事实就係话讲緊以前共产主义之下，真係一家人呢冇任何嘅物质，用粮票用一啲布票去买，甚至乎真係啲人讲到就係真係成家人得一条裤，轮流出街要轮流穿着嗰条裤嘅，真係可以讲出嚟冇人信，但係事实呢喺嗰个共产主义战后呢真係咁嘅。但係当香港影响到呢一个中国嘅南部，慢慢睇到咧香港嘅模式有开放之后咧，咁其实呢一个咧仲有一个名可以改，中国开始改变啦。咁喺呢个之前咧，香港系属于一个叫做发展中国家或者地区。当时我即系小学时间就唔系，我哋都相对中国要寄好多生油啊，寄好多布匹翻去啊，药品啊，我哋仲系发展中国家咩？咁原来咧，相对西方嘅国家嘅生活水准咧，就差好远。咁嗱，正话提到就系南韩就正正要发展咧，佢嗰个发展嘅模式咧，真系用一个大机构、大集团分类咧，由国家支持咧去做。咁系唔系共产咧？共产主义咧？但系最重要就话佢仍然有一个法治，同埋有一个私人嘅经济慢慢发展，同埋有呢一个选举，咁你见咧？当然。

0: 在南韓呢之前都是很極權的，但是你見呢慢慢去改變。咁中國嗰個模式呢就係、是、集團式啦，可以講同南韓呢嗰、那個財富式都係一樣，但係國家擁有。咁你問題就係話係咪全部國營呢？咁嗱，講真嗰句，中國都慢慢呢有私人嘅企業嘅，但係大嘅機構呢仍然呢都係好多係國營，甚至乎呢就算係好似華為為例呢，佢話唔係國營嘅，其實背後是一個股份的，全部股份都是由解放軍專門去即係擁有的。咁你見咧呢、這個影響咧都唔係全公開。咁但係越南咧就話：咦，南韓呢個模式咧可以啦。咁所以我諗咧，去栽培一啲集團式嘅經濟發展、工業發展咧，呢一步我相信會改變到越南。但是会不会好像南韩那样去到一个法治啊，即是民意，南韩有一个重要的就是说民意的表达、资讯的自由，这个呢在南韩当然容许啦，中国就不容许啦。那越南会不会他说不用摸着中国过河的模式，他用什么模式，将来在经济发展下私有财产有没有一些法治的保障呢？嗱，呢個正正就係話民主國家同一啲極權嘅國家咧，嗰個嘅發展嘅影響啦。咁所以集團式普京都係用一啲財閥式嘅。咁問題就係話普京嗰啲仲嚴重，唔聽話啲財閥咧，都係會被毒死啊，會消失。中國我哋都見到有啲咧大型嘅私人公司嘅 CEO 咧，無端端都會消失，或者咧係影相跌死呢啲咁嘅笑話嘅。咁所以越南用咩模式去改變呢？這個都重要，因為事實上佢嘅客户、佢嘅買家、買佢嘅生產力咧，都會係一啲消費嘅國家咧去購買。咁所以我加拿大作為消費國家之一咧，都要喺呢一個標準下咧，點可以令到呢啲由一個極權嘅國家慢慢去發展經濟嗰、那個民生，令到咧呢、這個世界咧。啲人民呢就係、是、可以讲生活好啲，喺个政治同埋军事嘅影响呢，安全国家安全互动嘅影响下呢，其实呢啲嘅方向呢係正確，但係呢都係要互相互动先得。
1: 咁Joseph 江大卫，你又认为越南参考南韩模式会唔会成功呢？咁调返转头，南韩当年都系一个嘅朴正熙独裁统治啦，咁呢啲嘅经济发展之下，会唔会为越南带嚟一个改变
2: 呢？有少少唔同嘅地方呢，或者第一个讲个亲身嘅经历，我都有啲诧异啊。就一个月之前呢，我喺 Toronto 即系揸车，前面有架车从来未见过，个样好特别，好相当大架，系咩车嚟嘅咧？一睇 V-Fast 和越南嘅电动车已经喺大都市落咗脚啦，已经喺度喺路上行紧啦。我真系唔知道啊！原来即系唔系平，我喺网上查一查，即系意思话咧。原来越南已经做了电动车，而且打入了这个市场啊！我哋咪成日话啊，隔篱走咗去中国啊，话中国啲电动车要几多架要过嚟啊嘛？咁好似话第一批嚟都系仍然系 Tesla 嚟噶嘛，喺上海做啊。但系韩国 VinFast 嘅电动车已经喺多伦多嘅街度行紧噶啦，嗱。咁基本上咧，我睇到咧，即係佢話，如果中國以前嗰條路咧，就先行咩鞋啊、紡織品啊，即係呢啲平嘅嘢、牛仔褲啊呢啲咁。咁韓國行嗰條路線係乜嘢咧？就係、是、比較從啲高價值嘅產品嘅，譬如家電。喂，而家你喺多倫多，你而家要買雪櫃、洗衣機，韓國嘢咯。即係佢行家電、行電子，當然啦，三星手機啊咁樣咧。汽车啊 ，Kia 啊，那个现代啊等等，甚至咧有机场嗱，咁、佢南韩做嘅方法就咩咧？俾大企业嚟垄断，咁呢啲大企业咧基本上系民营嘅。咁但系而家中国嘅呢，特别系最近呢几年嘅方向咧，呢三四年咧就系、是、所谓国进民退啊，唔系 郭俊文佢啊嘛，

0: 有嘅啲民營啊，包括嗰啲馬雲啊、阿里巴巴啊，全打到冇咗影啊！即係而家差唔多冇咗民營。但民營嗰好，如果民進有個好處咧，佢可以請好多嘅人，即係可以請好多嘅生產力。咁所以咧，我估而家如果你睇到即係越南嘅發展，就覺得佢睇到如果中國譬如嗰條路線咧，特別嗱，如果仍然行翻即係民即係國進民退咧，咁佢覺得行唔通啊呢條路。如果民進國退咧，南韓嗰條路線有個好處係咩咧？南韓係向住高增值嘅路線行嘅，即係意思話，譬如話電動車而家靚嘅電動車、貴嘅電動車已經打入咗加拿大市場啦。咁我估而家即係南韓嗰個就覺得嗱，我而家學邊個咯？咁如果學中國咧，咁啊中國就國進民退。咁台灣嗰個咧就南韓嗰個咧就民進國退。咁佢而家就會覺得或者學民進國退啦，向高價值嘅產品，譬如家電啊、電子啊、汽車啊，多過咧停留喺紡織品啊、鞋類啊嗰啲，嗰啲咧你始終只能夠係做啲譬如低增值嘅咧，始終係真係即係賺翻嚟嘅成本係有限。咁我估佢哋而家個方向就希望跟南韓啦，南韓有個高增值。咁當然啦，南韓嗰個高增值嗰個財富嗰個咧，亦都係有另外一個問題，亦都係個好壟斷性啊。亦都造成咗咧，所謂即係國家都要買佢，怕同亦都係同佢有呢個利益輸送，搞到咧就啲亞台啊做緊南韓總統咧，個個都即係任後咧要坐監嘅。咁所以咧就好啊，即係呢個世界冇一個必然嘅路向，大家只能夠跟著自己國家嘅優點缺點。咁而家睇個樣，越南要行條路咧，佢就寧願行南韓。咁南韓模式嘅特色就係高增值，但私營嘅，大企業私營嘅，高增值嘅產品咧，電子啊、家電咁樣，咁就唔想離開咗，即係譬如話紡織品啊、鞋類啲低增值啦，同埋咧就或者仍然覺得咧就俾私營企業俾市場行先。咁呢個從呢個角度嚟講咧，佢同中國路線就唔同咯。
1: 好，我哋都会继续关注唔同国家佢哋嘅发展形势。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到呢一度，好多谢两位，我哋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以上嘉宾意见不代表本台立场。
3: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4: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5: 今个星期我会讲一下严重的意外创伤。近年电动滑板车深受年轻人喜爱，部分家长亦都俾儿童玩。外省限制电动滑板车的速度不能够超过每小时25公里，但由发生意外的案例可以见到，往往超速达到70公里。而且部分人并没有佩戴头盔。在过去的3年，电动滑板车的意外增加超过10倍。没有涉及车祸的意外会导致儿童严重的头面部受伤、擦伤、割伤、眼眶、面颊和颌骨碎裂，四肢亦可能受到影响。若被车碰撞的，半数头颈部会严重受伤。10到15岁的男孩子出现严重创伤风险是最大。2025年，加拿大有10名儿童因为电动滑板车的意外死亡。头颈部创伤需要长时间的治疗和护理，脑部的运作和身体活动都可能出现后遗的残障。受伤儿童的四肢骨折率高达85%。电动滑板车不是玩具，为了自己和其他人的安全，应该有严格的监管。导致意外的原因包括使用者平均年龄只是12岁，远远低于法定的驾驶年龄，并没有接受过道路安全和驾驶训练。大部分的意外是超速违规驾驶，例如逆行、不遵从交通灯的指示、没有看清楚就横越十字路口。很多意外都是被汽车撞到。

0: 仲同埋年轻人会将朋友嘅电动滑板车而冇戴头盔，呢啲风险都可以避免。外山部分地区有自动出租嘅电动滑板车，原意系方便游客。如果冇使用过电动滑板车嘅经验，可能唔能够控制平衡，好容易会跌倒。使用高速嘅交通工具，必须有足够训练，配戴合格嘅头盔，同埋遵守交通规例。我系思明医生。
1: 如果金钱不是考虑因素之一，你会想怎样改善你的生活？二十几年来，无数加拿大人都信赖 Capital Direct 去帮他们拉近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 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加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有时理想和现实之间只是差一步，即刻为你的目标投资。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

0: 百科。
1: 国际足协 FIFA 主席恩芬天奴早前有意成立子公司引入私人资金，但是遭到多方反对世界杯商业化。他其后放弃计划，但是遭到史无前例的批评声音，要求他立即落台。FIFA 是全球足球运动的最高管理机构，负责制定国际赛事的规则、举办世界杯和推动全球足球发展。今日 FIFA 拥有超过211个会员协会，影响力遍及全球。不过它的成立其实源于20世纪初欧洲足球迅速发展，当时各国都希望建立一个统一的国际管理组织。19世纪后期，足球在英国逐渐成熟，之后传播到法国、比利时、荷兰、瑞士、丹麦等等欧洲国家，随后越来越多国家成立自己的足球总会，国际友谊赛亦都开始频繁举行。不过由于当时没有一个统一的国际机构，各国对于比赛的安排、球员资格和规则理解都有不同，经常引起争议。1904年5月，来自法国、比利时、丹麦、荷兰、瑞典、瑞士和代表西班牙足球界的马德里足球会代表，在法国巴黎正式签署协议成立 FIFA。 虽然德国没有亲身派代表出席，但在同一日就透过电报申请加入。 FIFA 第一任主席是法国人盖朗，当时他只有28岁，是一名体育记者，一直大力推动足球发展。他最大的贡献就是成功集合多个国家的足球组织，共同建立国际足协，并且制定最初的章程。在他的领导之下， FIFA 开始吸引更多国家加入。成立初期， FIFA 规模不大，经费有限，影响力亦都不高。不过盖朗制定了一系列的重要原则，包括承认各国足球总会作为唯一的合法代表，要求国际赛按照统一的足球规则进行，同埋尊重各会员对球员停赛等等的决定。这些制度令到跨国比赛更加公平，同时减少各国之间的纠纷。1906年，英格兰正式加入 FIFA， 之后由英格兰人伍尔福尔接任主席，进一步统一比赛规则，提升国际赛事的专业水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足球活动受到严重影响，不少国际赛被迫取消，会员国之间的交流亦都减少。不过战后足球再次快速发展，越来越多欧洲、南美洲、非洲和北美洲国家加入 FIFA， 令到这个原本以欧洲为主的组织逐渐演变成真正的世界性机构。1921年，另一名法国人48岁的李梅担任第三任主席，任内大力推动举行世界杯。首届世界杯最终在1930年，是当时的足球强国，并且正值独立100周年的乌拉圭揭幕。但是受到经济大萧条影响，欧洲各国对于远赴南美洲参赛有顾虑，李梅只是争取到4支欧洲球队参赛。虽然最终仅13支队伍应邀参赛，但是其后逐渐发展扩大，李梅亦都获得世界杯之父的称号。
2: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回来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钟快报。
1: 环球邮报报道，加拿大研究员利用人工智能追踪外国对亚省分离主义辩论的兴趣，发现亚省的政治言论正是受到俄罗斯和美国利益集团的公开以及隐藏的网络攻击。研究员说，一项始于上个月的研究的首批数据显示，俄罗斯的内容农场一直向线上社群推送亲分离主义内容，并利用加拿大人透过在社交平台上分享这类材料来洗白这些信息。另一方面，美国的活动就更加公开，一些知名的美国意见领袖、播客和网站公开宣传亚省独立。相关分析是透过 Cipher AI 进行，这一项技术是由利扎拿大学和亚省大学的研究员合作开发，相关项目同时为联邦和省级政府提供数据。 Cipher 最初是为了监控俄罗斯网站和社交平台账号散布有关入侵乌克兰虚假信息而创建，但今年年初研究员注意到这些组织开始针对和亚省相关的罪事并发起攻击。之后研究员开始以这项技术记录和亚省分离主义辩论和计划在10月举行的全省公投有关的疑似外国影响活动。 Cipher 目前已经发布第一个月的数据，共两份报告。7月份的报告指出，和外国势力结盟的平台继续放大反政府情绪以及与亚省分离主义活动相关的问题。在7月17号至30号期间， Cipher 发现了149条网络信息，研究员认定这些信息是外国势力及其代理人针对亚省分离主义辩论散布的虚假信息，其中大约五分四和俄罗斯有关。相关活动主要源自 Pravda Network， 一个以西方社交平台用户为目标的网络内容农场。一些伪装成新闻、旨在煽动分裂的内容被推送到网络上，并透过民众有意无意地在网络上分享连结、标题和表情包等方式进入加拿大社区。报道说， Pravda 的大部分报道反复将关税、负担能力和投资问题描绘成亚省在加拿大境内遭到经济惩罚的证据。同时，美国右翼博客和让美国再次伟大 MAGA 运动的意见领袖的言论宣扬了一种讲法，即是加拿大是一个失败的国家，亚省别无选择，只能离开。在此之前，亚省分离主义领导人今年曾经发表声明说，他们曾经三次在华府和特朗普政府官员会面。此外，美国财长贝森特在1月份被问到亚省问题时亦都发表了言论，说听说他们可能会举行全民公投，又说亚省是美国的天然合作伙伴。第二份报告就涵盖了8月初的情况，得出类似的结论，即是大约 80% 的活动和俄罗斯内容农场有关， 20% 和美国来源有关。而第二份报告就指出，国内政治宣传、辩论和合法的政治表达本身并不是虚假信息。不过研究员说，亚省方面的辩论是外部势力想要破坏国家、煽动愤怒和影响10月份公投结果的必然目标。研究员又说，研究小组计划在未来的报告当中研究和中国相关的网络活动。听过今日的报章头版，今日的节目时间到这里，我们明天同样时间再会，拜拜。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再由黎兆坚报道新闻。苏里士一。

0: 名少女报称在市内公园遭性侵一星期后，警方宣布落案起诉一名40岁男子。案件今个月9号晚上发生，女童在 Bear Creek 公园遭一名涉案男子性侵，她随后逃离现场，数理警方稍后公布她的涉嫌人的照片，同时说在当日就确认同时拘捕了涉案男子，他现时被控一项性侵和一项性骚扰罪，今日会举行保释聆讯。全省各地有几百名因山火疏散的民众上星期六获准返回家园，应急事务厅将 Clinton 社区附近的疏散令下调为疏散警示。在上月下旬被迫逃离 Pialik 山火的 Clinton 居民上星期六获准返回家园，不过已经变成无家可归。其中一名52岁居民说，他在山火中失去一切，正面临由零开始重建家园及生意的艰巨任务。他说可能还要尝试一段时间，不过他仍然相信可以渡过难关。省政府说，内陆卫生局辖区内的社区可以免费领取 N95 口罩，协助民众抵御烟雾的影响。BC 山火服务处说，预计山火烟雾会逐渐再次扩散到省中部地区，烟雾会减少到达地面的辐射热量，有助缓解山火火势。专家指出，联邦政府以禁止16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媒体的议案极可能面对宪法挑战。法国最高法院上星期五驳回对15岁以下儿童使用社群媒体的禁令，法院认为禁令范围太过广泛，侵犯言论自由。达尔豪斯大学法学系教授说，加拿大上述 C34 议案几乎不可避免地受到权力与自由宪章的挑战。他说，事实上社群媒体已经成为年轻人就政治议题发声的唯一途径，禁止他们使用相等于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权利。他和加拿大公民自由协会都提及瑞典15岁女童同贝里的事例，他由于致力环保活动获国际认可。上月消费者物价指数按年升 3%， 陈正仪报道。
1: 加拿大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本国7月份消费物价指数 CPI 按年上升 3%， 升幅比起6月的 2.8% 扩大了 0.2 个百分点，亦都高过大部分经济师预测的 2.9%。 如果撇除汽油价格，7月通胀年率就连续3个月维持在 2.2%。 统计局表示，通胀回升主要受到汽油和旅游价格带动，受到中东局势反复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和红海等航道受阻的影响，7月份汽油价格按年大幅飙升 25.7%， 受到燃油成本上涨拖累，机票价格亦都录得12%的按年升幅。此外，7月的旅行团费按年急增 15.2%，由于美国主办世界杯赛事带动主办城市的酒店和航机需求，令到成本显著增加。不过超市食品价格升幅就有所回落，由6月的 3.9% 放缓至 3.1%。 统计局数据显示，蔬菜和鸡肉价格升幅亦都见放缓，但生果价格就受到梅类和瓜类的带动，录得 6.1% 的按年升幅。而在各省区方面，安省表现最为平稳，7月通胀年率维持在 2%， 是全国升幅最低的省份，主要受惠于置业相关成本和天然气价格下跌。相反，斯高沙省就以 5% 的升幅成为全国通胀最高省份。加拿大中央银行将于9月2号公布最新的议息结果。金融界分析认为，虽然7月通胀数据略有回升，但剔除了波动因素之后的核心通胀依然稳定，预料央行将会继续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25 厘不变。加拿大中文电台陈正仪报道。
0: 新闻报道完毕。
2: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晴朗有雨。

0: 安家财税邀请了高资产企业规划师刘国伟先生讲解遗产传承和公司悭税。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好多人说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要慢慢来，但是成功者知道时间不等人，赢家从来都是用全速冲刺去完成他的赛程，因为结果不会等你，机会更加不会。在财富传承上都一样，越早规划就越能主动控制未来。有些高资产家庭一直拖，最后要经过遗嘱认证交遗产税，资产被冻结几个月甚至几年，本来一个完美的成果最后变成时间、身心和金钱的损耗。今日我会讲解两个高阶传承工具，帮大家用生意的思维提前锁定结果。第一个是 Alter Ego Trust 自我信托，专为65岁以上人士设立，可以在生前将资产转入信托内，避开遗嘱认证，节省 3% 至 6% 遗产费用，确保资产在离世后可以快捷免争议私密地传承给下一代。第二个是 Estate Freeze 资产冻结，按照税法 Section 85 和 Section 86先将你现有资产价值锁定，未来升值部分就直接属于下一代，这样可以大幅减少未来传承时的增值税。举例，一个现值1000万的资产每年升值 8%， 25年后增值成7000万。如果做的资产冻结，1700万税可以大大幅减超过一半，避免强行拍卖资产。生意的思维不是说等啱时机，是说把握时机，不是有时间再看看，而是我要更好结果。安家财税不会说慢慢来，人生是马拉松。我们知道我们和下一代的人生都在比赛，下一代更是每一日都要全速去跑。如果你已经累积可观资产，想知道怎样用 Alter Ego Trust 或者 Estate Freeze 帮你避开繁复程序减税，确保免争议传承信，立即预约安家财税的顶尖团队，我们会根据你的家庭与公司结构设计更合适的传承方案。安家财税帮你掌握时间，锁定成果，开心地冲刺，完成人生的传承赛道。
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亚尔伯尼海悦酒店 Carlino 卡尼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只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 604-278-0122 604-278-0122。
2: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0: 接住林家华和安家财税刘国伟先生会在这一分钟谈些什么呢？
3: 刘生，你认为自雇或者做生意的朋友有什么要注意才可以省到更多的税？
4: 家华，我要问一下自己现在做的有没有更好的方案呢？第一，有没有请专家帮你制造免税的本金红利？第二，将个人的资产悭税地转回公司？三，将地产增值税冻结了它？
0: 安家财税将于8月30号星期日在温哥华亚尔伯尼海悦酒店 Carlino 卡尼诺餐厅举办税务节省与企业财富传承五星级餐宴研讨会，现场将深入讲解怎样用更具税务效益的方式将100万公司资产传承至下一代，协助置业、退休收入规划、资产增值和家族财富传承，为确保研讨会能维持高品质、具针对性并真正符合每位优质客户的需要。活动只限10位嘉宾参加，头5位预约并符合资格的客户可免费获赠餐宴席位，立即致电安家财税报名啦！电话是 604-278-0122 604-278-0122。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6: Yes, he's the one。一切用心喊呢个世界。

我是沙菲宝，这里是爱看世界，让我们一起用爱看见更大的世界。我是沙菲宝，全新一个星期开始，在过去的周末，包括星期五，你听完节目之后，你有没有开始去了解一下自己怎样样可以进入一个极简的生活？虽然不是说个个都需要，但是前提就是说，当你真的觉得自己现在被 生活当中的很多东西牵绊着你，很多的决定，很多杂七杂八的事，令到你会觉得每一天好像没做什么东西，但是那些精力就没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做这个极简了。虽然我自己的情况就是没去到那么凌乱的，但是因为我本身一路贯彻住极简生活，即尽量令到自己是不要跌入消费陷阱当中，过一个极简人生。所以呢，我上个礼拜咪同大家去分享过有几样的思想极简啊，数码极简啊，屋企当中的物品极简啊，消费亦都可以极简啊。咁好啦，我讲嘅练习就系话，你有冇翻去，譬如数码极简，你有冇执过你部手机啊？有冇执过你嘅 laptop 啊？咁你话你储咗好多年摆喺笼底嗰啲信啊？而家虽然话寄信私人之间就好少啫，但系譬如银行啊、保险公司啊，咁呢啲有一啲嘅重要文件，始终都会寄信俾你噶嘛。包括一啲水费、电费单，可能你都话，哎呀，我都唔习惯上网 check 嘅，我知道可以下载，但我系建议大家全部。paperless 啦，但你可能有你的实际需求，你都是会觉得我要实实在在看到那张纸。那这些都是信啦，那这些你有没有极简啊？还有这么多年报税的时候，你报过税的这么多的文件啊，即现在全部都全电脑的啦，基本上，但你可能会有十年前的啦，二十年前的啦，你那些有没有去执下它啊？哇，即想起都有很多东西可以极简啊。嗱，我想补充一下，我都有同你们一起做练习的，而且我是实际有去做的。咁啊，话说咧，上个礼拜五做完节目之后咧，我就开始我嘅理财大扫除。咁呢个系咩意思呢？就是、理财极简。嗱，我唔系话去研究点样样去投资多啲啊，或者使少啲钱啊。嗱，开源节流，我呢个始终都系坚信嘅。你想去有多啲嘅收入嘅时候，你要开源。但系如果你话，我个收入又高咗啦，感觉自己好似 level up 咗，然后你自动买嘅嘢又贵咗，生活嗰个成本又高咗，其实咪即系一样。咁所以点解开源之后要节流就系咁样解啦。咁然后咧，我亦都唔系话叫大家一定要开多一个高息嘅户口啊，我哋反过嚟。做減法，我自己就係做咗減法啦。咁我上次咧，即星期五啦，做完節目之後，我就去睇下自己銀行嘅 account 啦。你知道加拿大就 checking 啊、saving 啊咁樣樣。咁啊 checking account 咧，你又有個最低嘅 balance 要喺度嘅喎，譬如3000啊、4000啊咁，然後就可以 keep 翻你嗰個每個月嘅月費就 waive 咗佢咁。咁啊，然後你就會睇下啦，究竟有冇必要有咁多嘅 checking account 喺度咧？咁有一啲嘅網上銀行都受到加拿大監管噶嘛，咁但系同時佢哋呢啲 checking account 咧，佢又唔要你月費喎。但既然你都冇喐過呢啲 checking account 啦，咁你可能開嘅時候係因為當時做 promotion， 咁總之因為肯定係有一個原因而令到你開咗呢啲户口嘅，無論呢啲户口有冇個月費都好。咁既然個 balance 係零啦，我講緊 checking 或者 saving 嚇。咁你近期都唔会用啦，同埋你諗清諗錯都冇嘢喺呢度扣嘅时候呢，咁好啦，反过嚟喺呢啲情况之下就可以删咗佢啦。呢、这个就係我所讲嘅理财极简啦。嗱，我一间先讲信用卡下，咁我就讲返呢啲嘅支票户口啊、储蓄户口先。咁其实我自己都删咗几个喎、哦。你要知道呢，呢一啲咧，你因为就要行入银行，譬如我网上银行嗰啲咧，你就要打电话咯。咁呢啲我都做晒，哇，成个人觉得好清爽。咁啊，呢个系讲紧银行嘅账户啦。咁好啦，我要特别再讲多少少信用卡。咁啊，信用卡咧，我上个礼拜五我有同大家去分享过嘅。即使有一张个信用卡，譬如你信用额度嘅系10000蚊咁嚟计先啦，你话我已经长年冇用啦，还晒钱噶啦 ，balance 系零噶啦。咁我

要不要去取消了它呢？跟住来这一部分呢，我想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就是说信用卡这一部分的，我先看看一些数据先。美国在上年有个资料就显示呢，美国消费者平均啊是有大概 3.7 张的信用卡是正在用的，而且大概九成呢是有信用记录的消费者呢至少持有一张信用卡。那去到今年的三月呢，美国已经有超过 6.36 亿个信用卡账户的了。那这个很普遍啦，大家都用信用卡是不是先。那好啦，加拿大呢其实相对会少一点的。加拿大央行我们用回之前的数据来做研究一下，发现每个月全数清还信用卡的人平均大概是有 1.7 张的信用卡，而会留有信用卡欠款的人平均是有 2.4 张的信用卡。很有意思，后者即是说留有信用卡欠款的人不只是说那个卡比较多，他们所有信用卡加起身的中位信用额度也比较高，大概是16000左右。所以呢我们要看看多一张信用卡不是罪不是错，那么刚刚这张信用卡可能你要你的储分啊会员啊刚刚那时候有做 promotion 啊，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呢，在财务上面我们都不要去囤积太多的东西。譬如我刚才所讲到的呢，一个银行户口以前可能为了优惠而开的，那么用完啦拿了啦啲优惠，那你可能仲留住。一张信用卡开了好久啦，已经冇用㗎啦 ,balance 啦，你仲放喺度。一个投资户口呢之前会即以前试过而家唔用啦，咁亦都系摆咗喺度咁。嗱，你究竟边啲可以删除咗佢呢？我最而家所讲嘅就系信用卡啦。首先你要问我点解会有呢张卡呢，是旅游保险啊，一些积分啊，譬如外币的交易费有没有啊，年费有没有啊，咁总之你就睇下啦，理财极简的出发点你要明白，每一个金融产品都应该是有一个清楚的工作啊。不过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的呢，不是看到个 balance 是零还晒钱的信用卡就要删咗佢嘅，尤其在我哋加拿大生活。嗱，信用卡呢同我哋嘅 credit score 是有关的嘛。加拿大金管局是明确提醒你，如果 close 了一张比较旧的信用卡，是有机会令到你的信用评分是稍微下降，因为你一方面会失去了一部分比较长的信用额度，即是信用记录，另外一方面你总的可以用的信用额度是会下降的。这里怎样计算呢？我转头回来跟大家讲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可能你就会更加明白了。

0: 201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1: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季军 Joanna。 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0: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2: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
3: 我哋继续咧讲翻信用卡啦，呢个系理财极简。究竟信用卡如果系 balance 咗啦，要唔要删咗佢咧？咁因为咧呢个我真实例子嚟嘅，我一路挣扎住咧，我有一张嘅信用卡，其实系好少嘅啫，嗰个信用额度。但系后来我了解过咧，嗱，我而家要同大家去分享嘅就系话，删信用卡嘅时候，信用评分可能就会下降少少啊。咁啊，总嘅可用信用额度都会下降，点样样理解呢？举个例，你有两张信用卡，我用10,000元的额度为例，一张额度是10,000，另外一张是10,000，那么总的额度就是20,000。那么假设你平时用了2,000元，那么跟着你的信贷使用率呢，就是大概 10%， 10%。但如果你 close 了其中一张，那么即是说你总的额度是只剩10,000元。而当你再碌这2,000元的时候，其实你的使用率，即信贷使用率，马上就已经变到去20%了。所以呢，在这里一定要分清一件事，理财极简呢不是说不用就去 close 晒佢嘅啲信用卡，而是我们要分清楚哪一些只是金融的杂物，哪一些其实在这里帮着你维持信用历史。尤其是你在加拿大第一张已经用了很多年的信用卡，如果没有年费，很多时候呢未必值得为了极简而去 close 了它的。加拿大政府现在都建议就是说，保留比较旧而且 balance 是零零余额的信用卡账户，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维持比较长的信用记录，同埋会令到我们那个信用分数啊，是会更加 keep 住一个好啲嘅水平的。所以呢，我们今次所讲的财务极简有一个原则，不是追求户口最少，而是追求每一个户口都有它的理由存在。那你说，哎，宝宝，我的 case 我都不知道怎样处理，详情大家就要留意着我们电台宣传当中的，譬如会计师事务所啊，理财专家们啊，那我是真的强烈建议，自己不懂的你就交给懂的人去做，是事半功倍的。因为我那天做完节目，我都去银行了解了很久。那那个银行客服啊，那个姐姐仔，那个小姐姐就叫做 Sophie， 真的非常之好，好负责任。咁然后哇，总之就即系同佢倾完，系啊，我喺嗰度整咗成个钟啊。咁然后就将我所顾虑嘅嘢啦，我要问嘅问题啦，即系全部都系理清咗。所以我就觉得哇，我做咗一次完完全全嘅理财大扫除，就是、理财极简、理财减法。所以咧，我嘅原则就系话，唔系追求户口最少，而系追求每一个户口、每一个金融产品都有它存在的理由。这个呢和家居极简呢其实就是相似的，不是问我可不可以抌了它，而是问这样东西、这个物品、这个理财产品、这个户口、这张信用卡留在我的生活里面还有没有它的意义在这里啊。哇，这个真的要思考啊。咁好啦，咁今日呢讲到信用卡啦，咁我就同大家去讲下呢个信用呢件事啦。我哋成日讲呢个人做人有冇信用啊，呢个人做人好有信用㗎喎。咁你要知道呢，信用喺返我哋而家加拿大生活

就是 credit score。 那你在这里生活久了，其实你做每一个动作的时候，你下意识都会想下会不会影响到我的 credit score， 我的信用分数呢？你开一张信用卡，你借一次钱，你买一架车 lease， 你买一次屋做 mortgage， 那这些全部都会即短时间会影响我们的 credit score。 那然后呢，譬如你有没有及时还款，这些自己都可以在网上去查到的嘛。一个就是 Equifax， 一个是 TransUnion。 那其实现在你未必真的要 log in 去这两个平台的，即这两个是我们加拿大主要的信用资料机构。咁而家你每一个银行嘅 app 入边咧，你亦都可以直接 check 到自己嘅信用分数嘅。嗱，加拿大啊、美国啊、中国内地啊、欧洲啊，其实都有自己嘅信用制度，不过做法咧就唔系完全一样嘅。咁我头先讲到我哋加拿大啦，就有两间嘅主要嘅信用资料机构啦。譬如你要做 mortgage 嘅时候啊，你要贷款啊，咁通常咧。你借钱给你那方啊，都要你去我刚才讲的两个机构去提供你最新的信用分数啦，那个信用报告啊。咁加拿大呢一般的信用评分范围就是300至900分嘛。越高通常就代表贷款机构认为你的还款风险是越低。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是会上瘾？上瘾是什么呢？你就好像翻紧学一个学生哥去追求那个分数呢，即是我是很追隔一段时间就看看自己的信用分数，然后到了自己很满意的那个程度呢，我就会觉得哇好像即是好像考试拿了个高分这样咯。即是这样东西见仁见智，我不是说叫大家学我，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已经过分了。即是看到个分数哇好靓啊好满意，跟着我的心情就会好开心的了。那我要讲回银行会看什么东西呢？包括你有没有准时还款啊，你用了多少的 credit limit 啊，你的信用历史有多久啊，你有多少种不用的信用产品啊，最近有没有不停这样去申请新的信用啊。那所以呢，加拿大的 credit score 呢不是在这评判你是不是一个好人，他问的其实只有一件事。如果我即是这个机构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机构如果借钱给这个人，他准时还钱的可能性有几高呢？这个是我们加拿大啊。美国呢就更加依赖信用评分了。其实他的美国的信用评分呢，他都是这样分的。最高就是720分以上，他们的等级就叫做 Super Prime。跟着660分至719分就是 Prime。602至659分就是 Near Prime。跟着就再低一点，580至619就是 Subprime。580分以下就 Deep Subprime 这样啦。而且呢，美国呢不是只是借钱会看 credit score。一样同我哋加拿大按揭利率啊、汽车贷款啊、信用卡额度啊，全部都会受影响嘅。不过美国其实咧唔系净系得一个信用分数，因为咧唔同银行啦、唔同嘅 model 啦、唔同嘅信用资料公司可能会计出唔同嘅分数，呢、这个就同我哋加拿大咧就有少少唔同啦。所以咧，譬如你自己吓你。在个手机 app 或者你登入个网站去睇嗰阵时咧，可能你美国都会有物业啊，都会有投资啊，咁多年你喺美国所投资嘅，或者你本身系有美国同埋加拿大嘅身份都一齐有嘅咧，咁呢一啲你亦都会即系要多伤啲脑筋咯，就会要去睇埋你美国嘅信用额度咯，即系呢个信用分数咯。嗱，转头翻嚟咧，我同大家去分享中国内地，可能你就会发现中国内地成日讲一个词啊，叫做征信啊。征咧就是征服的征，信任的信。乜嘢是征信呢？这个概念不能够直接同我哋加拿大的 credit score 去同即同一级数对比。咁转头翻嚟，我同大家分享一下中国内地的个人征信系统。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剛才講完美國和加拿大的信用系統，現在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中國內地的個人徵信系統。因為現在我所了解，譬如我的聽眾，譬如他們會每年有一段時間回香港生活，現在我香港的朋友又會中國內地生活，你就會開始就知道怎樣 去賺錢，你在香港怎樣賺錢，落你的微信，或者你在中國內地 開個銀行戶口，然後就用人民幣，所有的這些包括這裡我都有朋友是一年當中會有一段時間會回到中國內地生活。中國人民銀行建立的就是全國性的個人徵信系統，就是剛才我所說的徵信，徵服的徵，信任的信。金融機構會將個人的信貸記錄就是報送去系統當中，銀行在批貸款啊、信用卡啊這些產品的時候就可以查閱。中國其實一早在20年前已經是建成了全國統一的企業和個人徵信系統了。重點是什麼呢？你借過什麼錢，有多少未還，有沒有逾期未還，信用卡啊、貸款記錄是怎樣。換句話呢，它更加接近一份是你的金融信用履歷表，而不是好像我們加拿大這樣。譬如我們今天你普通你開個 app， 銀行的 app， 你已經看到你今天有多少分，即是加拿大我覺得這個挺好，挺符合我的極簡主義人生。加拿大的信用即是這個 credit score 就是單一全民官方分數嘛。剛才有提及了美國就是你不同的金融機構啊、貸款機構啊又有不同的分數，中國內地一樣都不是只是說一個分數這樣的。這件事我跟大家分享多啲。以前咧，網上好多人將中國內地嘅社會信用體系同個人銀行徵信就混埋一齊啦。其實唔係同一樣嘢嚟噶。銀行借唔借錢俾你，主要係睇你嘅金融徵信同埋銀行本身嗰個風險模型。同埋而家咧睇翻中國內地嘅情況咧，佢而家好容易嗰啲網貸啊，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呢個詞，即係網絡貸款。你根本唔需要去到啲銀行入邊去貸款。網貸包括乜嘢嘢咧？你打開你嘅微信啊、支付寶啊，總之入邊嗰啲金融產品當中係會有呢啲網貸嘅。你有陣時借嗰一萬啊、幾萬啊咁，你有陣時真係佢睇翻你個信用分數，佢已經借俾你啦，太容易啦。同我哋而家喺加拿大嘅，譬如我講翻 personal 個人嘅 line of credit 嚟講咧，咁我哋呢度都起碼要。

check 下你本身銀行同即係呢個銀行入邊，你同呢個銀行本身有幾多產品喺度啊？你嘅信用分數啊等等呢啲啦。但係而家相對嚟講咧，喺中國內地去借呢啲網貸。又相對嚟講容易嚟講，其實係危險嘅。同埋仲有一樣嘢咧，我而家講翻詐騙咧，你其中一種嘅做法嚇，就係話當佢真係捉咗一個人去個園區嘅時候，佢首先咧唔係即刻打電話話叫，即係唔係話好似偷咗部手機去刪手機啊？唔係直接，佢亦都唔係第一時間打電話俾你屋企人啊，去話攞贖金啊。佢首先就係開曬我頭先講嘅呢啲嘅平台。然后在入面按晒那些网络贷款，你用你的名字借晒你的钱，那他借了些钱入了你自己的账户的嘛，那总之他就会赚晒你的钱出来，跟着然后就在你的联络名单当中，譬如微信的联络名单，就联络一次，就用你的名义，然后就去跟他说我现在要钱啊，你赚钱给我啊，这样这个是即很恐怖啊，这件事。同埋还有现在一种新型的网络诈骗是这样的，我讲中国内地啊，那譬如他就会有一个人就会跟你说啊，不好意思啊，我刚才赚错钱，赚了去你的账户，那你就即刻 check 一下，你的银行账户又多了一笔钱，然后他就说你可不可以现在转给我，我的账号是多少，就是千万不好，要立刻报警。他这种是怎样新型的诈骗手法呢？原来他转下来你的钱呢，他不知道怎样在网上就买了你的资料，用你的个人资料去申请了贷款，然后那个贷款的钱就打到去你的银行账户咯。钱到账的时候，哦，因为你不知道你借了这笔钱嘛，你就以为真的那个贼，就是那个骗子，去转错钱给你，但其实是用你的名字来借的。然后你一转走了出去，那就是被人呃了咯。所以这些情况之下就是要立刻报警。所以这个哇，我觉得很恐怖，现在已经不是打个电话来或者偷了你部手机然后转走你银行的钱，是实在很恐怖。这些骗法啊，是日日新鲜啊，所以我会 keep 住在节目当中咧，去同大家分享，提防大家上当受骗吓。咁好啦，头先就讲完啦，加拿大啦、美国啦、中国内地啦，那个信用系统系点样样？我又讲下欧洲咯，欧洲咧又系另外一个情况嚟嘅。欧盟咧就冇一个学似我哋加拿大咁样样，譬如所有国家都会有嘅一个 credit score 系冇嘅。喺欧洲当中，每个国家嘅银行啦、信用资料机构啦，同埋贷款制度咧都有差别嘅。嗱，举个例，德国佢系有自己嘅信用资料同埋评分体系嘅，咁其他欧洲国家咧都有类似嘅呢一种嘅评分体系啊、信用局啊咁。欧洲中央银行咧亦都有一种类似于跨国贷款资料系统，但系咧欧洲嘅中央银行，即系欧洲中央银行，佢主要咧就系俾央行同埋監管做呢個用途啊，並唔係話普通人每一日 check 下自己我有幾多分啊，好似考試咁樣。但係歐盟近年嚟佢有個發展方向，佢哋就係好強調一樣嘢，銀行借錢之前要真正評估你還唔還得起。咁因為而家你知道個大環境咧，借錢其實有好多嘅情況之下未必可以及時還到錢，或者真係有能力去還到錢。咁你睇下銀主盤，你留意翻中國內地啊，而家嘅情況其實係比之前係犀利咗嘅，同埋而家銀行咧都唔敢收，即係唔敢有咁多銀主盤，以前係賣得出啊嘛。而家我收咗你銀主盤翻嚟，我賣唔出啊嘛，所以其實銀行亦都係頭痕呢樣嘢咯。嗱，頭先同大家分享咗咁多啊，我哋會睇到一個幾有趣嘅文化差異嘅。我哋北美咧就比較習慣係建立信用啊，你甚至會刻意用信用卡，跟住準時去還錢，咁然後呢個就係我哋慢慢建立我哋嘅 credit history 嘅方法啊嘛。但喺歐洲，譬如佢哋唔同嘅國家當中咧，信用卡本身在日常財務文化入面的重要性呢，就沒有我們北美這邊那麼高的。銀行是比較注重譬如收入啊、負債啊、還款能力啊，和既有的信貸記錄啊。如果呢將今天我和大家第一、第二部分和這一部分所分享的理財極簡我做一個總結呢，我反而是有一個挺重要的提醒。我們以前經常覺得銀行願意給30,000元，就是一個 line of credit， 個人來看先，這個 credit limit就感覺上好像是不是覺得自己多了30,000元啊，那其實不是，因為那個不是我們的錢。所以呢，我覺得現在去開始認認真真對待金錢的時候，我真的推薦大家去看《金錢心理學》這本書，還有我會在節目當中跟大家分享我看的一些譬如理財的紀錄片啊、理財的書本啊，那特別現在這一刻你真的很想去認真對待錢的過程當中呢，是應該去讀一下這些書，了解一下這些知識的。有一句說話我現在越來越信的，

0: 你越嚟越认真对待钱嘅时候，钱先至会越嚟越鍾意你。真正属于你嘅财富呢，就係你有几多资产，有几多嘅现金流。因为嚟緊而家呢个经济环境，你睇到好多人都喺度讲嘅係专业人士啊，就係呼吁大家就多返啲现金流就留底。但呢你又睇到喎，李嘉诚啊，巴菲特啊，其实佢哋早喺之前嘅呢段时间呢，再之前佢哋就係卖咗好多地方嘅资产啦，总之就留咗好多现金啦。但是在过去的这段日子，无论是巴菲特还是李嘉诚，他们已经慢慢将他们之前买的现金又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了，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总之呢，我回来讲这个personal line of credit 先，即使银行三万元放在这里你随时可以拿，记住这个 credit limit 不是你的钱，你有多少资产，有多少现金流，有多少投资，减了你欠的债务，才是真真正正属于你的财富。当然这个我们讲的金钱上，但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部分的财富，我们的健康，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情，我们的友情，这些都是我们不可忽视的财富。所以现在进行理财极简的过程当中，我的心得就是说，不是说少几个银行账户，不是说 cut 多几多张信用卡，不是少几多个 app， 而是真真正正开始思考，我不需要证明自己拥有很多金融产品，而实实在在我刚才讲的，你要计算你真正的财富，减了你的负债之后，那些才是属于你真正的财富。其实我们讲金融工具呢，最理想的状态就是说够用、清楚、容易管理，而且每一样都有一个目的，你要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东西。所以呢，如果你之前都想想是不是理财极简，你总之你 要认真对待钱，钱才会认真对待你。所以其实今天开始呢，你可以做一个练习的，就将自己所有的银行户口、信用卡、line of credit、mortgage、自动付款、投资户口，你全部写出来。跟着这个练习是怎样呢？你每一项后面只是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个，我有没有用紧这样东西，它有没有收费，即使我不用，它存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如果你三题都答不到的话，那你真的很应该整理一下这个户口，整理一下这个理财产品。
1: 每段日记，新时代传媒集团呈现张雨晨《明月星辰》何中秋音乐晚宴温哥华站，协办新时代电视、城市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娱乐生活杂志、指定航空公司 Air Canada 加拿大航空公司、钻石赞助 Trail Appliances 家电专家、港利行家国礼品专门店、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极上猪肉系列。9月17日张雨晨约定你不见不散。
0: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很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沙飞宝，爱看世界。我自己一直都有一句说话提醒自己的，就是你不理财，财不理你。所以我们要好好地去互相认识一下。可能你回顾这么多年，你只是顾着去赚钱，你从来都没有真真正正去理解过钱，还有做一个误区的。我知道我听着节目的会有十几岁的朋友仔，即是一直到退了休的小哥哥小姐姐，当然每个人的财务状况不一样。但是其中的一样的呢，我所听过的一个误解，就是说我都没有钱不用理财，或者我都没有钱不够钱使怎样理财呢？正正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更加才需要理财。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已经是有一大嚿钱放在这里，即是放在这里做定期的了。我不是说 我星期五去了银行就处理了很多事嘛。那其实呢，我所听到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有一位的客人，即是在这个银行里面，他就有$100,000做定期。咁然后因为我嗰日去了解，究竟我上网去揿一个 GIC 啊，即揿去自己直接上网操作一个理财产品啦，嗰个利息会好啲啊，定系我行入银行搵个理财顾问去帮我处理好啲呢？嗱，我直接话俾你知，我自己亲身经验嘅结果就是一定要行入银行搵个理财顾问。你睇到嗰个利息呢，即年利率啊，同你喺网上面揿呢，係更加好嘅。咁总之我头先所讲

讲嘅咧就系话嗰个例子有一个客户就存$1,000,000嘅定期，你谂下越有钱嘅人，佢哋嘅理财反而真系可以唔需要太动脑筋，佢摆咗嚿钱入去，喺嗰个利率好嘅时候系可以做到4.几甚至5嘅。你咪谂下，佢$100,000唔系$1,000,000啊 ，sorry 唔系十万，$1,000,000，一年落嚟佢系有$50,000嘅美金嘅利息啊。所以呢啲就系我所讲嘅目标啊，努力啊！我知道你哋已经达到咗啊，但系我要努力啊，我要财务自由。呢啲就系瞓紧觉，啲钱都帮你赚紧钱啊。咁啊，呢个咧真系，即系我翻去头先呢一部分，我要一定要讲嘅呢样嘢就系话，就系因为未建立到个系统，所以更加言之要学习点样样理财。嗱，详情我都真系温馨提示，揾专业人士去做啊，就揾你呢个相熟嘅会计师啦，跟住仲有就系理财顾问啦咁。咁好，我呢一部分咧，最后我想去分享嘅咧，就系话理财极简，唔系最后少几多张卡啊，或者取消几多个银行户口，而系真真正正做到系少几多个财务决定啊。真正嘅理财极简，我讲嘅咧，就系话我哋可以建立一套系适合自己、属于自己嘅自动、简单、睇得明嘅财务系统。嗱，有啲人咧每个月出粮之后啊，要谂嘅咧就系先还边张卡，边个户口转去边度，边个 app 有高息，跟住边张卡呢几个月有最多嘅回赠等等嘅呢啲，跟住你有好多上网嗰啲自动扣款嗰啲咧，你可能都唔记得咗有啲乜嘢你subscribe 咗，佢会自动扣你钱啦。你以为自己呢啲动作喺度理财，其实好多时候只系不停管理自己以前开落嘅一啲金融工具啊。所以咧，理财极简其实系降低财务认知负荷。其实钱本身咧已经即系有压力噶啦，特别你而家努力揾钱嘅时候，努力去还 mortgage 嘅时候，系咪压力先？如果你再加埋哇六张卡、五个银行 app、三个投资平台、十几个自动扣款等等嗰啲，有阵时就 overdraft 咗，又可能呢度又低于4,000，低于3,000，跟住嗰个银行嗰、那个 checking account 又要收你月费咁。咁总之咧。你每个月你都哇要动脑啊，你要用好多努力去记住呢样嘢啊。所以咧，真正我所讲嘅理财极简四个动作，第一个就系固定，点做呢？固定一两张主要嘅信用卡，固定主要嘅银行户口，固定投资平台，固定每个月付款日期，唔好再每个月为咗可能多嗰0.5% 嘅回赠啊，周围搬啲钱啊咁。咁除非你真系觉得好值得啦。同埋咧呢度讲咧固定嘅投资平台，其实譬如我头先讲有啲你可以做定投嘅 GIC 啦，你摆喺度一年啦，或者三年啦，甚至可能你长啲嘅五年啦咁。咁你起码你知道你喺个固定嘅时间之内，你唔需要再理嗰笔钱。同埋仲有譬如你话去摆落 TFSA 嘅投资户口当中，你摆咗落去。因为那些是你未来十年之后，未来二十年之后，甚至你才会即是会拿出来的嘛，或者会拿D出来的嘛。所以那些你就当不要只夹住那个市。今天升了多少，听天升了多少，标普500个 ETF 究竟哇 又升了定跌了，不要再看了。所以有些朋友呢有个习惯的，就是会投资平台会自动定投，即是每个月譬如你要摆400啊，摆600蚊啊。咁一出粮嘅时候就自动会喺呢个银行入边划走咯。其实呢一啲自动去转钱落去投资平台嘅动作，其实都系简化，亦都系固定嘅。呢个亦都系理财极简嘅其中一个动作。唔系，而家讲紧第二个动作，自动就系我头先讲嘅自动嘅自动。嗱，信用卡自动存款，全数还款，固定投资头先讲啦，自动转账，固定账单自动扣费，系你睇下。譬如你月底出粮嘅，跟住到月初嘅嗰个礼拜，你再睇，诶，啲钱冇晒，自动转走。呢个理财极简，其中呢个系最高嘅境界啦，就系、是、唔需要每个月靠我哋意志力去做个正确决定。呢、这个就系、是，亦都系我今日所讲嘅，点样样去降低财务认知负荷嘅第二个动作。第一个系固定啊，第二个系自动。好啦，第三个集中，例如你有三个投资平台，
但系咧，其实咧三个都系买差唔多嘅 ETF 咁嚟计先啦。咁你就要问啦，你系咪真系需要三个平台咧？咁你 ETF 当中咧嗰啲 portfolio 你又有分系嗰个平台帮你 manage 嘅。咁佢嗰个 fee 系几多啊？咁你赚得翻嚟嗰啲会唔会你嗰啲 fee 又会其实即系你一路觉得哦，佢个管理费好少。

但係即係譬如你舉個例子啊，如果你 manage 咗嘅 portfolio 嚟計咧，佢一定係會每年收你一個費用噶嘛。咁嗰個費用你覺得有冇必要啊？定係你自己可以自己去買 ETF 啊？咁你就冇咗呢個 manage 呢個費用啦。咁好啦，你買 ETF 嘅時候，你去揀啦，分揀金融產品啦嚇。總之我所講嘅嘢完全唔構成投資建議嚇。請找專業人士幫你去處理。咁我係舉個例子嘅啫。譬如你每一個產品，佢嗰個管理費亦都係唔同噶。咁所以你唔好睇佢呢一刻哇，呢個升緊啊，或者點樣樣啊，或者未來你覺得佢好有市場啊咁。但你其實最後睇翻嗰個管理費嗰度又係流失咗一筆錢。哦，仲有一樣嘢係特別注意嘅。如果你而家要買美股嘅時候咧，除非你係用美金嚟買咯。如果你次次加幣轉美金，你嗰啲少數怕長計喎，同埋仲有咧，你將嗰個 dividend， 將嗰個股息咧，你 reinvest 嘅時候咧，你又係加幣美金係咁轉，嗰啲真係隱藏費用。你係計起身你就發現，哇！十年八年之後，原來呢度已經使咗一大嚿錢啦。所以呢啲都係要集中精神處理咗佢。總之咧，你整合之前咧，第三個動作集中，你就要睇年費啦、信用歷史啦、自動付款啦、譬如啲保險福利啊，總之你知道啲隱藏費用，或者你計曬佢嗰啲咩管理費乜 fee 乜 fee 之後咧 ，exchange rate 嗰啲咧，跟住然後你就會知道其實你隱形地流失咗係幾多錢啦。呢個第三個，集中精力，集中去一個 account 盡量。跟住咧第四啦，定期清理。咁咧就係半年一次到啦，其實都啱噶啦。你睇翻你嘅投資平台嚟計咧，佢每半年啦，有啲平台就一年嘅，佢就會要你做一個問卷咯，就問翻你過去呢一年你要 update 翻你嘅資料啦，你嘅財務狀況係點樣樣，負債情況係點樣樣。咁但係咧保守啲，我覺得半年一次啦，財務大掃除係點樣樣咧？每半年睇一次，有冇銀行户口一年冇用噶？有冇信用卡淨係即係擺住喺度啊，或者未還啊咁樣？你有冇一啲 subscription 自己都唔記得？呢、這個情況係好多時候出現噶。我呢兩個月先至，哎呀嚇、啊，不過算啦。就係我之前 subscribe 咗兩個 AI 嘅平台，咁其實已經唔需要用噶啦。但係我就真係唔記得咗，即刻去即 cancel 咗佢，唔好等佢繼續扣咯。咁就係咁咯。即係呢一啲啊，你就要去睇下自己有冇唔記得嘅 subscription 啦。仲有冇投資產品已經唔符合自己嘅目標啦？譬如啲保險啊，你又睇一次啊，冇重複買啊。其實你知唔知買保險咧，重大疾病啊，咩人壽啊，其實我絕對相信你買嘅時候到而家可能都係一嚿雲咁樣樣嘅啫。所以希望你有機會有時間嘅時候坐低理財極簡，睇下買嘅保險有冇重複，究竟啲條款係點樣樣？你睇唔明啊？以前唔緊要啦，而家有 AI 幫助你啊嘛。你就係將你自己啲名字，我真係每一次節目我都有提嘅。你就係將你自己嗰啲個人資料就冚住佢，然後你將你成份嘅佢其他嗰啲條款你擺上去，你揾個 AI 去幫你去讀，去幫你理解，係清晰快好多啊。跟住咧，有冇自動扣款可以取消啊？等等嘅呢啲。屋企極簡咧，就係清走唔需要嘅物件；理財極簡係清走唔需要嘅財務決定啊！總之咧，我覺得理財極簡啦，我今日用咗成集嘅節目嚟講啦。最舒服嘅地方未必係即刻令到你慳咗幾多錢，而係你終於知道自己有幾多個户口，有幾多張卡，每個月啲錢去咗邊度，亦都知道每一樣金融工具點解存在。以前可能我哋管理錢管理到自己都好攰，但理財極簡之後咧，你係建立一個系統啊，而呢一個系統去幫你管理啊。理財極簡唔係窮住去生活，唔係唔使錢唔消費，亦唔係所有嘅嘢刪曬佢，而係令到自己嘅錢變得簡單、清楚同埋可控啊！當你唔再需要每一日都諗住啲錢，你先至真正開始掌握錢，成為錢嘅主人啊！世界好大，但願你始終被温柔以待，愛看世界。我係沙菲寶。

0: Mario， 休息咗一个冬天，你要尽快踏上旅程，行过呢座高山去拯救公主。
1: 收到，呢次徒步旅行我要做出万全准备啊！防水鞋 check， 外套 check， 干粮 check， 水防晒伤、防虫剂、指南针 check， 雨具、地图、急救箱 check， 防狼啊唔系啊，防恐龙喷雾 check。
2: 夏天嚟啦，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打算出门行山嘅你，亦都要好似 Mario 一样准备充足，注意安全啊！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黎兆坚报道新闻。Abbotsford 警方话，佢哋正在调查昨日凌晨发生嘅一宗枪击案。警方话，昨日凌晨一点光过接报 ，Enderby 街靠近 McMillan Road 附近一个住宅发生枪击事件。当时屋里边嘅人正在瞓觉，直至现时为止未接获有人受伤报告。警方话，犯案动机仍唔清楚，不过似乎同敲诈勒索无关。警方呼吁任何目击可疑活动或者拥有8月16号

0: 晨12点至1点之间区内监视器录影片段，请同 Apple 警方联络，案件编号 2026-34840。 一名少女上星期在素里一个公园遭到性侵，警方今日宣布对涉案40岁男子提出检控。警方说案件上星期日晚上在 Bear Creek 公园发生，女事主被涉案男子非礼，涉案男子事后逃离现场。素里警方随后发布涉案男子的照片，呼吁公众提供消息，警方之后将照片撤回。警方今日透露，在发出涉案男子照片当日就确认同时拘捕他，他被控一项性侵及一项性骚扰。警方说涉案男子仍被扣留，今日会举行保释聆讯。全省各地有几百名因山火疏散的民众在上星期六获准返回家园，应急事务厅将 Clinton 社区附近的疏散令下调为疏散警示。在上月下旬被迫逃离 Pierlik 山火的 Clinton 居民上星期六获准返回家园，但是已经变成无家可归。其中一名52岁居民说，他在山火中失去一切，正面临由零开始重建家园及生意的艰巨任务。他说可能还要尝试一段时间，但是他仍然相信能够渡过难关。省政府说内陆卫生局辖区内的社区可以免费领取 N95 口罩，协助民众抵御烟雾的影响。 BC 山火服务处说预计山火烟雾会逐渐再次扩散到省中部地区，烟雾会减少到达地面的辐射热量，有助缓解山火的火势。加美贸易部长勒布朗和本国贸易代表继续在华盛顿和美国贸易官员会晤。陈正仪报道。
1: 美国对加拿大商品的新关税预期即将落实之际，两国贸易谈判官员今日再次会面。加新社报道，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以及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德今日会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面，务求达成协议，以阻止新关税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预计由8月19号，亦即是今个星期三起，对包括蜂蜜、冰球菌、水泥和葡萄酒等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美方声称这些措施是要回应加拿大抵制美国制造的酒精饮品和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等。与此同时， Abacus Data 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加美贸易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之际，只有 18% 的加拿大受访者认为加国应该向美国作出让步，以换取美方撤销关税。这一项是今个月7号至12号访问近1500名国民而成的调查显示，如果美方如期在今个星期三实施新的 50% 关税，有36%受访者支持采取反制措施，30%人就主张在不实施反制之下继续谈判。另外有多达74%受访者说加美贸易战已经影响他们的家庭财务。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正继续在华盛顿与美方贸易代表会面，但本国官员透露加美双方距离达成协议仍有巨大分歧，特别是在软木材关税议题上依然僵持。保守党党魁博励治要求厄提华必须在任何协议中确保美方撤销软木材关税。
0: 新闻报道完毕。
2: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的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了超过250万公顷的森林，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3: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4: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5: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是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3: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营火已经完全熄灭。
4: 违反以上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

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83%。
1: 好声好听961。
2: 由买餸至平至靓嘅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每日买餸好贴士。
3: 早晨啊，邓婶，我系 B 超。
4: Hello， 早晨 ，B 超你好。
3: 哎呀，今日有啲咩好介绍俾大家呢？
4: 好啊，本地车嚟自蓝莓、西莓、黑皮红肉西瓜、黄金奇异果、越南红肉蜜柚、最靓最甜嘅芒果、黑布冧、青提子、红提子、白油桃、白毛桃、香梨、星高啤梨。冇物甜省，澳洲嘅大甜柑、安佛士苹果、富士苹果、惠飞苹果、仙白柑、南美富仔、马蹄、竹叶茂君、南瓜、萝卜、高丽椰菜、台湾种嘅椰菜花、大枝嘅双色粟米、通菜、散菜、无瓜、芥末菜苗、红圆菜苗、青圆菜苗、油菜心、油菜苗。有机的健康食品，新鲜急冻海鲜，中西杂货，新鲜肉、羊肉、火锅肉，好多选择哦。
3: 系啊，咁啊嘅南瓜系咪话特别靓咁啊？
4: 系啊，呢个南瓜又粉又甜，咁我哋做特价添噃。未落雨嘅时候收成嘅啦，嘅南瓜系放好耐都得噶噃。一月买翻啲放好屋企，慢慢食都得噶噃。
3: 一於咁话系啊，咁啊仲有啲咩其他特价货品？
4: 好，我跟你嘅南瓜子5.4元一包，鱼皮花生3.9元一包，白卡7.9元两包，野生嘅三鱼，黑鱼摆7.9元一包，老虎虾14.9元一包，背后嘅黑虎虾8.9元一包。猪扒4.2元一磅，鸡翼4.9元一磅，雪豆1.4元一包，甜豆1.4元一包，南甜嘅肉菜心2.4元一磅，上海苗1.6元一磅，本地嘅大粒车厘子4.4元一磅，富士苹果1.9元一磅，惠飞苹果1.7元一磅。咁我哋嘅货品较新鲜，较好食，俾信心大家。多谢大家支持。
3: 好啊，唔该晒邓婶，我哋听日再倾过，拜拜。
4: 拜拜。
2: 各位各位，邓婶又有好介绍啊！
1: 好消息，专卖拣手靓生果、靓蔬菜嘅邓婶超级市场，信众要求现增设鲜肉部，专卖各种拣手上等靓肉类。邓婶超级市场由深受精明消费者欢迎嘅邓婶亲自主理，所有货品都系邓婶嘅拣手正货，货靓价平，日日嚟邓婶超级市场，餐餐煮餸都特别好味。
2: 邓婶超级市场就喺交通非常方便嘅域多利街5037号夹34街，你今日揾咗邓婶未啊？每日买餸好贴士是由买餸至平至靓的邓婶超级市场赞助播出。
5: 好声好听961。
1: 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CDCP 牙科福利专访特辑。
3: 今日我标超继续请到华埠牙科中心的 Chloe 同大家分享一下牙齿健康的资讯。华埠牙科中心服务社区超过成30年，一直都为不少的街坊和家庭提供牙科服务的。相信很多人都试过吃完饭之后可能会蚀下牙啦这样，第一时间就会找些牙签，可能还会想下哇自己是不是年纪大了，牙缝越来越大，是不是这样的 Chloe？
6: 这个真是我们诊所最常听到的问题。首先如果成日用牙签大力地撩牙就要小心，因为牙签咧系比较硬，所以如果用力过度咧，就好容易整伤啲牙肉。其实咧，容易蚀牙罅咧，系牙齿俾我哋嘅一个小提醒嚟嘅。
3: 系咁，但系点解会成日会系话蚀牙罅嘅咧？有啲人咧，可能一蚀牙罅嗰阵咧，就会用啲牙签啦，谂住又撩翻出嚟啦。咁但系成日用牙签，又系咪最好嘅方法咧？
6: 蚀牙罅咧系其中一个提醒嚟嘅，原因咧其实都可以有好多，不过最常见嘅系因为牙肉收缩或者牙周嘅问题。如果平时清洁得唔够或者长时间冇定期洗牙，牙菌膜同牙石会慢慢聚积，牙肉就会好容易发炎。所以如果牙周问题长期冇处理，牙肉有机会咧会慢慢萎缩嘅，牙罅咧会睇落去亦都比以前大，咁食物亦都好容易藏咗喺入边或者蚀咗喺入边。所以定期洗牙唔单止系令到洗干净啲牙，其实仲系帮助保持牙肉嘅健康。
3: 哦，原来黐牙食埋啦同牙肉健康都有关嘅。咁仲有冇其他原因噶？
6: 有噶，例如两只牙中间有蛀牙，自己好多时候照镜咧都睇唔到嘅，但系食物咧就好容易。

0: 攝咗喺入面。另外咧，如果以前補過嘅牙，補牙嘅物料有磨損嘅情況咧，或者牙套邊位出現牙隙咧，都有機會造成攝牙罅嘅問題嘅。所以如果經常發現同一個位置攝牙咧，最好咧就安排檢查，揾出真正嘅原因，而唔係每次撩咗佢就算啦。
1: 係，咁如果食完飯之後咧，真係攝牙罅啦，咁應該點樣清潔比較好啲咧？有冇啲咩辦法可以減低對牙肉嘅損害㗎？
0: 有好多辦法㗎，一般咧可以使用牙線或者牙縫刷，有需要嘅時候亦都可以用水牙線去輔助嘅。最緊要咧係揾翻適合自己嘅清潔方法同埋正確使用。牙醫同埋專業洗牙師咧會按照翻你嘅牙齒情況教你點樣用牙線、牙縫刷做好日常嘅清潔，去保護好牙齒同牙肉嘅。由於因為每個人嘅牙齒嘅情況都唔一樣啦，所以其實最好咧都會俾翻牙醫同埋專業洗牙師去講解翻俾你聽。
1: 係啊，今日就學到嘢啦，原來黐牙、攝牙啦，背後可以有唔同原因噶。咁如果聽眾朋友咧都想預約檢查，或者係想了解下加拿大牙科福利計劃 CDCP， 可以點樣聯絡到你哋？
0: 我哋华埠牙科中心位于华埠广场二楼嘅，而家咧接受申请，亦都欢迎 CDCP 牙科福利计划。我哋唔收 CDCP 同牙科学会之间嘅差价，诊所咧系会提供翻免费泊车嘅。我哋嘅同事咧都可以提供到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同台山话服务。所以如果有啲咩牙齿嘅问题，或者想了解自己 CDCP 嘅保障咧，都欢迎致电我哋嘅电话号码去查询嘅。我哋嘅电话是604-669-9286。
1: 咁啊，唔该晒华埠牙科中心嘅 Chloe 啊 ，Thank you。
0: 多谢大家收听，下次再见啦。
2: 以上是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咧，今日咧就星期一啊嘛，8月17号嘅咁啊，大家过去个周末咧过得开唔开心咧？咁的确咧，你会留意下嗰啲天气咧，或者系空气系好混浊嘅，同埋咧你会发觉个太阳咧夜晚咧好 creepy 嘅，好似血红色咁样咧，然后有阵膜咁好蒙咁样遮住啦。咁啊，同埋咧就我觉得啊，长者咧呼吸系统如果有问题咧，会有啲唔舒服嘅，所以咧我都开咗少少冷气，唔系成长时间开一阵，因为咧咁样可以均衡咗咧空气里面嗰啲水分啊，舒服啲啦咁。希望出面嘅你咧亦都唔会受到影响吓，咁啊，但系咧我都谂紧，哇！呢个周末嗰啲活动咧，可能出去咧大家都要小心啲，即系个太阳晒落嚟系灼热噶，系痛噶，咁啊紫外线就真系好强啊，咁所以大家要小心。好啦，咁啊今日咧星期一开始我哋今日节目啦，咁啊同埋咧就系想同一位听众讲。上个礼拜你留言喺我电话度咧，唔好意思，我冇办法揾到嗰只歌喎，关于黎彼得嘅唱嘅嗰只歌。但系既然系咁咧，我今日揾翻三首咁多吓，陪翻俾你。咁咧都系黎彼得填词嘅，当然好经典嘅系呀呢一首先啦。

即係唔好成日話我哋咧就好懷舊啊，又或者慢慢講翻話以前嘅嘢好啲。咁又的確真係我哋成長嘅時候咧，要聽翻啦，即係個廣東話咧，其實好難入呢個旋律嘅，因為廣東話有九個音係好難嘅。但係咧，你發覺喺大概八零年代，我哋幾多叻嘅填詞人？呢一排我先發覺盧國沾啊，因為佢係讀私塾出身嘅。我問一問阿 Jamie 啲小朋友啊 ，operator 咩叫私塾？你知唔知？之所以係佢領頭，係我哋嗰一代嘅再上一代爸爸嘅時候咧，教書嘅嗰啲卜卜齋，嗰啲老師咧就嚴謹到同埋冚唪唥讀嗰啲咧都係中國嘅文學嚟嘅。咁啊，盧國沾先生細個時候咧係即係出名人家，就係有啲錢咁，所以有私塾嘅走落去嗰啲，哇！嗰啲中文底子真係好，大家揾下嗰啲詞嚟睇。咁當然，黎彼得本身即係每一個填詞人咧，嗰陣時我諗八零年代係起碼有六七十個，即個個都好叻噶，個個都係咧跟文學根底好，同埋有自己嘅風格。好啦，咁你又冇話啊黎彼得咧，即係嗰啲都係好低俗啊，即係又或者好普及化。其實唔係，佢一樣寫到好靚嘅一啲嘅，即係譬如話夢裏共聚咁樣，一樣寫到好好犀利噶 ，Monica 嗰啲咁，咁有新潮嘅，真係唔孏嘅喎。但係咧，佢完全啊喺嗰個年代咧，係令到所有人即係我哋嗰啲叫有個文化咧，就係、是、有啲人好中意揸啲 van 仔送貨嘅。香港咧就係好蓬勃嘅，經濟好好犀利嘅。咁咧就成日廟街啊、砵蘭街啊咁就大聲嗰啲叫炸機，炸機啊，即係將開到大大聲，咁就全部都係播緊阿 Sam 佢嗰啲歌嘅，大家就跟住大聲唱，因為咧係可以咧就令到大家好抒懷，同埋嗰啲你唔覺得嗰啲歌詞好絕鬱、好抵死咁樣嚇？即係直情係佢話牛油又加啦，就西方噶嘛，蠔油都加，即係中式嘅，即係西式嘅、中式嘅，乜都加，即係好得意啊！即係裏面有好多嘅隱喻。喺樹添嘅，如果你係識得即係睇翻咧，其實裏面有好多信息啦，所以你話幾犀利咧，係啦。咁嗰日咧打電話嚟嗰位朋友咧，多謝你係一個聽眾啦嚇，咁啊即係，但係你有冇講得你個名？咁所以咧，我揾唔到首歌，更梗係揾翻啊，即係啊有啊黎彼得填詞嘅靚歌啦。佢原來唔係好大年紀嘅，已經睇通睇透，因為佢嘅生命裏面嘅遭遇，所以亦都寫咗呢一隻歌，而裏邊講嘅哲理啊，大家嚟聽下《浪子心聲》。

真係精彩，所以係經典啊嚇。咁啊，妹妹咧，即係嗰啲歌詞本身都已經係一啲文學嚟啦嚇，咁冚冷套到落去呢個旋律度，仲要好好聽。浪子心聲當然唱歌嘅咧，就唔係 Sam 虛你啱，係小鳳姐。咁咧，即係曾經咧 ，Sam 虛咧隱退江湖啊，退休嘅時候咧，係好多唱片公司咧翻唱佢嘅歌，我又覺得唱得好好啊。咁所以俾大家欣賞，都一樣係黎彼得嘅詞《印象》。

0: 冇錯，嗰年咧，分別啊 WEA 同埋咧呢個即係寶麗金咧，都係旗下所有歌手咧都揀咗 Sam 嗰啲歌咧翻唱嘅。咁啊頭先聽嘅就係小鳳姐嘅就是、浪子心聲啦，就係、是、寶麗金嘅。咁啊呢一個咧認得出可杜德偉嘅唱嘅印象，屬於華納唱片公司嘅。
1: 温哥华告罗士打餐厅本月特别推介有香烧 AAA 牛仔骨套餐第二份半价，仲有11.99外卖特价餐。告罗士打餐厅为你精心炮制各款中西美食，地址温哥华西区 Camby 街3338号，订座电话604-873-3338，列治文店地址 Alexandra Road 8631号1107，订座电话604-285-1631。告罗士打餐厅食得开心。
2: 2025年华姐亚军 Tiffany 陈婉仪，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语小姐2025亚军 Tiffany 陈婉仪。参选华姐是我人生一次很特别的经历，令我发现自己原来比想象中更热爱舞台，亦更加勇于表现自己。如果你有梦想有热诚，就立即报名温哥华华语小姐竞选2026。
2: 紧贴新时代电视网页及华姐官方社交平台，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4: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5: 唔使问，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4: 吓，点解呢？
5: 点解？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噶。

0: 膳分别好大噶，
1: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0: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爆 OK 噶啦，
1: 送礼最高层次
0: 加拿大美心月饼。
2: 哇！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大家聽到咧華裔小姐咧，你就知道啦嚇，一年又成為過去噶啦嚇，咪啱啱咧接受呢個招募。不過好快啊，8月26日就係 deadline。我今日你都聽到豪豪咧就介紹過，其中咧我覺得有一 part 咧，大家係更加緊要嘅，唔係話即係入唔入娛樂圈啊，又或者咧咩名啊利，唔係呢樣嘢。而你參加咗之後咧，3个月培訓嗰種嘅體驗係無價。因为全部咧，即系呢个嘅，即系传媒里边嘅专业人士啦，有人帮你睇你嘅头发啦，你嘅身形啦 ，catwalk 啦，自信啦，言语啦等等，呢一个嘅 training 先至系最。

張洪亮，你知道我就等你嘛，其實咧代表咗咧大會啦，或者係一個嘅 Fat Child TV 咧，都喺度等緊你嘅報名啊！咁只要你咧就係呢一個嘅17至27歲啦，咁然後咧就喺加拿大人咧就可以上網頁啦，睇下咧點樣可以咧參加啦。網頁係 www.fatchildtv.com， 記住8月26號係 deadline。

叫做征服咁、啊、有时咧，我发觉跟住要落嚟讲嘅话题咧，都系同征服有关。系通常咧，你哋都俾佢征服咗嘅，唔系讲紧男女之间嘅问题，系讲紧狗仔同你嘅。吓、啊，你千祈唔好误会，我成日都提醒大家，你唔系主人，佢唔系宠物，佢系主人，你系佢嘅宠物。OK， 搞清楚啊，大家搞清楚个位置啊。好啦，咁啊，点解咁讲咧？跟住就系话咧，呢一个嘅周末其实好玩嘅。如果你中意毛孩子嘅，中意狗仔嘅话咧，就犀利啦！有叫做 Petapalooza Day 啊 ，The Day of the Dog 啊，系呢个星期日8月14号，11点钟到下昼4点钟咧，就喺呢个 Mainland Street 喺温哥华。咁就系咧，所有嘅人都可以带自己嘅毛孩子去到。哇！我谂咧，万山遍海咧都系啲狗仔，但系好好噶加拿大，唔会咗香港咁佢哋好猛整嘅，嗌交到死，打交到死。呢度唔系噶，大家都会。哎呀 ，say hello 啦！大家就问下问下啦，咁样。咁如果大家中意狗仔，就记住啦。

0: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号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利智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1: 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是大湾第一间由华人领有专业礼仪及化妆师牌照 Tony 陈俊斌主理。
2: Tony 有多年殡仪经验，一条龙服务，加上直销棺木、墓碑、青铜碑、骨灰坛、花圈、纸扎、寿衣同寿被，保证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平成几千银。
1: 如需要殡仪服务，请打604-376-7975、376-7975，让先人安心，家属放心。骏城棺木公司列志文3号路10791甲 Stephen Highway 仓库本拿比 Metro Town 附近。
3: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4: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3: George 印花 T 恤5元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3: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4: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3: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ca 17.97。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3: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嚟自美國出名嘅組合叫做 Chicago， 咁啊曾經咧沉寂咗一陣，不過後來咧聽講 David Foster 入咗嚟做監製咧，就有翻呢個起色啊，咁所以咧就係有呢一隻叫做 If You Leave Me Now。如果你咧係有呢、這個即係靚嘅 HiFi 啦，你會聽到呢個音樂啊，嗰、那個層次啊，那個錄音啊，那個 mixing 係做得幾好。

0: 雖然很多人都話咧，就係做人唔好半夢半醒，但係如果咧有時咁樣開心啲咧，又可何妨嚇？即係我覺得都係個幾好嘅選擇嚟。好，唱歌嘅咧就係譚校長《半夢半醒》，之前咧係側田嘅《活多一次》。
1: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價錢換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優惠，精選床單低至49蚊起，仲有買一個枕頭加多10蚊就可以買多個。另外全店貨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長可達55個月。歡迎親臨大溫地區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於 Central at Garden City 嘅列治文門市，有條件限制。The Break 為你慳更多。
2: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3: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2: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九九落单啦！

好像我们的同事一样， Marcus 他叫做阿宝，这个都是叫做阿宝。未完结的故事，然后时间在这里11:56了，听完 Pixel 的这只 Wherever You Are， 我们就会有新闻专辑，然后回来再继续 Brenda 点唱机第二部分。

0: 中午十二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午间新闻专辑。
2: 再由黎少坚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目前正在拆卸。伊朗和美国的谅解备忘录六十日期限达成。在香港新闻方面，上月访港旅客按年增加3%。在本地新闻方面，省北部 Temple Ridge 中学目前正在拆卸。今年2月10日校内发生本地最严重致命枪击案，案中五名学生及一名教学助理在校内被枪击死亡。涉案18岁枪手亦在校内吞枪自杀，他在行凶前在屋企杀害两名屋企人，案件合共有9人死亡。校区负责人说，拆卸工作今日展开，首先拆除学校大楼的外墙，校舍一旦完全拆除，学校场地会恢复为草坪，废弃的建筑材料会运送到社区。

0: 外的垃圾堆填区。省长尹大伟在5月宣布会尽快建造一所新的替代学校，联邦政府和省政府共同承诺拨款2亿兴建新学校，以及将社区健康中心提升。袭击事件发生以来， Temple Ridge 的学生一直在当地小学操场的临时课室上堂。 BC 省目前仍然有过百宗活跃山火，当中 35% 失控。山火服务处说，省内多个山火风险仍然偏高，中部和南部地区今日继续天气炎热干燥。黄良润报道。
1: BC 山火服务处表示，截至今朝，全省各地共有130宗活跃山火正在焚烧，当中46宗被列为失控。山火火场主要集中在本省南部内陆地区。过去24小时，全省一共发生10宗新山火。省内各地有几百名因为山火疏散的民众在上星期六获准重返家园。应急事务厅将 Clinton 社区附近的疏散令下调为疏散警示。 Clinton 的居民在7月下旬被迫逃离家园以躲避 Pear Lake 山火。当地居民即使在周末获准重返家园，都已经变得无家可归。当中一名52岁居民说，他在山火中失去一切，正面临由零开始重建家园和生意的艰巨任务。省府就话，内陆卫生局辖区的社区内可以免费领取 N95 口罩，协助民众抵御烟雾的影响。山火服务处就话，预计山火烟雾会逐渐再次扩散到省中部地区，烟雾会减少到达地面的辐射热量，有助缓解火势。另外，省中部和南部地区今日继续有炎热干燥天气。在未来一个星期内，除了西北部地区之外，全省高温和干旱状况将会持续，南部地区风力仍然会较细。当局表示，由于省内多处山火风险仍然偏高，当局近期在 Kamloops 东南部和 Caribou 消防中心以及沿海消防中心的部分辖区实施越野车 ORV 禁令。消防部门强调，相关禁令有助于降低人为引发山火的风险。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0: 温哥华市政府加强市选宣传，计划派员参与大约60项社区活动，向市民提供投票资讯，为今年10月17日的市选做好准备。廖日康报道。
2: 温哥华市府加强市选外展工作，将会派员到社区中心、图书馆以及农夫市集等地，向市民提供投票资讯，为今年10月17号举行的市选做好准备。市府外展协调员 Haley Cairns 表示，团队计划在投票日前参与大约60项的社区活动，等市民更加容易得到选举资讯，尤其是协助不熟悉投票的居民。他表示，部分居民甚至不知道今年有市选，亦都有人从来未参与过选举，因此市府希望透过外展增加市民对市选和投票的认识。市民如果在选举期间不在温哥华，可以选择提前投票。今年提前的投票日分别是10月3号、7号、10号和13号。同时市府亦都增加了投票地点，并且聘请了超过2200名工作人员，预计设有59个提前投票的地点，以及10月17号市选当日的85个投票站。市府以 100% 的投票率为目标，并且预计市选将会耗资大约940万，将会由选举储备金支付。另外，市议会在8月14号举行特别会议，决定在市选的选票上加入两项不具约束力的公投问题，等选民以赞成或者反对回答。第一个问题是，市民是否支持温哥华市府加强法例，禁止市民在露天的公共场所吸食海洛因、冰毒和芬太尼等硬性的毒品。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是否支持温哥华市府要求省府将旧圣保禄医院的部分地点或者是其他类似地点改建成医疗设施，提供急性自愿治疗服务，以及超过100张非自愿的治疗床位。 提供因为严重药物成瘾以及是精神健康问题而对自己或者他人构成严重风险的人士接受。

0: 增至 2.9%。 统计局今日表示，汽油价格的波动再次成为 CPI 变动的主要原因。美国和伊朗致力达成和平协议，导致6月通胀率一度回落至 2.8%。 不过7月海湾地区爆发的新一轮冲突再次推高全球汽油和燃料价格。上个月汽油价格再次上升，机票和旅游产品的价格亦都应声上扬。航空燃料价格上升，导致上个月机票价格升 12%， 增幅超过6月的 9.6%。 7月份旅游成本亦都大幅上扬，主要由于世界杯举办城市的酒店和机票价格都上升。撇除汽油价格，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第三个月上升 2.2%， 而超级市场价格的回落就缓解部分成本压力。统计局说，7月超市食品价格通胀率回落至 3.1%， 低过对上一个月的 3.9%。 当中新鲜蔬菜和鸡肉产品价格涨幅放缓，加上谷物产品价格下降，成为缓解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另外，新鲜水果的通胀率就由先前的 1.7% 加速至 6.1%。 虽然增速放缓，超市食品价格的通胀率已经连续18个月高过综合消费者物价指数。曼地可银行边务高级经济师 Robert Kapsich 就在一份报告入面表示，部分领域的价格上涨压力属短暂性质，如今世界杯经已结束，而且8月的汽油价格已经略有下降。他说，部分核心通胀指标略高过预期，但仍然处于央行目标区间内。央行会在9月2号举行议息会议。7月的通胀数据是下次议息决定公布前发布的最后一项关键物价数据。央行已经连续6次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25% 不变。Kapsich 预测央行会在9月延续相关做法。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加美贸易部长继续和美国贸易代表会晤。陈正仪报道。
2: 美国对加拿大商品的新关税预期即将落实之际，两国贸易谈判官员今日再次会面。加新社报道，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以及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德今日会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面，务求达成协议，以阻止新关税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预计由8月19号，亦即是今个星期三起，对包括蜂蜜、冰球菌、水泥和葡萄酒等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美方声称，这些措施是要回应加拿大抵制美国制造的酒精饮品和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等。与此同时， Abacus Data 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加美贸易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之际，只有 18% 的加拿大受访者认为加国应该向美国作出让步，以换取美方撤销关税。这一项是今个月7号至12号访问近1500名国民而成的调查显示，如果美方如期在今个星期三实施新的 50% 关税，有36%受访者支持采取反制措施，30%就主张在不实施反制之下继续谈判。另外，有多达74%受访者说加美贸易战已经影响他们的家庭财务。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正继续在华盛顿与美方贸易代表会面，但本国官员透露加美双方距离达成协议仍有巨大分歧，特别是在软木材关税议题上依然僵持。保守党党魁博利治要求厄替话必须在任何协议中确保美方撤销软木材关税。
1: 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有：伊朗谴责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
3: 爱因斯坦强调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鲁迅道出地上本无路，路是人行出来的。而爱迪生坚持天才是1%的天分加上99%的努力。
4: 师兄啊师兄，这些金句和你的节目有什么关系啊？
5: 绝对有，这些金句和我的车一模一样，都可以给到大家力量。
6: 各位听。

0: 动，一股结合音乐同多色水元素嘅源势力，正以均速进发，带你一齐游车河，令生活多一些点缀。
1: 各位车友 ，Let's go！
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至二 ，FM 九六一，体验多元音乐宇宙 ，Chris Meta Fan。
2: 国际新闻方面，伊朗谴责美国严重违反谅解备忘录，郑浩景报道。
3: 美国与伊朗在今年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日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有关期限经双方同意可以延长。不过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并没有取得实质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当地星期一早上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美国首要目标是将来亦都永远是伊朗不能够以任何方式、形态或者形式拥有核武器。美国霍士新闻就报道，特朗普证实他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官员之间存在秘密沟通渠道，又说自己不着急解决伊朗问题。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备忘录之中原先所设定只是针对解除制裁和核问题两个议题进行为期60日对话，若果未能够取得成果，这个时间窗口可予以延长。不过由于美国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严重违反当中条款，因此双方并未开展任何对话，导致对60日期限的讨论完全失去实际意义。革命卫队亦都有回应特朗普嘅说法，发言人否认官员与美方通过秘密渠道对话。
2: 美国总统嘅女婿同以色列总理会晤，卢晓山报道。
4: 央视新闻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据了解会面历时大约四小时。报道引述消息人士说，会谈的重点是讨论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交出所有武器并销毁，同时以军仍有行动自由。消息人士说，这些安排是实现加沙非军事化的第一步。
2: 稍后回来的香港消息，有上月访港旅客按年上升 3%。
5: 专题热线 FM 961，每日同你跟进焦点新闻，探讨时事议题，捕捉时局最新走势。逢星期一至五，每日下午4:00至5:00，欢迎听众一起加入讨论。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喺直播室有我冯子豪。今日我哋邀请一个嘉宾，
5: 604-295-9616。
2: 香港新闻方面，上月访港旅客按年上升3%，卢晓山报道。
4: 旅发局表示，七月初步访港旅客录得450万人次，按年上升3%。旅发局话，七月有多项国际大型会展同盛事活动在港举行，有助带动商务及会展旅客访港，为部分客源市场增长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内地市场增长步伐有所放缓，主要受七月份多日恶劣天气影响。旅发局表示，今年头七个月累计录得大约3122万访港旅客人次，按年增加11%。当中中国内地市场整体表现保持稳定，长途市场持续展现良好增长动力，短途市场就仍然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燃油成本上升，令到航空运力调整等因素影响，旅客增长面对一定压力。
2: 香港大学校长说，对有报道指他寻求第三个任期是完全绝对失实。钟慧仪报道。
7: 港大校长张翔早前向外发电邮公布2028年任期届满10年之后离任，港大校委会其后宣布全球招聘轮选新校长。近日有报章引述消息指，张翔有意寻求连任第三个任期，但是港大仍然决定全球招聘。张翔接受信报专访的时候指，有关报道完全

0: 绝对失实，强调过去几个月都没有跟校委会主席讨论有关问题。张翔任内经历校政风波，在两年前身为港大校监的特首李家超介入，成立由教育局和教资会组成的调研小组，就港大内部运作争议进行调查研究。张翔在专访说，任内确实经历了很多挫折，每年都有新挑战，又指任何改良总会有不同意见，管理必须与时俱进。他说港大有优良传统要传承，但都有规章制度过时。有些行政机制在上世纪运作得很好，但经过三四十年代演变已经无法适应现代环境。因此管治和行政改革是他余下两年任期的优先处理项目之一。
1: 新闻报道完毕。
2: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3: 天气报告。
1: 大湾地区今日晴朗有阳光，最高气温摄氏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6。晚上间中多云，最低气温14度。明日天晴间中密云，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20%，晚上同明日落雨机会都系3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94%。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
5: 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好 ，very nice 啊！咁啊，时间喺度咧，12:19噶啦。咁继续我哋呢个礼拜一8月17日嘅 Brenda 点唱机第二部分，近期嘅喜欢嘅新歌有包括佢啊，系声音嘅道歉启示。

0: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obert 价$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我啲头发越嚟越稀疏喎。
4: 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5: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6: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7: 嗰日同埋佢倾偈咧，佢哋都话突然间发觉咧，就去到八月尾咁滞啊！你知咧，踏入九月嘅时候咧，就系、是、一个嘅即系转弯位了。一踏入九月咧，就觉得哎呀，准备过年噶啦，得过得几个节日咧，就变咗2027噶啦。咁佢哋话2026去咗边啊？我2026、2025我都唔知咗边啊！就快到就唔知出现过未咁样，就已经2026啦。咁同埋咧，有好多嘢好得意嘅，话咗立秋啦，但系其实立秋唔等于系冻噶，中秋都唔等于系冻。不过咧，好得意嘅，系突然间有个位嘅，即系有啲人话一雨变成秋啊！突然间有，咁我今日咧翻工嘅时候仲得意喎，我系我见到嘅第一班一班咩咧？一班鸟啊，一班嗰啲飞鸟咧，向南飞啊，即系话即系冬天嚟啦。今日我见到第一班搭咗机啊，佢哋吓，咁所以咧，我觉得系随时噶啦吓，即系少少地咧就会有啲秋意，即系譬如话啲天气好得意噶，你我都要着翻件褛噶喎，因为觉得少少寒寒地啊吓，咁所以咧真系觉得咧时间过得好快。成日话春夏秋冬，尤其是咧喺呢个 BC 省温哥华就最显赫噶啦，即系系冚唪唔同嘅，亦都系呢一度精彩嘅地方。你会唔会享受呢度嘅春夏秋冬？

0: 揀歌嘅時候咧，非常之公平嘅。當年嘅樂壇啦，咁當然哥哥同埋譚校長咧係平分天下嘅，大家叮當馬頭嘅。咁所以揀歌嘅時候，每人一隻，好公平啊！咁我哋咧有哥哥嘅《春夏秋冬》咧，同埋黃婉之翻唱咧譚校長嘅《幻影》。
1: 想建立小朋友的自信心，敢于展现自己 ，Gateway Theatre 2026-27 年度戏剧表演和舞台与影视表演课程现正接受报名，由专业导师指导8至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学习声音和肢体动作技巧、即兴表演、剧本创作等等，从表演训练到培养生活技能、改善沟通和团队合作技巧，一步一步陪伴他们亮丽成长。即刻上 gatewaytheatre.com 报名，为你的小朋友开启自信舞台。
2: 2025年华姐冠军 Sophia 殷千叶，
3: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裔小姐2025冠军 Sophia 殷千叶。参加华姐，连我成个人都变得更加自信，同埋都可以更加好地认识自己。如果你都想突破自己，我鼓励你勇敢踏出一步。温哥华华裔小姐竞选2026现正接受报名，期待见到你。
2: 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好 layback 好好玩嘅只歌喊嘅啫，呢一个曲风咧 ，Stephen Bishop 嘅即系唱《It Might Be You》嗰位啦，叫做 On and On 啊，咁亦都令我谂起嗰个年代，话我哋好多啲番薯院噶嘛，番薯女啊，大家都听英文歌噶嘛，觉得呢只歌好 cool 好型，唱歌叫做 Ricky Lee Jones，Chuck Is in Love。

0: Forma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Rebecca$17.97。
2: 妈咪话仲。

0: 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沃尔玛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2: 明亮夜意上头。
3: 由温哥华大都会狮子会主办，德歌美好自行同心慈善演唱会将于9月2号星期三晚幸运海鲜酒家举行。今年爱心大使表演嘉宾陈浩德同美浩，首席赞助明德学院，餐券票价300元、180元及120元，所有餐券均有退税服务，并设有数宴。电话查询604-338-8177，售票地点列治文百家店大都会眼镜。
4: 冇错啦，大家听到啦，咁啊，真系其实上个礼拜咧已经讲咗好清楚、好仔细噶，咁大家咧如果仲想睇下有冇位啊，又或者咧系可以咧每一堂会送红酒添啊，同埋大把呢个 table prize 抽奖，就可以打去604-338-8177咧，系查询一下或者买飞，善有善报啊！

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版本，因为呢就大家不知道怎知道陆冠廷在后期呢就加入了一个环球唱片公司，大概都有十年的时间的了。那他就将他所有的作品，你知道他那个即是 library 里面几多，除了自己的歌啦，写给人家的歌啦，含流攞奖的，然后呢还有一些 Hi-Fi 发烧的一个方法，然后重新的音乐编排，譬如刚才的《逝去的心》含流都是 classical 底的，真的好听到不得了。

想翻起啊，即系卢冠廷啲歌啦，后期咧亦都系啲 TVB 好好嘅剧集嘅主题曲，净系用咗佢啲歌咧，歌词啱到不得了。呢一套应该系盲协啊，即系呢一个喺国界里面噶。好啦，咁将时间带到12:54，要讲起卢冠廷嗰啲靓歌真系多到不得了，几时几候攞出嚟播都冇得输。好啦，咁咪讲起佢啊，谦公都冇得输，因为唱歌咁精彩，送俾你个 On My Way， 亦都希望大家留低喺 FM 961，开心平安嘅星期一，约定你听日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0: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0233-6688。
1: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日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啦。
2: Brenda 点唱机由全大湾最大的酒庄之一的鹿岛酒庄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行一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19由姚振坚报道新闻。苏里警方落案起诉一名男子，涉嫌在公园向一名未成年的女子作出猥亵行为。案发在本月9号，事主在 Bear Creek 公园被一名男子靠近，对方作出猥亵行为之后逃去。警方根据事主提供的资料，三日后将涉案的男子拘捕。被捕的40岁男子正面对一项性侵和一项性骚扰罪名，现时仍然被扣查。列治文骑警呼吁公众协助寻找一名失踪的白人女子。失踪女子36岁，身高5尺2寸，瘦身材，金发。警方话事主在本月1号被报告失踪，并经常出没在温哥华市中心。呼吁有消息的公众请联络当地警方或者灭罪热线。Abbotsford 一间房屋昨日凌晨遭人从外枪击，屋内没人受伤。案发在凌晨一点钟过后，现场是 Ender Bay。 案发时户主在屋内，警方正调查枪手犯案的动机，但是相信案件和敲诈垃圾无关。警方呼吁昨日凌晨一点钟之间在该区发现可疑人物或者活动，以及拥有保安摄录片段的公众，请电604-859-5225同调查。

0: 同埋人员联络。美国由呢个星期三将会对本国几百项嘅商品征收50%关税，双方官员今日就展开会面磋商。而有最新的民意调查就显示，只有18%的加拿大人认为应对美国让步，以换取撤销关税。陈正仪报道。
1: 美国对加拿大商品的新关税预期即将落实之际，两国贸易谈判官员今日再次会面。加新社报道，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以及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今日会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面，务求达成协议，以阻止新关税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签署行政命令，预计由8月19号亦即是今个星期三起，对包括蜂蜜、冰球菌、水泥和葡萄酒等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美方声称，这些措施是要回应加拿大抵制美国制造的酒精饮品和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等。与此同时， Abacus Data 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加美贸易谈判进入最后阶段之际，只有 18% 的加拿大受访者认为加国应该向美国作出让步，以换取美方撤销关税。这一项是今个月7号至12号访问近1500名国民而成的调查显示，如果美方如期在今个星期三实施新的 50% 关税，有36%受访者支持采取反制措施，30%人就主张在不实施反制之下继续谈判。另外有多达74%受访者说加美贸易战已经影响他们的家庭财务。负责加美贸易事务的联邦部长勒布朗正继续在华盛顿与美方贸易代表会面，但本国官员透露加美双方距离达成协议仍有巨大分歧，特别是在软木材关税议题上依然僵持。
0: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次新闻报道完毕。
2: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一点，还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天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3: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有烟雾，最高气温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多云有烟雾，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天晴间中多云，早上有烟雾，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20%，听日落雨机会1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18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8%。
4: 亚洲天气概况：
0: 亚洲星期二主要城市天气概况，香港间中有雨，最高32度，最低27度；北京雷暴，最高30度，最低23度；上海有云，最高31度，最低26度；台北有雨，最高29度，最低26度；首尔有云，最高32度，最低24度。东京有云，最高33度，最低24度。新加坡天晴，间中有云，最高34度，最低26度。吉隆坡有云，最高34度，最低25度。曼谷雷暴，最高35度，最低28度。

0: 阿爸，我哋起个萤火啊！
1: 等我睇下呢度可唔可以生火先？呢度好似太乾燥下，就算喺营地入边都唔可以随意生火噶。
0: 咁好啦，我哋一系去嗰边钓鱼啦。
1: 好，你先将啲食物同零食摆喺个密封嘅盒或者喺袋入边先。如果唔系，一阵有啲动物嚟帮衬你噶。等一阵，我哋将呢个帐篷安装喺山坡下边啦。
0: 阿爸，你就唔明啦。帐篷最好起喺啲地势比较高嘅地方，咁样雨水就容易流走，唔会积水。而且要揀啲地势平嘅、石头少、仲可以避风嘅地方啊！
1: 我都係考下你啫。

0: 球的音乐元宇宙体验 MetaFan Let's Go。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MetaFan。时间来到1:08，又来到星期一了，又来到一个星期工作的开始。不知道大家这个周末如何呢？我自己呢，这个周末呢就偏向真的休息。可能因为上个星期我觉得好像有少少，即可能大家未必听得到，星期五的时候呢，喉咙 我当时做节目呢是有少少好像有种发炎的状态，但是没什么。我知道可能是太过热气，因为之前那天吃了个饭啦，吃 hot pot， 上火啊。咁我又唔记得饮下阿夏兰特介绍嗰啲嘢。咁所以其实呢、这个周末呢好似係要即係让自己去休息啊，咁退下火得唔得啊，休息多啲啊，饮返多啲水啊等等啊。咁我觉得都係有用嘅。但可能呢一种嘅感觉呢令到个人好攰奶奶啊。咁但係今日唔痛晒，休息咗两日，脱胎换骨，重新出发。

係咁，所以大家都應該要注意一下。仲要頭先咧 ，Brenda 都有講啊，好似係有種嘅感覺係有啲涼意嘅，咁啊，所以大家都注意一下。可能我都係有少少唔係太過注意啦，所以少少覺得唔係好舒服，但係咧好彩及早發現啊！听嚟就 Rubber Band 嘅黎曼新歌重新出发。

0: 系啦，有时忙得滞就等等等啦，食完饭再继续做咯。
1: 我啲头发越嚟越稀疏喎、
2: 啊。我有好多雀斑同荷尔蒙斑啊，点可以令到佢哋消失啊？
3: 我啲肌肤开始松弛，有咩办法啊？
4: 放心，我有办法。记得收听逢星期二下午2:55，现代高端医美新概念，现代美容健美中心院长 Rebecca 会同你介绍最新美容资讯，令你改善脱发问题，达成除斑、美白及护肤紧致的目标，帮你成为美的传奇。
5: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你的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6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数字人生 Number 解码，究竟你俾嘅 Number 会解封边首嘅歌曲密码？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1: 系啦，咁啊，头先有听众多谢大家关心，应该冇乜嘢嘅。即係有時候咧，即係挑戰自己啊！我記得嗰日星期四咧，就係、去咗一間餐廳食嘢啦。咁佢有一個新嘅素食嘅菜單，咁啊有一個素有個鍋啊，有個叫咩名咧？好似唔知麻辣酸菜豆腐煲定咩嘢，唔記得咗啦。咁啊之前冇見嘅，係新 item 嚟噶。咁我就好想試一下啦。但係其實平時我就唔會食呢樣嘢嘅。我会食一个面啦，但系嗰日哇见到新嘢，但系又麻辣，又即系又煲，咁啊，所以贪食底下就食咗，可能就系嗰下咧就 trigger 晒成件事情啦。啊，不过都系嘅，即系我谂都系多啲翻休息翻，其实就冇乜嘢啊，所以多谢大家嘅关心啊。嗱，咁啊嚟到星期一，我哋都有呢个嘅盲盒音乐出现嘅。咁啊，继续咧喺我哋呢个嘅盲盒里边啦，就抽 number 出嚟啦。咁啊，有好多听众都有提交啲佢哋嘅四位数字嘅 number。有啲就冇注明广东话国语嘅，有啲又冇注明系第一、第二，唔紧要。咁啊，到时候就我拣噶啦，即系我自己选就系广东话定国语等等啦。咁但如果你有标明嘅话咧，就会帮大家直接就指名道姓呢个 number 呢个系代表住咩歌啊？咁如果想大家都一起玩嘅话咧。都可以 send 呢个 app 入嚟啊，604-961-2323，咁啊睇下我哋呢个电脑歌库里边啊，你嘅号码里边代表住边一首歌曲，有冇啲咩特别寓意啊？好，首先我哋抽到2548，有张天赋 MC 赶。

来自张天赋编号2548，歌曲名字叫做干。是啊，如果口干干就找些东西润一润它啊。好了，继续了，你抽下个 number 就有编号4321国语歌。歌名字叫做袁伟仁，歌名叫做恋曲 LA。

佢名字叫袁伟仁啊。编号4321。歌名叫做恋曲 LA。好，一阵再抽个。

哦，因为咧，我哋有首点唱歌，系啦，咁啊，Winnie 啊，想点首歌，啊，想点嚟鼓励下自己啊，送俾你，送俾你，想听爱拼才会赢啊，希望可以揾得到啊，点俾自己听，为自己加加油，送俾 Winnie 你，都送俾大家，一齐加油加油。

0: 系啊，爱拼才会赢。我哋有草蜢。
1: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2: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1: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3: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1: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2: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1: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ebecca $17.97。
3: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1: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4: 一年四季，无论系乜嘢喜庆节日都好，都一定要有新滋味嘅西点面包。集合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蛋糕、西饼、面包等，上 singjamingbakery.com 订蛋糕仲有9折优惠。新滋味时代坊、Richmond Centre、Carousel、Metro Town、Guildford Town Centre、Coquitlam Centre、丽甲33街同多伦多均有分店。倾心之作，清新滋味，新滋味饼店。
5: 即场开箱，盲盒音乐。
0: 系位听众话，爱拼才会赢，大家咁话。系啦，去拼啊！努力去工作，又或者努力去玩，都系一个拼嘢。同埋啊，努力去保护下自己啊 ，take care 下自己身体啊，都系好重要嘅。有听众问我识唔识台语歌，梗系唔识啦。我又唔系混血儿，系咪先？

不過嗰陣時啊，即係你知呢度都會識好多啲唔同嘅台灣朋友咩都好，咁有時都會可能中途會講一下一兩句咁樣，咁你會聽，但係你未必會識，咁啊睇下有冇興趣學一兩句咯。係啊，有聽眾都分享啲秋季養生食品正啊呢啲，其實係可能食多啲，可能食翻多啲梨喎，開始真係要，即係潤下個肺啊！注意一下多啲先得，真系要。好啦，我哋继续开一下啲盲盒啦，希望真系抽多啲啦。咁啊，头先都有听众又 send 啲 number 入嚟啦，咁睇下有机会有几时可以抽到大家。我都知道系一个漫漫长路嚟嘅，但系我哋都应该，我相信只要相信，定能抽到。好啦，嚟 round two 啊，睇下我哋有呢一 round 咧会抽啲咩歌出现啊！好啦，我哋有呢、這、一个，哇！呢、這、一个 number 冇讲广东话国语嘅，咁即系任我拣啦。系啦，就系呢啲情况啦。你冇讲广东话国语就任我拣。咁我而家两边睇晒先。哇！如果以国语歌咧，就听 MC Hot Dog 啊，6326啊。广东话就有张敬轩 featuring 林子祥，两边都好吸引。但我想我会揀轩仔和林子祥。

二路揀咗廣東歌，揾到張敬軒同埋林子祥，相對論。好啦，繼續啦，我哋又抽落去啦。呢、這個都係咧編號，我記得好似印象中係就係、是、我哋有聽眾八月八號生日啦，我哋有8080啊，咁快抽到啊！有李慧敏。

0: 听到嚟自有编号8080，有李慧敏。萧云，翻工坐到腰酸骨痛，运动完膝头哥又好似怪怪地，想喐得又跑得，但偏偏呢度痛嗰度痛，
1: 点样去防御呢？是很紧要的，好多方面要去做的。首先要好清楚那个病人或者个运动员是什么性格啦，跟住点样去推动佢啦，都要好清楚。
2: 正所谓预防胜于治疗，正确护脊同关节复康绝对是都市人的必修课。留意逢星期二下午。

0: 2点至3点进程 Let's Talk， 注册物理治疗师 Nicole 会为你解构常见运动创伤，用医学角度助你踢走痛症，回复最佳状态。
1: Chris Meta Fan， Chris Meta Fan。
2: 今天只可以抽到这么多，大家如果想玩都可以 send 住个 number 入来先，四位数字广东话国语或者你不标明都可以，好像刚才这样，这个 MC Hotdog 大战张敬轩，当时你没有广东话国语我就二选一，但也有听众说多谢你选了轩仔，因为我相对论听过，但我好像没有印象听过一个 featuring 林子祥的版本，我觉得又找到一个找到一首正歌听，都要讲讲今个星期我们做些什么，今个星期我们有这个音乐擂台，其实我都现在尝试一下，很有规律地选每一个星期的主题，即是我们譬如有些歌手就是八九十年代，有些就可能是二千年后啦。 我们有时会有主题，像上个星期我们有黎彼得的一个主题音乐篇，但今个星期都想做音乐擂台，但试试做多些外语歌，其实都有曾经做过 Michael Jackson， 都有听众说挺正，好像听听另外一些作品不只是广东歌，我们都有做过国语的，我试试做多些不同外语，而今天都是做一位国语的歌手，我相信这个 hints 真的很大，如果我说R&B， 大家又会想到谁呢？转头跟大家开股，或者可能你又试试讲一下答案给我听一下。

好似我讲 R&B 咧，有位听众话 Rachel and Beach You， 唔系嗰啲节目乜点唱国语歌啊？讲紧 R&B 之父啊，有冇谂起边一位歌手呢？

有听众估系咪林俊杰？唔系嘅，系咪张震岳？唔系嘅，系咪方大同？唔系嘅，系咪周杰伦？唔系嘅。答啱咗嗰啲，我已经俾咗手指公你啦。咁你就可以 send 下佢啲歌入嚟添啊！头先我哋有 Blaster 嘅翻简启示录，继续我哋有 Jason 陈柏宇，要心要肺。

佢系陈柏宇，要心要肺。好啦，带嚟我哋今个星期嘅主角啊！有陶喆，呢首系我其中一首早期认识佢，亦都系非常之中意嘅。听下佢 rap 咧，好啦，我哋听日 Metal Band 再见，有不一样啊，拜拜。

真係有啲不一樣添。係啦，咁啊，有任何陶喆嘅歌，記住 send 埋嚟 WhatsApp 604-961-2323。雖然有啲聽眾都話咧唔係太過認識啊，唔緊要。今日咧有少少計數出錯，點解陶喆唔係最尾一首歌嘅？唉，興奮得滯添，唔夠歌啊！咁不如聽多首啦。係啦，唔熟唔緊要，等下今個星期我哋有其他聽眾介紹一下陶喆啲靚歌啊！找到首歌来笑一笑先，我们是 Rubber Band 猪龙虚时变。好了，我们听日 Metal Band 再见啦，拜拜。

0: 行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BC 三火服务处话，直至到今朝早，全省仍然有130宗山火焚烧，其中46宗被列为失控。火场主要集中在南部内陆地区，过去24个钟头，全省就有10宗的新山火。省内各地有几百名因为山火疏散的民众，在上星期六就获准返回家园。省府表示，内陆卫生局管辖的社区可以免费领取 N95 口罩，协助民众抵御烟雾的影响。山火服务处就说，预计山火烟雾会逐渐再次扩散到中部的地区，烟雾会减少到达地面的辐射热量，有助缓解火势。代表大温地区5000名巴士工人和海上巴士员工的工会说，今日成员不会着制服翻工，以示抗议。工会强调，所有公共交通服务不受影响。工会说，成员几乎一致投票决定升级抗议行动，选择一种既能向雇主施压，又不会影响民众的行动。工会早在5月经投票之后，99% 成员赞成罢工。劳资双方的合约在今年3月31号届满，双方谈判自今年2月展开。工会说，工人长时间工作，在休息时无法获得饮用水，资方亦都无法提供洗手间，影响工人健康。BC 北部骑警证实，过去星期五霍盛村发生枪击案，造成3人受伤，各人伤势稳定。案发在当日夜晚黑的10点钟，107A Avenue 8800号街区一间房屋。第二日警方持搜查令进行调查，扣押多部汽车涉嫌同案有关，正等候检验结果。警方相信案件属于针对性，呼吁有消息公众请立即同调查人员联络，或者致电灭罪热线。

0: 美国由这个星期三将会对本国几百项商品征收 50% 关税。总理卡尼就透露，在限期前将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殷雅乐报道。
1: 美国即将再对本国商品加征50%关税之际，总理卡尼表示，相信后日的限期前，他将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卡尼今日在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见记者，他拒绝表明怎样才是加美两国之间的好协议，但是就说一旦华府的关税生效，渥太华有方案应对所有情况。特朗普上月签署行政命令，从8月19号即是今个星期三开始，对从蜂蜜和葡萄酒到冰球棍和水泥的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美方表示，措施是对本国各省抵制美国酒类饮品等的回应。正在美国的联邦加美贸易事务部长纳布朗和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德今日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及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面。勒布朗和沙雷特昨日已经和格里尔进行过一小时的视像会谈。勒布朗的办公室形容对话具建设性。
0: 财经方面，多伦多指数报36,667点，跌62点。创业板指数报964点，跌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报53,459点，跌272点。纳斯达指数报26,644点，跌84点。标普500指数报7,745点，跌40点。多伦多股市最活跃股票 Royal Bank 300.09，TD Bank 172.52。纽约股市最活跃股票 Oracle 146.54，Pfizer 26.87。纳斯达股市最活跃股票 Microsoft 480.26，Intel 103.66。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段毕。
2: 张师奶，你屋企煮饭啊？香到连我呢边都闻到啊！
3: 哈哈，今次真系隔篱饭香啦，因为我转咗秘密武器。
2: 系咩米啊？
3: 梗系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啦，一年一季嘅当年新米，天然种植，营养更丰富，大人细路食都安心。米粒香糯有口感，无论煮白饭、煲仔饭定炒饭，都一样咁出色。
2: 咁犀利，等我都去买翻包先。
3: 想餐餐食得开心，啖啖食得放心。佛祖牌泰国特级香米，大温。地区各大超市有售。
4: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有烟雾，最高气温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多云有烟雾，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天晴，间中多云，早上有烟雾，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20%，听日落雨机会1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20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78%。

0: 温哥华最大的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好声好听
2: 九六一，由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赞助播出。
3: 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听，尽情笑，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5: 好超嘅下昼，咁不如一个好超嘅一个嘅全个星期啦！大家好，直播室有个 Rajan 喺度啊！
6: 大家好啊，我系 B 超。
5: 哇，咁啊，而家我哋电台门口咧有好多嘅小朋友喺度啊，因为咧我哋就系、是、如果几个月前啦，大家仲记得嘅时候咧，我哋有呢一个招募呢一个少少演艺训练营咁样噶嘛。
6: 系啊，
5: 今日系啦，呢、這个星期终于开始啦。头先就系出去即系抛垃圾嘅时候咧，都见哇，系啊，哇，出面咁多人嘅，好惊。
6: O K， 系啊，所以见到好有活力。嘅一班。

0: 不如挑战呢个系咪三项铁人啊？
1: 未系嗰啲水嗰啲我就唔得。
0: 我单车公路赛入边迟啲玩啊，要系。
1: 如果有机会都可以考虑下，不过真系而家都系换票性质比较多啲啦。咁琴日就尝试去一个唔系我成日去嘅地方。咁其实之前都去过嘅，就系 Iona Beach 嗰方面嗰度啦。咁基本上就你当喺列治文嘅市中心咁踩去咁样啦，都 OK 嘅。咁但系琴日咧就我开始踩所谓嘅 road bike 之后，第一次遇到琴日嘅状况啦。
0: 啊，你要试过啲咩事啊？呢个系
1: 琴日嘅状况就系我一直都觉得啊，真系可能真系随时会发生嘅，但系估唔到原来系咁近会发生咧。就咧踩踩嘅时候发觉啊，点解越踩嘅时候咧，一来就觉得有啲辛苦啦，系咪？即系礼拜六踩完之后，礼拜日嗰个嘅即系体力不计咁样啦，就发觉咧有啲奇怪声音，
0: 系
1: 跟住嗰啲发下发下嗰啲声咁样啦。咁、其实嗰阵时有条路都系叫测有少少似公路咁样啦，因为如果大家知道沿住 Iona Beach 去嗰个方向嘅时候系一条嘅马路咁样噶嘛，可以踩得都几快下，
0: 即系好顺滑，好靓，
1: 好顺滑嘅。咁呢个系发生喺我回程嘅当中嘅时候咧，就发觉咧就我谂原本都冇谂住，以为有啲咩事情发生嘅。咁见到某个位真系想，譬如休息下，譬如打下卡咁样啦。跟住落车嘅时候发觉，哎呀，
0: 咩事？
1: 真系出事啦！
0: 见到咩嘅事？
1: 见到就系原来后面嗰条胎咧。扁咗漏晒气啊！
0: 哦，即系爆胎咁样样系咪？
1: 都可以咁讲嘅，系咪叫爆咧？都唔系叫爆嘅，只不过漏气。即系跟住我再 check 下条胎啦，发生啲咩事咧？就发觉原来有呢一个嘅，即系断咗嘅嗰啲嘅襟针啊，
0: 系
1: 即系两条。针嘅咧就插咗落去嗰个嘅条胎嗰度啦，
0: 边有咁位咁大啊？咁再边度抌啲咩？
1: 再加埋可能风池电掣完个不断压、不断压、不断压嘅时候咧，个内胆穿咗窿啦，应该。
0: 哦，原来系咁样样，但系咁样都几厉害喎！你当时系一个人自己去
1: 的？我一个自己去噶，同埋我就冇乜点带嗰啲嘅应急嘅工具，which 其实应该要嘅，但系冇谂过系咁容易发生啦。咁但系其实我都惊惊地嘅，因为佢路见到即系沿途都好多，譬如沙石啊，又唔知个地下有啲乜嘢嘅时候咧。其实去嘅时候都觉得啊，条胎好似有啲扁扁。地嘅感觉，
0: 但系咪嗰阵已经有啲问题？
1: 可能系啊，但系嗰啲目测过又 OK 喎，咁啊揿过都好似有啲气咁样，觉得还可以啦。点知回程嘅时候真系出事啦，咁啊，
0: 所以算好咧咁就
1: 应该就睇咗好多唔同嘅即系 YouTube 嘅片段啦，可能睇下可唔可以自己处理啦。如果唔处理嘅话，就攞去单车铺咁样啦。都我谂都 OK 嘅。咁如果我整完之后再同大家 update， 同埋都琴日研究咗啲咧，万一真系踩单车遇着一啲状况嘅时候咧，应该点样应急啊？我琴日就 all the way 由嗰度即系出事嗰个位置啦。慢慢慢慢慢慢行嘅时候咧，
0: 推单
1: 系推住个单车啊，系啊，沿住可能大家
0: 咁辛苦
1: 嘅。琴日如果大家去呢一个嘅即系欧力嘅时候，有机会见到我喺度推住个单车嘅，行咗68分钟翻屋企咁样。
0: 哇！咁呢个系 extra workout 啊，呢个系特别加嘅一个训练啊。
1: 少少，不过个心跳冇去到踩单车咁快咯。
0: 哦 ，OK，
1: 呢个就一个少少嘅状况咁啊，经一事长一智啦，希望下次都预备充足啲啦，可以即刻临时应急啊。
0: 系啊，因为之前我哋访问嗰啲嘉宾，佢话咧后面要袋住一啲嘅士啤胎一条，
1: 其实应该系我成日都未买到，我决定都系通灵师同真系买啦。同埋我觉得我后面个袋咧要大少少，即系而家用紧啲 saddle bag 啊嘛，嗰个太细啦。如果就投资个大少少嘅时候咧，可以装多啲嘅所谓嘅应急嘅用具咧，会好啲咁样。
0: 哦，好啊，好啊。嗱，咁啊，你一个嘅特别系奇遇啦，系咪？单车个爆胎奇遇
1: 系啦。
0: 喂，咁我琴日咧就同我屋企人咧咁样去咗一个咧，即系大家唔知有冇都去过，或者听过好多次。今日终于咧，琴日咧，即系终于得起心肝都要去一去，就系呢个咧喺个 hop 呢个小镇里边咧，嗰头嘅，
1: 我听过，
0: 因为佢就系 Othello Tunnels，
1: 哦，即系嗰啲火车轨嗰度啊嘛，系嘛，
0: 冇错，译名中文可能叫系咩奥塞罗隧道啦，系咪呢个译名嚟啫
1: ？Othello 令我谂起 Grade 12读呢个 Shakespeare 嘅时候嗰本嘅嘢。
0: 哦，真系噶，
1: 系 Othello 啊嘛，解释啦，我喺度读个 Grade 12噶嘛，
0: 唔系，我嗰阵读嗰阵系完全系当游魂咁样嘅，
1: 唔系读过两一本 Macbeth， 一本 Othello 啊嘛。
0: 原来系个名，书名就系咁样，
1: 所以好记得呢个名啊。
0: 原来系咁，系啦。嗱，要讲下啦，当然咧，呢个咧系距离我哋温哥华或者系叫 Richmond 去出发啦，
1: 系希望真
0: 都要系两个零钟嘅揸车咁样嘅。咁所以我一路以嚟咁耐以嚟都冇真系去过行过，同埋我哋成日以为咧要行山啊咩剩咁咧，即系比较要系。攀山涉水少少，
1: 就有啲卻步啦。你再
0: 系啦，咁但系后屘当然咧，睇翻好多而家嚟多特啊，好多唔同嘅 YouTube 影片啊，串流平台啊，好多 friend 啊，即系去过之后咧，都感觉上诶，原来都唔系太辛苦嘅。咁啊，于是都话去睇下啦，咁样咁都讲下啦。呢个Othello Tunnels 咧，其实都系好有历史嘅，真系吓，即系关乎咧话喺加拿大啊，话喺20世纪初嗰阵咧，即系1910年嗰阵啊，就话咧就话希望咧就系起条铁路咧，去将呢个 BC 系海岸咧，再去连去个 interior 少少嘅 Kootenay 呢个地区咁样。 咁樣。咁所以咧，當時一個工程師咧 ，Andrew 咧就被委任去做呢個係Coca-Cola 嗰度啊，做呢個一大工程咁樣。咁咧，當然咧，我講未講到個 tunnel 嘅時候咧，都梗係講下個原路先啦。即係原路其實咧，其實聽過。

0: 嗰啲嘅唔同嘅 highway 一号公路啦，系嘛，咁啊行下唔同嘅路段啊咁样咧，喂，发觉原来咧揸车当中咧，经过一段一个 Abbotsford 附近嗰边啊，佢近排咧跟住大兴土木咧，将个可能系 highway 附近侧边嘅发展啊咁样咧，哇，嗰度比较塞车少少，咁嗰度真系可能系啊，大家如果系行嘅多人或者系有繁忙时段咧，真系要俾多啲耐性，
1: 即系或者预多啲时间咁样啊嘛，
0: 冇错冇错，咁啊一路当然一路行咧，其实好简单嘅，跟住条 highway 咁样行咧，同埋好多指示咁样，亦都好快去到呢个 hope 呢个小镇，再加上咧行多系话可能几分钟嘅车程咧，就已经去到咗呢个 Othello 嗰个 tunnel 嗰个嘅 parking 噶啦，已经系啊，泊车。咁其实行落去都好快嘅啫，
1: 有几分钟到咧又？
0: 行入去就 parking 啊，停车场行到去真系有啲嘢睇到嘅时候咧，几分钟嘅真系。
1: 哦，
0: 可能五分钟六分钟行嗰度，已经系个佢嘅河边个溪度，好、
1: okay.
0: 多小朋友咧喺度玩啊，玩水啊，贴个河流，因为而家河流近排嘅水位唔系好劲啦，水流又唔系好急嗰个位啊，所以都好开心咁样系。
1: 系，就真系一入去就已经有个打卡嘅热点。我想问即系行嗰啲路嘅时候咧，有阵时系嗰啲系，譬如行山径嗰啲路啊，定系其实系嗰啲石屎路嚟嘅咧？
0: 嗱，我就唔知平时行山径系点，因为冇行山啦，系咪？但系咧，
1: 你当好多沙石啦。
0: 我就着住咗一只普通嘅跑鞋、运动鞋啫，就冇着爬山鞋，
1: 都应付到啊嘛。
0: 唔系就发觉系嗰啲问题啦。
1: 暂时，
0: 因为佢真系好似有啲石沙石啲嘅、
1: 哦
0: 就是，石仔路
1: 系系
0: 咁样，佢平压成咁样，有啲人松松地咁样，所以你行起上嚟咧，尘土又飞扬啦，咁、
1: 哦 okay、
0: 涉洗波鞋啲布嗰度，咁啊开心啦。咁同埋可能一个朋友跑系咪？cushion 多啲嘅、嗯，所以淋啲噶嘛，所以行啲石路嗰啲咧系比较吃力啲。
1: 哦，
0: 即系如果譬如话啲 boot 嗰啲，话可能硬些少底嗰啲，可能行路咧比较开心啲，简单好多。
1: 系系，咁你就
0: 喺一路咁样行咧，其实咧好快脆咧，就已经到咗佢最紧要嘅咩隧道啊嘛，
1: 咁、okay, 我想问隧道嗰度，你琴日以呢个星期日去睇嘅时候咧，系咪都超级多人咧？完全系霸晒所有嘅靓卡打卡嘅位置。
0: 我醒目啊！我等人哋去完玩我先去，
1: 真系好嘢。
0: 我就系喺下昼嘅时间。一点零两点揸车去到四五点嘅时候咧，我先去到嗰隧道，所以咧人流反而少好多啫噶，即系松动啲啦。咁可以行咧，其实咧嗰度有五个隧道噶嘛。即系其实原来好耐之前咧，其实咧咁多年以嚟咧，都系比较啲嘅，譬如暴雨啊，有啲嘅咩沙泥啊，或者系咩啲地基咧，都冲烂嗰啲嘅。咁、
1: 嗯、
0: 所以后屘即系咧，去到唔知几十年之后咧，就冇用咗啊嘛。即系本来系一个火车嘅隧道嚟，真系吓俾火车行嘅通过嚟噶。咁所以后屘之后咧，就话花成咧千几万咧咁咧，去将佢成 upgrade 啊，将佢维修大型维修工程，所以咧，我哋近几年咧开始咧逐步咧开翻啲隧道俾大家去行人去行下睇下认识下呢个地区啦。咁啊，琴日嚟讲咧就系、是、见到系行过晒，应该系五个隧道啊，即系五个隧道，五条隧道嚟讲咧，其实唔系好长嘅，大家放心，即系行咗嘅可能百零米一个隧道咁样啦，即系有啲更加短啲添嘅。所以行嚟讲咧系大概好似话系一公里咁样，大概咁样就长。来回咪可能两点几公里咯，即系好适合有啲老人家都行下噶，即系唔需要担心啊，系好辛苦啊。当然咧，要沙石路你自己睇住啦咁样。最得意好玩嘅地方咧，除咗认识嗰个嘅附近嗰个历史之外咧，每行啲黑暗嘅隧道咧，好搞笑嘅呢、这个
1: 系。平时
0: 我哋真系冇经历过咯，即系完全即系黑漆一片，冇、
1: 哦、
0: 灯嘅。即系当然咧，有啲朋友可能系惊住行啲黑路咧跌亲啊，咁样开住个手提电筒啊、电话个灯咁样啊。其他时间咧，有啲咧系黑掹掹一齐咁样咧，好搞笑嘅呢、这个经历啊！同埋咧，望喺出边咧，好多唔同嘅桥同桥之间去连接驳啲隧道噶嘛，你可以见到啲水流嗰啲咯，啲溪啊，啲水个位咯
1: 咁啊。系咁，所以你都好建议一班即系老少咸宜嘅一班嘅即系跑仔啦，都去呢度去见证一下呢个 Othello Tunnel 系点。
0: 系啦，最惨就系咩？如果我譬如唔系惨嘅啫，而且最辛苦咧，反而系坐车嗰部分。
1: O、okay. K，
0: 交通时间耐，行嘅时间其实好开心，打完卡之后咧，咁又走咧，又要坐车翻屋企啦。所以琴日嚟讲咧，坐车可能真系坐咗成差唔多系六个钟，
1: 系去就去咗半个钟咁样，
0: 唔系个零两个钟到啦。
1: 两个钟 ，O K。
0: 不过呢个都系好玩嘅，大家如果未去过，一想行下嘅咧都可以试下嘅。
1: 系咁，我哋现场都见到一班嘅小朋友咧，同我哋 say hello 嘅。
0: Hello，
1: 喂，你哋祝福你哋啊，玩呢一个嘅训练营玩得开心啲啊。O K， 咁另外亦都有听众啦，就话佢啱啱由香港翻嚟啦。咁啊 ，Bon Bon 啊，佢喺香港好热啊，咁啊 ，Welcome back to Vancouver。
0: 系啊，咁啊，仲有而家咁好嘅天气啦，夏天嚟讲咧，系咪大家尽情享受下我哋 BC 省咁好玩嘅地方啊？
1: 好，咁我哋而家听首歌先，一阵间翻嚟咧，我哋就会有 Kelvin 啦。

0: 温哥华机 全面水电全新升级，Sun-Team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货，仲有 Byredo Penhaligon's 香薰、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仲有加拿大本地特色货品，快嚟温哥华机 全面水电，开启你嘅奢华购物之旅！
1: 我有好多嘢想知，好多嘢想问
2: ，OK，
1: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尽情倾
3: ，Let's talk。
4: 有星期一嘅尽情倾 ，Let's talk， 我哋有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喺度 ，Hello Kelvin，Hello
5: 大家好
2: ，Hello Kelvin
4: 你好啊，今日想讲嘅话题咧，咁啊未必个个都关事，不过我觉得喺某程度上咧，其实都有啲嘅朋友可能会即系叫做上瘾少少啦，咁至于 attach to 啲乜嘢咧，咁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嘅一种嘅唔同嘅程度咁样啦，但系今日所讲嘅嘢就系话咧成瘾 addiction
5: 喎，系呢个真系话系非一般话，我哋就系普通人话佢成日攞攞乱挂住嗰种，即系病态嚟噶，系咪咧？系啊，其实成瘾咧，佢都系有个机制喺度嘅，系咪？其实佢最重要嘅嗰个效果咧，就系令到我哋可以短暂抽离。
2: 短暂抽离一啲可能令到我哋有压力啊，或者系令到我哋痛苦嘅一啲情绪，系咪？想逃避嘅一啲嘢，系啦，
5: 其实呢样嘢如果运用得好，或者系用一个健康嘅方式去做咧，其实系一个 coping。 系咪我哋一个令到我哋可以减压嘅一个行为嚟嘅，系咪？但系当我哋可能我哋依赖嘅方式可能系对我哋身体有害啊，或者系到咗一个地步已经系影响我哋平时日常生活啊、社交啊、作息啊、工作啊，咁就系会变成一个成瘾嘅问题啦。
2: 哦，呢个就个 definition 啦，个 定义喺度啊，就话影响日常生活。系，咁
4: 但系即系我哋好多时都话即系一讲到 addiction 啦，好多时譬如可能讲譬如酒精啊，又或者可能即系赌钱啊。 又或者可能即系再 extreme 啲，可能譬如吸毒咁样啦。咁但系其实系咪唔系净系呢啲范畴咁简单叫 addiction
5: 咧？系啊，其实系可以系行为上面嘅一个 addiction
2: 嘅。例如你有听过，可能有啲人会中意疯狂购物。哦，系咪？shopaholic啫。系啊。shopaholic咪就系成瘾咯，就系。系啊，我哋咁样讲嘅就系咯，系啊。系啦，有时比较常见啲嘅，可能赌博啊，系咪？或者系中意成日都会大手大脚使钱去旅行啊，咁呢？
5: 呢一啲都係會一啲成癮嘅一啲例子嚟嘅，咁當然
2: 成癮
5: 係啊，咁當然啦，每個人嘅定義都有少少唔同啦，因為每。

0: 經濟狀況都唔同，係咪？我哋最個定義就係唔影響我哋嘅經濟同埋我哋嘅日常生活正常嘅社交，
1: 係
0: 咁就 OK 啦，係咪？
1: 係啦。咁但係呢個就係話，你對每個人嘅影響嘅程度都可以唔同嘅喎。
0: 係啊，係啊，同埋有一個好重要嘅一個指標就係我哋有冇呢個控制權。系咪？
2: 哦、
0: 我哋可唔可以控制到？如果佢冇，系咪？我哋冇得，例如假设我哋冇得打麻雀，系咪、嗯？我都 OK 嘅，系咪？但系如果我翻紧工，心思思又谂住打麻雀，唔得啦，我要真系行开咁样，中间请假，
1: 突然间都要去打，
0: 都要去打麻雀咁样，咁就系会变成一个成瘾嘅一个问题啦。
1: 啊，系咁、嗯、已经开始见到系会影响工作啊、生活啊嘛，系嘛？得啦，咁样就
0: 冇错，冇错，冇错。
2: 咁但系即系喺我哋嘅譬如身体上面啊，嗰、那个反应嚟讲咧，点？咁样佢会成为成瘾呢一样嘢咁样咧？
0: 嗯，有两层啦。咁第一层当然系呢个嘅心理嘅机制啦，系咪？千祈唔好唔记得一样嘢，其实系呢个系一个工具嚟嘅，系咪？佢令到我哋可以短暂抽离一啲比较痛苦嘅情绪，系咪？例如我哋压力大，我哋可能会去唱个 K， 系咪？可能会食啲好嘢，系咪？某程度上系疗愈我哋自己嘅内心嘅，系咪？但系当我过度依赖呢一个方式，令到可能我不断地食嘢或者不断地赌博，令到我哋身体同埋经济出现问题啦，系咪？咁所以咧就会形成一个哦，我要我承受好大压力，但系我系得唯一呢一个出口啫，系咪？咁如果冇咗佢咧，我冇其他办法啦，系咪？咁就会变成一个成瘾嘅一个问题啦。
1: 系啊，系、嗯。咁但系呢个世界而家即系而家社会上高啦，即系。好容易系成瘾嘅啫，系咪？因为大家话成生活嚟讲压力都好大噶嘛，
2: 即系你对追星，其实追星都有机会系一个成瘾嘅，有冇？
1: 喂，好易系啊，系嘛？即系我哋咁使钱
2: 不问价咁样，诶，买啲演唱会飞，买嗰啲周边嘅商品咁样。
1: 你成日之后有嗰个偶像喺度，
2: 跟住又去呢个机场嗰度咧就接机，即系如果佢嚟呢度开演唱会嘅话咁样。
0: 系啦，咁我哋有时会都要遇到啲问题嘅，佢哋都会问我，我系咪有啲上瘾啊？咁样。咁我哋都会同佢去慢慢咁去剖析啦，系咪？到底呢个追星嘅行为有冇令到其实影响你正常社交呢？或者同身边嘅人相处呢？系咪？系咪会影响你工作呢？令到你工作都做唔到啦，系咪？我冇办法控制自己将我哋嘅注意力转移返去工作上面，系咪？头先讲嘅控制好紧要，系咪？到底系呢个行为控制緊你，令到你不断地要去追星或者去打麻雀或者去飲酒、賭博之類啊，亦或係啊，你可以有呢個控制權咧，係咪？同埋呢一條界線咧，好有時好模糊嘅，係咪？有時引起嘅時候咧，好難控制，
2: 係
0: 咪？最近壓力好冇咁大嘅時候，我控制到，係咪？咁所以有時都會有一個模糊嘅界線喺度嘅，
1: 所以有時話佢個病情啊，即係時就好反覆咁樣樣，一時嚴重咗，一時你 OK 嗰陣咧又可以壓住佢咁樣樣。
0: 係啊，因為我哋都係一個人一個嘛，係咪？有時遇到生活上面嘅一啲大小嘅挫折，係咪？有時我哋 OK， 有時我哋唔 OK， 咁樣都會隨住我哋嘅心境啊，或者身邊嘅狀況而改變嘅。
2: 係，咁當然即係譬如酒精，又或者可能即係吸煙啦，可能都有啲人都覺得係，或者係毒品嚟講，咁呢一聽落去嘅時候都知道，可能對譬如身體有影響啦。咁呢款嘅成癮就覺得都係一個 big no no 咁樣啦。咁但係有時可能佢本身開頭做嗰樣嘢咧，係出於一個嘅譬如健康嘅狀態咁樣。咁你知啦，而家成日都話要塑造一個好健康嘅身體咁樣噶嘛。譬如又要腹肌，又話嗰個 physique 要好啲嘅時候咧，有陣時你可能唔做一日運動嘅時候，你都覺得自己埋怨緊自己，哇！點解今日冇做運動咧？其實呢類型嘅成癮可能大家都唔為意，可能想忍都唔知喎。
0: 係啊，有時可能我哋過度地運動啦，係咪？或者过度地健身啦，有啲专业嘅运动员都可能会有啲呢啲嘅问题嘅，即系当然適當地去運動係好事嚟嘅，
1: 係
0: 咪？但係當我哋廢寝忘餐咁樣運動，我停唔到嚟，我一定要跑步。我一日24小時裡面，可能有18到20個鐘頭都跑緊步嘅。
2: 我唔可以，我唔可以同佢出去食飯，我唔可以社交，唔可以做運動，
1: 唔可以停。
0: 所以開始影響緊正常作息、正常生活、社交，可能令到可能我哋嘅肌肉啊，或者係骨骼啊、身體出現問題啦，係咪？或者我哋可能啲筋腱開始發炎，我哋冇得休息啦，係咪？ 就會變成一個問，冇錯啦，就會變成一個問題啦，係咪？咁
1: 所
0: 以都
1: 咩原因都好嚇，即係只要影響到你變得負面咗就唔得噶啦。
0: 嗯，係啊，同埋我哋生理上都有時可能會令到我哋有呢個成癮嘅一個機制啦，係咪？例如我哋可能常見啲嘅酒精啊、毒品啊，係咪？其實我哋

0: 嘅身體裏面嘅 chemistry 都會有少少改變嘅，係啦，會令到我哋不斷地去 crave 呢樣嘢，好渴望我哋有呢個嘅快感。
1: 嗯，
2: 係。咁係啦，頭先阿 Kelvin 都講到啦，即係有提到就話咧，譬如如果唔同嘅呢嘅物質啊，或者係嘅東西嚟講咧，令你嘅快感嘅 level 都唔同啊嘛。有時就係話大家有時就好即係唔，我哋好難理解咧，因為我哋冇一個成人喺度啦。
1: 我哋成日都話喂吸毒真係唔好喎，我都唔明你啊。
2: 或者飲酒咩咁開心咧？係嘛？
1: 你唔好流通咁性，點解你係都要飲咧？即係我自己本身都冇飲啊，你做咩點樣都戒唔甩咧咁樣？
0: 係啊，其實都同我哋大陸裡面嘅獎勵機制同埋令到我哋有呢個嘅開心嘅呢、這個神經傳導物質嘅 level 有關嘅，係啦。假設啦，我哋當可能我哋平時生活，我哋嘅 dopamine level 係100，係咪？你當我哋可能食好嘢，或者係伴侶之間嘅親密行為，可以令到呢個開心嘅因子上升到可能 150% 到 300%，
2: 係
0: 咪？但係可能講緊嘅一啲毒品啊，會令到呢一個快感嘅嗰個 level。突然間衝上到去500%多到1000%，
2: 哇！咁啊，差好遠
1: 嘅。咁即係話嗰啲未嘗試過人，其實都唔會好理解點解會係咁嘅狀態。
0: 係啊，因為呢個 level 唔係我哋平時生活上正常可以做到嘅嘢，
2: 係
0: 咪？咁所以當呢樣嘢冇咗之後啦，係咪？令到佢好難再翻去嗰、那個咁開心、咁 relax 嘅嗰個感覺。
2: 即係正常嚟講，我哋去唔到個 level 啊嘛，
0: 冇可能去到嘅，係
2: 咯。做啲咩嘢可以做到咧？
1: 咪除非可能你可能譬如打 NBA 打波嘅時候贏咗你 championship 咯，等咗成十幾年嗰款嘅開心，我諗都
0: 但
1: 係
0: 都可能
1: 係
0: 都上唔到去嗰度嘅，係冇辦法可以比擬嘅，係所以其實都有一個，所以令到我哋嘅身體就會覺得啊所有嘢無論我做翻以前令到我可能會令到我開心嘅嘢，都已經冇曬感覺，因為佢經歷過嘅嘢太過 intense， 太過
2: 激烈。清醒翻之後又會再沉迷翻落去嘛？
0: 係啦，係啦，就會好渴望就我想再經歷多一次嗰種嘅開心。
1: 係係，即係可能正如你食開即係啲嘢越嚟越濃嘅時候咧，
2: 越鹹嘅嘢時候，
1: 越鹹嘅嘢，跟住你食翻啲好淡嘅，你覺得
0: 冇味嘅，
1: 冇味咁樣，就係呢款嘅即係比喻咁樣啦。咁所以郭天王都話啦，聽我講，一齊企硬米出嘢，千祈唔好嘗試啦，
2: 係啦，一試都冇試最安全。
1: 因為你感受過咧，咁但係我想問一個成人嘅人咧，大概佢每一次好似一個 cycle 咁樣噶嘛，嗰、個 cycle 會係點樣嘅咧？
0: 係啊，佢係一個我哋叫做 vicious cycle oxygen 循環嚟嘅，係咪？其實我哋日常生活多多少少都會有壓力嘅，
1: 係
0: 咪？咁我哋可能會有一啲令到我哋幫我哋抗壓嘅手段，去令到我哋暫時抽離或者去放鬆我哋嘅心情，係咪？有啲人可能會中意出街同朋友傾偈，係咪？有啲人會中意
2: 曬太陽，
0: 曬太陽，係咪？有啲人我中意可能飲下酒嘅，
1: 係
0: 當然啦，少量冇問題嘅，係咪？但係當我哋慢慢慢慢越飲越多啦，係咪？我哋有一個短暫麻木嘅一個感覺，係咪？然後清醒之後啦。系咪啊？我觉得啊，我又饮得好似多过上次，有一个羞耻感或者有一个 shame 喺度，系咪？而呢样嘢又变咗系一啲更加多嘅压力，再加埋生活上嘅压力，就啲加慢慢开始叠加啦，系咪？啊，我都。壓力太大啦，搞唔掂啦，
2: 都係要
0: 壓力加倍啦。我唔得啦，我要快啲可能我要繼續啦，繼續去飲啦。
1: 最吊鬼係有一個罪惡羞恥感，但係反而就更加加個刀石咁樣。
0: 嗯，係啊，有時可能係你身邊嘅人會話俾你聽，我又飲咁多，冇飲咁多啦，係咪？
2: 哦，所以喺呢個情況，反而係冇羞恥感嘅人，可能冇咁多壓力喎，真係。
0: 人無恥便無敵咁嘅意思係咪？
2: 冇乜壓力嘅時候，咁反而可能唔會沉迷咁多係咪？不過講笑啦，當然係。
0: 但系你呢个谂法都诶脑洞大开，系冇错啦，就系咁样嘅一个机制啦。
2: 嗯，系，所以呢个系好难搞啦。即系点解成日话啲人成瘾咗之后，即系点解咁难话将佢抽离翻，将佢拉翻去正轨，就系咁解啦。恶性循环咗落去已经系。
1: 但系有阵时遇著一啲状况，就系成日都话我冇啊，边度成瘾啊？你觉得？
2: 你
1: 觉得我成瘾啫嘛？
2: 你否认
1: 我控制到噶，我话饮就饮，唔饮都得噶咁样。
0: 經常會聽到啦，倒埋呢次，飲埋今次就唔去噶啦，
1: 永遠都係做一次啊嘛。
0: 係，但係雖然 佢哋嗰一刻可能當刻係佢真係想嘅，可能係因為佢亦都知道自己可能做得唔啱啦，有少少羞恥感啦，希望都想
2: 即係佢嗰下負責任啦，係咪？
0: 但係清醒過後，又面對翻生活。

0: 上嘅壓力，
1: 現實係殘酷嘅咁啊。
0: 係啦，現實真係殘酷嘅，係咪？可能我哋又有屋企人嘅期望，或者身邊嘅人對我哋嘅期望，係咪？當冇咗呢樣嘢去幫我哋麻痹自己嘅時候，我哋要直面呢啲情緒，係咪？冇，千祈唔好唔記得我哋。头先一次要做呢样嘢嘅事，原因系因为逃避啲情绪嘛，系咪？咁如果我哋冇一个好好嘅机制或者 strategy 去帮我哋去减压抗压嘅时候咧，咁就我哋就会好自然咁翻翻去我哋最熟悉、最容易做到嘅嘢，系咪？就会变翻去我哋啲令到我哋成瘾嘅行为啦。
1: 系即系
2: 变咗冇解啊！真系，
1: 即系讲到明，即系嗰个嘅核心嘅问题都冇解决到咁，永远都翻翻去嗰个嘅即系状态咁样，不断咁样循环咁样啦。咁但系有时候我哋身边嘅朋友咧，可能都即系如果有啲咁嘅问题嘅时候咧，都唔知点样处理噶嘛。咁不如我哋休息阵间先，阵间翻嚟，不如问下 Kelvin 啦，究竟作为身边嘅朋友，应该点样关心呢一类型嘅即系朋友仔？

0: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1: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0: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2: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0: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1: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 cool 噶。
0: Thermos 正版卡通16盎司水樽或者10盎司饭壶 ，Rebecca $17.97。
2: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0: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3: 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7:30 FM 961同你见面，仲有三位师母陪你一齐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
4: 我有好多嘢想知，
5: 系
4: 好多嘢想问 ，OK， 但系我又唔知同边个倾好，
3: 睇下我哋嘅嘉宾帮唔帮到你，
6: 尽情倾 ，Let's。

0: 好，继续翻到嚟啦，我哋尽情倾 last talk， 请到咧系注册临床辅导员 Kelvin 喺度嘅 ，Kelvin 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
0: 系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即系如果有啲朋友仔咧，如果成瘾嘅话咧，都其实都几棘手嘅，咁、特别系话咧，如果我哋作为身边嘅朋友啊或者亲人嚟讲咧，真系有时都唔知点样帮到佢，即系我哋当然想佢好噶嘛，但系咩方法好咧又真
1: 系，系啊，我哋见得最多嘅咧就系大家好希望拯救佢，
0: 系啊，
1: 好希望佢救佢出货吓，
2: 即系救世主摸出嚟啦咁样，
1: 系。但係唔係個個啦，係咪？但係有啲嘅狀況咧，有時會大家會遇到嘅就係自己都陷咗落去。
2: 哦，係咪？或者自己一齊成癮咁
1: 樣？唔係一齊成癮，意思係話自己都好似抽唔翻個身出嚟，我不斷地要去 support 佢，幫佢，係咪？
2: 就變咗拯救佢一個人啊，變咗會唔會？
1: 係啊，拯救佢，但係自己都跌咗落海，都 suffer 緊咁樣，係啦。當然未必係成癮啦，但係可能承受咗好多壓力啊，係咪？當可能我哋落去拯救咗佢嘅時候，或者去幫佢嘅時候，大家都會覺得哦，你負責㗎啦，我做乜佢仲係咁㗎咁啊？
0: 賴咗你啦，就
2: take my responsibility。
1: 身邊嘅人有時會唔理解啦，係咪？即係當然啦，唔係個個都係咁嘅，係咪？只不過係有時啲案例會講翻呢啲 feedback， 就係話我身邊嘅人都會覺得我係我負責噶啦，我覺得好硬壓力。只不過係一開始我係好心幫佢啫，係咪？點解變咗我嘅責任嘅？
0: 即係上身咁樣好似嚇。
1: 係啊，但我又唔識，係咪？我又搞唔掂。
0: 咁啊，算麻煩啦，咁就
1: 係啦，係啦，佢又唔聽我講咁樣，係咪？就好多地方好多方面都責備佢啦，咁樣。有時啲壓力都會係咁樣嚟嘅，當然啦，每個人個 case 都唔一樣嘅，係咪？咁但係好重要嘅一樣就係唔好將自己擺做一個拯救者嘅角色，去 enable 佢哋去做呢啲嘢，係咪？有時我哋可能啊，佢真係好辛苦，係咪？啊，我由得佢啦，係咪？俾佢去可能單起半隻眼咁樣由得佢啦，係咪？有時我哋我哋都會有一個道德嘅。呢個嘅折磨喺度，係咪？我哋不斷地跨過啲道德嘅底線嘅時候咧，對我哋嘅壓力都好大嘅，係咪？咁所以唔好無條件咁樣去幫佢哋去解決佢哋要承受嘅一個後果，係咪？例如就係話如果真係賭錢嘅，係咪？唔好幫佢哋還債。
0: 哎呀，
1: 係咪？
2: 你真唔幫我，
0: 咁俾人斬走噶咯？
2: 你唔幫我嘅話，真唔掂喎，
0: 俾人捉咗打噶咯。
1: 係啊，或者話佢翻唔到工啊，幫佢請假咯。
0: 哦，幫佢隱瞞呢啲都係啊。
1: 係啦，或者幫佢隱瞞啊，屋企人啊，咁樣係咪？因為其實佢哋某程度上都需要呢一啲嘅即係現實嘅後果，去令到佢哋有呢個改變嘅需要。
0: OK， 係咪？
1: 你試諗下，我賭完之後有人幫我還債嘅，
2: 咦？又過一關喎，冇事喎，
0: 你會繼續咯？
1: 係咪？我又過到骨啦，係咪？有人幫我搞掂曬所有嘢，
2: 有你真好咁啊！
1: 係啦，係咪？相對嚟講，你需要改變嘅嗰個push 咧，細好多嘅，
0: 系冇咗添啊！直頭
2: 即係冇嗰個所謂嘅咩動力咁樣啦，因為其實都冇一個嘅後果需要去負咁樣嘛。咁嗱，我哋有時睇嗰啲咩電視劇集咧，即係嗰啲比較 old school 嗰啲，即係講呢啲嘢成，你唔好再咁做啦，頭家散啊！即係我想問呢啲説話成日都聽到咁樣，我現實其實係咁樣講，你話我鬧醒你，得唔得嘅咧又？
1: 係呢樣嘢真係好難講嘅
2: ，depends 啊。
1: 但係啦，好多時候咧都會我聽翻啲案例講啦，其實佢。你知嘅，佢哋知道系唔啱嘅，
2: 即系当事人系知，其实咁样系唔正确嘅。
1: 佢哋都知嘅，心底里面知嘅，
2: 系咪？
1: 但系当屋企人啊、身边人啊、本身支持佢嘅人都咁讲咧，令到佢哋更加孤立，更加有呢个羞耻感，
2: 系咪？你俾我撇啦，
0: 系咪？咁内疚佢，
2: 我喺呢个社会呢个系冇用噶啦。
1: 系啦，又翻翻去我哋头先个成瘾嘅嗰个 cycle 里面，令到压力更加大啦，系咪？
0: 佢又想逃避啦，咁就系啦，
1: 同埋我哋都不妨企后一步去谂下。其实我哋讲啲说话系咪真系帮到佢咧？系咪？咁所以
0: 只不过就不断讲一啲就俾到压力佢好多，佢更加辛苦咁样又
1: 系啦。佢需要嘅到底系呢一啲嘅 shaming 系咪呢啲嘅压力去令到佢去改变咧？抑或系佢真系需要一啲实质嘅帮助系咪？去帮到佢哋咧？当然啦，唔系话帮佢哋还债啊，或者 enable 佢做啲乜嘢系咪？我哋可以设翻一个好好嘅一个界线，就系话哦，我债我一定唔会帮你还。系，但系如果你系想揾专业人员帮手见医生或者去嗰啲戒赌嘅嗰啲 support group 嘅，我绝对会全程陪你去。
0: 哦，系咪？
1: 但系如果你选择要继续嘅话咧，咁冇办法啦，我要 step back， 我要保护我自己同埋保护我屋企。

0: 系
1: 咪？所以设翻一个好清晰、好清晰嘅一个界线，话俾你听，你要帮助我，一定会帮你。但系我帮你，我会同你去呢啲 support group，我会同你去揾辅导，我同你去揾医生，系咪？我会同你行到最后，但系我系唔会帮你去清理你嘅后果嘅。
2: 嗯，系咁，但系成世界都话，即系或者坊间啦，都话爱系包容晒所有嘢咁样，咁成日都提倡呢一样嘢。咁其实呢一样嘢，其实即系应该点讲，又唔可以话溺爱咁样，即系好多人都可能即系分开唔到溺爱，同埋你真系爱佢，点样真正帮助到佢嗰个嘅所谓嘅界线啊嘛。
1: 系啊，系啊，我哋好多时候啲影视嘅一啲即系电视啊、电影啊，成日都会话爱可以包容晒一切，冇错，某程度上系啱嘅。
0: 系我缺点嚟噶嘛，都系要爱我噶。
1: 系啦，我哋
0: 包容我。
1: 系啦，要帮助佢哋都需要爱嘅，但系唔系全部。
0: OK， 系咪？选择性啊，同埋你知道你有啲嘅行为帮佢，表面上系咁样样，但实质上系害咗佢啊嘛。
1: 冇错啊，我哋要明白嘅一样就系，其实成瘾咧系关乎生理同埋心理一个好复杂嘅一个关系嘅，系咪？到底佢哋逃避紧啲乜嘢咧？系咪？佢哋内心心理上面嘅痛苦到底系啲乜嘢咧？系咪？我哋点样可以帮到佢哋企翻起身去直面呢一啲咁可怕嘅情绪咧？系咪？用一个更加健康、更加有效嘅方式去。帮自己抗压，系咪？去走过呢啲面对呢啲情绪咧，系咪？咁样先至系真正帮到佢哋噶嘛，而唔系话简简单单我帮佢埋咗张单就算。
0: 系呢个太表面嘅一个嘢，系咪？真系个系，同埋只会系纵容佢继续下次再继续咁样发生。
1: 系啊，系啊。
2: 咁但系有阵时去到一啲好 extreme 嘅 case 就哇，你今次真系唔帮我嘅时候，我真系
0: 死噶咯，
2: 我真系死，同埋我真
0: 系我过唔到啲关啊！
2: 我随时了结埋自己生命。咁作为一个侧边嘅人咧，即系应该点样反应好咧？咁样样
1: 系啊，
2: 系啊，呢个真系好 extreme 嘅咯，呢个 case。
1: 系啊系啊系，咁所以我哋都要睇下啊，系咪真系有呢个 life threatening 嘅一个 situation 啦，
2: 即生命受到威胁
0: 嘅，系咪？即如果咁严重，梗系要揾专业人士即刻帮手，要介入啦，
1: 系咪？有时可能真系要破产嘅，
0: 嗯，
1: 系咪？系咪？咁冇办法，系咪？呢个系佢自己要承受嘅后果。
2: 你好狠心啊，
1: 系咪？咁但系你都会破产嘅，如果你。陪自己落去嘅时候，系咪你同佢都系一齐死噶咯？系咪到最后，可能佢承认嘅嗰个问题冇解决到，系咪令到不债越嚟越大？我自己又帮唔到佢啦，系咪咁点算呢？系咪咁？所以我哋都要睇翻长远。佢到底呢個方法係咪真真正正幫到佢哋？
2: 係，就唔係淨係當下嗰一刻，主要睇下將來嗰個狀況
0: 係
2: 點樣。
0: 係啊，呢個就係健康嘅一個界線啦。
1: 冇錯。
0: 咁啊，仲有啲咩方法咧？大家可以係做到嘅咧，又幫到朋友。
1: 亦都可以鼓勵佢哋或者陪佢哋去揾一啲社區嘅支援啊、服務啊咁樣啦，係咪？
0: 陪伴呢個
1: 係。冇錯啦，係啦，我哋大灣地區有好多addiction 或者 substance use 嘅 service 啊，或者係一啲關於賭博啊嘅。一啲support group 啊，或者专业嘅帮助嘅，系咪？大家可以陪佢哋一齐去呢啲地方啦，作为一个可能作为一个身边支持佢一个人，系咪？呢啲都系我哋可以支持佢嘅方法，系咪？简简单单嘅，可能同佢一齐去，或者车佢过去，系咪？
0: 系
1: 帮到佢哋可以踏出呢一步，其实都系帮到佢哋嘅。
2: 系咁，但系即系我哋嘅成长嘅背景啦，成日都话即系屋企嘅事咧，就尽量唔好同出面嘅人讲咁样噶嘛。咁唔知移咗民呢边嘅，可能会好少少。咁但喺你嗰个经验嚟讲，系咪都好困难咧？即系所谓嘅家丑不出外传咁样。
1: 系啊，都无可否认，真系有遇过好多嘅个案，有时都会话哦，真系其实屋企嘅事唔想俾身边嘅人咁多人知，系咪？咁所以我哋都会尊重每个家庭，咁佢自己有佢自己家庭嘅嗰、那个dynamic 喺度噶嘛，系咪？咁所以我哋有时都可以去揾下一啲外部嘅一啲 support， 系咪？因为佢哋专业嘅人员咧，佢哋会有呢个保密机制啦。系咪？佢哋又唔会周围讲啦，亦都同我哋啲亲戚冇任何拉楞啦，系咪？咁所以可以系一个好分得好开嘅一个状态。
0: 第三者真系呢个系啊，
1: 系啦，揾专业嘅人去帮手，咁样咧，佢哋得到最好嘅照顾之余，亦都可以近多好多 resource， 系咪？因为有时我哋 connect 咗一个 resource 之后，佢哋就会话哦，仲有另外一个 program 都可能会。benefit 你嘅，有冇兴趣啊？系咪？咁我哋就可以接触更加多嘅资源啦。
2: 哦，即系话最紧要，譬如踏出第一步，咁踏出第一步之后，就好似一个嘅，譬如雪球效应咁样咧。原来出面有更加多好多唔同嘅资源，原来系可以帮助到有需要嘅人嘅。
1: 嗯，冇错，就系咁啦。
0: 系咁，仲有啲，如果譬如话系即系帮到佢，当然系头先所做嘅几点啦，尝试过啦。有冇啲咩练习，大家都可以做下噶？
1: 系啦，
2: 啲引起啊，点？
1: 系啊，我哋可以讲下身边支持我哋，身边支持佢哋。嘅人嘅，我哋可以做到啲咩啦？系咪？我哋都可以做。

0: 一个自我检视嘅，
1: 系
0: 可以问自己以下嘅呢个问题，系咪？问下自己，啊，到底我而家决定想帮佢嘅嗰样嘢，到底系真系帮紧佢去 recover 去复原啦，亦或系我其实帮佢去逃避紧佢最内心嘅嗰个痛苦嘅根源咧？
2: 哦，
1: 系，
2: 再抽丝剥茧啲，其实
0: 系啦。到底我帮佢埋张单，到底真系帮紧佢复原、recover 啊？亦或系我帮助紧我用允许紧佢逃避咧？
1: 哦，哇！呢、這个好真系好 deep 噶吓，睇下你认识佢几多，或者同埋知道佢个归根究底个原因系点样样，要系
0: 试下可以诶、不如我哋今次唔帮佢收拾残局，系咪俾下俾佢机会佢自己试下去收拾啊？
1: 系、
2: 系系咁呢个就系屋企人嗰方面嘅，或者身边人嘅练习系咁样咧。咁、但系如果即系当事人啦，即系可能有一啲嘅成瘾嘅问题嘅时候，万一即系头先所讲啦，佢引起嘅时候、其实可以用啲乜嘢？可能即系可能就系透过一两秒嘅情况之后，再去思考，可能可以帮助到佢自己。
0: 嗯，系啊，我哋可能前几集都有讲过，帮自己情绪刹车嘛。
1: 系啊，深呼吸，记得呢个啊，
0: 呢个只系第一步啫。系啦，
1: 刹车先。
0: 但系最重要嗰步咧，就系帮自己刹刹车之后，问一问自己。系咪？到底我而家感受紧啲乜嘢？我用呢个嘅一啲成瘾嘅行为去逃避紧啲乜嘢？同埋思考呢一步好紧要，系咪？有时我哋都未必知道自己到底逃避紧啲咩，只不过系惯咗，系咪？太过直接去，我谂都冇谂，我感受到压力，我就直接嚟啦。
2: 即系变一个 reflex 条件反射。
0: 冇错啦，系啦，所以我哋要 slow down 一阵先，系咪？问下自己到底我而家呢一刻感受紧啲乜嘢，我逃避紧啲乜嘢？系咪、知道自己面对啲乜嘢系解决问题嘅第一步？系咪、我哋第一步先？系咪？之后嘅可能揾翻啲专业嘅人员啊，去慢慢再剖析。都是一个方法嚟嘅。
2: 系，我咁我有阵时见到啲电视剧集咧，即系都见到即系嗰啲屋企人
1: 又系睇剧，你睇好戏真系，
2: 唔知点解咁多嘅桥段。就话当佢遇着佢可能即系成瘾做某啲嘢嘅时候咧，佢即系捉佢淋冻水啊嘛个头。
1: 哦，
2: 呢个系咪比较 extreme 啲？但系其实 work 嘅。
1: 佢淋醒你咁样，
2: 系啊，唔好再咁谂咁样。
0: 我觉得睇个人系咪？如果系觉得哇，我行开下，系咪？即系可能转一转我哋，有时我哋话啊，转一转我哋嘅嗰个 posture。系咪转一转我哋嘅嗰个姿势，其实都会令到我哋身体，我好似攞翻我少少嘅控制权，系咪？
1: 因为拉开个当下
2: 自己先，
0: 系啦，我有一个 leeway， 系咪？有一个方式去啊，攞翻借由呢度攞翻少少控制权，再攞翻多翻少少个思想上面嘅控制权，
1: 系
0: 啦，都有呢一个嘅效应喺度，
1: 即系希望佢清醒翻多啲先，一谂清楚先，冷静翻。
0: 系啦，系啦，不妨行真系起身行个圈，系咪？翻翻嚟个。我哋再去思考呢样嘢嘅时候，我哋个思绪会更清晰嘅。真、大家真系可以思考呢样嘢，系咪？无论系遇到生活上大小事，都可以思考，系咪？
2: 系咁，当然有成瘾，我知道可能好多人都唔想嘅，因为正如 Kevin 所讲啦，心底入面都系知道其实咩叫正确嘅事啦。
1: 或者佢其实成瘾呢嘢慢慢嚟嘅，唔系一朝一夕噶嘛。
2: 系真系慢慢 develop， 咁亦都知道背后可能系因为即系生活上面某啲嘅即系层面啊，令到你有呢一个行为啦。咁所以无论系身边人都好，又即系可能即系你当事人就可能比较难啲啦，因为当局者。所以有需要嘅时候就希望可以找啲专业嘅人士去了解一下究竟个核心嘅问题系咩咯。
1: 同埋当系唔系话最严重嗰阵啊，即系嗱声可以帮得到几多咧，就帮下啦。
2: 就容易搣得甩好多啊！
0: 及早去揾 intervention， 永远系好过迟啲先至去揾嘅。
1: 嗯，系咁好开心，即系我哋咧起码整清楚 Kelvin 先。我哋知道个水泊隔篱，我哋掹住佢，随时有咩问题，掹住。
0: 通我。
2: 系啦，咁啊，今日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咁啊，下个星期再邀请 Kelvin 讲其他问题啊。
1: 好。Thank you, bye bye.

0: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Sea Sky 海天门窗、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MVS 全球移民。
1: 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新大师赞助播出。
2: 心事有缘。
3: 黄培新大师喺度啦 ，Hello， 黄大师你好啊，
4: 系你好。
3: 嗱，我知道今日咧继续同我哋讲下咧，即系掌纹嘅。有啲朋友咧睇一睇都觉得，咦，我好似自己都识睇少少咁样。咁但我知道咧，当然你今日咧会系深度少少同我哋讲下。咁啊，最主要讲下掌纹中点样判断呢一个人系成功定系失败，系咪啊？
4: 系啊，嗱，喺无名指对下掌缘嘅位置咧，咁我哋又称之为咧太阳丘。如果太阳丘表示咧一个人咧，一生有几多才华，有几多成功嘅机会同埋职业嘅，同埋呢有多少贵人嘅。
3: 哦，咁太阳丘好紧要啊。
4: 係呀、假如太阳丘上呢冇善文，即係代表呢呢个人係冇贵人啦，冇才华啦，亦都唔能够成功。一生人呢都好失败嘅。太阳丘嘅构成呢是由事业线旁边呢升出另一条线，这条线呢称为成功线。咁成功线顶部呢位置呢就是太阳丘啦。假如呢有几条线向上升至太阳丘，代表呢拥有几种才华，以及呢得到呢好多贵人嘅帮助嘅。线越多就代表呢才华越多，工作呢亦都越多。太阳丘位置呢有一堆善文，代表呢嗰、那个人呢有好多种工作才华同埋贵人，属于呢周身刀嘅类型啦。
3: 哇，因为好多时候我以为呢掌纹呢哇好乱啊，好多呢就代表个人好似好多烦恼喎，未必喎、原来而家即係话佢可能好有才华咁解喎。
4: 係呀，嗱，成功线呢必须要呢同时呢拥有事业线先能够呢真正成功嘅。好多主妇佢有成功线，但系冇事业线，就代表咧丈夫俾佢好多财富。呢、这个咧系一个成功嘅主妇，但本身咧就冇事业啦。
3: 嗯，
4: 如果真正事业成功嘅人咧，必须先有事业线，则先有咧玉柱，先有掌机，然后咧从掌机升上一条线。穿过理智线，再穿过咧感情线，直上无名指对下嘅太阳丘个位置。
3: 嗯，
4: 一般。

0: 断一个人能够成功啊，先呢是睇佢肉柱系唔系成形啦，然后呢最旁边睇下有否成功线升上太阳丘啦。
1: 哦 ,ok, 咁如果个事业线啊成功线呢都系得一条线呢，即系冇头先你讲咁多线嘅话，咁得唔得呢？
0: 啊，假如系咁样嘅情况嘅话呢，就代表呢佢只系得一种事业，有几条线就代表有几种事业同埋呢几个贵人㗎啦。细路仔嘅手掌呢通常事业线嘅纹呢好浅嘅，睇唔出特别嘅形态嘅，因为事业线呢就未显露㗎嘛。
1: 嗯。
0: 但假如呢一个事业性成功的人的手掌呢，他的事业线呢从掌中呢一直升至顶部的。假如有些人他的事业线升至理智线便停了下来的话呢，代表呢这个人呢非常硬颈固执，不听别人的劝告，中途呢有机会破产，失去呢全部金钱和事业。
1: 即是其实没有理智啊，是不是？因为刚才你这么讲。
0: 啊，就是
1: 咁解释啦。哦 ,ok, 好。咁今日了解咗呢关于呢即係点样睇成功失败啦。咁下个星期同我哋讲啲咩话题啊，黄大师。
0: 我哋讲下如何判断成功嘅男士啦，好唔好？
1: 好啊，咁无论男士女士应该都会想听嘅。所以大家唔好错过啦。咁约定大家啦，亦都约埋黄大师啦，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啦。唔该晒。
2: 顺势有缘，由金玉堂风水命相馆黄培森大师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下午三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BC 山火服务处话，直至到今朝早，全省仍然有130宗山火焚烧，其中46宗被列为失控。火场主要集中在南部内陆地区，过去24个钟头，全省就有10宗的新山火。省府话，内陆卫生局管辖的社区可以免费领取 N95 口罩，协助民众抵御烟雾的影响。运输联线表示，由于进行升级工程，加拿大线 Obridge 41 Avenue 车站将在这个星期日起提前在夜晚黑11点钟关闭，措施将会为期大约一个月，每个星期日至星期四，直至到下个月22号。工程期间，乘客可以在靠近车站乘搭15号巴士路线往返 King Edward 站同埋 Lingera 49 Avenue 站，公众亦都应该预留最多20分钟额外行程时间。至于星期五、星期六同埋下个月7号劳动日假期就唔受影响。工程包括车站增加两部扶手电梯，以改善车站无障碍设施。车站入口将会加装新的屋顶，提供更好的防风与保护。BC 省市选将在10月17号举行。温哥华市府表示正加强宣传，确保选民在投票前获得所需的资讯。市府宣传团队将在全市各社区中心、图书馆和农夫市集举办大约60场的活动，解答选民疑问，比选民更容易获取投票的信息，尤其可能面对投票障碍的群组。市府提醒民众，提前投票日是10月3号、7号、10号和13号。选民亦都可以用邮寄的方式进行投票。统计局数据显示，本国通胀再度升温，七月反弹至3%。殷也乐报道。
7: 本国上月通胀率达到3%，主要是汽油价格反弹所致。联邦统计局今日公布，加拿大七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按年上升3%，比六月的2.8%增加了0.2个百分点，比大部分经济师估计的2.9%亦都高出了0.1个百分点。中东局势反复导致汽油价格持续波动，而能源价格上升亦都令到机票贵了12%。

0: 不過撇除汽油價格，七月通脹率就只係 2.2%， 與之前兩個月相同。統計局表示，食物價格按年升幅從6月的 3.9% 在7月回落至 3.1%， 特別是受到新鮮蔬菜、雞肉產品和粟米片緩和。
1: 財經方面，多倫多指數報36667點，跌62點。創業板指數報964點，跌6點。紐約道瓊斯工業指數报53459点，跌272点。纳斯达指数报26644点，跌84点。标普500指数报7745点，跌40点。在外汇市场，一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4.84日元，4.85人民币，5.65港元，22.98台币。加拿大中文电台呢次新闻报道完毕。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嚟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翻一夜好眠。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蚊起，仲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蚊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有烟雾，最高气温23度，紫外光指数最高6。晚上多云有烟雾，最低气温14度。听日天晴间中多云，早上有烟雾，最高气温23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20%，听日落雨机会10%。加拿大中文电台依家室外气温摄氏21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73%。
3: 今时今日经济不景，啲鼠魔鬼怪出嚟揾食，所以希望大家有保护自己嘅意识。
4: shopping 嘅时候，架车要泊喺多人同光猛地方，啲小偷系拣易唔拣难噶。落车之后，当然将所有贵重嘅当眼物品锁喺车尾箱。
5: 上车之前要一眼观七，睇下周围有冇异常嘅环境。开车之后要立即锁车，
3: 要时刻记住电影色戒，识得有戒心。
2: 好声好听961，
6: Hello Hello， good afternoon 啊各位，
7: 立即变得又得，即刻变得又得，得咗廖德龙，轻真啲态度，
6: 嚟啦！

从前有两个国家，一个叫美国，一个加拿大，咁啊，不嬲嚟讲咧，好倾嘅兄弟一样嘅，咁啊，但系自从年龄前开始咧，就冇乜嘢好倾啊，只都割埋咁滞嘅，咁但系近排咧。雙方貿易代表咧又日日傾啊，密密傾啊，咁最主要嘅原因咧，因為關税嘛。有人識驚無神就話：哦，幾日幾月加你50% 關税咁樣。呢啲咁樣嘅情形啊，全世界有多個唔同嘅國家都要同樣面對啊，屢見不鮮啊。咁然後你就會發現到，好密密傾傾傾傾得掂傾得掂，跟住又話啊傾唔掂，有啲嘢棘住咁樣，正認同某個國家和平談判一樣。佢可以话俾你听啊，进展非常好，非常好啊！战争就嚟结束啊，好快脆结束啊，好快脆就嚟真系争啲结束噶啦，但系始终未结束啊！所有嘢始终系胶住、棘住，耐唔耐俾下 force hope 大家？呢个就系全世界今时今日嘅新常态。

最近有唔少人都有咁样嘅情况、啊，就系夏天里感冒，仲一感嘅话感好多日嘅、啊，保重。嗱、啊，通常啊，暑假大家谂住去世界各地又玩下啦吓、啊，但系夏天去亚洲咧，你惊嗰啲台风嘅，就算冇吹正嘅话咧，都可能变咗落汤鸡重灾区，成田啊、上海等等嘅 video， 大家最近睇过唔少啦。咁但系夏天。其实一年四季都系噶啦，大家好羡慕啦，夏威夷靓靓嘅美景啊，阳光啊，海滩啊，我嚟啦咁样，跟住竟然咧就系、是、weekend 嘅时候，加拿大咧话俾你听，加拿大群众啊，冇咩事嘅时候咧，千祈唔好走去夏威夷啊，做咩又系政治问题啊？唔系啊，打大风啊嘛。

0: 全新 Kelly 陈伟林，三秒一生
1: 廖德郎，啱味啱晒你，
0: 今时今日做食肆咧，其实唔系净系卖嘢食俾你咁简单嘅，好多时候咧都要加一下一啲环意啊嘛，俾你转下幸运轮啊。weekend 嘅时候啊，去咗一间食中式甜品嘅铺头啦吓，经已经营咗好耐时候啦，但我自己第一次去啦，咁啊见到在场咧，除咗好多嘅台凳咧俾啲人坐啊，亦都系食下各款唔同甜品之外啦，另外仲有一个沙池啊，呢个沙池里边咧有啲起重机啦。俾啲人用遥控器咧嚟到控制啊！喺沙里边咧就系有好多唔同嘅宝藏啊，寻宝啊，挖满几多嘅话，俾你转转幸运轮，即系成个欢乐天地 feel 咁样嘅。所以今时今日，净系啲嘢够好食唔够噶。温哥华最近咧有一间嘅越南啊食河粉嘅地方啦，就系同大家玩呢个游戏，竞食大赛。十分钟里面你可不可以吃到呢大碗的汤粉呢？话明白了，汤粉本身就是 3kg， 即是六磅几咁多嘢食，吃完之后整个人是即刻重了六磅几，十分钟里面吃晒它，竞食比赛赢的话有奖金添嘅，因为要 social media 注意嘛，咁大会送出2000元奖金。不过参加的话呢，原来有样东西叫报名费，不是的，这么大碗面都需要不少钱的，100元报名，请各方面的大胃王来都是挑战，最终赢了的话不单止得到2000元奖金，更加在 social media 上面有 bragging right， 即是告诉亲戚朋友听，大食大到这么出名啊，得到奖金添啊，下次生日啊、喜庆啊、圣诞啊、新年啊，边位亲友啊咁大胆啊，咁请佢走去食嘢咧吓。

0: 同你介绍一下先，今日打头阵有张学友啊，屈到病。另外亦都有陈慧琳嘅新歌叫做《三秒一生》。啱听过杨千嬅《新世纪福音战士》，转头翻嚟有珍姐。
1: 想建立小朋友的自信心，敢于展现自己 ，Gateway Theatre 2026-27年度戏剧表演和舞台与影视表演课程现正接受报名，由专业导师指导8至18岁的儿童及青少年学习声音和肢体动作技巧、即兴表演、剧本创作等等，从表演训练到培养生活技能、改善沟通和团队合作技巧，一步一步陪伴他们亮丽成长。即刻上 gatewaytheatre.com 报名，为你的小朋友开启自信舞台。星期一至五的朝头早，你会是赶住出门口翻工，忙住冲咖啡、搵车匙，定是睇手机？无论你是乜嘢状态，好好何活权都会播住靓歌，讲下城中热话，分享娱乐新闻，同你轻轻松松迎接新一天。FM 961，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8点，好好何活权，神光活现温哥华。
0: Hello， 珍姐。
2: 嗨嗨。
0: 睇演唱会或者表演等等啦，唔同地方有唔同嘅文化噶。你话同一个演唱会啫嘛，但系喺唔同地方做咧，有时候咧，即系文化背景唔同咧，佢哋做嗰啲嘢都好唔同噶。咁即系例如北美洲咧，大多数嘅 concert 咧都系有暖场嘉宾噶嘛。喺香港唔系话完全冇嘅，咁但系好多嘅华裔演唱会唔会咁样同你玩噶嘛。嗰啲暖场嘉宾咧，好多时候都系佢哋谂住。有特别意义嘅，那个歌手欣赏嘅后起之秀嘅，咁谂住提携下佢哋啊，或者大家咧，有时暖场嘉宾咧会喺正印演唱会里边咧都有少少 crossover 嘅动作噶，咁啊即系几好啊，即系好有郑秀文作风嘅提携后辈咁样噶嘛。
2: Yeah.
0: 好咁啊，最近咧就睇住一个嘅唔系演唱会嚟噶，嗰、那个咧就系栋笃笑大会，你喺。我想你都未噶啦，
2: 温哥华未睇过，
0: 西人嘅仲要
2: 西人更加，啊温哥华睇过黄子华咯，净系
0: 系非常西人啦、啊、呢、這个，咁但系咧我睇嗰个咧就栋笃笑咧西人嗰啲嚟讲咧，你就要打定嗰个时间啊，如果佢叫你7点钟入场嘅话咧、你9点几咧应该你睇到啦。最想睇嗰个栋笃笑人㗎啦、
2: 哦。要2个钟暖场㗎。
0: 因为佢暖场嘉宾呢係连环出击，可能4、5个㗎。咁、
2: 哦、
0: 我以为一个人係咁样啦，但係原来有唔少啦，本地嗰啲大型嘅栋笃笑会呢一定会有其他嘉宾㗎、
2: 哦。
0: 小型啲嗰啲呢可能就自己一个咩飞，或者请多个顶笼啦2个咁样。但大型嗰啲呢往往呢係4个、5个咁，同埋呢好多时候嗰个共通点呢就係、嗰啲嘅嘉宾咧，好快脆会喺温哥华开 show。
2: 哦，
0: 嗰个地方
2: preview
0: 系啦，可能比较细少少嘅。咁、但系有个机会咧，等佢又 sell 下啦。
2: 我乜怕？
0: 系啦，咁你完全唔认识佢个啊？佢下个月啊会翻嚟温哥华噶。
2: 咁、都几好啊！
0: 下次听咗一个钟啊，咁样即系有啲似咧远古时代去 HMV 咧试听咁样。你鍾意咪买咗佢囉。好咁最近呢就亦都睇咗另外一个嘅韩团嗰个 concert。有冇睇过韩团 concert?
2: 真係冇啊，团就冇囉，韩国明星就睇过 Rain 囉。
0: 哇。
2: Rain 好好睇呀，唔係讲笑。即係我睇嗰阵已经好多年，至20年前㗎啦。
0: 收几多利是啊，嗰阵3岁咁样啊。
2: 唔係咁嗰阵时都。
0: 得啦得啦得啦。
2: 係唯一一个韩国嘅 artist 我睇过就係 Rain 囉。
0: 哇，嗰阵时係走去本地睇啊。
2: 哦 ,Vegas 啊，同阿海 BB 一起飞去嘅，佢同佢妹妹同埋我同我妹，我哋4个一起咁样飞去 Vegas 睇嘅。
0: 往事只能啊。
2: Yeah, 希望有机会再去。
3: 每星期
2: 深
3: 地下就是态度里面有真正。Yeah!
0: 你都几。

0: 正啊！有冇睇过呢个韩国嘅歌手演唱会？有 Rain 咁样，我咪要话俾你听啦。去过睇 Gangnam Style 啊，咁样。
1: 喂 ，OK 喎、啊，正喎、啊，我拍 Gangnam Style。
0: 我败咗，你知唔知道啊 ？Gangnam Style 哥哥阿 Psy 咧吓，即系咁佢嗰首歌就全球大热啦、啊。咁、yeah. 曾经同 Madonna 一齐咧 crossover 啦，即系 Madonna 嘅表演嘉宾系边个？系 Gangnam Style，
1: 几犀利啊！
0: 吓死人啊！咁但系咧，今时今日咧，佢咧，即系你以为啊，叔叔佢静咗好多，唔系啊，阿叔叔佢做乜嘢咧？佢系唱好多大专院校 show 噶，系、
1: oh, really?
0: 啊，佢依然活跃噶，
1: 继续唱紧《Gangnam Style》，
0: 唔系新歌嚟噶， oh, okay. 人哋与时并进噶。咁同埋我谂佢睇通咗一样嘢啦，你要继续有得做嘅话，就必须要吸纳新客。
1: 啱嘅，
0: 咁所以佢嗰啲市场对象系非常后生噶，同、我 uncle 一齐啦，即系冇代沟咁滞噶。
1: Wow.
0: 好啦，咁当然咧就系、是、今年咧有好多啲韩团咧就嚟温哥华开演唱会啊，我就。未试过喺亚洲嚟到嚟睇呢啲亚洲，唔、系我走去 Vegas 睇过 BT， 唔系 ，sorry， 系 BTS 之前嘅 Big Bang。
1: 哦，哇，你咪同我差唔多，你睇 Big Bang， 我睇 Rain。
0: 乜嘢？争十年啊！话你听至少
1: 都系差唔多啦，都系咁嘅感觉啦。
0: 对，我唔否认。
1: 系啊，但系都好睇噶 ，Big Bang 一定超正。
0: 不需要帮我兜。冚完一巴之后，又话：哎呀，
1: 冚我系赞美啊！阿 Rain 都不知几好睇。
0: 得啦，唔需要攞咁多砂糖啊。
1: 咁点咧？去 Vegas 睇。
0: 你会觉得个震撼咧，就系、是、嚟自咧呢、這个全世界嘅唔同种族嘅人咧、但系齐齐支持嗰对韩团，同埋大家咧。大部分嘅人都唔係好聽得明究竟佢哋講咩㗎嘛。亦都唔係好聽得明佢哋唱啲咩呀，同埋嗰陣時嗰啲韓國歌呢即係英文都算多㗎啦，但係冇今時今日咁多㗎嘛。咁、所以
1: 韓文囉、全部。
0: 你見到在場有好多西人朋友㗎。
1: Big Bang 喎、好勁㗎喎。
0: 我尖佢哋征服全球。咁但係都係啫。即系调翻转头，你可能咧就会觉得咧亚洲演唱会咧一定咧就系亚洲人睇咁。曾几何时咧，我喺本地睇过周杰伦啦，跟住咧就系有啲新人朋友自己走去买飞啦、
1: 哦。周杰伦
0: 系啊，嗱我即系
1: 劲，
0: 即系诶 Big Bang 咁样就哦，梗系啦，人哋咁样嘅，梗系有新人睇啦。咁样周杰伦咁、你又话
1: 咁唔同啊嘛？嗱，因为周杰伦就真系比较亚洲市场啊嘛。
0: 好、哦，你继续啊，睇你点斗。
1: Big Bang 就国际化啲咯，我个感觉吓，我个人感觉系啦。Yeah. 即系如果你问我 Rain 同周杰伦，一定系多人识阿 Rain 多啲噶。
0: OK，
1: 系咯，系咪咁嘅感觉啫嘛
0: ？OK， 算啦算啦， yeah. 算你过到呢一关啦。咁最近咧就喺本地咧就睇咗 IVE 嘅演唱会。
1: 哇！你竟然去睇 IVE 啊？
0: 咩叫竟然啊？解释。
1: 因为
0: 小心讲嘢，
1: 感觉个 generation 唔系好啱你咯。你系睇 Big Bang， 再唔系你最多睇埋 BTS。咁 IVE 就好年青噶。你识噶嘛？
0: 我多谢你，你俾 BTS 我。
1: 系啊 ，BTS OK， 因为 BTS 系三到八十岁都中意嘅。你明唔明嗰个感觉就系、是、系
0: 衰得好紧要。
1: 但 IVE 应该系真系好年轻化过成件事系嘛
0: ？IVE 唔可以有 uncle fans 嘅咩？
1: 可以，不过估唔到系你咯。点解你会你真系？因为我本身咧，我净系我识 IVE 系因为曾经试过即系系啦梁朝伟咁就认识咗佢哋。但系你问我本人，我都唔系话好熟。讲
0: 到好似朝伟介绍佢哋，
1: 我都唔系特别熟佢哋啲歌嘅。
0: 你唔识呢个 Bang Bang 嘅咩？你唔识 Lucid Dream 啊？
1: 要听一下先。
0: Oh my god！
1: 要听一下先咯。
0: 嗱，我今日并非想分享咧，我去睇 IVE 跟住咧，大家叫喊咁点样开心法啊？
1: 哎、
0: 我点样兴奋法啊？
1: Oh.
0: 老实讲，我唔系嗰类。
1: Oh.
0: 我系中意走去睇演唱会，因为我中意吸收唔同嘅嘢。
1: 嗯，
0: 即系上一次系啦，上一次同你讲 Alex Warren， 其实我唔系好认识 Alex Warren，不过我耐唔耐有听下佢嘅歌咁样，系咪真系忠粉啦？系咪真系铁粉咧？唔系，咁但系我中意咧睇下人哋唔同文化、唔同嘅 fans 层，咁我觉得又学到嘢啊！
1: 几好啊！喂，你今年都几横跨唔同年代嘅，之前先周华健咪？
0: 系啊，我买咗两张粤曲嘅飞，
1: 真系噶，
0: 谂住带你去。
1: 好，我想啊，喂，我唔介意、啊。了解一下嘛，
0: 讲翻 IVE 咧，我觉得咧对我嚟讲咧就有啲开眼界嘅，因为咧就我想分享一下嗰晚咧，即系我所睇到咧就系、是、个 production 咧同一般喺北美洲嘅演唱会，我自己觉得啊系好唔同嘅、 因为你视乎你问边个，如果你系问 Eve 嗰啲嘅忠粉嘅话咧，大家咧就会觉得，诶佢哋嚟咁样，我咪开心咯，咁跟住咪全部个个人咧狂野晒咯，咁样。即对于我嚟讲，我系中意听佢哋嗰啲歌嘅 melody。
1: 嗯，
0: 即系原来咧，你去睇 Eve 咧，你首先。

0: 先，你知唔知咧？星缺条件系乜嘢啊？
1: 咩啊？
0: 诶，你要识跳 Ive 先得噶，
1: 跳啊，哦哇！
0: 即系你要识得晒佢哋啲 video 咧，究竟点样跳法噶？
1: 会成场跳舞噶？
0: 诶，佢哋会。
1: 哦，你咧？
0: 我就冇喐过，但系我可以讲呢一 part 先嘅，就系、是、因为咧，我点解知道咧，在场好多嘅观众咧都识得跳 Ive 咧，就系、是、因为佢哋 on call 嘅时候咧，嗰一 part 咧 ，OK， 大家唔系净喺度。哦 ，by the way， 我第一次咧喺温哥华睇演唱会咧，竟然咧。一个都叫国际化演唱会啦，啲观众不停喺叫 encore encore 咁样，啊，跟住有啲嘢叫 encore 添嘅，
1: 咁有啲香港嘅朋友睇嚟，
0: 你都知好国际噶啦
1: ，encore，
0: 咁因为即系通常都净系拍手啊，等你出嚟噶嘛 ，OK， 喺大家拍完一阵手之后咧，咁啊 video 咧又再亮起啦，咁跟住咧就系、是、有一条鸡尾歌嘅片段
1: 哦。
0: 就是 Ive 唔同歌嘅其中一啲 dance version 嘅 video。
1: 哇！
0: 咁你就有 break 嘅，
1: 嗯，
0: 佢会跳其中一首歌咁样，跟住咧个镜头就会影住观众，啲、
1: 嗯、
0: 观众咧全部咧有份参与嗰啲咧系扎晒马，你见到个台度咧播紧佢哋 video 嘅时候咧系跟住啊，
1: 咁犀利啊！
0: 做手跳舞等等每一个动作已经系跟晒噶啦。即系你话我识唱佢哋啲歌啊，唔该你，
1: 唔够咯，你要识跳埋先算系 fans 咯。
0: 系识得跳晒，同埋咧，即系好多人识跳咧，都会拍拍丑丑，唔系噶，个个人咧好似就嚟 stand by 上台咁样样噶，
1: 劲喎。
0: 仲有，你以为呢一群嘅人咧几多岁咧？
1: 廿岁？
0: 俾多噶啦，其实好多十零岁嗰啲咧，啲、
1: oh, okay.
0: 着嗰啲衫咧系着制服咁样噶。咁做足晒功课，同埋唔系净系亚裔朋友、华裔朋友先至咁做啊！有好多嘅西人朋友咧，几岁大咁样咧，已经系 Ive 嘅忠粉咁样噶啦、哦。即系佢哋好似五年前先至正式吓。
1: 有冇 zoom 落你度个镜头？
0: 个镜头有次影到我，好惊啊！
1: 但如果真系唔识跳点啊？
0: 佢唔系 kiss cam 嚟噶，
1: 即系唔使一定即刻嘅，
0: 唔使一定，唔系话影到你就跳咁样嘅、哦，而系扎晒马预备想跳嗰啲咧，
1: 佢就会 zoom 过嚟。
0: 系啦、
1: 哦、，OK OK，
0: 即系阿 Sir 识拣嘅、啊，即系坐第一行成日举手问我问题，问我问题嗰啲，佢先会问你嘅。
1: 咁都 OK。
0: 咁你会见到咧，无论新人朋友啊、华裔朋友啊，年龄方面咧又。十岁左右咧，以至到咧有位 Auntie， 我真系五体投地。嗰位 Auntie 咧，我目测咧就系六十头嘅。
1: 跳舞
0: 系啊，
1: 跳 Ive 跳舞
0: 系啊，哦、你仲要自动请英个镜头先至会影住你噶嘛？佢梗系有做过咁样嘅嘢啦。佢、仲要咧，唔系话大家净系同一跳同一首啊嘛，唔系大家跟 Lam Style 啊嘛，个个人个即系。佢我谂加加埋埋有十零首歌啊，
1: 全部都识跳啊，
0: 全部都识跳噶，好多人，
1: 劲嘢、
0: 啊，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好劲咯。咁亦都相信有好多韩团咧，全部嗰啲 fans 都系咁样识跳嘅。仲有啲咧，你见到咧系几个人一齐咧，好似参加造星咧，你系有呢个个人啦，你团体又得啦，咁样
1: 劲、啊。
0: 所以嗰一下咧，即系 encore 嘅话，我觉得哇！简直是目不下级啊！
1: 大开眼界是吗？
0: 是啊 ，OK， 讲翻呢个 show 咧，咁就我觉得咧有几样嘢咧，我睇完之后咧都唔系好明白嘅、
1: 嗯。
0: 就首先咧就系、是、各位 fans 咧系要咧，你点样显示你系忠粉咧？唔该，
1: 举手咪咪咪咪咪咁样咯，或者唱晒啲歌咯。
0: 你就咁举手，佢就叫忠粉啊、哦！唱歌就叫做忠粉、
1: 嗯。举牌咯，一系
0: 装束啊，唔该。
1: 装束嗰日跟佢哋咁着啦，但系着唔起咯。
0: 着唔到，着唔 OK，
1: 系啦，着唔到加着唔起，敢唔敢咁着咯？
0: 咁我入场之前咧，系收到嘅 email 大会话咧，即系你真系有心嘅话，唔该你，你而家喺个 website 上面拣定究竟你咧、
1: 哦、
0: 要边件衫乜嘢嘅，唔系介绍你 dress code， 佢系话如果你要买嗰啲精品啊，
1: 哦、买定
0: 演唱会衫嗰啲咧，你订定先，然之后走去攞啦、
1: 啊。
0: 因为咧，去到会场咧，你会发现到一个奇景咧，就系、是、咧。咁你 Rogers Arena 啦，好多地方买嘢食㗎嘛，一间买热狗啊，嗰边系 pizza 咁样㗎嘛。你发现呢排队最多嗰一条嘅人龙呢就係、是、买纪念品嘅。
1: 因为呢啲真係好
0: 抢手。啲人係好你见到一件 hoodie 105蚊咁样啦，湿湿碎。即大部分嘅入场嘅人呢全部呢都系着制服㗎喎、
1: 嗯。有 feel。
0: 這個只不过系第一层嘅。跟住再升华上去呢有好多呢 是带着那个打气的眼那个灯。
1: 哦。
0: 当

0: 当然啦，唔系话你就咩我要咁样就买十个俾你啦，冇样咁样嘅嘢，你要显示忠粉嘅，你之前咧唔该啊，
1: 又话要订定先嘅，
0: 咁仲要咧有几个版本嘅，一个普通 size 咧，即系电筒 size 嗰个咧，我无论点睇我都觉得嗰个系雪糕嚟噶，拜托你
1: 咁 cute
0: 嘅 ，OK， 嗰个雪糕咧吓。咁又就咁亮灯啦，有微斩啦，同埋咧就激斩嘅。
1: 哦，佢但系佢唔系跟 in house 啲灯转嘅，
0: 唔系。
1: 哦哦哦，
0: 吓你系自己
1: 着嘅，
0: 自己选择嘅。
1: OK。
0: 咁但系有唔少人咧用嗰个灯咧系激斩嘅，即系由头到尾咧，
1: 狂激
0: drop light 咁样闪闪闪闪闪闪闪，跟住佢隔篱仲有啲人咧觉得完全冇嘢
1: 嘅。有 feel 嘛，咁样先至。
0: 离远嘅 uncle 咧觉得其实系咪咧？即系有啲残眼啦，同埋我即系我谂我冇事嘅，但系我惊有人行过咧不知倒地咁样咯。因为闪得太紧要啦。
1: 哇
0: ！OK， 咁另外仲有一款系打气灯咧，系基本上你有冇见过香港小姐个权杖咧？
1: 我有啊。
0: OK， 两倍啊，唔该。
1: 哇，咁大
0: 咁长嘅，
1: 咁好重下。
0: 同埋咧，唔系净系得长一个字噶，佢更加阔噶，都话成。整个雪糕咁样啊，系人一个人咁样嘅 size， 你当一个十一岁嘅女仔咁高啦，咁高嘅一个咁样嘅打气灯啦，我见到咧喺 floor 嗰度，即系买贵妃啦，其中一个姐姐咧，除咗成副嘅武装嘅战服啦，都系跟 Eve 啦，跟住佢仲要揽住呢个灯系成场，
1: 哇，都好重口啊，但系
0: 系啊，
1: 哇，
0: 系你话个灯系啊，
1: 系啦、
0: 啊，
1: 个灯又重啦，
0: 好啦，啊，咁所以
1: 都重啦，我相信
0: 你见到咁样，大家宣誓效忠咁样啊、哦、，OK， 当晚嘅表演啦，老实讲啊 ，Uncle 咧有少少唔惯嘅，
1: 点解？
0: 因为我系惯睇演唱会咧，有对 band 喺度嘅，
1: 哦，但佢哋唔系 live band 嗰啲吓，
0: 我开头咧就以为咧你。一下咧，因为佢两个大型、三个大型光幕咧，嗰两个型光幕咧，深烤咧就会拉开咁，然之后你睇到后边嘅 band 点样啦。
1: 嗯嗯
0: 又或者有一下咧，镜头会影到嗰啲 band 咧，好似香港式演唱会咁样啦，匿埋晒一个台底 somewhere 噶嘛，有时。
1: 嗯。
0: 咁可能会影佢哋啦，睇唔到，睇唔到，睇唔到，完全睇唔到。咁但系有趣嘅地方咧，就系第一 part 咧。好啦，佢哋要走去换衫啦。咁多数啲歌手咧走去换衫嘅时候咧，出个招咧就系一系咧就有个 video 喺度播嘢啦，一系咧你就会有音乐啦，跟住咧就系乐队咧 solo 啦吓。咁、
1: 嗯、
0: 我见到咧弹吉他嗰个人咧就弹得好劲啦，咁、嗯、但系咧就永远睇唔到佢咩样嘅，即系我觉得系罐头咗嘅，预、
1: 哦、
0: 先录咗嘅。咁
1: 但
0: 系佢系 solo 咗分几钟嘅。
1: 哇，一个。
0: 冇人睇，
1: 我冇人，
0: 佢净系播咗一条音乐系咁长嘅啫。
1: 哇、okay,
0: okay, wow ！咁所以，因为佢注意嗰样嘢咧，就系、是、呢六个女仔出嚟嘅时候点样跳舞啊嘛。咁、嗯、所以，即系其他嘢嚟讲咧，观众咧，冇就 OK、
1: 嗯。
0: 我等你换衫翻嚟咯，咁样。咁、
1: 嗯、
0: 所以个即系感觉上面有少少唔同咯。咁另外一样嘢咧，觉得唔同咧就系、是、好多时候一啲亚洲演唱会，我讲紧日本啊、韩国嗰啲咧。唱完一首歌之后到下一首咧，系会 dead air 嘅。
1: 哦，系嘅咩？
0: 系啊、
1: 哦。
0: 唱完一首啦，跟住点样啊？咁啊，大家拍手，咁然之后佢哋预备下一首，预备下一首嘅时候咧，可能需要十五秒时间、
1: 嗯，
0: 半分钟时间。咁大家做乜嘢啊？即系我哋咧职业病上身咧，就一定咧，可能有讲嘢啦，可能有音乐啦，会有灯光啦、嗯，或者系大会嗰个嘅 video screen 咧，影下观众嘅反应啊，等等咧，一定有啲嘢睇噶嘛。佢哋系可以咧。黑晒就黑晒，
1: 哦，黑咗成分钟噶嘛？
0: 冇一分钟嘅，我谂，但系有时咧，
1: 十零秒，
0: 有时有报警咧，佢真系等啲报警摆好位咧，先、哦、至，即系感觉上咧，系有少少似有时电视 show 咧，如果佢系录影嘅话咧，佢、唔想即系啲嘢太过一气，因为容易 edit 啊咁样，佢、
1: 嗯、
0: 系用容易 edit feel 嘅。
1: 哦
0: 好多时候
1: 真系 edit 翻个 concert， 因为要喺网上播翻咁样。
0: 咁但系一个 live show 嚟，
1: 咁啊系，咦咁咪几得意？
0: 唔系，但系呢个绝对唔系佢哋自己嘅问题，而系嗰个文化上面咧，佢哋系惯咗咁。因为我曾经听过咧，有去过日本睇 show 嘅人咧，佢哋都系咁样话噶，
1: 系、哦、
0: 啊，喺 BZ 即系 BEZ 嗰对咧，佢、真系会一首歌之后，好似听呢一个 CD 咁样嘅 dead 几秒，然之后咧到下一首歌啦咁样嘅。
1: 哦
0: 而个歌手咧唔会喺中间度串联啦，话呢一首送俾你咁样咧，冇呢啲咁样嘅嘢嘅。OK， 呢一样嘢，所以咧就有对于我嚟讲要少少习惯啦吓。咁、另外一样嘢咧，仲要少少习惯嘅咧，就系、是、咧，你会见到表演者咧 有啲

0: 时候呢，老实讲是掹嘴的。
1: 哦，
0: 因
1: 为
0: 啲舞呢唔係太容易
1: 跳
0: 㗎嘛。咁所以呢啲明白啦。咁、但係有时会见到，即其中可能去到副歌嘅时候，佢哋等佢唱返。咁、但係有时呢，你係明显知道呢边一首呢佢哋会落力唱啊，边一首呢就係以舞蹈表演嚟到俾你睇啦。咁、而大部分嘅观众呢都会係 It's OK， 唔介意啊，照单全收啊，咁样嘅咁样。咁但係呢，我觉得有样嘢呢就好神奇嘅，就係、呢佢哋跳咗成个几两个钟头舞呢
1: ，non-stop
0: 都唔系 non-stop 嘅，咁但系有时系几首歌咁样串连一齐跳噶嘛。
1: 后生，
0: 老实讲，有时唔系话净系跳舞，你喺个台度啊，你企啊，你试下企十分钟啦，你块面会唔会变咗油淋淋啊？
1: 又热咧，
0: 即刻有人要帮你补粉啦，咁嗰啲咁样嘢啦。咁但系我觉得神奇嘅地方系，个几两个钟头喺个台上边咧，你系唔会见到佢大汗淋漓噶。你唔会郑秀文 feel 上身嗰隻呢即係汗水系表演嘅一部分咁样㗎嘛，佢哋唔系呢一隻嘢嚟㗎，而
1: 系
0: 喐动咗好多呢，你会见到吓、
1: 一滴汗都冇，
0: 唔需要补粉嘅，好神奇㗎喎。咁跟住飲水嘅环节系点样呢，好多时候歌手呢会同大家讲嘢、一路交流嘅时候飲啖水先吓咁样嗰啲咁样呀。咁飲水咪飲水囉。飲水可能就會是就咁坐喺度或者企喺度咁樣啦。咁但係呢，我見到呢呢個女團當中呢，佢哋每逢有人飲水啦，需要做啲咩嘢呢，你自動行去前面已經擺咗幾個水樽喺度。咁但係佢哋呢係以半跪嘅姿勢嚟到飲水嘅、
1: 要跪添
0: 呀、而唔係話就咁樣企喺度豪飲俾你睇嘅、我唔知道呢個係文化嘅差異定係乜嘢，因為嗰一 part 咧就系几位嘅成员分享咧，有啲唔使讲嘢嘅成员咧就走去饮水啦， 就会喺前面度踎低饮水，跟住咧就翻翻嚟嘅咁样。唔系话我梗系攞咗个樽啦，我等住我啲队友嚟到去讲嘢，好耐噶嘛，咁咪一路饮一路讲咯，唔系噶。
1: 即系总之饮完就放翻低个樽。
0: 系啊，然之后回位啦咁样， 即系个感觉有啲似啦，读书嘅时候咧。老师我需要去去嗰边啦，而家返嚟啦咁样啦。
1: 哦 ,Q 咁样。
0: 咁跟住你讲起 Q。OK。咁成员呢同埋观众呢当然要互动啦。咁其中呢几位成员呢係识讲英文嘅。另外有几位呢就係、配音嘅。即时呢佢讲一句说话呢你会听到一句呢完全纯正嘅英文呢係即时翻译咁样出嚟㗎。
1: 哦，即係有个翻译机喺附近。
0: 係有个人㗎。
1: 哦，即係喺后面帮
0: 有个翻译人，但係你永远见唔到个翻译人个样㗎、
1: 即係幕后嘅。
0: 係啦，咁但係几位成员嗰把声翻译声呢都係一模一样嘅。咁佢又好有 energy 㗎喎讲嘢。
1: 即係嗰个翻译。
0: 係呀、有时个 energy 呢係多过原装嗰个人嘅。
1: 因为演唱会
0: 要
1: 系
0: 啦，
1: 斯
0: 文雕啊嘛，咁佢呢一个咧就系会带起观众情绪嘅热情啊咁样嘅。OK， 咁有时咧，佢哋咧就会遍布喺个台度嘅唔同位置咁样，同俾观众影下。有时啲观众见到一啲行埋嚟咧，就会轰动噶啦。咁佢哋点样咧嚟到去俾观众影相咧？咁其中包括耐唔耐咧会俾下心心啦，
1: 摆 pose
0: 吓，用手指俾心心啦。咁然后咧。好多时候你都会见到佢咧，揾只手指咧，然之后笃自己块面啦，
1: 好 cute。
0: 有时系两只手指一左一右咁样笃下自己嘅面珠灯咁样啦，见到系五分钟嘅互动情形咧，佢都系咁样摆晒 pose 嘅。有时笃完面珠灯，可能咧就系廿秒，跟住咧就换另一个 pose 啦，系不停咁样换 pose 俾你嘅。咁所以我绝对相信咧，即系好多时候呢啲嘅团体咧，同观众互动嘅方法咧。我就咁企喺度俾你嚟到欣赏咧，就已经咧就系大家交流嘅一种嘅方法嚟噶啦吓，即系你系就咁样俾我影我咁样咧，就已经你会满足噶啦。咁而事实上，即系睇嘅人咧，全部都会啊啊系尖叫噶、
1: 哦，好可爱，因为觉得佢哋
0: 好犀利噶。咁同埋成个演唱会咧，即系个 run down 咧，我觉得几得意嘅一样嘢咧，就系、是。嗱，呢个绝对唔系批评，而系我觉得咧文化上边咧有啲唔同嘅，即系佢可能去唱歌、唱歌、唱歌，继续唱歌、唱歌，都唔讲嘢，都继续唱歌咁样。好，第一 part 完咗啦，跟住翻嚟，第二 part 唱歌，讲少少嘢，咁然后又咁唱啦吓，去到中段，终于有一 part 咧系讲算系多啲嘢。OK， 讲完多啲嘢之后咧，唱多咗几首歌，跟住咧就拜拜咁样噶啦。咁但系拜拜翻嚟之后咧 encore 啊嘛。Encore 咧，佢哋唱咗一首歌，然之后咧 就讲嘢讲咗大概咧，就谂有五六分钟嘅。
1: 哦，哇！

0: 咁多啊！
1: 吓，咁然之后就应该系再唱一首歌，然之后嗰个 encore 咧就完噶啦。但系之前等佢哋出嚟咧，系需要一段时间，因为咧头先同你讲咧。有一啲音乐过场啦，跟住咧就有大家观众咧要表演跳舞啦，跟住佢哋翻嚟咧系唱咗首歌，然之后系讲好多嘢啦，系、有啲感觉咧系似一个 fans meeting 嘅，即系我因为机会唔多嘛，我一场嚟到咪同大家讲下嘢咯，讲下今次呢个嘅感受咧，就会俾每位成员咧嚟到发表一下，咁就你会觉得佢哋。最主要的目的呢是个交流而并非只是说跳舞给你看、唱歌给你看这样。那就换那些衫呢会是有时呢你会觉得哇非常蝦人着的、哦。
0: 他们这么好身材。
1: 是啦几个都非常好身材非常纤瘦啦。那而另外一样东西呢就是我有些欣赏大会呢因为除了是 IVE 六个跳舞啊摆 pose, 当然啦就是攞晒分之外呢佢有另外幾位嘅 dancers， 全部都係女生嚟嘅、就幫佢哋嚟到伴舞嘅。咁所以有時咧，有幾首歌咧係加埋咧十幾人喺個台上面嘅。咁但係係咪嗰十幾人咧，全部咧都要好似原裝 IVE 咁樣？佢幾個咧都係咁纖瘦啊，咁 model 啊咁樣咧？唔係喎。大會即其他啲
0: dancers
1: 咧。你跳舞得嘅话咧就得噶咯，高矮啊、肥瘦啊等等咧，系唔介意噶、哦。
0: 咁样先分得出别啊嘛。
1: 哦，即系惊认错系嘛？如果唔系，即系所以系咁都明嘅，因为咧佢哋咧着嗰啲衫咧，有时咧你明显见到好多时候啲主角咧同埋啲侧边伴舞嗰啲衫咧好唔同噶嘛，一个黑色，其他白色啊啲咁样啦。但系佢哋唔系噶，即系嗰啲衫可以好 similar， 但系你唔会觉得啊，究竟呢个咧就系啊边个系边个啊咁样啊？
0: 因为太明显啦，实在。
1: 咁所以即系对于我嚟讲，睇一个咁样嘅 production 咧，有好多北美洲，就算你话有同样跳舞跳得咁多嘅男团啊、女团啊等等咧，那个感觉系好唔同嘅。即系同埋大家咧，你见到佢哋咧，就咁样喺个台上边咧举下手啊、say hi 啊，大家嗰种癫发嗰种如痴如醉发啦。就咁睇啲观众反应咧，有时我觉得咧已经觉得咧好犀利啊！
0: 我想象到好多人好癫嘅样
1: 子，我谂有好多人睇完之后系失咗声嘅。
0: 哦。

0: 每次播呢首歌嘅时候咧，我就会谂起 B 超，因为 B 超咧好中意咧喺隔篱咧 office 嗰边咧就会听到呢首，跟住同我讲 Lucid Dream
1: 啊，同埋佢会扭下扭下扭下咯。
0: 冇啦，I've got your pen， thank you 珍姐，
1: 拜拜，
0: 拜。
2: 去 Walmart 买开学用品可以学到好多嘢嘅，
3: 例如学识揾到自己嘅风格。
2: George 印花 T 恤$5一件，帮你轻松展现自我。
4: 原来运动风都好型噶。
2: Reebok 背囊只系$34.97，
3: 大范翻学都可以好酷噶。
2: Thermos 正版卡通16安士水樽或者10安士饭壶 ，Robeca $17.97。
4: 妈咪话仲学到精打细算添。
2: 嚟 Walmart 精明消费，轻松省钱，生活更好。
5: Hello, good afternoon.
6: 廖德龙与你保青春增活力，听真啲态度。
0: 上个礼拜同你讲过喺美国方面啦，啲人好鍾意将芝加哥嗰度啊，嗰个城市一条河嚟到玩㗎嘛，临来倒下啲绿色嘢落去啦，好耶 ,St. Patrick's Day, 咁跟住呢就最近呢亦都有啦鸭仔畅泳大赛啊。数以千计嗰啲橡皮鸭仔咁啊，每一只上边咧都刻咗一啲人嘅名嘅，因为咧就要俾钱先至可以买到啲咁嘅橡皮鸭仔嘅。边只鸭咧咁啊倒晒落去嗰条河嗰度咧，最快咧游到去终点嘅就啊赢咗啦，可以得到啊奖品啊奖金啊咁。我以为净系当地有样咁样嘅玩啦，点知原来咧亦都有个本地版本嘅。较早时候咧喺 Maple Ridge 方面咧都有人啦。玩一样类似的嘢 ，Maple Ridge 咧，咁啊，佢离温哥华远少少啦，揸个零钟头车咁，有一条河叫 Alouette River， 一样都是筹款，已经举行了15年咁耐噶啦，咁啊，总共有成咧10,000只鸭仔，每人俾啲钱嘅话咧，将自己的名字写喺只鸭仔度啦，跟住咧就将嗰啲橡皮鸭一样倒晒落喺条河度啊，总之系照版煮碗啊。筹到接近$100,000啊，好多个唔同嘅团体啊都受惠啊，巧唔怕旧啊，一样照版煮碗啊，啲人睇得好开心啊，哇，好多只鸭仔喺条河嗰度啊，不过啲动物咧，咁啲人走晒之后，可能咧就觉得咁奇怪啊，点解条河今日咧咁多呢啲黄色嘢啦，但又唔食得嘅咧？

作品名称是新疆之旅组曲，里面总共有10首不同的作品的。好多人都非常熟悉的刚才的旋律。刚才那首歌歌名叫做《在银色的月光下》。特别演奏小提琴有西岐崇子。以下呢就系黄允之，黄婉之嘅新作，系佢音乐上边嘅新一张。

0: 依翻阿黄远之 crossover 苏打绿嘅灵魂人物吴清风。来自黄远之的全新概念组曲里面，这只叫做《我好想你》。一一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就4点太阳啦，拜拜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廖一康报道新闻。BC 省房地产协会嘅最新报告显示，上个月全省录得6561宗嘅住宅成交，较旧年同期下跌6.7%，当中大温地区嘅跌幅显著，达到9.4%。报告指出，全省上月住宅嘅平均售价系929619元，按年下跌1.3%，住宅嘅成交总额大约系61亿元，亦都下跌7.9%。当中大温地区嘅跌幅显著，七月嘅成交系2061宗，按年减少9.4%，成交总额大约系25亿元，下跌11.4%。平均的住宅售价是1,213,589元，较去年同期下跌2.2%。联邦政府和卑诗省府投放超过84万元，为失明、聋盲和弱势人士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协助他们投入职场。该项目由加拿大国家失明人士协会在义父、维多利亚、Kelowna和 Prince George 推行，为失明、聋盲和弱势人士提供职业培训、工作经验和就业支援，协助他们克服就业障碍，寻找合适的工作，预计会有16个人受惠。项目由今年的5月11日开始，至到2027年的4月2日结束，分两期进行，每期8个人。参加者会接受11个星期的基本及就业技能培训，5个星期的职业技能培训，并且获安排在本地雇主工作13个星期，最后再获4个星期的跟进支援。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七月的通胀率按年升至3%。黄亮润报道。
3: 统计局今日公布，本国七月通胀率按年升至3%。统计局话，虽然有迹象显示超市的物价压力缓解，不过七月汽油价格的反弹仍然将上个月通胀率推高，导致七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对比六月的2.8%升0.2%。大部分经济师原本预测七月的通胀率会小幅上升至2.9%。统计局今日表示，汽油价格的波动再次成为 CPI 变动的主要原因。美国和伊朗致力达成和平协议，导致六月通胀率一度回落至2.8%。不过七月海湾地区爆发的新一轮冲突再次推高全球汽油和燃料价格。上个月汽油价格再次上升，机票和旅游产品的价格亦都应声上扬。航空燃料价格上升，导致上个月机票价格升12%，增幅超过六月的9.6%。七月份旅游成本亦都大幅上扬，主要由于世界杯举办城市的酒店和机票价格都上升。撇除汽油价格，七月消费者物价指数连续第3个月上升2.2%，而超级市场价格的回落就缓解部分成本压力。统计局说，七月超市食品价格通胀率回落至3.1%，低过对上一个月的3.9%。当中新鲜蔬菜和鸡肉产品价格涨幅放缓，加上谷物产品价格下降，成为缓解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另外，新鲜

0: 水果的通胀率就由先前的 1.7% 加速至 6.1%。 虽然增速放缓，超市食品价格的通胀率已经连续18个月高过综合消费者物价指数。门地可银行边务高级经济师 Robert Capsich 就在一份报告入面表示，部分领域的价格上涨压力属短暂性质，如今世界杯已经已结束，而且8月的汽油价格已经略有下降。他说部分核心通胀指标略高过预期，但仍然处于央行目标区间内。央行会在9月2号举行议息会议。7月的通胀数据是下次议息决定公布前发布的最后一项关键物价数据。央行已经连续6次将基准利率维持在 2.25% 不变。Capsich 预测央行会在9月延续相关做法。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每三位加拿大人就有一位睡眠不足，来到 Break 用超低价钱换回一夜好眠。 Sealy Crown Jewel Resort 床褥可享六折优惠，精选床单低至49元起，还有买一个枕头加多10元就可以买多个。另外全店货品零首期，免息分期最长可达55个月。欢迎亲临大温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位于 Central at Garden City 的列治文门市，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3: 财经快讯，
1: 多伦多指数收报36,667点，跌62点。创业板指数收报964点，跌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3,459点，跌272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644点，跌84点。S&P 500指数收报7,745点，跌40点。在外汇市场，一个加元兑0.72美元、0.53英镑、11.84日元、4.85人民币、5.65港元、12.98台币。以上的财经快讯报道完毕。
4: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还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漏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三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漏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21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系78%。
3: FM 961天地线交通，
1: 一号公路东行方向近希士定东街多车， Queensboro 桥街北行方向塞至 S curve， 屋桥街南行方向近西55 Avenue 出现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交通报道完毕。
6: 2025年华姐季军 Joanna 赴街外。
7: 大家好，我是温哥华华姐小姐2025季军 Joanna。参加华姐不仅让我个人成长很多，也让我认识了一群非常正规的朋友，留下许多的回忆。如果你也想展现自己的魅力，报名参加温哥华华姐小姐竞选2026，
6: 记录此刻，见证成长。繁华绽放，绚丽人生。详情浏览 www.fairchildtv.com。
8: 谂住出翻部全新 Lexus， 今个八月嚟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就系出手嘅好时机。指定租赁方案 UX300H， 每两个星期只需要249元加税，而 RX 同 NX 系列配合指定优惠，利率低至0.4厘。另外部分2025 TX 示范车更有高达18,888出车优惠，有条件限制，优惠期至8月31号。
9: 大家好，我是司徒部的 CCEN，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咁咧佢基本上就係即係影響咗我哋。基本上是而家的呢一代人啦，喺中國啦，佢係邊個咧？咁就係咧，佢就係呢個前國務院總理咧，朱鎔基先生嘅。咁咧，佢咧就係喺呢個10月23日1928年出世啦。咁就喺啱啱咧早幾日前咧，呢個8月12日咧，2026年咧，咁就過身嘅。咁點解我會想？讲关于朱镕基咧咁样，咁其实因为你会留意到嘅就系而家我哋咧国际上发生嘅好多嘢啦，包括即系而家中美贸易战啦、关税战啦、各方面嘅嘢啦，尤其是系中国对外，甚至乎一带一路吓、军事上啊、经济上各样嘢咧，好多嘢都系离唔开咧吓朱镕基佢做嘅嘢嘅咁样。咁但系我当然亦都唔系话即系想讲到话好似话哦关于佢嘅生平即系咁样啦，而系我想即系讲嘅咁啱呢一个人，佢系企咗喺当时中国咧改革开放咧最关键啊，亦都系最痛苦嘅其中一个阶段嚟嘅。咁好多人就会话啊，邓小平啊，就系打开咗呢个中国嘅改革开放嘅道路啦，吓、咁但系其实实际咧，将佢现实化同埋执行咗嘅咧，嗰个人咧就系朱镕基啦，啊，咁我哋即系回顾下，其实喺世界银行啊，或者银行体系各样嘢咧，好多评论家都会话，1990年代至到2000年。代初啊，呢一段时间咧为呢个朱镕基嘅年代啊，吓认为呢段时间最重要嘅特征咧，就系呢个中国政府啊，逐步咁样退出咧部分直接经济嘅活动，令到呢个市场咧发挥咧更大嘅作用嘅。咁而呢一样嘢，我觉得好适合就系咁啱而家佢即系逝世啦，享年97岁啊。咁我都想用我哋即系可能南方人啊，或者香港人又好，或者讲粤语、广东话嘅人都好啦，由我哋嘅角度咧去睇。朱镕基究竟是做咗啲乜嘢，同埋佢系点样嘅咁样。咁好多人呢即系会话啦，即系邓小平系改革开放嘅总设计师啊。咁我个人就会觉得呢，佢系形容为佢系改革开放第二阶段呢嘅執行者，或者系总工程师啦，就变咗轮到佢啦。因为呢嗱，当时大家要知道呢，就系朱镕基接手嘅时候啊，就唔系喺嗰个分叉岭嗰度话究竟啊要唔要改革开放，而系咧去到嗰个时段咧，基本上已经发生咗六四啦。赵紫阳当时做嘅经济方案各样嘢咧，导致到中国本身咧有一个stagflation 咧，一个超即系都几大，又唔系话去到超级通胀嗰只阶段，但系都系一个好高嘅通胀啦。而官僚架构亦都系未得到一个平衡位，所以有啲利益系会倾斜咗去某一个地方嗰度咧，就令到咧即系个社会系动荡不安嘅。而当时好多情况都系国企亏损啦，银行有坏账，而地方政府嘅财政权咧膨胀，因为当时咧大家唔知啊，以前咧就唔系好似而家嘅 system 咁嘅，我哋譬如加拿大、美国，我哋都系其实中国都系行紧我哋呢套 system 嘅。我哋嘅 system 就係點啊？譬如話市政府就會收我哋地税啊，省政府可能就會有一啲銷售税 PST 啊，跟住 GST 咧就係由呢個 federal government 收嘅。但以前咧，當時唔係嘅噃，當時係點咧？個形式就係地方政府咧就收曬所有錢先嘅，然之後就再從中央政府去 negotiate 究竟佢哋要幾多啊？咁就導致到好多情況就係咧，地方政府咧一係就真係好窮。啊！一系咧就喺度各种理由想留翻啲资源咧喺翻佢哋当地。咁而喺当时中国嘅情况底下咧，如果你中央政府咧系想发展咧，其实有好多时啊系需要借助某一啲比较富庶嘅地区嘅税收啦，而去补贴一啲咧系发展中或者系投资翻来一啲咧比较上系需要投资嘅地方嘅。咁喺呢一个咁嘅大环境底下咧，其实系寸步难行嘅。所以第一个阶段改革咧，系首先将市场改开放出嚟，但系开放咗出嚟之后。点样可以建立一套有效嘅税收机制呢？点样可以建立一套市场经济嘅制度呢？吓，因为当时亦都系行紧双轨制嘅，就系有一个外汇券吓，亦都系内部中国内部亦都有一个自己嘅内部嘅经济，咁系两样嘢个接轨。

咧系非常之困难嘅。咁所以咧，但系经过咗朱镕基佢当时嘅处理，佢当时嘅执政之后，几年内咧呢个问题已经解决咗，而系好顺利地咧将几种唔同嘅 system 啊融合咗为一种 system 啊咁咧。喺呢一度讲佢做嘅嘢之前咧，我想即系都略略讲一讲咧佢嘅生平啦，大概系啦。即系朱镕基其实一个非常之咧系唔同一般嘅中共嘅领导人啊，个风格系非常之唔同嘅、哦。咁咧本人咧佢咧就系喺1928年咧就出生于呢个湖南嘅长沙嘅。咁佢亦都好早咧就失去咗父母啦，而系好 interesting 嘅一样八卦嘢咧就系咧。佢系第二代嘅遗福子啊！咩叫第二代遗福子呢？即系佢爸爸 ，OK？ 系遗福子，即系佢爷爷咧过身，但系佢嘅妈，佢等一阵，唉，有啲捞乱咗先，系啦。朱镕基个爸爸 ，OK？ 出世嗰阵时咧，其实佢爷爷已经过身噶啦，应该话系遗福子。然之后到佢自己本人都系，佢自己未出世之前咧，佢爸爸就已经过身，所以呢一个咧好 interesting 嘅系连续两代咧都系遗福子嚟嘅。咁而佢妈妈亦都喺佢九岁嗰年咧就过身啦，所以佢亦都系好以呢个人物嘅背景嚟讲咧，佢个人本身系即系好 tough 嘅，即系都系好早咧就要即系为自己去打算啊，亦都系好清晰佢自己咧系需要做啲乜嘅。咁当时呢由喺呢个1947年佢就进入咗呢个清华大学嘅电机工程系啊，就喺1951年毕业嘅。朱镕基本身系一个学霸嚟㗎，非常之好嘅成绩啊，全部都系一啲非常之优异嘅 record。咁而我亦都睇好多 record 呢啲 record 应该系唔会有办法可以篡改到嘅，因为喺好长嘅时间呢其实佢唔系受到呢个中共嘅政府嘅得宠嘅，佢系基本上好多时系反对，即系呢个中共做嘅嘢嘅，好多时系佢唔系传统嘅政治干部出身，系典型咧工程师技术人员嘅嗰种官僚架构啊，呢一个系好特别嘅，而呢一点亦都系非常之重要，因为到后来朱镕基处理经济方案嘅问题咧，系好多时系用佢 engineering 啊或者工程师嗰种风格去做嘅，就系首先 identify 咗个问题啊，揾数据。揾到啲制度嘅漏洞吓，改个制度吓，然之后有 deadline， 即系好似起一条桥啊，或者起一间屋啊咁样嗰种咁嘅专业流程嘅吓。咁咧亦都好 interesting 就系咧，朱镕基唔系长期都系咧话系即系呼风唤雨嘅。佢喺1950年代咧，因为佢经常咧就批评啊当时啊即系嘅经济政策啊，所以喺反右运动入边咧，佢系被定性为呢个右派嘅。而喺好长嘅时间咧，佢系被剥夺咗呢个政治前途嘅。而喺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嘅期间咧，佢亦都系受到再次嘅冲击嘅。咁所以佢本人咧，亦都好多时喺牢狱入边度过啦，系嘛？亦都系可能亦都唔备受待见啊，视为即系一个反乱分子啊，即系唔系一个好即系好位高权重嘅人嚟嘅。开头系咁，佢亦都因为呢个经验啊。所以喺改革开放之后呢，佢获得平反，重新入去政府呢个经济管理系统之后啊，佢係会好明白到即係呢一套系统入面嘅漏洞，同埋佢亦都明白到佢改革嘅重要性，因为佢自己都受过呢个系统入面嘅不公嘅。咁而佢係即係确实係一个因为讲真话呢而被打成右派嘅人嘅，而继而之后咧，仲掌握到国家嘅经济大权，所以先至会咧令到咧佢喺佢嗰个立场入边，佢系完全唔害怕咧，即系去得罪人嘅，因为可能佢已经系非常之熟悉咧得罪人之后佢有啲乜嘢嘅 consequence 啦，点样去处理啦？因为呢样嘢好少报道讲嘅，但系我成日都觉得咧，好多事情咧，每一个人嘅风格都系从佢嘅经验得翻嚟嘅。有啲人譬如话佢可能本身系好好先生，佢靠嘅可能就系一啲良好嘅关系去做一啲缓冲啊，或者桥梁嘅。咁呢一个就系佢嘅 skill set， 咁佢就未必可以做到一啲得罪人嘅嘢，因为你得罪人都要有技巧噶嘛。我成日觉得唔系乱嚟嘅呢啲，譬如朱镕基去得罪人嘅时候，究竟有边啲位你要拿捏得好，可以令到自己或者嘅目的系达到咧？嗱，呢样好多时冇人考虑过，就系、是、觉得哇，朱镕基好有型啊！即系当时嗰个最出名噶啦，嗰个言论就话一百副棺材啊。
99副是给人的，有一副是留给自己的，预备和你们搏命的。咁但系呢个系我哋系睇新闻，系一啲抢眼球嘅嘢啫。但系背后嘅 negotiations 系嘛？背后点样用佢嘅职权吓、去施加压力？边啲时候系要用一啲柔和嘅手段？完完全全，我个人分析就会觉得咧，系由佢咧当时啊被打为呢个右派反动分子嘅时候咧，佢得出嘅领悟。学习到嘅嘢，所以佢虽然表面上系得罪人，但系到最尾你睇结果啦，佢做嘅嘢系有效果嘅，系绝对有成果嘅啊！咁所以我会觉得呢样嘢非常之有趣嘅。咁另一个阶段啦，啊，佢平反咗啦，1970几年之后，嗱，佢最关键嘅一个点，反而唔系佢被任命为呢一个总理，反而喺1987年咧，到1991年咧，佢系上海嘅市长咧。嗱，呢段時間係非常之經典嘅。之後佢又再上任為上海市委書記。嗱，當時咧上海咧就唔係好似而家咁啦，就係真係好繁華啊各樣嘢。佢係處於呢一個咧過氣咗嘅一個大都會，沉寂咗，好似喺時間嘅錦囊嗰度咧收埋咗幾十年，然之後因為國家嘅政策嘅需要咧，被攞翻出嚟。但系好多嘢你会睇到啊，好华丽啊，黄埔滩好靓，但系好多嘢喺实用性上、系统上已经系腐坏，亦都系唔适合当时嘅时代去用嘅。咁而当时上海面对好多嘅问题，就系基建落后啦、交通啦、住房啦、城市管理啦，同埋点样重新建立上海为中国嘅经济中心地位啊？这个交叉点嘅时候咧，正正就系朱镕基。做上海市市长啦，啊，咁佢喺上海建立嘅咧，系一啲乜嘢咧？就系经济啦、管理啦、效率啦，啊，亦都系点样将成件事由上海呢度咧作为一个跳板、一个试验室，之后为佢入中央作为一个跳板咧，不论喺政治上同埋行动力上咧，上海系非常之关键啦，吓。咁嗱，好多人亦都冇提及到，就係咧，我睇过一本书咧，当时咧系讲关于朱镕基 ，OK， 系佢点样去处理当时咧六四事件运动嘅嘢。嗱，事先讲明先喺呢度咧，我唔系话想讲六四嘅内容啊，但系我就系想讲就系关于嗰个处理嘅方法嘅问题。点解呢个六四运动当时喺北京啊，全国咧，就算 even 喺广州我哋南方啊，都爆发得好激烈嘅时候咧，上海冇事、啊。唔系冇事完全，但即系话嘅伤害系非常之低。咁当时系有几套方法咧，系去做嘅。第一，朱镕基咧，佢唔系好似一般嘅官僚咧，好离地嘅。佢系真系会作为当时上海市市长，佢会落去同啲学生去倾，了解咗佢哋要求啲乜嘢。OK。而唔会话有俾人哋一种感觉就系好傲慢嘅。佢系非常之谦虚。亦都系贴地，但系同时间佢亦都唔系话好软弱嘅，佢系一个非常之强硬，但系系有智慧嘅一个领袖。当时呢、这个第一，令到当时嘅民怨啦，所谓吓唔会系爆发到一个不可收拾嘅点。呢、这个第一，第二，佢策略地佢都知道咧，当你系即系组织嘅一件事嘅时候。一啲领袖好紧要嘅，佢就将所有当时嘅学生领袖啊，用一个都比较高规格嘅招待咧，叫佢哋去谈判、去倾，究竟系点样，同佢哋陈述利害。嗱、啊，有啲人话可能佢系会系咪贿赂咧？啊，系唔系即系俾好处咧？呢啲唔清楚，但系佢 at least 佢喺 negotiation 嗰方面咧，系怀柔、高压怀柔并用。是好短时间内咧，就将呢个事情嘅火苗咧，系扑熄咗，而亦都为佢将来啊，喺邓小平眼中咧，觉得咧呢一个人咧系一个人才，系可以堪大用嘅吓。咁佢亦都好多即系形象上啊，令到人哋会觉得咧，即系知道佢系好识得经济啦，好识得管理啦，佢个人同埋佢嘅团队嘅办事效率好高啦，够嗰个胆量。去 make 一啲 decision 去拍板，因为当时制度唔完善，所以好多时咧系要用个人嘅魄力去大胆去做一啲赌博性嘅举动嘅，可能啲嘢唔清楚行唔行得通喎。

0: 唔紧要，我夠胆拍板去啊，脾气好大，好火爆啊，火爆嘅性格，亦都唔鍾意本身呢个官僚主义嘅，都係就算佢被纳入咗呢个官僚体系之后呢，依然喺佢骨子里呢都係对呢个主体嘅官僚主义呢係经常性係挑战嘅啊。咁而呢样嘢就令到佢入中央呢做个跳板啦。嗱，喺1991年呢，就係朱镕基呢一个非常之关键嘅一个时间，亦都係中国非常之一个关键嘅时间嘅。就係呢喺呢一年朱镕基出任咗国务院副总理啊。OK。佢作为呢一个原因，係因为之前受到六四运动嘅影响，之前赵紫阳做嘅经济改革措施，再加埋李鹏当时尝试去收拾嘅残局嘅方法係完全唔 work 嘅。啊，当时李鹏同江泽民呢，即係我唔知大家记唔记得历史啦，就係邓小平南巡之前呢，好多人都有揣测緊究竟咦会唔会係改革开放唔得呢，而家要开始慢慢收緊返啦，返转头会唔会去返之前嘅计划经济嗰度。但係当邓小平一南巡嘅时候，就好明確地话俾所有人听，唔係啊，呢条路线我係非常之坚决嘅，我係唔会退，係视乎点样執行嘅啫。然之后就将朱镕基呢派咗去中央嗰度，因为邓小平知道朱镕基佢喺上海做嘅嘢有目共睹，而呢个人亦都係熟悉经济，而呢个人亦都係够 tough, 够强硬，可以压得住啲人，可以同本身已经盘根错节嘅官僚去角力。而当时大家都知道啦，邓小平年纪都非常之大呀，亦都喺嗰段时间亦都身体出现咗问题。所以佢个人係冇辦法，亦都冇咁嘅时间精神心血呢去執行呢件事。咁就唯有呢，就委以重任啊俾呢个朱镕基嘅。咁当时即係亦都系当呢、這个总书记，就系呢个江泽民啦咁、样。咁继而过多两年呢，93年呢亦都再朱镕基身兼几职啊，就兼任埋呢个中国人民银行嘅行长。嗱，本身呢以而家嘅 standard 嚟睇下，哇，這个安排好严重喎、你系国务院嘅副总理 ,ok? 亦都兼任埋中央银行行长，非常之 double standard, 唔系 double standard, 应该 conflict of interest, 即系话完全系即系全部大权于一身。而当时嘅李鹏啊，系虽然个职位都仲喺度，但系几乎系已经俾朱镕基架空咗㗎啦，已经系。即係佢嘅實權啊，係已經非常之大啊！咁但係咧，喺當時嘅情況咧，係冇辦法啊。點解咧？當時係發生咩事咧？中國投資過度啦，地方政府係亂咁借錢出去啊，房地產咧亦都係咧係炒作得非常之離譜，金融秩序混亂啊，通脹壓力亦都增加，所以朱镕基佢一上任嘅咧，其實佢係冇退路嘅。是一定要帮呢个中国，是改变中国呢制度啊。是要由个根嗰度呢将个制度呢是重新改变过嘅。咁、而佢第一个大功绩呢，我 part one 啦，即係而家初头啦，就係佢点样控制1990年代呢经济过热同埋通胀。咁喺呢件事上面呢，即係佢係做咗好多嘢嘅。咁但係我哋而家呢时间呢亦都差唔多係新闻广告啦。咁喺新闻广告之后呢，我就再同大家傾下呢一、這个朱镕基第一大功绩，控制緊1990年代经济过热同通胀，佢喺地方政府、银行、企业同埋各类型嘅大量投资，佢点样可以作出一个调整呢，係令到呢一个问题呢係加以可以减少，而导致到中国今日呢可以顺顺利利呢将佢嘅经济各方面呢行到而家咁顺嘅。新闻广告后再同大家傾。
1: 根据加拿大环境部嘅资料，自1990年至今，平均每年加拿大山火烧毁咗超过250万公顷嘅森林， 造成难以估计的破坏和污染。为了保护环境和我们的安全，请记住以下几点。
2: 在野外地方的时候，只可以在特定准许的区域生火。
3: 萤火周围必须保持安全距离。在方圆两米内，请勿放置易燃物品。
4: 必须准备好至少8公升的水，又或者其他灭火的器具在身边才可以生火。
2: 离开营地之前，请确保萤火已经完全熄灭。
3: 违反以上

0: 规定，可能会被罚款1150元。如果不慎酿成山火，就会可能被罚款100万元，同埋被追究其他刑事责任。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提提你，预防山火，人人有责。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代表大溫地區5000名巴士工人和海上巴士員工的 Unifor111 以及2200分會表示，今日開始工業行動，成員不會穿制服翻工，而是抗議。工會強調，所有的公共交通服務不會受到影響。加拿大公共僱員工會西部地區總監 Gavin McGarrigle 表示，會員幾乎一致投票決定升級抗議活動。成员选择了一种既能够向雇主施压，又不会影响民众的行动。工会早在5月有 99% 的成员赞成罢工，曾经计划在 FIFA 世界杯期间罢工，其后在6月和资方达成第一份的临时集体协议，不过被成员否决。工会后来在7月21日和资方达成第二份的协议，不过再度被成员否决。劳资双方的合约已经在今年的3月31日届满，双方的谈判由今年的2月展开。工会指工人的工时过长，在休息时无法获得饮用水，资方亦都无法提供洗手间，影响工人的健康。鞍山巴士公司为运输联线营运大温地区 96% 以上的巴士服务，其中 Unifor111 工会代表超过4000名的巴士司机，2200分会成员就代表该公司的技术工人和辅助人员。本拿比皇家骑警交通组将会在全市加强针对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等微型交通工具的执法行动，提醒市民了解相关的规例，确保自己和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警方表示，针对性的执法行动将会重点打击包括未达到法定年龄人士的骑乘在禁止区域行驶以及没有佩戴头盔等违规的情况。本拿比皇家骑警交通组警长 Gary Johai 表示，微型的交通工具越来越普及，但警方希望确保骑乘者遵守规例。他特别呼吁家长要了解电动滑板车和电动单车的规定，并且和子女讨论，切勿给子女违法骑乘。卑诗省农业及食物厅长布夏尼呼吁省民购买 Okanagan 地区的农产品和食品，支持受到山火影响的农民和商户。布夏尼表示，Summerland 和 Okanagan 地区有大量的农场、果园和食品生产商，亦都有酒庄、苹果酒厂、啤酒厂和蒸馏酒厂。近期不少的商户受到疏散令、道路封闭和烟雾影响营运。他呼吁省民无需亲身前往受影响的社区，亦都可以在全省其他地方购买当地的产品，包括在超市选购卑诗省种植的水果和食品，外出用餐时选择当地出产的葡萄酒、苹果酒和啤酒等等。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新闻报道完毕。
4: 美容阁隆重宣布，经已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利护肤品牌。Sisley 是全球星级及高端人士追捧的殿堂级护肤品牌，以卓越植物美容科研闻名于世，缔造无数经典传奇。这个星期 ，Sisley 的专业美容及化妆团队将亲临时代方美容阁，推介极致美白修护系列及彩妆示范。届时仲可享有 Sisley 折扣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法国 Sisley 护肤开放日在这个星期五六同日在时代方美容阁举行。查询604-2321-1010-233-6688。
5: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晚有云，最低气温摄氏14度，落雨机会是20%。听日有阳光，间中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7，落雨机会是20%。至于星期三天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4度，落雨机会都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1度，吹西南风，

0: 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系78%。
1: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唔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嘅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嘅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扣，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FM 961天地线交通，
0: 91号公路西行方向近6号路多车 ，Ironworkers 桥嘅南行方向近 Westfield Drive 挤塞 ，Ni 桥嘅南行方向近东55 Avenue 开始有车龙。加拿大中文电台依次交通报道完毕。
3: 而家就是为自己定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是想翻新屋企，定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助你一臂之力。Capital Direct 的 Flexi Line 可以帮你更快实现目标。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你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日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4: 好声好听961，
5: 专题热线冯子豪，
6: 欢迎大家收听专题热线。今天在直播室有个冯子豪的，今天我们就讲关于这个前总理朱镕基，他在这个8月12号就是97岁啊，系逝世嘅咁样。咁咧，我头先都讲咗咧，即系关于好多即系朱镕基嘅少少 background information 啦，就系关于佢喺呢一个中国嘅改革开放呢个路线上边，亦都系比较痛苦嘅第二执行阶段啊。佢扮演咗佢一个乜嘢角色啊？咁而亦都俾咗少少 background， 就系当时佢喺1950年代嗰阵时咧，即系本身啊，亦都系被打成右派嘅，咁系长。但差唔多我諗20几年啦，佢喺呢一个中国入面呢都系冇失去咗呢个政治嘅前途啦，咁同埋亦都系文化大革命嘅时候再受冲击嘅。咁系直至到呢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呢，佢先至正式获得平反，重新进入呢个政府嘅经济管理系统入面嘅。咁但呢个亦都造成到佢呢本身啦，因为咁长年以嚟被打压呢，所以佢对于点样去拿捏个系统入面，点样去得罪人，点样去反或者系对付啊？本身当时存在嘅一啲中国嘅官僚系统咧，系非常之到位嘅啊！咁我亦都讲到佢最紧要关键嘅一个阶段咧，就系喺上海作为呢个上海市长嘅时期啦。之后又出任呢个上海市委书记嘅，咁当时上海遇到好多问题啦，即系譬如基建落后啦、交通啦、住房啊、城市管理，全部嘢都系一塌糊涂，即系未可以去到一个阶段系作为中国经济中心地位嘅。咁但系经过佢嘅管理之后咧，其实上海当然亦都系即系进步咗好多啦。咁亦都继而令到咧当时啊，即系中央咧系对佢有呢一个留意到佢，亦都知道佢嘅能力去到边，咁所以继而咧就喺呢个1991年咧，佢就出任咗呢个国务院嘅副总理，而喺93年亦都再兼任呢个中国人民银行嘅行长嘅啊。咁喺而家嘅睇法嚟讲咧，呢、这个安排系非常之大嘅问题嘅吓，因为呢个副总理再亲自兼任埋呢个中央银行行长咧，基本上系哇，即系全部嘅经济权力啊，几乎都集于一身啊！吓，咁而当时亦都系因为咁嘅原因咧，而导致到大家都知道咧，即系邓小平啊，即系委任佢做呢件事嘅时候咧，其实就系真正系放实权俾佢，亦都将当时李鹏嘅权力咧系架空咗嘅啊！咁喺新聞廣告前咧，我都差唔多講到咧，就係關於咧喺呢個1990年代啊，中國嘅經濟過熱同通脹。咁當朱鎔基上任之後，佢做咗啲乜嘢咧？嚇，究竟點解我哋到今時今日而家我哋嘅系統咧，都係依然受佢影響咧？咁樣咁嗱，佢第一個大嘅功績咧，就係其實當時控制咗經濟過熱同通脹啊。咁喺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咧，全國呢

又再即係再次有一個投資啊，或者係發展嘅熱潮啊。不論你地方政府啦、銀行啦、企業啦，大量嘅投資嚇、啊，但係咧呢一個咧係一個唔理性嘅前進嚟噶。即係如果用一個比例嚟講，你揸車個油門一下踩得太盡嚇。咁、啊、當時朱鎔基要做啲乜咧？佢就係咧需要咧剎車，要將呢件事勒住佢，但係又唔可以咧。喺勒住嘅过程入边咧，去 discourage 或者系将呢个改革嘅道路啊，令到人哋觉得冇信心或者系踩死佢嘅啊。咁佢做咗几样嘢嘅，佢首先收紧咗信贷先啊，而亦都整顿咗金融嘅秩序，控制咗投资，同埋同时避免咗中国咧经济嘅硬着陆嘅。咁所以点解当时佢係有啲坊间嘅传言啦，但係唔知啦，因为内部嘅嘢好多时都唔公布啦。但係佢係人民银行行长嘅时候呢，係几乎每一批大嘅贷款嘅 loan 都係佢亲自审核同埋亲自审批嘅。咁所以变咗喺银行嗰方面嘅体系点样去放呢个贷款 ,ok?要去呢个窿，有边啲窿要 call， 边啲窿要收翻翻嚟，边啲位要揸紧啊？然之后再喺作为副总理嘅身份，点样去定一啲政策啊？去 facilitate 去帮助到当时咧改革开放嘅呢件事嘅啊。咁而佢做嘅呢样嘢咧，其实反而咧令到佢建立到佢个威望啊，唔系因为喺佢在任期间加入咗 WTO， 而系因为佢喺93至96年咧成功处理咗一次。中国经济嘅过热啊，亦都建立咗佢嘅政治同埋经济品牌啊，经济出现咗大问题，点样啊？当时啲人话揾朱镕基 ，OK 嗱，呢个第一啦，经济嗰方面咧，佢会喺由贷款 ，OK 货币供应嗱呢样嘢又系一个发明嚟嘅，因为朱镕基佢绝对系好难咧可以直接抄外国或者系加拿大、美国、英国系嘛？一啲成熟体系嘅一啲套路，譬如话量化宽松啊，或者点样去用黄金标准啊，吓、啊、当时全世界咧经过呢一个尼克逊之后咧，就系用呢个石油吓，同、啊、埋去将呢个美元挂钩，系嘛，系非常其实唔净止系中国，当时其实全世界嚟讲咧，大家迈向全球一体化嘅时候咧，呢、這个美元啊 ，OK， 已经由系美金变咗做美元 ，OK。70年代是基本上全世界都是很混乱的，当时是。咁朱镕基做了一样乜嘢，就是既然我哋自己嗰个 value 本身呢是好难去定夺的话，而我哋一个出口型的经济呢，暂时用外汇，用外汇来平衡返人民币，是印几多少人民币啊。呢样嘢呢就是防止到呢政府啊或者银行嗰方面呢是乱咁印人民币，而导致到嗰个货币嘅不稳定。所以首先呢个简单少少嚟讲呢，就係如果你要印人民币嘅话，你要有相对嘅外汇斋手先至可以呢印返同等嘅人民币。啊、你想印多10蚊冇问题。哦，外汇多10蚊同等价值嘅你咪印囉，係咪？但係冇嘅 ,sorry, 啊，就算升值都好啦，都唔可以印。咁呢一件事咧，系亦都令到即系佢即系有翻佢嘅一套理论嚟噶吓。第二大嘅功绩啦，就系、是、我喺新闻广告前提及到咧，就系、是、我哋而家加拿大啊、美国啊各方面嘅税收机制啊，好多时都系分开嘅。譬如 city 佢就会收地税啊，省佢就会收呢个 PST 啦，我哋而家 BC 省，而 federal government 佢就会收 income tax 啊，佢会收呢一个 GST 系嘛。但系当时喺中国唔系嘅，当时中国系点啊？地方收完啲钱整理咗再上缴中央。咁呢一个问题呢就好大嘅问题啊。点解呢？因为1980年代改革之后啊，中国实行咗财政呢嘅一个策略，就係地方赚到钱好大部分就留返喺地方嘅。嗱，有好有冇。好处就係地方政府突然之间呢係有一个好大嘅推动力去发展经济。但係个坏处出现就係咩呀？中央政府越嚟越穷，中央政府嘅收入咧喺整体财政咧嘅收入咧比例系每年下降，宏观调控嘅能力咧都受到影响嘅吓。咁、啊、所以佢朱镕基认为咁样落去咧，中央政府根本冇办法有足够嘅资源揸手咧去管理一个。

十几人口嘅国家啊，呢、这个唔净止系一个经济嘅问题，同时间亦都系一个政治嘅问题啊。所以朱镕基咧，佢嘅贡献唔净止喺经济嗰度，其实喺巩固咗中共中央嘅统治入边咧，佢嘅系统、佢嘅改革啊，系至关重要嘅啊。简单啲嚟讲，朱镕基当时系重新咧将中央同地方嘅税收系分清楚啊。数还数，路还路，清清楚楚啊！佢会系列明咗同地方咧去 negotiate，OK，、okay? 去究竟边一啲系应该一齐 share 嘅啊？边一啲系地方收咗，地方自己用翻？有边一啲吓系中央收咗，而中央去调配嘅啊？咁大概嗰个比例咧，系喺中央咧喺会收到嘅税收入边咧，大概45%到啦。地方咧系保留到55%左右嘅吓。咁、啊、呢、这个改革啊，即系当然好多细节入边今日讲唔晒啦。但系改革完之后咧，中央财政嘅收入能力咧系大幅恢复、哦。而1994年嘅税制改革啊，将中国嘅税制进一步咧转向咧，系用增值税等现代化嘅税种咧为核心嘅啊。而呢件事非常之重要，点解啊？因为中央政府有咗钱之后，先可以点啊？先至可以修桥补路啊，吓、啊、起铁路啊、水利啊、大型工程啊，或者系一啲比较穷少少当时啊吓，或者系资源贫乏嘅一啲地区。先至有呢个资格，有呢个资源去转移一啲资源啊，支援一啲落后地区，处理一啲金融危机，建立一啲全国性嘅政策啊。咁所以咧，当时咧喺呢两件事一同时间行咗之后咧，基本上啊，这个中国系已经哇个改革嗰个列车啊，虽然要开始咗啦，但系有呢一个作为基石之后咧，系非常之。加快咗中国咧，系增值佢嘅财富嘅一个底蕴啊！因为你冇一个好嘅系统咧，你一路系去发展嘅时候咧，你就会睇到当时俄罗斯发生嘅咩事，系嘛？俄罗斯系点解普京好多人会话啊？呢、这个普京话又捉咗啲大亨啊，系用好多强硬嘅手段去将一啲即系之后。改革咗之后有钱嘅人要拉咗佢啊咁样。中国系少嘅相对嚟讲。虽然你都睇到好多话譬如而家一啲电商或者比较大权力嘅一啲商家呢都系比会政府会有啲限制嘅措施啊。但系未至于去到呢好似系搏命嘅阶段，就系因为当时朱镕基做几个决定系反而我会 in hindsight 而家睇返呢系令到缓和咗呢一个咁嘅距离嘅。咁、啊、而另外一样嘢佢好有贡献嘅就係呢，好多听众可能唔知道当年嘅国企呢係咩概念喎。国企嘅私有化同埋国企嘅改革呢又係另一个可以令到市场呢係调节好紧要嘅。其实国企係咩呢？佢唔係只公司喎。佢係工厂同时提供工作、住房、医疗、退休、福利同埋啲员工嘅仔女嘅安排。所以当时国企如果亏损咧，政府唔可以话，执咗佢算啦，系嘛？因为你执嘅唔系一个公司，其实佢系摧毁咗好多万人嘅成套生活嘅保障。佢似系一个政府嘅一个 department 啊，又或者系另一个银行咁啊，类似系吓。咁、啊、但系因为讲真啦，当时即系好多人都知道、就是，当你系共同即系、就是、share 嗰个共产嘅时候咧，你。冇得去即係計虧損㗎嘛，但係當你要想改革去資本主義化嘅時候啊，國企虧損會點啊？問銀行借錢續命，壞帳繼續增加啊，最後就係國家埋單啊。咁去到1997年底呀，中國主要國有銀行嘅不良貸款嘅比例呢係達到官方承認已經達到差唔多 25%。嘩，呢個好嚴重喎，壞帳 ,25% 嘅壞帳喎。是咪啊？呢、这个唔简单噶，系咪啊？所以点解佢嘅核心问题就系佢亦都要改革。咁所以当时啊，佢最狠嘅一刀就系国企改革啊。喺1998年咧，朱镕基正式出任总理，佢提出3年改革国企。佢系点咧？佢系将一啲咧捉大放小。OK， 点样叫捉大放小啊？即系咧话。
有一啲好

0: 要策略性嘅，佢要留低嘅。咁但系一啲譬如话轻工业少少嘅嘢咧，佢尽佢嘅可能咧，系可能出售啦、合并啦，或者将佢破产佢，或者改变个制度佢啊。咁所以咧呢几样嘢咧，其实咧都系咧非常之对于我哋而家嘅中国嘅经济嘅流程，甚至乎可能导致到而家全球经济嘅模板啊，都系受呢个朱镕基影响嘅咁样。咁好啦，而家开始咧，我见到都有听众开始打电话嚟咯。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咧。如果有啲咩想提及啊讲嘅咧，欢迎大家打电话嚟604-295-9616 604-295-9616，我哋可以大家长谈下，唔需要太拘谨嘅吓。OK， 咁我哋首先有吴先生先。吴先生你好，
1: 你好啊。嗱，你讲开朱镕基改革取得巨大成果呢样嘢，我问你一样嘢，你留咗冇讲，亦都非常之重要嘅。其实，喂，
0: 系我喺度，你继续啊，系。
1: 啊，你知唔知边一样改革你冇讲，但系非常之重要啊？你知唔知啊？你
0: 我一路讲嘅，我好多嘢讲紧，我系本身都唔 expect 太多电话嘅今日，但系我你讲啊，继续好，唔好咁样去兜圈，我时间唔多，我好想
1: 系
0: OK。
1: 其实咧。呢樣改革呢，其實就係佢禁止咗中國解放軍去經商做生意。
0: 嗯，
1: 呢一個係好多人冇唔記得，甚至乎話突然係，但係呢個係非常重要嘅。
0: 係啊，
1: 因為你要知道，如果一個國家軍隊竟然即係保家衛國唔在，竟然走去經商做生意嘅咧，咁你都知道發生咩事㗎啦。係
0: 啊，
1: 即係好似當時嘅前蘇聯變咗俄羅斯嗰陣時，有成日盜賣軍備，結果搞到好多。弊端出現，甚至而家越南嘅軍隊亦都係一樣。
0: 係啊，
1: 所以當時佢禁止解放軍經商，佢係即係依個係真係話係一個其中一個係即係好重要改革之嚟。
0: 頭先我講緊嘅冇直接講啦，嗱，吳生你非常之啱啊，講得個背後記唔記得咧？最出名嘅一句就係一百副棺材下有一副係我嘅，99副俾對方啦。其實正正就係你講緊嘅背後。軍隊嗰方面，但係佢當然唔會講到出面啦，係咪當時？但係佢嘅意思就係咁，我同你哋係搏命嘅，而亦都係因為佢之前俾人捉咗，佢亦都知道都俾人即係當係反右分子嘅時候咧，佢係已經對於呢樣嘢咧已經非常之了解啊，係啊，你繼續請講，繼續吳生。
1: 同埋就話當時你頭先話鄧小平實權咧，喺呢樣軍隊經商呢樣咧，係實在係即係點講啊？體驗到佢幾即係掌握權力幾咁難，因為嗰陣時你一下子唔俾。解放軍經商咧，你肯定好大懸疑噶嘛。
0: 係啊，
1: 嗰時點知就朱鎔基講咗句就話：你冇得經商，你所損失嘅錢，我一全部中央補翻俾你。
0: 係，
1: 喂，你要諗清楚喎、哦，錢喎、哦、依樣嘢，你唔係話口牌輕輕話補就補噶嘛？你講佢咁樣講得，即係證明嗰陣時佢有幾多隻有幾大權力噶啦。
0: 係啊，冇錯。
1: 所以當時佢你依樣嘢都係因為睇天時地利。你叻、啊，你有才华，亦都冇。如果冇实权，你讲咩都系废。
0: 冇错。
1: 咁当然，你其实头先就话讲到话，佢讲到国企改革，其实呢一样嘢系真系做得啱嘅、
0: 嗯，
1: 因为你当时令到成个中央嘅财政系减轻咗唔少。佢唔单止话收翻个、嗯、收补翻个财政，即系地方同中央嘅税收搞翻掂佢百分之，仲减轻，即系真系节流咗。
0: 系。
1: 但系当然，你付出代价都唔少。呢、這个亦都系俾人话所诟病嘅，因为。但系讲真，呢样嘢朱镕基同埋佢下面团队亦都控制唔到，因为你一嚟一搞清嗰个你所受嘅代价，你佢根本就控制唔到，因为唔系佢 handle 得到啊嘛，因为太大嘅其实。
0: 系啊，
1: 而且所以亦都因为咁咧，其实有啲即系访问过去，都即系嗰啲访问记者，佢知道一啲内幕就系话，其实对朱镕基评价有所谓嘅南北之分。
0: 系啊，
1: 所以南北之分意思就系、是、喺南方咧。即包括埋香港，甚至台灣咧，都對朱鎔基嘅評價係非常之正面，甚至係讚譽有加，因為佢真係帶起到成個南方經濟崛起咗、起飛咗，佢都收好大貢獻。但係北方嗰度咧就大話，
0: 嗯、
1: 對即北方嗰邊咧就對佢咧即個評價好複雜嘅，因為當時好多國企倒閉啊、下崗嘅工人咧，大部分發生喺北方，尤其是東北同河北嗰一帶。
0: 係啊，冇錯。
1: 所以當時佢哋係對朱鎔基。你唔好话系恨之入骨嘅，但肯定系有不满，甚至乎话系有啲怨恨，就系话点解你咁样一下子唔顾佢哋反，因为一下子咁样掟佢落去市场度，等佢哋咁样所谓自生自灭。但系其实当时佢唔系冇做嘢，佢有做到嘢，而呢个亦都涉及到点解佢话整一百副棺材留翻一副俾佢自己，其中一个原因，因为唔单止系解放军经商，

0: 佢痛系一班，佢喺啲下面嗰啲干部贪官，竟然食咗，即系中央补落补翻嗰啲下岗工人嘅钱啊！
1: 系啊，
0: 你明唔明啊？
1: 系啊，冇错。
0: 呢一样嘢系最唔要得嘅，就
1: 系
0: 佢知道咗之后，所以先咁嬲，一定要打贪就系咁解。因为喂，你嗰啲咁嘅贪官，你贪换钱唔啱，你仲要贪
1: 人
0: 哋嗰啲
1: 血汗钱嚟噶，
0: 血汗唔系遣散费嚟，嗰啲遣散费。嗰啲遣散费系佢救命钱嚟，你一下子食咗佢，你叫佢哋点生存啊？
1: 系
0: 你咁样都唔单止话你令到人民痛苦，你更加要加恨加深咗对中央嘅唔信任，甚至怨恨添。所以点解就话朱镕基嘅改革会咁好，亦都带嚟咁大震？其实好多嘢佢知道付出代价，但系
1: 冇办法，
0: 佢好多嘢冇办法，真系控制唔到。
1: 好啊，多谢你啊，吴生啊吓。咁我哋而家有刘太嘅。刘太你好啊，
2: 系啊，你哋好，你好，我想讲嘅咧就系、是，即系以古就鉴今啊，咁咧我觉得咧，实际上喺边个年代咧，你将有样嘢要改革，即系个制度要改革，系好多嘅职责要改革咧，实际上系好多嘅。即係好多嘅困難，即係好多嘅 barriers 嘅。咁拉翻嚟我哋加拿大睇啦，實際上加拿大而家咧，亦都係面臨一個要改革嘅年代，因為我哋嘅 productivity 真係依十幾年以嚟咧係好低好低，係比起其他嘅地方係低嘅。咁所以咧，所以我哋而家都係要面臨依樣嘢。所以譬如有啲省咧，實際上咧係喺我可以。作為一個對付啊，隔離國嗰個咧，係可以作為一個王牌，但係唔合作咯。譬如好似亞省同埋 Saskatchewan 都係。咁我覺得咧，即係如果你話好似你頭先講嗰個地方嘅税，即係地方你要合作先得。你如果你話我收到啲税，我俾翻我自己，我覺得咧，如果你作為成個國家咧，你就係點樣作為一張王牌，可以好作為加拿大嘅 Hormuz 去同呢個美國去 negotiate。我覺得即係實際上當時啊朱鎔基個年代，佢哋面對嘅嘢同我哋而家面對嘅嘢咧，即係差唔。都是有一个很重大的困难我们要 overcome 咯。
1: 嗯、
2: 所以我就反而会由那里去反省到我们怎样看现代的我们的加拿大咯。
1: 好啊好啊 ,thank you 你刘太多谢你的建议啊。咁我都觉得是的，虽然我们是南辕北辙，是很不同的文化啦、语言啦、国家啦。咁但系同时间亦都相对嚟讲系非常之多嘅案例啊，或者各样嘢我哋可以借镜噶吓。虽然唔系话照版主换啦，咁但系我相信都可以借镜嘅作为。咁咧啊，讲呢一个都系呢、這个 topic， 今日都系时间唔够啊吓，因为系好开心嘅，即系好多 detail 系振奋人心嘅。咁但系咧时间都差唔多啦。咁今日咧非常之多谢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收听同埋意见吓、啊，我哋明天再会 ，thank you。
3: FM 961专题热线，
4: 上次周末自驾游，你已经享受过不需要中途走去排队入油的快感，而今日翻嚟日常生活，换成纯电动模式，一样游刃有余。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双重动力系统，成就卓越效能，时刻丰田。合资格的客户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6: 大计师傅仔。
7: 师傅啊，人客话唔知点解，当每次揸车一入波嗰时咧，就会听到车底有啲漏气咁嘅声。
8: 诶，咁出奇啊 ，Sam？
7: 系咯，啲声又嘈又讨厌，间唔中咧就会闻到啲废气添。
8: 诶，有啲咁嘅事啊，咁啊等我 check 下架车啦。
7: 师傅啊，究竟系啲咩问题啊？
8: 哦，我 check 过啦，原来咧系前面死喉接驳争口烂咗漏气。
7: 又会咁嘅？不过我都系唔系咁明啊，点解咧唔入波嗰阵咧又会冇事嘅？
8: 嗱，主要个原因咧。是由于接驳争口烂了，中间出现夹缝，入了波之后呢，那副引擎推向前，就令到夹缝扩大，那就会漏气咯。
7: 师傅，那现在要怎么做啊？
8: 哦，换了个新的争口下去，那就会剩下的
7: 了。原来是这样，明白了。
9: 烦死人啦！架车撞咗要攞去整，又要攞去第二度做 tune up 同埋整 brake， 唉！
7: 哇，使乜周围去啊？去 one stop 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

0: 你咪 OK 晒咯。
1: 係喎，一个地方乜都有齐，维修部设备齐全又先进，仲有专做 ICBC 维修同代办手续，又有免费车借用添。
0: 至具规模嘅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就喺温哥华 Southwest Marine Drive 970号甲屋街，电话604-266-3366 266-3366。
2: 由 Marine Drive Auto Center 环球车身机器修理赞助播出。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4: 下昼五点，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五点新闻专辑。
6: 总理卡尼将会就关美国征收关税同特朗普对话。特朗普话唔打算延长美伊两解备忘录文本嘅期限。香港去年就业人数微跌。依家由姚振坚报道新闻。美国在这个星期三将会对本国几百项商品征收 50% 关税。总理卡尼就透露在限期前将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话。陈清仪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月签署行政命令，对由蜂蜜和葡萄酒到冰球棍和水泥的一系列加拿大商品征收 50% 关税。总理卡尼今日在纽芬兰及拉布拉多省见记者，他说相信在后日的限期之前他将会与特朗普对话，不过他拒绝表明怎样才是加美两国之间的好协议。
8: We'll have opportunities over the next 48 hours to discuss in more detail as the negotiations go forward, and I think that's the best forum.
7: 不过卡尼强调联邦政府是有方案应对一旦华府关税生效的所有情况。美方表示措施是对加拿大各省抵制美国酒类饮品的回应，华府亦都就住加拿大的乳制品供应管理制度以及渥太华对部分美国车辆设限额表达不满。两国贸易谈判官员今日就再次会面，正在华盛顿的联邦加美贸易事务部长勒布朗以及本国首席贸易谈判代表沙雷特今日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和商务部长卢特尼克会面，寻求达成协议，刹停新关税。勒布朗和沙雷特昨天已经与格里尔进行了1小时视像会议，勒布朗的办公室形容对话具建设性。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6: 联邦政府和 BC 省府投放超过84万，为失明、聋盲和视障人士提供职业技能的培训。廖日康报道。
9: 该项目由加拿大国家盲人协会在义埠、维多利亚、Kelowna 和 Prince George 推行，为失明、聋盲和视障人士提供职业培训、工作经验和就业支援，协助他们克服就业的障碍，寻找合适工作，预计会有16人就位。项目由今年的5月11号开始，至到2027年的4月2号结束，分两期进行，每期8个人。参加者会接受11个星期基本及就业技能培训，5个星期的职业技能训练，并且获安排在本地的雇主工作13个星期，最后再获4个星期的跟进支援。BC省社会发展及扶贫厅长马康森表示，计划提供培训、工作经验和相关支援，协助视障人士就业和培训技能。联邦就业及家庭事务部长海道就指出，失明、聋盲和视障人士应该同样有公平的机会发展技能和追求事业，政府希望打破就业障碍，等更多人和合适的雇主配对。加拿大国家盲人协会行政总监 Anna Booth 表示，BC 省大约有25万人的视力受损，但只有大约1/2有工作。过去相关的项目曾经协助大约400个人，但最终只有 22% 成功就业，而当中只有 11% 获晋升，反映现有的支援仍有不足。因此新一轮的培训计划会更集中针对这些就业障碍。
10: Out of the 400 individuals that were supported in this previous contract,Only 22% got employment, and only 11 of those 22% actually got promoted and continue to progress in their careers. We need to do more. We're addressing these gaps in a much more focused way.
9: 他指出，视障人士仍然面对工作场所缺乏无障碍设施、辅助科技不足、技能差距以及在社会误解等问题。